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抢抓黄金救援72小时，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连夜推进，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欧洲代表参与了美乌之间磋商。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局势是否有望迎来转机？
0: 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网络开核等案件，最高法明确裁判规则，如何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1: 揭露新型理财骗局，借口取现虚拟币诈骗是如何套路金融消费者的？
0: 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整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记者随警现场直击，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1: 女子买海鲜混入陌生红色波点小螃蟹， AI 称是剧毒红斑豆蟹，这种螃蟹真的有剧毒吗？高温烹饪后可以放心食用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三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北方地区迎来立秋后第一场大范围降温，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局地将迎来换季式降温，这股冷空气不仅影响范围广、降温实力强，还将给北方多地带来较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冯德莱恩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3号表示，哈利王子及其妻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王室，也不会代表王室履行相关公务。哈利和梅根2020年宣布脱离英国王室，移居美国。他们于8月26号抵达英国，将在英国开启新的生活。菲律宾警方7号在大马尼拉地区一家医院向涉嫌防洪项目腐败的前众议长、非总统马克思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去年菲律宾防洪工程腐败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数以千计号称用于防洪的基础设施项目被曝是幽灵工程或存在偷工减料情况。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7号表示，若未来数月运河流域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

进一步降至约29艘。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在美国纽约狂欢节游行活动附近发生2起独立的枪击事件，导致2人受伤。此外，美国加州萨利纳斯一公园附近6号发生1起大规模持刀伤人事件，造成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危急，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它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6号夜里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600米损毁道路全部抢通，大型机械救援车辆和物资得以直接进入灾区核心区域，让人员搜救和现场处置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3: 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4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这次泥石流是5号凌晨4点多发生的，到现在8号早晨8点多，黄金救援72小时刚刚过去不久。又一夜过去了，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采访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你好，我们知道现在多方救援力量的最新动态呢，是都汇总到了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哈。那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昨夜今晨人员搜救工作还有各方面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啊。在人员搜救方面呢，通往高平镇明坑村核心灾害现场道路是在9月6号的23点抢通了，大型机械以及救援车辆和物资是已经抵达了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么今天上午，也就是现在的8号，然后我们已经集结了173人的救援队伍去出发往核心区域进行搜救，也就是下设了12支专业队伍，带携带设备、生命探测仪、破拆设备和搜救犬设备，已经是在争分夺秒的搜救失联人员。在道路保障方面，中国安能的二局正在对救援的队伍的救援的通道进行加固和拓宽，并且安排了我们安全员在巡查，配合无人机和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实时监测。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天气是转晴之后土壤会疏松，有可能会再次发生二次塌方。那江西的自然资源部门也调集了200余人的地质监测人员，去运用固定翼的无人机、雷达、遥感等手段去严密防止次生灾害，去危及我们在现场救援人员。那么在电力通讯方面，灾害发生以来，高平、左安、汤湖一度出现断网、断电、断路，江西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应急无人机直架12架次超过20小时的空中通讯保障，覆盖约20平方公里范围，保障了超万次的应急通讯。现在我们受灾区域的基本通讯网络已经恢复，电力国网也准备了500多名抢修人员，截止到9月7号 90% 以上受影响的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了。那么从道路抢通方面，全县截止于昨天晚上的18点，那全县国省道累计塌方230处，现在仅剩 S546 线银盘区段一条道路仍在抢修，县道以下受损点位有1601处，仅剩 S051 和左线一条道路没有抢通。那么全县累计到现在为止抢通了164条中断道路，目前还有部分道路仍可能出现有新增受损的情况。接下来当黄金72小时我们的抢救过程中之后，那么大型的机械即将全面入场，以安能为主，在泥石流区域分多个作业面进行同时去寻找我们的被困人员。那么同时我们灾后的消杀和防疫工作也在全面铺开，抢险救援的工作整体也是在有序的稳步推进当中。主持人，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唐江伟，那有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福建，除了给江西遂川县带来了持续强降雨之外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及其残涡也给福建多地带来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现在洪水已经退去，各地的工作重心也迅速从抢险救援切换到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
6: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7: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全国的天气形势。昨天呢是白露节气，一股全能性冷空气应景来袭。从昨天开始，这股冷空气携降温、降雨、强对流天气逐步影响我国北方的大部地区。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10: 葛少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股冷空气呢，除了带来秋风秋雨之外，更会带来显著的秋凉。不少地方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以及今天到周五期间的最低气温都会纷纷创新低。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华北中北部呢在20度左右，华北南部有20度出头的样子，而西北多地呢在15度上下。明天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黄淮西部甚至降到不足20度。那么在这轮降温过程中，西宁今天最高气温12度，太原明天17度，西安19度，兰州15度，郑州18度，都比常年同期要大幅偏低8到10度，凉意会非常突出。而且呢，不仅白天降温，早晚气温也会明显下滑。明天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只有6度，太原11度，北京15度，天津16度，石家庄15度，沈阳周四的最低气温9度，西安16度，其他还有像银川、西宁、济南、郑州、合肥、南京等地都会陆续感受到秋天在靠近。而在四川盆地，近期天气依然火热。那今明两天，重庆呢会继续维持高温酷热天气。预计周四起，随着雨水增多，冷空气渗透南下，这里的高温将会宣告结束，气温明显下行，体感舒适度呢会提升不少。最后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天在山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落下，其中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葛少奇。
2: 好的，无敌。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2: 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
3: 美国代表团五号和六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2: 泽连斯基六号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他也表示，乌克兰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艰难的冬天。
3: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尽管这次美方的穿梭外交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很难对结束冲突的前景感到足够乐观。
12: 如果美俄双方啊仍然是希望按照安克雷奇模式，也就是让乌克兰去接受美俄政策协调的后果，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景呢，显然乌克兰短期内呢很难呢这个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仍然保持一个缓和的姿态，但是同时呢又要对即将到来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一个冬季作战做准备啊。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从他目前的这个目标，包括他对形势的判断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啊，尽管呢美俄谈判呢释放出了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多大程度上啊能够转化为各方的切实的行动，尤其是在目前战场形势仍然焦灼而且不断升级的状态下，我想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很难找到一个更乐观的理由来看待接下来准备展开谈判。
3: 除了美俄乌三方之外，最近两天在基辅举行的谈判，英德法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会谈。根据泽连斯基披露的消息，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这是否意味着本轮美国的穿梭外交使得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重新坐上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呢？崔洪建对此分析认为，
12: 现在呢，对于英法德三国来说呢，啊，首先实现形式上的参与，尤其是参与到美俄谈判中呢，可以帮助啊英法德三方呢，在接下来和乌克兰的协调中呢，啊，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啊可以交换。此前呢，如果是按照美俄和俄罗斯达成的安克雷奇模式来看呢，那显然欧洲很难坐上谈判桌。但是现在如果啊，首先获得了一个形式上的突破，那接下来在针对啊俄乌冲突未来解决的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和美国形成某种交集的话，未来啊，欧洲的这种参与呢才更有实质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整体啊对于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尤其是在美俄关系缓

0: 合的前提下来进行，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景呢仍然保持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1: 不过就在美国推进穿梭外交的同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表示，乌克兰国防力量6号夜间到7号凌晨对俄控区内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涉及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2个地区乌克兰方面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地点，还有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追加武器援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方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导弹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指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俄媒报道，8月底，美制舰载 MK41 系统的陆基版本 MK70 导弹发射装置运抵挪威，用于美国、挪威、英国三方演习。该演习已于9月4号结束。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乌方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加速追加武器援助。乌国防部称，防空反导能力补强事宜将成为9月8号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相关会议核心议题之一。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表示，当前阶段武器援助的交付效率远比援助数量更为关键，无人机及防空装备的补给将直接影响今冬俄乌冲突局势走向。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如今呢，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应用于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了。在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一些问题也随之浮现，像 AI 换脸造假、偷生诈骗，还有网络开盒、大数据杀熟等，成为不少人实实在在遭遇的侵权困扰。
2: 是的，立足这些热点和难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昨天正式发布了，进一步厘清相关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1: 那意见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针对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又做出了怎样的规定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6: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5: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6: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5: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6: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5: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6: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5: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7: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5: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5: 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5: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9: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80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欢迎回来，快乐晚高峰时间8:32，您连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5度。再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5度，昼夜15度的温差，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一起来关注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啊，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 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3: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4: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3: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4: 哪三个特点呀？
3: 语言犀利，
4: 让欢欢上；
3: 声音甜美，
4: 让佳琪上；
3: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4: 扶我起来，
3: 起来。
5: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4: 啥招呀？
6: 方圆百里

0: 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啊，
2: 我是老方啊。
0: 昨天晚上给大家出的这道题，也不知道各位小主们喜不喜欢呢。
2: 哎，文科生的最爱。
0: 对呀、啊，
2: 这就是对于我们文科生来说，就这太 so easy 了。
0: 就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我所有给大家出的上联当中，我自认为最简单的一期。
2: 那也太简单了。
0: 好对。
2: 好
0: 啊，就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你都能把它给对上来。
2: 对，
0: 只要是差不多就行啊。哎，
2: 得工整啊、嗯，得工整。而且的时候呢，对联讲究平仄相对嘛，是不是啊？咱们这么说吧，这些文科生们，你拿出这，你就凡是拿出一丢丢的墨水对它，没问题。
0: 你但凡你有一个幼本毕业的
2: 啊，
0: 你基本上也能拿下这道题。
2: 嗯，
0: 我出上联，你对下联。
2: 对，
0: 咱们信义楼层是12楼。
2: 嗯，
0: 踩中1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粮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2: 哎，啊，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0: 中央街十道街口尚可隆超市有售啊、
2: 嗯，
0: 来吧，把上联给大家出一下。如果说昨天晚上你没有答的话，今天早上抓紧答，别那么懒啊。
2: 嗯，来吧，上一联。
0: 上联
2: 一曲一曲，曲曲相思。
0: 你就说简不简单吧？这下联你就随便对，张嘴这咋都能对上。
2: 其实也挺难的，为什么呢？上联里面一共有4个曲子，一曲一曲，
0: 很难吗？
2: 曲曲相思，
0: 一句一句，句句在理。
2: 一天一天，天天。
0: 天天没事是不是啊？
2: 是
0: 一夜一夜，夜夜无眠。
2: 哎呀，
0: 张嘴就来，那有太多了，
2: 太多太多了，
0: 是不是？一眼一眼，眼眼有你。
2: 哎，一餐一餐，餐餐饱饭，
0: 是吗？这一菜一菜，菜菜有汤，不是应该是一顿一顿啊？顿顿没汤，顿顿没肉，随便对。
2: 哎、
0: 我觉得特别好对，
2: 特别好对，
0: 对吧？你就随便拿出一个点，你都能把它给对上。啊、你就比如说现在啊，你就那个麦克风对
2: 啊，那麦克风是不是、啊？
0: 对，你就用它对，
2: 一只一只，
0: 吱吱有声，
2: 哎，
0: 是不是、啊？
2: 对，
0: 你拿你自己对，
2: 那我自己对，
0: 对呀、啊，
2: 太帅太帅。帅的没边儿，
0: 你这个真是硬对呀、
2: 啊！你、啊、你突然让我对我自己的时候，
0: 对自己有点对不上来了，
2: 有点对不上来了啊！
0: 你像我这个一杯一杯、啊、杯杯有茶，
2: 你看
0: 太好对了，
2: 对了
0: 这就是给大家哈、哦、打那么一个样。
2: 礼，
0: 你要是对不上的话、
2: 嗯，
0: 你实在不行，你就从刚才我俩对里边哈、哦、随便抽出一条。
2: 你看。
0: 但是我希望大家对出文采，
2: 自己
0: 不像我们俩对总白呀。
2: 啊，对对对，不一样的，一定要整点不一样的，是不是、啊？而且的好朋友们，最好对点，让我们在眼前唰一亮的啊！
0: 你就够亮了，不用再亮了。
2: 我也没干电焊呢，我更亮。
0: 你要干电焊的话，你就亮上加亮了。啊、你
2: 来吧，那个看看好朋友们，楼层12楼不太高啊，但是拿走这块米砖，我相信非常的轻而易举。看看我们留言，谁能踩中12楼，谁将拿走这块米砖。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啊，一楼听到周杰说了。一杯一杯，杯杯不倒。
0: 嗯，
2: 没问题吧？
0: 对的，不错。
2: 还有横批呢。
0: 哎呀，还有横批呢。
2: 公园偷瓶儿。
0: 上边哪去你？
2: 哎，圆儿，
0: 我都多长时间不偷瓶了？
2: 就是你这偷瓶的事儿，已经全德国人都知道了，可能全国内听咱们节目的也都知道了。
0: 我已经改邪归正了。我不偷瓶了，现在他们都主动给我。我记得昨天还前天来着啊、嗯，就是我们大娃还在吐槽这些事情。
2: 咋说？
0: 就你、啊、就你那酒品
2: 啊！
0: 下次你还指望我再跟你喝酒
2: 啊？
0: 你忘了上次
2: 啊？
0: 我刚坐下就喝一瓶就让你拿走了。我说是哪有的事儿啊？
2: 哎哪有、
0: 就是啊、
2: 哪次没有的事儿啊？
0: 我为什么会进行这样一项非常隐蔽的动作？
2: 为啥？
0: 那是我的前提是啥？前提是你都蒙圈了，我才做的。你还清醒呢？我能干那事儿吗、哎？我又不缺心眼儿。
2: 啊，二楼晨晨说了啊，一幕一幕，幕幕在立。
0: 啊、嗯，好。
2: 哎，
0: 哥
2: 啊。
0: 一条一条条条条挡我眼睛。
2: 我再换个姿势，这样好不好？
0: 这样好了，
2: 这样好了，好多了，是不是？
0: 就是啊，
2: 哎，愿我有用。
0: 好，接下来看一下、啊、3楼。
2: 啊，三楼喜鹊说，
0: 喜鹊一曲一曲，曲曲好听。 啊，曲曲悦耳朵好。
2: 对对对，
0: 是是
2: 一首一首说说好听的。
0: 四楼，
2: 四楼，魏阳浩博说了一声一声声声别离。哎呦，
0: 说的我心这个痛、啊。哎呀呀呀，
2: 我眼泪都在眼圈了，我就。
0: 接下来看一下五楼快乐明明 啊，半杯半杯，杯杯念旧。
2: 哎，这半杯半杯，养鱼呢？
0: 不是你这半杯半杯的。
2: 对啊，
0: 你就不可能跟我一桌，你赶紧上小桌。不懂事，不尊重人吗？是不是？
2: 对，
0: 是不是、啊？你拿半杯半杯敬的呀？
2: 对，
0: 那不中啊、哦！下次不跟你一起喝。
2: 到几楼了？
0: 六楼。
2: 六楼，风清一海说了，这是千杯千杯，杯杯倒满。
0: 酒量不错呀。
2: 还是干杯干杯、啊。
0: 这怎么今天早上就跟这个杯子盖着？你换换套路行不行？继续来看一下七楼大王叫我来巡山。
2: 一杯
0: 一杯
2: 一杯
0: 杯杯惆怅。哎呀。咱也不知道是咋的了啊！你们昨天晚上在一起了，
2: 一桌。
0: 那我跟你说，你们这错误就更大了。哎，在一起吃饭不叫我，你看
2: 吃啥我都知道。
0: 咋想的呢？
2: 吃啥我都知道了。
0: 吃的啥呀？
2: 串儿，
0: 撸的串儿。
2: 你益达说了吗？
0: 你们咋这么会吃呢？
2: 益达说的。
0: 人不说了吗？德惠烧烤、啊、全国最好。
2: 对，人家益达暴露了，那个到几楼？八楼了吧？
0: 八楼，
2: 益达说了，一串一串，串串美味。
0: 果然，
2: 是不是？
0: 你们太过分了。
2: 过分吗？
0: 就是的哈、吃烧烤不叫我，我都多少日子没吃烧烤了。继续来看一下九楼
2: VIP 免费，
0: 一天一天，天天无聊。哎，来，你上我这儿来啊！你上我这儿来，
2: 对，上我这儿来，
0: 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有聊到顶，天天有聊。
2: 你大概到十楼了吧？
0: 十楼
2: 啊。唯起家祥说了，千缕千缕，缕缕离愁。
0: 对的，不错。哎、啊、
2: 这个比较不错啊。一对千嘛。
0: 来看一下十一楼、无忧无虑的白云、一杯一杯，杯杯不醉。你挺能喝呀。
2: 能几缸子？
0: 十二楼。
2: 咱们今天新楼层是多少？
0: 新楼层十二楼啊，我估计今天应该不会有对的太拉的，是不是？
2: 你看，
0: 应该差不多就行啊。十二楼，我们来看一下那时的我，他对的是什么呢？一步一步，步步高升，漂亮。我喜欢。
2: 哎，我也很喜欢，这对的的确不错 啊。
0: 恭喜那时的我啊，踩中了新楼层十二楼，您是获得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2: 对，
0: 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2: 来开着大众扫马路说了，一夜一夜夜夜寂寞。哎呀，你说的是有道吗？
0: 你这样，你去找益达他们呢，他们搁那撸串呢。益达也在我在我们评论区发的啊，他说一步一步，步步惊心。哎呀，还看过《步步惊心》呢。哎呀呀呀
2: 呀呀，不容易
0: 看过《宫锁连城》吗？
2: 仙人球说了一声一声声声
0: 声声入耳。哎，好，接下来看一下小鸡炖蘑菇的啊，一句一句，句句叮咛，
2: 漂亮。他们俩这个构成这个上下联的，我感觉。
0: 对。
2: A 情况里说了，寸念寸念，念念深情。
0: 看来这都是人才啊！哎，这护家庄怎么个意思啊？
2: 一串一串，串串悠人。
0: 后边还发语音不听啊！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温香渔村，一段一段，段段精彩。哎，
2: 我要低调说了，一碗一碗，碗碗白饭。
0: 你倒是加点菜呀！
2: 光吃大米饭长膘，像我就是属于那种只吃大米饭很少吃菜那种。
0: 这个就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叫什么呢？
2: 叫啥？
0: 你是纯粮食猪，你知道吗？你就胖是吧？
2: 啊，就真胖。
0: 对呀、啊，你是光吃大米饭，你纯粮食猪，你
2: 是。对，来吧，恭喜今天踩中新楼层那时的我啊，踩中新楼层十二楼啊，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也稍事之后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一定要发过来。领奖的时间是周六。全天都可以，领奖的地点呢，我们德惠市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
0: 上课龙超市。哎，
2: 在北凉米业的专柜里边，你去直接凭你的电话号码领取米砖。
0: 你得找工作人员，我不能自己拿哟。没有礼貌啊。
2: 如果你感觉这大米很好吃的话，可以自己往家里面扛两袋的。
0: 对，你放心、哎、咱们米砖发给你是什么样的品质，你在人超市买到的就是什么样的品质。
2: 对，
0: 20斤一袋的，50斤一袋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亲民、哎、但是品质非常之高，跟咱们合作3年之久、估计半拉德惠的市民都吃过北凉米的大米，
2: 差不多了，
0: 零差评。你放心。 放心，我保证。
2: 大米真的很好，煮出那饭绿汪油味的啊！完了就到嘴里边的时候，绝对东北大米的那个特色，你还不知道吗？
0: 对，
2: 东北好米的特色，肉头的，而且就是这那大米饭煮的香气扑鼻，你半碗酱油你都能整两碗，我跟你说。
0: 那看来刚才那个一碗一碗一碗大米饭那个
2: 啊，碗碗白饭那个，
0: 碗碗白饭的就是大米饭拌酱油了呗？
2: 对对对对对对。来吧，这个上班是我们文科生吧，今天就文科生显摆显摆吧。
0: 嗯，
2: 下半段的主线任务跟文科生一样，
0: 一样啊。
2: 考文科生呢？
0: 还是考文学？
2: 不如对联的，咱考文学。我就问一下好朋友，我要炸出几条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我就这么多年，我没琢磨明白，赤壁到底谁烧的？你倒知道吗？
0: 你是不是想说不是我烧的？这事可跟我没有关系
2: 啊，跟我也没啥关系，我俩做节目呢。问一下子啊，
0: 你问这问题有点太简单了吧？
2: 不简单。
0: 不简单吗？
2: 不简单。
0: 好吧。
2: 炸出来两条，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
0: 叶达说了，火烧的。
2: 谁放火烧的？
0: 赤壁之战谁烧的？
2: 赤壁之战谁放火烧的？
0: 谁放的火？
2: 对，谁放的火？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跟你说啥事儿吧，你领听听着感觉可简单了，是吧？
0: 啊、
2: 但你仔细琢磨，你越琢磨这玩意儿，越不是味儿呢。
0: 啊，那一会儿给大家琢磨琢磨吧。
2: 大伙琢磨点时间啊，我们今天留的时间长一点，大伙琢磨一下子这赤壁之战到底谁烧的啊？
0: 不是，这里边那历史都已经就是、
2: 啊、不一定。真不一定，
0: 怎么的？你
2: 昨天孩子这么问我的时候，把我问懵了。爸，火烧赤壁谁烧的？
0: 对啊，
2: 我说不是我呀。
0: 这个问题好像问的不是赤壁吧？
2: 完了，
0: 是那个，你别瞎问啊。
2: 那个谁，完我我是说，那跟我爷爷没关系啊。我说跟爷爷有啥关系？
0: 不是，你们这爷俩都是上过小学没？读过历史没？看过三国没？
2: 三国，哪三国？
0: 不知道。
2: 啊，赵月涵吗？
0: 油盐酱
2: 啊！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赤壁到底谁烧的啊？这个炸一下子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
0: 嗯，
2: 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这个没有正确答啊，没有正确答啊，
0: 没有正确答，
2: 没有。
0: 答正确答案不行。
2: 不一定是正确的呀。踩着楼层就行，谁要非
0: 不是？我现在很好奇，你昨天到底经历了什么？
2: 哎呀，
0: 你把你昨天的那个典故跟我们
2: 一会儿
0: 讲一讲。
2: 我给你讲啊，
0: 不是我好奇，你现在就讲。
2: 不行，现在讲不了，讲不了，我没编好呢。
0: 没编，那你再编一会儿。
2: 我再编一会儿的。
0: 先楼层六楼跟十五楼啊，赤壁谁烧的？我真是无语住了。
2: 你看着吧。今天答案，
0: 然后六楼跟十五楼啊，踩中六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十五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2: 来吧，给我们两个金主爸爸做一下广告啊！首先说，踩中六楼的好朋友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啊，产出那大米绝对是米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来吧，再说踩中我们十五楼的好朋友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四 A 级水源保护区，它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水龄有一万多年了。这里边含有钒啊、锂啊、硒啊、铯二十余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呢是天然的弱碱水，低高低钠，而且这个水绝对滋养身心。人身体里面70%的构成是水分嘛，所以说给自己补水的时候整点好水啊。虽然品质很高，但价格绝对亲民啊，我们俩推的都是亲民的价格。特别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家水电里面进了不少水，回来发现标识印错了，不能这个进商超了，所以说特价销售呢，抓紧时间薅一波这个羊毛啊。家里来人去写了，车里边必须得放点好水，是不是啊？特别出门，这马上又要快到11了吧，出门溜达的时候上哪儿去，你那一打开箱里面拿两瓶好水出来，在哪块朋友看着都有排面，
0: 高大上呗，
2: 必须高大上啊。
0: 嗯，
2: 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收入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说这个水煮茶特别好喝， 我
0: 好水配好茶。
2: 对对，我尝试过，因为我也是好喝茶的人。虽然我家那个就是那个叫绿色，那叫什么绿茶呀？茉莉花、
0: 绿 T、红 T、

0: 我家那茉莉花，我就发现用这水煮的特别好喝。嗯，猴头牌的茉莉花，
1: 日月泉配茉莉花啊，记住了。
0: 还有呢，就红茶也特别好喝啊。嗯、所以说，来吧，看一下，问一下好朋友们，就是当年的这个赤壁到底是谁烧的？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6楼、15楼啊，2楼层不同的奖品送给您。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5度。再来重复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5度，昼夜呢15度温差，提醒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点衣物，小心感冒哦。
1: 我是徐州首列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5个年头了，5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婉婉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2: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3: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远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6: 大远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5，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
1: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1: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
0: 哎，
1: 有点雷霆啊，
2: 咋说？
1: 吃币谁少？
0: 哎，
1: 哥，我很好奇，
0: 炸一炸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赤壁到底谁少的？
1: 你为啥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0: 现在好几个人没答上啊，
1: 他们有没有
0: 好几个人都没答上？
1: 就是很不屑去回答你这个问题。
0: 不一定，答的都没答对。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九年义务教育里边，
1: 嗯，
0: 有不少漏网之鱼。
1: 我现在
0: 没那些都漏网
1: 了。期待你的那个梗啊！
0: 你看
1: 是什么？致使你要出这么一个弱智的问题？
0: 你别看弱智，就是其实好多时候这些弱智的问题，你细思极恐啊！真的吗？
1: 啊，
0: 对，你细寻思，
1: 恐吗？
0: 恐啊！
1: 来吧，大家知道的就回答一下，
0: 回答一下啊！
1: 知道的朋友就问一下豆包、啊。
0: 对，你别问豆包。
1: 高层是六楼跟十五楼，踩中六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亮米业的米砖一块。
0: 嗯，北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踩中十五楼的好朋友啊，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哎，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它呢是水龄有一万多年了，含有矾啊、锂啊、硒啊、铯啊21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呢，绝对是高端的水，对咱身体来说绝对太好了啊！没事的时候咱多喝点这种水，特别泡茶喝最好啊！最近的时候，这个我们俩接触都是物美价廉的好品质的商品。最近的时候，咱家里面又搞一波特价，就是水进多了，这个
1: 水进多卖不出去了。
0: 进多了不
1: 是金主爸爸，这你能忍？
0: 进回来之后才发现，
1: 我忍不了。
0: 他有个标识给印错了，你咋整？特价卖吧。哎，完了就特价销售。
1: 不是进多了卖不出去、啊。
0: 进老多了，他那个库房我看了，那俩够。
1: 不是因为进多了人卖不掉，而是因为他进的这一批上面标识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进行正常销售。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正在进行低价处理。
0: 对，
1: 大家就可以到西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的他们的就是专营店里边，你去看一看，捡一波漏啊。
0: 哎，水还是那个水啊，水质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就是因为这个标识印错了啊。瓶也是这个瓶，就因为那标识印错。但是如果你把这标识接下去，你再印刷，你再雇人再贴，再重新再封。那就很费人力了啊！
1: 所以我现在我都可欣慰了
0: 啊！
1: 你终于不说不是所有矿泉水都叫矿泉水，
0: 不是所有的瓶
1: 装水都叫矿泉
0: 水，
1: 金主爸爸是不是把你怼了？
0: 金主爸爸老支持我了，
1: 因为你说的对，
0: 因为金主爸爸说了，咱俩这叫矿泉水，
1: 哎，
0: 他们别个的不一定
1: 都是矿泉水。
0: 真是如此啊、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真的是从山上那个火山岩缝隙自涌泉里面接出来的、嗯。
1: 来吧，把你的典故跟大家说一说，就是
0: 不说，最后人再说啊。
1: 这还不到最后一会儿、啊，
0: 不到最后人呢、
1: 啊。那你打算啥时候说？
0: 一会儿宣布答案的时候。
1: 宣布答案的时候再说。
0: 哎，因为、那个、
1: 这典故现在大家还听不着呢。
0: 你听不着，那么轻易得到的不，
1: 那你把正史说说呗。
0: 我正史的，我刚才问了一下豆包，豆包把评书版的。
1: 还问豆包。我真是
0: 正式的，我问豆包的，因为我也就是关于历史上的东西必须要求证一下。
1: 对
0: 呀、
1: 啊，你不能信口开河呀、啊。
0: 结果豆包把评书版的推给我了。
1: 你上一条肯定在问一些评书的事情。
0: 对对对，我最近一直在关注评书的事儿。
1: 所以说你的豆包你得训他
0: 啊。
1: 我
0: 发现了，
1: 你不训他、
0: 啊、
1: 他就瞎说。
0: 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关注评书的事儿嘛、
1: 嗯，
0: 从火烧我本之前之后、嗯、都在关注评书的事。
1: 然后你又开始那个又开始赤壁之战了，你
0: 哎哎，就完他就直接把那个。赤壁之战的评书版非给我发过来了、
1: 嗯、
0: 赤壁之战那个评书版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话说建安13年曹孟德挥师南下旌旗蔽日意欲扫平江东孙刘合兵拒敌于赤壁大江之上
1: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曹操那个时候咱把北方已经拿下了
0: 对、啊、
1: 然后他就野心非常的大
0: 嗯，
1: 就是带兵南下一路取胜然后就打算一举拿掉孙权要统一天下
0: 哎，
1: 但是这个时候哈，你看曹操那时候势力特别的大呀、
0: 啊、
1: 然后孙权这一块他就结合谁刘备他们两个联手抗曹
0: 继续、嗯、北军不善水战曹操链锁铁链锁战船以求稳
1: 因为曹操他们不是在北方吗、
0: 嗯、
1: 北方就是海什么河什么很少哈、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土地兵都是路面上的
0: 对
1: 他们就怕晕船啊你知道吧、
0: 啊、
1: 然后他怕
0: 人家是、啊、
1: 怕晕船之后呢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0: 哎、
1: 把所有的船都连接在了一起连接在一起之后这样它稳定性就特别的好就不至于晕船继续
0: 嗯周郎定计
1: 嗯，
0: 黄盖苦肉诈降，一夜东南风大作，火船飞赴曹营。
1: 然后说什么呢？就是周瑜他有一个部下
0: 啊，
1: 就是他们俩关系挺好的，叫啥？叫黄盖、
0: 哎。
1: 他们两个就是晚上喝酒没啥事儿的时候，就开始合计这事儿了啊、
0: 嗯。
1: 你说这曹贼，咱们得想法治他呀、
0: 嗯。
1: 哎，然后一来二去想出一计，苦肉计。

0: 便宜。
1: 然后谁呢？就是他假意投降，投降给这个曹操。然后呢，他准备了一艘船，这船上面装满了很多可以易燃的一些柴火之类的。
0: 啊、
1: 趁着东南风，火攻连环战船。
0: 哎，
1: 继续。
0: 烈焰腾空，满江通红啊！连环战船一烧而尽，83万大军灰飞烟灭，曹军败走华容道。自此，三分天下，大势初定。
1: 嗯，说的是啥呢？就是大火一下子又烧起来了啊！连着曹营，然后再连着这个他的这个船队，再连着他睡觉的地方、吃饭的地方，反正所有的地方全都烧起来了
0: 啊！
1: 曹军大败，退回北方。
0: 哎，
1: 就是这么个事儿。
0: 是是，
1: 所以呢，谁烧的？
0: 谁
1: 的？可以说是周瑜出的一个计谋，
0: 哎、
1: 黄盖去实施的。
0: 来吧，我跟你说，这个前两天的时候，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去了。
1: 嗯、
0: 我为啥本来最近就应该
1: 咋的？就是火烧连营把你记着了。
0: 本来最近的时候我应该去医院复查去，但上次去完复查之后，我不大敢去了。
1: 咋的？
0: 那个一个美女护士，
1: 嗯，
0: 哎，长得漂亮。
1: 这你还能不去？
0: 哎、
1: 你说死我都不带信的。
0: 就是那护士给我体检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他就跟我说说，哥，你这心脏有毛病。
1: 不用他说。整个德惠市的市民都知道你心脏有毛病。
0: 你这心律不齐，
1: 就因为你这小心脏，你一年你都得休一个月的假。
0: 哎，你这心律不齐，哥哥、
1: 啊、心律不齐大多数人都有，
0: 大
1: 律
0: 特尊。就是我这就忽高忽低，忽高忽低的。
1: 那你这心律太不齐了
0: 啊。这 太不齐了吧。我说是不是你们设备坏了，我上回我查出挺好的呀。
1: 那咋的？那怎么回事？
0: 那护士说你那么的吧，我找我们主治医生给你看看吧。
1: 嗯，
0: 不大会儿把主治大夫给我找来，那主任给我看一下。嗯、
1: 啥毛病？
0: 没毛病啊。
1: 不是心律不齐，那就是设备的毛病呗。
0: 设备也没毛病啊。
1: 那谁的毛病？
0: 后来主任把那护士给批评了。
1: 嗯，
0: 就是
1: 说
0: 那个护士啊，就你注意点啊。
1: 嗯，
0: 下回你再给人家这个老方能做检查的时候、
1: 嗯、
0: 啊，你把你前一斤的扣子给我系好了。
1: 前一斤你的啊？还是谁的？
0: 护士的、啊。
1: 那个导播，这段掐了别说。我不想受牵连。我跟你说哥
0: 啊，
1: 咱们现在不仅是有绩效、
0: 啊、
1: 绩效不仅加分
0: 啊，
1: 出事故还得扣分。
0: 不是我
1: 你要知道你这一个小时只值7.5块。你把它给扣没了。你
0: 那个现在留守儿童好像是越来越多了。
1: 留守儿童、
0: 嗯、我们
1: 啊，很多人都出去打工吗？
0: 对，我们家隔壁住的就是一对那个留守过儿童奶奶、
1: 哎、
0: 啊，奶奶70多了，
1: 嗯，
0: 啊，自己领着这个孙子、
1: 嗯、
0: 小强在家里面生活、
1: 嗯、
0: 爸爸妈妈都出去去南方打工了啊。这为了学习方便，也为了跟父母沟通方便嘛，
1: 嗯，
0: 这爸妈就给孩子买台电脑，哎、
1: 哦，
0: 家里边孩子以为是上网啊，或者跟父母沟通啊，这不方便一点吗？
1: 那为什么不买手机呢？好奇怪，为什么买电脑？
0: 因为电脑它不能扛学校去，
1: 啊、
0: 手机的孩子是很容易
1: 偷摸的，避免孩子玩手机，
0: 对，避免玩手机，
1: 所以就买了台电脑，
0: 买台电脑、
1: 嗯、
0: 啊，完了之后呢，这个每天的时候，这孩子真的实话实说，沉迷于网络了。虽然不像手机那样似的，但是在网上也没少玩。
1: 虽然我在学校不能打游戏，
0: 哎、
1: 但是我回家可以彻夜。
0: 对啊，奶奶就每天吃饭都得招呼好几遍。那天奶奶就说：“
1: 嗯、
0: 这孩子，你为啥非得这电脑上这么好吗？
1: 嗯、
0: 啊，就饭都能顶饿啊，
1: 嗯、
0: 吃饭还得。”招呼你、啊、
1: 对呀、啊，一般老人管孩子吧，
0: 完了，
1: 其实孩子听的很少。
0: 完孩子那小孩就跟那奶奶说：“奶奶，电脑好，那啥都知道。”
1: 电脑啥都知道
0: 啊！对
1: 对呀、啊，现在有百度，还有豆包啊。
0: 对呀、啊，那奶奶真的啊，
1: 嗯，
0: 还说真的呀、啊。
1: 那你问
0: 你生东西，你就鼠标一点，就行了。
1: 嗯，
0: 你
1: 确实很方便。
0: 啥事都知道了啊。
1: 是。
0: 当时奶奶就问那孩子，哎，那你这么的呗，
1: 嗯、
0: 你给奶奶赶紧找找。
1: 找啥？
0: 看你去那个死那个爷，现在干啥呢？搁、
1: 嗯、
0: 那边找没找个二奶啥的？
1: 不是这样的吗？啥都想知道、
0: 啊。
1: 这个你不能问电脑啊。
0: 得问谁？
1: 谁出马为谁？有段时间可流行了、
0: 啊、
1: 我朋友圈有一半都出马。
0: 哎呀妈呀，你这建国之后不让、
1: 我跟你说你嘛、
0: 啊、
1: 悠着点儿，容易构成诈骗，我告诉你。
0: 抓好几个了啊。
1: 咱们小的时候、
0: 哎、
1: 一开运动会，
0: 嗯，
1: 喊的口号是什么？
0: 啥？
1: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0: 对，
1: 友谊第一，
0: 比赛第二，对，
1: 这是咱们那个时候要喊的口号。
0: 对，
1: 现在与时俱进了。
0: 啥？
1: 现在不。

0: 那么喊了，
1: 喊啥？
0: 现在都喊啥了呢？
1: 啊，
0: 说有这样一个学校
1: 啊，
0: 这个年级有三个班，
1: 啥班？
0: 一班的口号是这样喊的
1: 啊：
0: 一班一班猛虎下山，干掉二班，再干三班。
1: 哎，这敢拉拉那啥了？敢拉仇恨？
0: 不甘示弱呀！
1: 二班那不能不。
0: 哎，二班也开始喊
1: 了，必须喊
0: 啊！
1: 嗯，
0: 二班齐心，齐力断金
1: 啊！
0: 一三不行，二班第一。
1: 哎呀，你看。
0: 那三班能容他吗？
1: 对呀、啊，
0: 你俩这不欺负人吗？
1: 就是啊，
0: 三班也喊了个口号，
1: 咋的？
0: 三班的口号是这么喊的，
1: 咋喊的？
0: 三班三班非同一班，一班二班非常一班。哎、喊个口号，
1: 没毛病，
0: 没大，差点没打起来，你知道吗？
1: 这口号能干起来？
0: 对呀、啊，我就说
1: 啊，
0: 亏了你们这是班级少，要班级多、
1: 啊、
0: 还骂不过来。但
1: 是
0: 有班级多的，
1: 有 啊，
0: 你看有一个年级哈、
1: 啊，
0: 他们就可能就好多班。啊、这个是八班的口号，
1: 八班
0: 的口号他是怎么喊的呢？
1: 啊，
0: 八班八班努力搬砖，带着老班走出大山。
1: 哎呀，
0: 越来越俏皮，
1: 像样
0: 是吧？哈、
1: 哎，对。
0: 然后七班听到八班的口号之后，
1: 啊、
0: 他把他的口号给改了。
1: 咋改的？
0: 哎，他改口号是啥呢？
1: 啥？
0: 七班七班。走进大山，看见八班正在搬砖。
1: 哎，帮熊孩子，
0: 现在
1: 是
0: 口号
1: 啊，
0: 针对性非常直接。
1: 对啊，目标太清晰了啊，针对性非常的强。就是圆儿，这个咱，哎，咱多少年没团建了？
0: 记不住了。哥，我跟你说，就以我现在这个记忆力，我在投胎的时候都不用喝孟婆汤，
1: 差不多，
0: 啥也记不住。
1: 三年前的晚饭吃啥你都记不住，
0: 记不住。
1: 别说这个团建了、啊，
0: 对呀、
1: 啊，
0: 你那太久远了，根本记不住的。
1: 哎，就记得以前的时候，在别个单位，我们就是一大帮人去团建去啊，
0: 嗯、
1: 男女同事好多人。这个吃完饭之后呢，肯定有第二场，不是吗？
0: 哎呦，不一定啊！
1: 我们那个时有第二场。
0: 以前岁数小敢有，现在岁数大不行。
1: 哎，我们那时候都岁数小嘛，上、第二场。
0: 都第二场。
1: 上磕头窝了。嗯啊，到
0: 哪个按摩院？啊不，哪个磕头窝？
1: 你不能告诉你啊。
0: 嗯，好。
1: 啊，你也没去，那些也没你，你也没去。
0: 嗯、是。
1: 往上 KTV 了，就是那边喝边唱的，那就是非常老开心了啊。
0: 嗯。
1: 就男生嘛都是，你第一场没咋好意思喝，第二场肯定的就是放开量得整了呗。但是磕头窝里面一般都知道啤酒多，而且磕头窝的啤酒利尿。
0: 嗯。是
1: 吧？
0: 对呀、啊，得上厕所呀。
1: 上厕所，我们几个男生就约好了，走上厕所，就正好抽根烟，上厕所。
0: 嗯，
1: 哎，往挤上厕所呢，就是。
0: 不是，我一直很费解这件事情。
1: 咋的呀？
0: 我们女生从来不约着一起去洗手间，因为他的洗手间空间有限啊。
1: 啊？
0: 为什么男生就可以约？
1: 不是，一般不都是你们女生约一起去洗手间吗？
0: 我们也不一起进啊。
1: 完那天也不知道咋的了，女卫生间那边可能是蹲位少是咋的，女生多、
0: 嗯，
1: 有一个女生可能憋不住了，就着急忙慌就咵冲进我们男卫生
0: 间。哥，你怎么今天净说一些个
1: 护狼
0: 会扣分儿？我告诉你啊，领导，我表扬他、
1: 啊、
0: 要扣扣他的，我可没说、啊。
1: 我说的扣扣，
0: 嗯，
1: 就是他当我也没说别个，这种尴尬的事不
0: 又改扣又上厕所。
1: 这个当时我们都懵了，一帮男生呢争干啥呢？当时人家女生真的很淡定，
0: 嗯，
1: 你非常不在意的说，我也没拿尺，你们害怕啥呀？
0: 我申请换个搭档，这日子没法过，不是这节目没法做了，太过分了，
1: 哎。
0: 你要注意你的言辞，
1: 嗯，
0: 不要擦边，
1: 嗯，
0: 你知道吗？三令五申，领导刚说过，
1: 说啥了？
0: 不允许擦边。怎么那么想火呀、啊？
1: 我现在不懂，
0: 你放心啊，这一段指定剪不出去、啊。
1: 哎，现在的时候真的，
0: 你别现在的时候了，看看时间吧。
1: 看看时间吧，看看时间，还是分享我们下午的主持人任务。我们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炸一下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赤壁到底谁烧的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六楼和十五楼，彩中六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十五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这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我想唱

0: 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2: 老板，多放辣椒。
3: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8: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界有。

0: 来快乐北京时间9:2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
1: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1: 来说一说啊，
0: 来
2: 提问吧。
0: 炸一下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赤壁到底谁烧的？来看好我们的留言吧，看看到底是谁做的案啊，谁主的谋。一楼迷离迷离说了黄盖。
1: 对，
0: 啊对对对，黄盖烧的啊。二楼那个天道抽筋也说了黄盖烧的啊。
1: 对，我觉得大多数都知道呀。
0: 三楼，丽飞说了诸葛亮借题东风，周瑜主导的火攻的情节，广为流传。但根据正史记载，火攻的核心谋划和执行者都是黄盖，周瑜是联军的最高统帅，统筹了整场战役的作战部署而已啊。
1: 你这历史没少看呀。
0: 哎，一瞅丽飞这比较懂历史是吧？
1: 接下来看一下四楼小鸡炖蘑菇啊，他说是周瑜谋划的，然后是黄盖烧的啊。
0: 五楼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黄盖
1: 烧的。继续来看一下六楼繁星说黄盖烧的啊，恭喜
2: 黄盖。
0: 恭喜
1: 繁
0: 星
1: 踩中幸运楼层 啊， 啊，您是获得了北大名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0: 一七楼了吧，
1: 七楼
0: 一朵两朵说了周瑜。
1: 继续来看一下八楼喜鹊也说是黄盖啊。
0: 九楼 VIP 免费说了他的答案比较离谱。曹操
2: 自己烧自己啊。
0: 哎，那网上不都说了吗，那个曹操号称率领83万大军团建吗，结果整个 BBQ 翻车了。
1: 指定不可能是曹操烧的。
0: 到几楼了？十楼。白羊生活10说了爱谁烧谁烧，我可没烧，别赖我啊，放火逮起来得蹲好几年呢。咋样，又炸出一条来吧。
1: 继续来看一下11楼。哎，干嘛呀一达呀，
0: 一达
1: 把三国演义给我发过来了。
0: 这个、
1: 他的这一段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讲评书的那一段。
0: 对对对 对， 对，哎，来吧，那个是你这整太多字了，我俩念完你这我俩都直接下节目了。
1: 我得占用下个主持人的时间，你这个才能念完啊。
0: 12楼陈说了黄盖啊。
1: 黄盖。继续来看一下13楼。
0: 13楼大王叫蓝先生说了赤壁不是我烧的，周瑜谋划的，黄盖烧的。
1: 这给我解委屈的。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啊，听下吧。
0: 对，
1: 14楼。
0: 14楼仙人球说了黄盖。
1: 15楼。
0: 15楼风清玉海说了现在孩子的答案谁烧的不知道，反正不是我烧的。
1: 下次吃饭你坐小孩桌啊。恭喜风清玉海踩中了幸运楼层15楼，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继续来看一下王123啊，他说谁烧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烧的。
0: 你看着没有，这都是那啥漏网之鱼。16楼了。哎，这个咱后面是多少？
1: 幸运楼层已经出现了啊！
0: 啊，十五楼。
1: 继续来看一下你的 N 次方啊，爱谁烧谁烧，反正不是我烧的。
0: 那
1: 继续来看一下阿范说哈，肯定不是我烧的，以我多年经验，应该是公园烧的。你啥不拉稀？
0: 笨笨说了，我们老师说了啊，好孩子不能玩火。
1: 岁月静好说了啊，黄盖烧的。
0: 狡兔三窟说了啊，同学们都知道，我爱玩火，但那火真不是我烧的。
1: 李俊鹏啊，他说了哈，媛姐这事儿真事儿的，你不能赖我，你问问老黄。我觉得以我们俩形象来看的话，他更像嫌疑犯。确实，你们两个要是同时进火车站的话，哈，查他身份证都不带查你的。那
0: 哥现在基本上就是舔着肚子出门的时候，基本上查我的人都没有了。来吧，那个看一下我们今天获奖的几位好朋友们吧啊。
1: 来看一下，大师的我跟繁星是获得了北辽米业的米砖一块啊。哎、周六呢，去到中央街10道街口尚克隆超市去领，需要把电话号发过来。风清玉海也是周六是在那个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来领取你的矿泉水一箱，同时需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0: 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言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

0: 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0: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中国人呢很讲究饮食，口味常以5味来概括，就是酸甜苦辣咸。酸呢是5味之首，地位非常特殊，可以和各种味道复合。不同人的饮食习惯也不一样，但是普遍都能接受酸食。老食客们要尝遍大江南北，就绕不开北方的酸菜、酸饭、酸汤子、酸奶，也绕不开南方的果酸、虾酸、牛肠酸。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将探究中国的酸食历史，奉上令人分泌唾液的酸味食谱。下面就请跟随我一同打开这本《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酸是5味之首，有人据此呢认为酸是最古老的调味料。或许人类烹饪的第一道菜就加入了来自大自然的天然酸。当人类第一次开

是用火烤熟了肉类，想要给肉增添点味道，酸味就成了独一无二的选择。比如随处可见的梅子，摘下一筐，挤出汁液，蘸着肉吃，那味道一定格外不同。在盐还不容易获取的时候，用酸来调味，再自然不过了。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有了对调味品的介绍，最早的就是盐和梅子。梅子呢是天然形成的果酸，在周代开始出现了用人工发酵制作成的调味料，即稀与唑。据考古学家考证，稀和唑呢都是肉酱，肉类可以分解出大量的有机酸，包含氨基酸、乳酸、醋酸等等。在后世，稀和唑都被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字所取代，就是醋。稀唑和醋虽然都是酸味，但制作原料截然不同。稀唑是肉类制成的，醋呢却是由谷物制成的，这个变化大致到汉代才完成。既然是谷物酿制，醋和酒就有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最初的醋啊，别名就叫苦酒，大概是因为做坏了的酒苦涩发酸，丢了可惜，进一步制作，后来用来调味，居然跟宫中的稀唑差不多。之后人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发酵谷物，制成了醋。实际上食醋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酸，可以通过乙醇逐步氧化制成。北方人都有饺子情节，吃饺子少不了醋。西北各地呢，面条是最主要的主食，面也可以用醋来调味。甘肃的酿皮，陕西的臊子面，山西的荞麦碗坨，河南的胡辣汤，东北的大盆凉菜，都离不开醋。对醋最情有独钟的是山西人，在山西，醋不只是调味品那么简单，吃包子要咬开一个小口往里倒醋，吃煮鸡蛋要咬开蛋白往蛋黄里倒醋，吃饺子也要给饺子开个口，直接用饺子舀醋。民间俗语山西八大怪中就有汾酒窝头把客带，老陈醋是一道菜的说法。据石经记载，春秋时期虞国国君曾经命人酿制一种调料，称为虞公断腥唑，就是用醋来去除食物的腥味。这个虞国呢就在如今山西运城下县一带，可见在春秋时期山西国君就已经爱喝醋了。这种风尚呢从先秦传至隋唐，农学家贾思勰曾游历晋陕，搜集到大约20种酿造醋的方法，把它写入《齐民要术》。书中记载的熟米醋法，时至今日仍然在山西太原清徐县使用。但山西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醋呢？对此，民俗研究的观点众说纷纭。概括来讲呢，有两类。一类认为，晋地自古水土多碱性，含有较多的钙盐和镁盐，喝醋能稍微中和一下。同时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各类面食点心成为山西人主要的食物。清代以后，随着走西口的晋商从蒙古草原上带回了能使面食变得更加筋道的食用碱，百姓吃醋调和口味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了。时间一长，当地产生了谚语，家有二两醋，不用去药铺。另一种观点认为，山西醋的质量较高，所以呢，山西人才爱吃醋。比如清徐县的熟米醋法，就是用高粱制成醋。山西自古种植高粱，在运城市挖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就有碳化高粱的痕迹，可见当地用高粱酿醋的经验传承了数千年。山西醋在丰沛的原材料和长期的传承中，香味越来越醇厚，逐渐名扬四方。醋酸是为了取味，有醋来调味，粗粝的食物便增添了几分吸引力。可醋毕竟需要用粮食制作，古时候粮食珍贵，有些地方就发明了醋的替代品浆水。何为浆水呢？蔬菜或野菜用沸水焯一遍，
再下水煮，加入少量的麦面、豆面、苞谷，使其发酵变酸。浆水既带有蔬菜的本味，又有发酵后的酸味。夏日食之可以增食欲、消暑渴，是西北地区的传统调味料。浆水用荠菜或者芥菜来做是最好的，要是没有，也可以用萝卜缨子、芹菜、莲花白等制成。若是连这些也没有，还可以去摘一些野菜，蒲公英、车前草、水芹菜都可以。有的人家为了提味增香，还会在里面加入姜、茴香、盐碎等等。菜用清水洗净，过水焯至半熟。焯菜用的水呢，不能要，要倒掉，再加入清水继续煮，然后就是拔酸。最简单的办法是用老姜水做引子，如果没有呢，就要加入苞谷面、麦面、豆面之类的，或者直接用米汤、豆面汤等等，让蔬菜发酵。姜水做成可以随吃随添，吃掉原先泡入的菜，再加入新菜，往复不断。若是姜水减少了，就要再加些新水，同时加一些米汤、面汤。每次下了新水，都要充分搅拌，使其继续发酵，酸味不减。发酵需要一定的温度，夏日呢，室温即可，若是到了冬日，则必须放在火炉旁或者是炕头前。一次让你酸掉牙的阅读体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欢迎继续收听。姜水流行的地区啊，主要集中在陕甘两省。陕西姜水菜最有名的要数安康。安康姜水菜不仅当地人吃，连毗邻的四川、湖北一带也吃。安康姜水菜吃法很多，可以凉吃，就是把姜水菜切了，搁点盐面，点几滴香油，吃起来脆生生、酸丝丝；也可以热吃，跟辣子、姜丝、韭菜、蒜苗一起炒，味道辛辣酸爽，很能下饭。除此之外呢，姜水菜还可以跟别的菜合炒，比如炒粉条、炒豆腐、炒豆芽、炒鸡蛋、炖鱼、炖汤等等。跟主食搭配，可以做成姜水面片、姜水饺子、姜水凉粉。安康人待客热情，姜水虽是家常便饭，却带着发自内心的亲切。有俗语说嘛，一缸姜水菜啥客都能带。除了陕西，甘肃也有让人留恋的姜水。甘肃地处西北，处于中国酸域的中心地带。在甘肃天水啊，醋酸与姜水酸二分天下，但是天水人吃面条，姜水的地位是要高于醋的。面条几乎是天水人每日必吃的饭食，姜水面的优势不言而喻。相对于醋酸，姜水酸味更加柔和。更重要的是，姜水不必去外面买，可以在家自制，既简单又省钱。吃面的时候呢，在碗里浇上一大勺姜水，挑几根姜水菜盖在面上，再撒上葱花，点一勺辣子油，大口吸溜着面条，清爽中带着些许香辣味道，十分过瘾。贵州人吃酸和山西人不同，贵州人能将酸味融入日常饮食的每一个角落，做酸的手段也五花八门。贵州各地都有自己当家酸，比如说盐酸、虾酸、香酸、米汤酸等等，每一种酸啊都令人回味无穷。贵州之酸一般要与辣搭配，酸辣是贵州饮食的主调。在贵州都匀世代居住着布依族和水族，这两个民族对酸的追求相当执着。都匀有四酸，就是虾酸、香酸、酸菜酸、糟辣酸。四酸不是小吃，而是调味品。在都匀吃饭呢，几乎顿顿都得和这四酸打交道，因此都匀饮食风俗也可以称为四酸风格。都匀的酸菜跟四川酸菜可不同，贵州人腌酸菜是等青菜晾干发蔫后，加入盐、辣椒粉、白酒、醪糟和蒜片，
口感是

0: 酸甜辣。这种酸菜呢，流行于贵州全省，但最好的酸菜都出自都匀。酸菜在都匀人的饮食中无处不在，无论是生食还是凉拌，是炒菜还是做汤，处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四酸中的虾酸呢，是用小河虾、小杂鱼发酵而成的，加盐初次发酵后气味发臭，此时再跟辣椒、醪糟和野胡椒拌在一起，放进坛子进行二次发酵，等到开坛，那气味已经变成了一股独特的辣香。吃火锅放进去一点，锅里顿时酸辣鲜香，可谓妙极。香酸呢，是用淘米水制成的，在淘米水中加入凤仙花叶，等到二者充分混合发酵，略微变酸时，再与骨头汤混合进行二次发酵，出坛即是香酸。香酸吃的时候跟虾酸类似，都要配上大把辣椒。四酸中最简单的是糟辣酸，大红辣椒捣碎，拌上盐姜末，加上少许醪糟，入坛发酵就成了，炒菜做酸汤都可以。糟辣酸火锅最适合家庭自作，热锅大油，以姜丝蒜片红椒花椒炝锅，下糟辣子炒到飘出香味，再加入草果、八角、肉扣，猪料混合，香味浓郁，然后加水煮沸。吃火锅的时候往锅里添加鱼肉以及各色蔬菜就可以了。贵州之酸最美的是酸汤啊，当地有俗语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里所说的酸就是指酸汤。酸汤包含的种类非常丰富，凡是能调酸的食物都能做成酸汤，比如米汤发酵可以制成白酸汤，毛辣果可酿成红酸汤，还有上面所说的都匀四酸也都能做成酸汤。贵州人迷恋酸汤跟这里的地形气候都有关系，贵州阴冷天气多，常吃酸汤锅呢，能够促进食欲，御寒暖身，而且全家围炉而坐，锅里头热气腾腾，与家人同吃也是一种享受。历史上贵州缺盐，常常以酸代咸，后面辣椒传入贵州，很快就被当地人接受，于是以酸代盐，以辣代盐，就成了贵州独特的食俗。自从有了辣椒呢，酸辣就成了贵州最具代表性的饮食口味。贵州凯里的酸汤鱼闻名全国，到凯里不吃酸汤鱼就如同到北京不吃烤鸭一样。吃凯里酸汤鱼可搭配酸萝卜和米豆腐，鱼可选姜黄，刺少肉嫩，最宜做汤。酸菜鱼用的是米汤酸，汤色淡黄，以牛骨熬成，鲜而不腻，鱼和酸汤相得益彰，一筷子下口就停不下来了。米汤酸呢，属于白酸汤，与之相对的还有红酸汤，是用野生西红柿做成的，这东西如果直接剁碎煮汤，味道苦涩，无法入口。贵州人将其发酵，去除苦涩，之后才用来调味。贵州镇远人对红酸汤情有独钟，时至今日，红酸汤已经成了镇远标志性的小吃，游客到了当地都会走进红酸汤店品尝。酸呢，处于五味之首，在中国饮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本书《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以酸食为主题，以地域为章节，为您介绍中国各地的酸味美食，结合历史、物产、气候等因素，对当地酸食风俗进行剖析，能够让您对中国各地食酸习俗有更直观的了解。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宝木笑说，本书将食酸历史和酿酸制酸技艺写得极为细致，让人不由想为酸讨个公道。 辣如今是超级流量明星，大有一统美食江湖的架势，而酸因为和醋剪不开的那层关系，总让人觉得醋就是酸的全部。那么《酸食志》一书的意义就在于此。读者本初子午线说，这本书饿的时候千万别看，对一个爱吃酸的人来说比较煎熬。读者小班说，看了书才知道原来没吃过的酸食竟然有那么多，突然间对于自己本来的人生多了一种期待。
2: 读书小百科，
3: 诺贝尔文学奖的诞生。诺贝尔文学奖是根据诺贝尔1895年的遗嘱而设立的五个诺贝尔奖之一，该奖旨在奖励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者。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1931年，瑞典诗人埃利克·卡尔费尔德死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死后追授的获奖者。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屯溪老街。屯溪老街坐落在安徽省黄山市中心地段，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北依四季葱茏的九华山，南伴终年如蓝的帅水。老街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全长832米，宽5到8米，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具有宋明清时代建筑风格的步行商业街。屯溪老街历史悠久，历史上屯溪是由新安江、横江、帅水三江汇流之地的一个水部码头发展起来的。老街的西端即老大桥，在桥头紧连的一段曲尺形街道，原名八家站，就是老街的发祥地，也是屯溪的发祥地。老街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宋徽宗移都临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外出的徽商模仿宋城的建筑风格，在家乡啊大兴土木，所以老街被称为宋城。元末明初，一位名叫程雄宗的徽商在老街兴造了47家店铺。清朝初期，老街发展到镇长四里。清末，屯溪茶商崛起，茶号林立，街道从八家站不断延伸，形成老街的规模。如今步入老街，依然宛如到了宋明朝代，街道狭窄幽深，街上的路面是清一色的褐红色麻石板，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店铺叠置有序，全为砖木结构，粉墙黛瓦，窗棱门楣呢有砖雕木刻，技艺精湛，屋与屋之间是高高的码头墙，构成了徽派建筑群体美。整条街道蜿蜒伸展，首尾不能相望，街深莫测。老街境内宽窄不一的巷弄纵横交错，构成鱼骨架状，交通十分方便。老街的店铺多为几进，狭窄幽深，但是内有天井采光，整个建筑体现了典型宋明徽派的民居风格与特征。如今老街恢复了原有的老字号店铺，开辟了古董一条街、文房四宝一条街、徽州四雕产品及徽派国画、版画、碑帖、金石、盆景等随处可见。古老的徽州文化在老街展现着它耀眼的光彩。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4: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

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们共同关注一下出行天气。那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达到了17度，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怎么这么冷？北风是5到6级啊，风力并且不小，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7度，整体的温差也算是比较大了，已经达到了12度的一个温差。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0度，大晴天。后天25度，到10度的一个温度啊，就是说这几天其实会有一个小小的升温，那我觉得升点温就行啊，今天还是多少点凉飕飕的，不过目前没有看到哈，也这周有任何的降雨情况。提醒大家哈，一早一晚出行还是要多添加衣物，虽然没有明显的降温过程，但发生感冒的几率也不算是小。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7。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

0: 夜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路况消息，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辆比较集中。目前看到在新东方购物中心啊，三道街一侧以及在二道街手机一条街，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如果您有及时的路况消息，两部热线随时拨打872-6267和872-6268，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

0: 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零下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棉，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1: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八九七百姓通。

0: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1: 北京时间的10:10啊，来到咱们8-9-7百姓通的环节，这里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我是欢欢。
0: 嗯哼，我是永斌啊，依旧是每周的周一到周四，我们将要征集一些关于民生方面的问题。
1: 哎，
0: 将会在周五的时候呢，有请到我们职能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啊，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
1: 哎，直播过程当中啊，就包括现在，咱们也会开启线上的直播，那也可以大家拨打热线8-2-6-2-6-7和8-2-6-2-6-8来反馈您的诉求，提供一些线索，或者在咱们的公众平台上 DH897-897-897 就微信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一搜索就看到了。
0: 那么本周呢，我们将会有请到哈，咱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门的一些领导啊，做客直播间啊，为我们解决关于市场监督啊管理局啊范畴内的一些问题。
1: 主要是哪些问题呢？就是和每一个人每一个消费者都息息相关的网络食品安全，
0: 尤其是跟每一个人每天可能都会操作一遍的 APP 有关。
1: 就是那几个 APP 啊，
0: 对，
1: 实不相瞒，就在我每天要选择吃什么的时候，那我不仅是要比价格，我还得看哪些店铺，因为它有一些店铺它是专属的，
0: 对，
1: 这个平台那个店铺没有，哎，我得来回比对，可累了，我跟你说。
0: 然后现在我发现哈，在这个点外卖的过程当中哈，除了我们对于店铺的选购之外啊，同时还多了一项
1: 什么？
0: 那就是我愿意去看一看这家店有没有什么明厨亮灶啥的，
1: 哎，
0: 就是能让我看见他后厨的情况，我才能吃得放心。
1: 就是现在啊，我就要给他们点个赞，真的要给咱们。

0: 这个
1: 市场监督管理局
0: 点个赞。
1: 嗯，
0: 就是明厨亮灶这个事儿解决啥呢？有很多人就说卫生问题，现在这就好了，咱们点开点餐之前我们可以先看看有没有明厨亮灶。
1: 嗯，
0: 哎，然后我们说是不是正规，主要是我担心啥呢，我买完这个餐厅我第二天我就觉得我坏肚子了，或者他这东西不新鲜，
1: 嗯，
0: 我想回去维权关门了，关门了。
1: 同时啊，其实我现在在这个点外卖的时候啊，
0: 嗯，
1: 我格外在意一点，
0: 什么，
1: 那就是这家店是否能堂食。
0: 哦，
1: 其实我跟你说，如果这家店不能够堂食的话，
0: 嗯，
1: 通常这个店我会是博士不会点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外卖小哥，包括网上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短视频，我们能看到啊，
0: 嗯，
1: 外卖小哥在送餐的时候，他会提醒一下这个消费者哈，
0: 嗯，
1: 说这家店都不能堂食。
0: 哎，我真，
1: 然后你心就有数了啊，哦，原来他是只针对线上，哎，不能堂食的这种商家。
0: 哎，我真没有遇到过这么良心的外卖小哥。但你这个事儿啊，不知道咱们德惠有没有这样的店，
1: 嗯，
0: 就是只能，但是我在晚上遛弯的时候我真见过，
1: 嗯，
0: 一个小车库改的，
1: 对，
0: 一个小胡同，一个小门脸儿，
1: 嗯，一个小作坊，
0: 确实是没有，里面就可能有一两个椅子，人家不是给店不是给商家不是给咱们这个顾客坐的，人是给外卖员坐的，
1: 嗯，
0: 等外卖的时候
1: 你
0: 在这歇一会儿，
1: 你可以歇一会儿啊。
0: 如果说真是这样的店铺的话，你吃到了异物，吃到了一些变质的食品，你怎么去维权？
1: 那可不，
0: 哎，很多朋友对这一方面是不知悉。
1: 有没有人能管你？
0: 哎，是。
1: 包括还有一点，
0: 嗯，
1: 那就是现在的打包盒。
0: 嗯，
1: 我就发现现在打包盒五花八门，
0: 嗯，
1: 啥样的都有。
0: 哎，
1: 难道这个东西就允许五花八门？允许你想整什么样就整什么样的吗？
0: 我觉得不是。
1: 我觉得不是，
0: 应该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你就不说别的吧，
0: 嗯，
1: 你就头两年开始，咱们就推行这个垃圾分类，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要有垃圾分类？
0: 嗯，
1: 那这里边就有可回收的，有不可回收的，有可以降解的，有可以不能降解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那我觉得就是现在哈，外卖点翻天了。啊，
0: 嗯，
1: 你就看啊，现在路上路面上这些行车的一些外卖小哥，
0: 嗯，
1: 那你那活儿都不断呢，
0: 嗯，确实
1: 是不是？所以说哈，啊，外卖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0: 嗯，
1: 那么这些外卖的打包盒，
0: 嗯，
1: 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0: 是
1: 什么样的打包盒才能够投入使用？
0: 嗯，就包括各种的那个塑料袋啊，
1: 那可不，
0: 可烦死我了啊！看上去其实挺卫生的，但是真的安全吗？
1: 嗯，
0: 大袋套小袋，大盒套小盒，
1: 好吧？所以说啊，本周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咱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领导做客直播间啊。如果有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的问题，不妨可以啊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进行提问，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进行留言提问。
2: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3: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4: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3: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4: 八九七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5: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一、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二、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

0: 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0: 好来，回来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德惠综合广播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1: 嗯哼，我是永斌啊。上面都在说了啊，本周将会邀请做客直播间的是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领导啊。将要解决的问题呢，也是与我们这个饮食相关的问题。
0: 是的。
1: 尤其是啊，现在当下啊，别说年轻人了啊，哪怕是一些中老年人，基本上也都学会了点外卖。
0: 是。
1: 那么如何能点到健康的外卖？如何来界定这家店铺啊？它确实是很干净。
0: 是。
1: 吃完以后不会闹肚子呢？
0: 对呀、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在这个店铺上咱们网站平台上面能看到的一些硬性的规定，
1: 对，
0: 哎，就是关于卫生条件呀、后厨的卫生这一方面、因为其实咱们市民啊也是需要一些监督的，就包括我有没有一些监督的方式、方法，有没有热线，我除了打12345 12315 12315，我还有什么别的渠道吗、或者我真的是要维权，我需要提供哪些证据，
1: 比如说哈、我就吃出来这里边有根头发，我就吃出这外卖里边有个钢丝球，是不是？那怎么办？
0: 你就撇它，当没有。就包括还有什么，
1: 我如何能够啊、通过正规的流程维权？比如说啊，我一定要有影像资料。
0: 对，
1: 哎，
0: 我觉得这是肯定的，
1: 我得证明这东西不是我扔里的。
0: 是，哎，因为有的时候吧，他也，咱们不是说保护商家，确实有一些人他就想吃这种免费的外卖。
1: 哎，你知道我想，就是等到周五的时候，我想问这个领导一句什么吗？
0: 什么？
1: 领导，您平时点外卖吗？
0: 他说我点。
1: 我看他怎么说。
0: 他说我都点我们合格合规那些商家。
1: 然后我接下来的问题啊、就是重点，你知道不？特别尖锐。你都点哪些家？你给我列个单子。
0: 他列完单子之后，咱们照着点，准没错。
1: 就比如说麻辣烫，你都点谁家的？
0: 是。
1: 米线你点谁家的？烧烤呢？
0: 就这些肯定没错。
1: 把握一点。
0: 哎，而且现在啊，虽然说天气凉了，但是也确实有一些真烦人的一些商家哈，比如说这个食材今天卖不了，明天后天再来卖给你，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卖剩菜剩饭的情况？
1: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如何界定呢？不好界定，
0: 不好界定，
1: 除非是这东西可能坏的比较离谱了。
0: 那你肯定，
1: 如果说他感觉稍微不是特别新鲜的话，都不至于让你那么明显的有察觉。
0: 哎，就是我夏天的时候不是去烧烤店或者什么嘛，就吃这个西瓜赠送的西瓜，你说是赠送的，我在
1: 然后有点酸咋整？
0: 哎，对，有点酸。还有什么情况？就是比如说皮蛋拌豆腐，因为这俩是最乐意坏的，尤其是那个豆腐有点酸，
1: 有点酸。
0: 你说是我醋倒多了还是咋回事？你说如果真是这种情况变质的话，那有没有一些管控的措施？首先监管部门有没有管控措施？包括其次，我要是收到了，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对，我如何来维权啊？如果维权的话，我会得到哪些相应的合理合规的一些补助和补偿？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这样的都得问清楚。
0: 是，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哈，我在网上看到了，像我之前说过的牛肉炖土豆，外卖图片上写着是牛肉里面找土豆，到我手了之后变成土豆里面找牛肉，
1: 对，
0: 那算不算是虚假宣传呢？
1: 图片啊，跟这个食物指定是不咋符合
0: 了，那肯定啊，
1: 对不对？这事儿我该找谁？
0: 哎，
1: 包括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在吃这个外卖凉菜的时候啊，然后我就说，哎，这外卖凉菜我吃这味儿不太对呀。他说没事儿，那是醋放多了，我如何能第一时间抓紧拿这东西去取样？你告诉我，这个酸到底是菜酸了还是醋放多了？
0: 哎，这个
1: 你明不明白？
0: 但是我觉得哈，一般的商家，良心商家，他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去为难你。
1: 还有就是啥呢？咱所说的这个明厨亮灶这一块啊，明厨亮灶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哎呀，这东西只是让我们消费者放心而已，
0: 那就够了吧？
1: 但是你得说，这东西好像拍的也，我细致吗？
0: 这个反正也是一个商家表诚心、表决心的一个渠道。
1: 但是反正我是这么认为啊，别说这个明厨亮灶拍的有多么细致，但至少这个东西会有一定的约束力。
0: 哎，那肯定。
1: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啊？当你这个东西没有被这个摄像头抓取的时候，你是一种心态，当这个屋里边这个后厨有这么一个明厨亮灶的摄像头抓取你的时候，你或多或少的在心底，你不敢再去 违规的进行一些操作。
0: 其实我觉得这很好，也是对商家的一个约束。
1: 所以说，这就是我说明厨亮照的作用，并不是让你真的把所有的细节全都看在眼里，
0: 对，
1: 而是说对于商家来讲，他在心里边会有个自我约束啊，我现在正在被拍着呢，我得干净点，是不是？我拿东西的时候我得戴手套，我在进行操作的时候我需要洗手，
0: 是
1: 很多的东西可能需要消毒，明白吧？这是一种约束力，
0: 我觉得这挺好的。
1: 要不然你说整10个摄像头吧，你能把他厨房拍全面了，对不对？
0: 就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商家哈，你其实所有的买卖，你想要看长远是必须要这样的，还是要有良心的。不要说那些奸商什么啊，只有奸商我才能，不是这样的。
1: 包括还有啥呢啊？就是还有就比如说哈，这个外卖送错了，我点的是雪碧，结果你给我送的是可乐，不好意思，我喝可乐过敏，然后我去跟商家沟通，无果，商家推诿说的，哎呀不对。我跟没给你拿错，
0: 是外卖员，
1: 外卖员拿错了，那他承担责任。外卖员说的，我去的时候我就直接把这袋拿走了，我还能上去拿你可乐去？
0: 对，
1: 哎，互相推诿，不去解决问题。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寻求谁的帮助？
0: 哎，其实咱们在这个点外卖的时候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其实和商家私自就可以沟通了。一般如果他还是想继续干下去的商家，他不会说啊为难你或者怎么样，都会主动的，哪管说哎真不是我的问题啊。
1: 对，
0: 也不会这样。
1: 包括还有一些学生家长啊，学生家长其实更关心的就是自己子女啊，一是教育问题，
0: 对，
1: 二呢就是在学校周边可能中午或晚课之前简单的去门口啊附近吃点东西啊，他也很关注这些食品健康问题。
0: 当然了，
1: 这些家长其实更关心的就是咱们有没有做到，就是没什么事儿经常性的去抽查一下，哎，看看他们近期啊表现如何，是不是？关于环境卫生，
0: 对，
1: 关于食材是否新鲜，
0: 对，
1: 哎，我们有没有一些衡量的标准？比如说我们每天他们可能都得去上报啊，他们这个每天进了哪些东西，
0: 对，
1: 然后包括有一些调料啊等等的，是不是？你得给我标注好日期，这是哪天哪天进过来的，我今天使用。
0: 是，
1: 如果说它要是过期了就不能用了。所以我现在能看到一些细节。比如我们在去这个一些学校附近啊，包括一些餐饮店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酱油瓶，醋瓶，包括一些调味料的瓶子，上面都会贴一个日期，
0: 贴个日期，
1: 对，这个日期就是什么什么时间购入，什么什么时间，哎，到里边的，就是我保证这东西是新鲜的。我如何证明我新鲜？就是我不断的去更新这个标签，我不断的去更新我这个东西的日期。明白吧？
0: 哎，这很良心呀。
1: 这就是一些操作的方式，
0: 因为毕竟就是这些餐饮店，很多比如说客流量比较大餐饮店，他买的酱油醋这些调料品都是大桶的，
1: 对，
0: 那为了方便使用倒到小瓶里面，那你这小瓶你势必要标注一下，
1: 那可不，
0: 哎，你什么时候买的，怎么用啊？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很放心，
0: 是，
1: 对不对？包括后厨，后厨可能也会有一些菜品和配料，你都需要标注这些菜品和配料是我什么时间购入的，
0: 哎，对，
1: 你这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你说你整一个上周你买个土豆，完事以后这搁了10多天了，完事你给我做了，完我吃着感觉土豆不咋面，那你说我这上哪儿找去？对不对？但是我一查记录，哎，你这筐土豆你10天前买的吗？这不是吗？
0: 对，
1: 哎，你是不是有据可查？
0: 哎，我觉得这挺好。好的啊，也是对咱们消费者一个负责任的行为，
1: 对不对？你说你吃糖不甜，吃糖不甜，那是受潮了，那咱就追究一下，这糖什么时候装到罐里的，是不是？你有日期？
0: 哎，我觉得这不错，真挺好的，
1: 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一些举动和举措，其实都属于是我们啥呢？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他们也在想方设法的让消费者哈、能够吃得健康。哎，吃的安全
0: 是，就包括你像在外卖平台上，咱们要买东西的话，其实现在有看什么评分啊、是好像是5分满分吧？
1: 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准成，我听说还有能自己刷的呢。
0: 啊，能吗？就这个到底是怎么整的？就是这个评分有什么机制啊？有什么规则呀？

0: 还是怎么的？
1: 那你说这个评分啊，
0: 嗯、
1: 如果这家店哈、啊
0: 嗯，
1: 所有的评价都很差，
0: 嗯，
1: 但是呢，只是评价口味差，
0: 嗯，
1: 人家压根没有说过环境，说他们家老干净了，食材特别新鲜，
0: 但是
1: 就是不好吃，然后的评分很差。那你说市场监督管理局去、
0: 哎、
1: 会不会做？这样我教你一遍，你跟着我学，
0: 先放油，再放什么？
1: 如果说你的配方不行，
0: 嗯，
1: 好，咱们抓紧时间，我帮你联系，咱们重新买个配方。
0: 反正这个啊，这所有的这些事儿，我觉得情况都有可能、
1: 嗯，
0: 因为其实现在外卖实在是太多家店了啊。好吧，那今天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了一下，本周做客直播间呢是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
1: 嗯、
0: 所以关于网络食品线上外卖的这一方面，你是卫生啊、安全呀、啊、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拨打87260067、87260068两部热线，
1: 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
0: 哎，
1: 没有关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公众平台，我们公众号是 DH897897897，DH 是大写的啊。
0: 哎，没错哈，您都可以来关注，然后把您想要的问题哈，在周一和周四，因为今天是周二了嘛，提供给我们，提供线索，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会统一解答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吧。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

0: 容，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4: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3: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好玩好听，
4: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再来重复一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3: 大事小情一笑百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4: Yeah!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上午没啥事刷短视频哦，就我突然间了解到了一件非常扎心的事儿。哎，全国范围内盘点这个离婚率最高的城市啊和省份啊，主要是省份。然后发现一件啥事儿呢？咱吉林省居然离婚率最高，为啥呀？你说咋整的？这吉林省咋整的？这玩意儿这么冒高的呀？这有点冒进了吗？这不是吗？这冒进了。你好事啥？咱往前冲一冲。你这事儿你那么冒进干啥呢？那你话说回来哈，你发现以前老一辈离婚的时候，那离婚理由吧，相对来讲都比较沉重。比如说性格不合，要不然可能是家暴出轨啊，要么是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肯定那全都是心酸和无奈。那你发现啊，现在年轻人离婚主打是一个啥呢？就是万物皆可离婚，哎，离谱即真理啊，然后就是快乐最重要。然后我看了一些这个离婚的一些经典啊，离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离婚，现在的婚姻啊，就是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但是是爱情的修罗场。以前呢叫啥？叫忍一时风平浪静，现在是啥？就忍一秒，一秒都忍不了，直接离婚。网上有很多人说哈，当代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有恐婚、不结婚、不想谈恋爱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看完了一些这个离婚奇葩的理由以后，就我瞬间就秒懂，现在年轻人啊，真的不是矫情，是当代婚姻的离谱程度远超我们所有人的想象。比如说啊，现在全网啊天花板级别的一个离婚理由，也是前段时间都已经刷屏的一个，这个叫啥呢？这个叫挤牙膏式离婚。这也是咱离婚界的天花板了啊！啥事儿呢？是真的呀，真的发生了。就一对小情侣，他俩本身是网恋，网恋以后就奔现了。奔现的时候，哎呀，那家伙谈的可好了，那俩人都甜的都发腻呀、啊，早安呐、啊，晚安呐、啊，这么情话啊，隔三差五传个小红包啊，并且给对方一个什么小专属的备注啊，就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遇到了真爱。哎呀，那灵魂100%的契合，结果就是火速闪婚了。最终的结果是啥呢？就火速闪婚48小时以后又火速的离婚了。因为谁也想不到啊，压倒他俩最后婚姻的一根稻草是啥呢？不是出轨，也不是什么家暴，更不是什么经济基础的问题啊。源于两个人挤牙膏的方式啊不一样。她老公挤牙膏的时候是规规矩矩的从尾巴慢慢卷啊，一点都不浪费，而且是整整齐齐。哎呀，她老婆挤牙膏的时候是啥呢？随心所欲，我从中间挤，明天我从头上挤，哎，反正挤完以后那就是歪歪扭扭啊，完整个管口那都是一些残留的牙膏。哎，就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啊，两个人从吐槽哎升级到拌嘴，到最后升级到争吵以及冷战，哎。谁都不肯让步，哎，男生说了，你这习惯也太差了，你这邋遢随性的，你这日子过得一点条理都没有。女生也说了，说你这你太死板了，你太较真了，是不是？你这跟你活太累了，一点都不浪漫。最终两个人就是争执了整整一晚啊，谁也没说服了谁啊，就最后两个人一致认定三观严重不合，无法共同生活，必须离婚。哎呀，网友看完以后呢，也是有了几条封神的点评。人说了，这别人结婚是终身大事啊，你俩结婚，这家伙这考验牙膏的试用期呢。最搞笑的是啥？就民政局工作人员看完以后都懵了，从业十几年啊，从来没见过因为就是因为牙膏的事儿，你说俩人离婚的啊？就每天出现的都是啥呢？比如说因为经济基础，比如说因为婆媳关系，比如说啊因为某些一些道德底线的事儿，是不是啊？头一回见着因为牙膏的事儿你说离婚的。哎呀，咱看完以后说实话也是哭笑不得，合着现在结婚不光看人品，是不是？不光看家境啊，也不光看三观，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先统一一下挤牙膏的方式，对不对？

0: 我强烈建议大家伙以后相亲的时候啊，别搁那研究吃饭喝酒唠嗑的事儿，整一管牙膏，你俩先挤一下，看看你俩挤的方式是不是一样的。如果说挤牙膏能挤一块儿行啊，你俩再往后谈，要不然的话你直接就及时止损，你直接拉倒。哎呀，就每次聊到这种敏感话题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怎么就是血脉喷张，特别激动呢。好吧，既然聊到这块了啊，今天咱就来盘点一下新时代奇葩的离婚理由。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经常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的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4: 接话。

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啊，咱们新时代的奇葩的离婚理由。上半段咱说了啊，这奇葩离婚理由界的

0: 天花板级别的，那是挤牙膏啊。但是我跟你说，除了挤牙膏还有更多奇葩离谱的操作呢。比如说这也是网上发生的一个真人真事儿啊，因为两根火腿肠引发的离婚惨案，而且这也是真实发生的法院的案例，简单粗暴，离谱到家了。就说啥呢，一对夫妻日常感情那是平平淡淡，完全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争吵，哎，甚至也没有啥狗血剧情啥的啊、哦，日子过得安安稳稳。
1: 恭喜啪，一个右边啪，一个左中灯啪，一个右边边的位置没打开。
0: 结果就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早上啊、哦，就发生了个啥事儿呢？家里边煮了四根火腿肠。当天吧，就这男的指定是有点饿了啊、哦，他就多吃了一根，他吃了三根，然后留给他媳妇一根。就这一个离谱操作啊、哦，他老婆直接心态爆炸了，当场就翻脸了，冷静的收拾了东西，完事直接就起诉离婚了。所有人都劝呢，你说多大点事儿啊，你说不就一根火腿肠吗，你下根下回你让他吃一根，你吃三根。那家里边人都这么劝呢，那女生态度极其坚决啊，女生态度极其坚决，理由那也是掷地有声啊，连火腿肠你都不肯让着我，你这辈子你说我还能指望你，你咋疼我，小事见人品，细节见人心。哎，好家伙呀，就一根火腿肠直接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啊、哦！然后结了好几年的婚直接就离婚了。所以说你说这哪是结婚呢，你这不就是一个合租搭子到期了吗，你俩好像就是租来的似的，到期解约了，不续了呗，就是以前的夫妻都是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夫妻是啥呢，就是火腿肠你也不能多吃，零食你也不能独享，对不对，我们主打的就是两口在一块儿啊，不管是谁以个体为单位，半点亏都不能吃。最扎心的是很多网友也评论了，说啥呀，我们特别能理解这个女生啊，不是因为火腿肠贵啊，其实我跟你说，她应该是婚后有很多琐碎细小的一些事儿积攒的委屈，最后是被一根火腿肠给彻底引爆了。这道理咱们都懂啊，但是这个离婚理由你实在是太搞笑了，主打一个啥呢，积怨已久火腿肠收尾。你接下来再来盘点一个啊，这个更离谱啊，这个离婚的理由是啥呢，是丈夫的脚太臭了，然后妻子忍无可忍，到最后起诉离婚。而且这个啊也是在网上能查得到的，是法院真实的一个啊这个判例啊，正儿八板的一个审理的案件。话说就这小两口啊，恋爱了将近三个月，恋爱期满的时候满眼都是滤镜啊，就怎么看对方怎么都特别的完美，哎呀，那个男生帅气又体贴，那个女生温柔又可爱啊，两个人火速闪婚，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果这一同婚一同居一结婚啊，这滤镜各方面的人家碎成渣了都。男生其实吧也没有啥别的毛病啊，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爱好，但就有一个致命的短板，那就是脚超级无敌臭。哎呀，据这个女生说，臭到什么程度，就晚上她只要一脱鞋，那全屋那个异味啊久久不散，开窗通风半个小时都没有用，熏的那女孩啊，我跟你说啊，头晕恶心啊，而且都睡不着觉啊。然后后来这女孩回忆了一下啊，这男孩其实隐藏了他脚臭的事实啊，整个恋爱的过程当中三个多月，这男孩从来就没脱过鞋，完美的隐藏了自身的缺点。哎呀，以至于到最后结完婚了啊，彻底暴露了，是不是，那你藏不住了，你结完婚以后你回家还能不脱鞋吗，你说。但你也得说哈，这女生其实也挺坚强的啊、哦，硬扛了小半年啊，虽然说每天晚上都是一种煎熬，也硬扛了半年，到最后彻底崩溃了，直接就是起诉离婚，理由也是简单直白，无法忍受丈夫的脚臭啊，严重影响了睡眠以及身心的健康，无法共同生活。但是这个事儿咱得说，法院审理完这个案件以后，认为双方感情基础薄弱，仅因生活琐事啊冲动离婚啊，判决如下，就是不予离婚，就是你俩不能离，再将就将就。 那这下更搞笑了啊！据说当时啊，女孩在法庭上直接就崩溃了。我不怕没钱，不怕吵架，我也不怕吃苦，但是我怕脚臭啊。网友也调侃，也说，我说爱情可以啥？爱情可以跨越山海，但是跨越不了脚臭。哎呀，就连真爱都抵不过脚臭啊！所以说哈，就有一件事很重要，婚前对于他这个脚臭啊各方面的，其实多少真的有点了解。之前咱不说了吗，相亲的时候咱先挤一挤牙膏，看看两个人挤牙膏的方式是否同频。这回再加一条，相亲的时候把鞋脱了，我看看你的味儿到底啥样。如果说这个味儿也不同频的话，压根儿也及时止损啊，趁早拉倒，别往下进行了。接下来再来说哈，这个呢是一个系列的一个短视频，而且据说这个也是真人真事儿哈。就大伙都知道，现在家里边会经常用一些便利贴。这个便利贴最早的作用是啥呢？是为了提醒一些事情，或者是比如说，哎呀，我早晨走得早啊，然后我妻子可能还在睡觉，我写一个小便签儿，哎，贴在我家冰箱门上，告诉他注意，来照顾好自己，然后锅里边可能给他留饭了。啊，这个呢其实是这个便签儿的一个主要作用。别打他。接下来咱说哈，就全网有一个最幼稚的离婚现场，那就是便利贴大战啊，贴没了一场婚姻。你这对夫妻那离婚全过程那就相当搞笑了啊。俩人一开始是啥呢，一开始吵架，吵完架以后大伙都知道进入到了一个冷战的环节，两个人互不说话了。那互不说话的时候那咋整啊，有一些事儿可能男生专属得做，有一些事儿可能女生专属得做啊。比如说女生早晨走的时候贴了一个小便签，上面写着是记得倒垃圾。然后男生一看不服了，怎么着，就你给我安排活我也给你安排一个，完事以后他写了一个记得收衣服。就一开始这便利贴贴的吧，就还算正常啊，结果久而久之时间长以后，发现这便利贴贴的越来越不是对味儿了啊，最后变成阴阳怪气的一个互怼的大型现场了。你今天贴一张，吃完饭不知道刷碗，眼睛里边一点活都没有。明天那男的贴了一张，天天网购乱花钱，那过日子过得一点都不攒钱。最后呢是啥呀，越贴越凶啊，家里边什么冰箱啊、洗衣机啊、电视啊、餐桌啊，反正吧就是所有的门上墙上全是互怼的便利贴。哎，不用装修了，也不用装饰了，直接贴满了两个人的吵架语录啊，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后两个人看着满屋的一些便利贴，越看越烦，越看越气，你知道不？突然间就顿悟了，你这日子过得太憋屈了，太幼稚了，太没意思了，赶紧离了算了。哎呀，好好一段婚姻啊，也没有什么矛盾激化，也没有什么触发道德底线的事儿，硬生生就被这个便利贴给闹离婚了。而且啊，网友们也是跟踪了好几期啊，据说好像是得有将近一周的短视频，他都已经干成一个系列的连续剧了。你最后再来看一个啊，最后看这是啥呢啊，有一个是因为女方拥有着一颗少女心，哎，到最后导致这个婚姻啊走到头离婚了。啥意思呢，就这个女生特别喜欢啊一部影视剧啊，这部影视剧是国外的啊，叫《暮光之城》。这个《暮光之城》里边的男主角是个吸血鬼呀，然后长得特别帅啊，特别专一，特别深情，特别干净啊，那简直了，就很多女生的一个哎呀完美的梦中情人。完，这女生其实也是当时很喜欢这个影视剧当中的男主啊。结完婚以后的一段时间还算平淡，但是偶尔有一天他又把这个影视剧看了一遍，哎，也就是瞬间重拾了自己当时的少女梦，哎，重拾完以后彻底就走不出来了。回家以后就怎么看自己老公怎么就不顺眼，就人家那男主是不是那皮肤白皙，气质高冷，感情专一，永远年轻啊，完看看自己家老公这怎么的皮肤黝黑，大腹便便，打呼噜，这睡觉的时候拿着，哎呀，放屁磨牙吧唧嘴啊，那简直就是个中年大叔，怎么看怎么烦啊，最后就是哎呀，就是越看越憋屈，越看越委屈，越看越失望啊，到最后起诉离婚。 并且是在这个离婚理由那一栏写的是，我老公不是吸血鬼啊，不符合我理想伴侣的标准，精神无法共鸣。法官都沉默了，我估计就法官这辈子啊，审理的离婚案件无数啊，就第一次遇到这种对标吸血鬼择偶的呀。咱就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姐，就是你能找着吸血鬼吗？你真找着吸血鬼，我觉得你不一定能找他当老公，早就抓起来研究他了。哎呀，咱其实盘点了这么些这个比较搞笑和离婚的一些奇葩理由哈，不是鼓励大家说的去离婚啊，也不是说婚姻不好，咱只是想说一句哈，婚姻从来都不是什么凑合的产物，那一定是双向奔赴的一个热爱啊。好的婚姻其实确实不用你忍气吞声，不用你委曲求全，也不用你自我内耗啊。合适的两个人本就互相会迁就，互相包容，互相去适应啊。那挤牙膏不一样，那就同频一下呗，我就跟你方式一样挤就得了呗。吃饭也不一样的话，咱说慢慢磨合呗。那消费观不同啊，咱可以慢慢的沟通，是不是？但同时咱得说哈，这些搞笑的一些奇葩的离婚理由，笑呢是表面的一个离谱，但是真正也看懂了很多成年人的清醒。新时代的人跟以前的人不同了，新时代的爱情和婚姻最珍贵的不是永远不吵架，永远没有矛盾，是哪怕有差异，我愿意去为你迁就，我也愿意包容你。当然了，咱这东西也不能说得过分的将就而委屈了自己，是不是？最后一句话送给所有好朋友们啊，那就是结婚是为了开心，不结婚也是为了开心，但如果非走到离婚那一步，那我们一定是为了重新开心。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

0: 153264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集我们结尾的时候讲到呢，皇上也就是宋高宗对于岳飞啊有很多不满的情绪。这个不满的情绪主要来源于两件事。头一件事呢，我们之前讲过，当时当高宗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之后，许给岳飞说这个兵权就给你了，这个兵就交给你了。结果后来呢，皇上食言了啊，这个岳飞统兵北伐的愿望就由此就不能实现了，岳飞就很失望，结果擅自离开部队上了庐山，给母亲守丧的同时呢，给朝廷上了一封信啊，这叫上书。在这个上书里边呢，就说了我和那个宰相张俊呢，我们俩尿不到一壶去啊，俩人不行，干脆你别让我干了。其实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达不满情绪呗。然后他走了，这个性质呢被定义为擅离职守。这种行为在高宗看来啊，岳飞属于要挟圣上，所以很震怒啊。后来虽然这件事情平息了，可是岳飞受诏赶到临安府面见皇上的时候呢，宋高宗还是用了宋太祖的八个字，说犯无法者唯有剑耳，警告岳飞说你别嘚瑟啊，将来你要出问题我就拿剑和你对话收拾你啊。这件事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呢曾经给大家讲过。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岳飞曾经对皇帝的立储问题提出过意见。说来也巧，也是那年啊，这个岳飞回去给母亲守丧啊，在皇上看来擅离职守的那一年，这是绍兴七年，以公元纪年来说呢是公元1137年。说这一年的八月份，岳飞出于对赵宋王朝的一个忠心，就给皇上上书建议说呀，请皇上把已经养育在宫中的太祖的七世孙赵苑立成皇子。说这事儿为什么要被岳飞提出来呢？这事儿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时候呢，这个江湖疯传说金人准备要立宋钦宗的儿子为傀儡皇帝，那这样呢其实又建了一个伪宋的政权。大家一定还记得金人立过伪楚，立过伪齐，现在要弄一个伪宋，其实目的是啥呢？就是要破坏赵宋王朝的完整性，破坏赵宋王朝的这种号召力。所以这种事情能让它发生吗？坚决不行啊。然后呢，哎，这个岳飞呢，从他个人的角度去思考啊，非常理性的、非常理智的考虑到这件事情，他觉得应该这么干，就上了这么一个奏折。但是他忽略了两件事：第一，在涉及到利益问题，特别是皇权的时候，哪有谁能够做到完全的理性、完全的理智啊？太难了。这里边不光是有自己的权力能不能延续下来的问题，这里边还有很多的担心呢、啊。说今天我成为皇帝了，我的这一支的近支的亲戚受到了多么大的恩泽，那我要万一不是了呢，他们怎么办？我当皇帝我得罪多少人？如果说我儿子继续当皇帝的话，得罪那些人他不会把我们家怎么着，万一这个皇位不归我们家了，那我们家未来会如何呀？想法很多啊，这是其一，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其二是什么呢？就是大宋的这个祖宗家法呀，啊，宋太祖定下来的这个家法，不得让武人去干涉朝政。这两条岳飞都犯了。所以尽管岳飞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呢是非常理性，同时又是从赵宋王朝的利益出发的，但是仍然引起了宋高宗极大的反感。用我们今天的普通话来说呢，

就是宋高宗烦他，烦到什么程度？烦到逮着点什么机会，他就想给岳飞定罪，就想把岳飞弄得远远的，这种程度。可我们知道啊，宋高宗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所知的这个历史上，他之前并没有对岳飞下手。岳飞不单是没被加害，反而呢，愈加受到了重用。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说起来也像是一层窗户纸那样简单，就是因为金人的威胁还在，仍然需要岳飞这样的人来抵抗金兵的南侵。要没有岳飞等一系列的武将，自己连半壁江山都保不住。可是现在呢，咱们说过，宋高宗觉得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已经非常好了，已经不太需要这些所谓的大将。我们的这个兵强马壮，有没有大将无所谓，打仗又不是全靠大将，不得看兵吗？对吧？我得把这些大将收拾掉。那么朋友们，我们看一下啊，秦桧把矛头转向了岳飞，高宗也觉得现在是该收拾收拾岳飞的时候了，俩人又统一了，又和谐了。可是他们的和谐统一呢，加快了陷害岳飞的进程啊，最终酿成了一个屈害忠良、自毁长城的旷世奇冤。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141年，也就是绍兴11年。在这一年，一共发生了两件大事儿。一件大事儿就是冤杀了大将岳飞，第二件大事呢，就是达成了和金朝的和议。这两件事既然是发生在同一年，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有联系。可是这个联系究竟深到什么程度，咱们还得慢慢的讲，慢慢的说。事实上，岳飞被害的这种事情啊，不光是和于金的这个议和有关，就连这个武将张俊在里边都掺和的非常的深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张俊当年当过岳飞的领导，后来呢，岳飞凭借自己卓越的战功当上了大官啊，官拜节度使，跟韩世忠跟张俊平起平坐了。而在战功和声望上呢，已经比韩世忠比张俊更好了。所以在韩世忠和张俊的心里边呢，都感觉有一些愤愤不平啊，这个心理状况我们在之前这一节或者是上一节稍早一些时候呢，跟大家已经分析过了啊，这个情绪都有。只不过呢，韩世忠相对来说呢，他就是心里边有一点别扭，但是还没有达到要加害岳飞的程度。因为岳飞他是从抗军大局出发，而且在自己打完胜仗之后，岳飞不抠啊，特别是在镇压了这个杨太起义之后呢，岳飞给这俩人一人送了一个装备齐全的大楼船。韩世忠呢，接到这个大楼船作为礼物的时候，他心里挺高兴。这个人是一个很豪爽的人，之前对岳飞有偏见呢，就是觉得这个后辈小生啊挺猛啊，啊上来也不跟我们拜拜码头，是吧？你师承何处啊？是不是得尊重尊重老同志啊？他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小崽子，你装什么？你装啊！但是现在呢，岳飞这个举动，让韩世忠觉得岳飞还是很尊重老同志的啊，这个人还是可交的，挺好啊。你给我送这礼物来，那我得跟你喝顿酒啊，请岳飞吃了一顿饭。哎，吃饭的时候呢，俩人把酒言欢，唠得非常的好，后来成为了好朋友。这是豪爽的韩世忠。但是那位武将张俊呢，他一看到这个巨船，哎呀，心里这难受啊，我没见过这么大的船啊，这么大的船，你怎么能够打赢他呢？那打赢他之后，你俘虏了之后，你呀居然给我送来，你这是炫耀吗？啊，你这是来羞辱我吗？啊，你这是来告诉我你比我强吗？这是武将张俊的心态，他的这个心态决定了他的感受，而他的这个感受又影响了他的行为。所以从此以后，张俊对岳飞越来越看不上眼，虽然表面上不说，但是心里边总希望能够把岳飞拿下去。

可是他又没有这种能力，岳飞又不犯错误，怎么办呢？就只能暗自的较劲，较劲较劲，较到这时候终于有机会能够干一炮大的了。这里边其实也要讲一讲他和秦桧是怎么联系上的。我们从刚才张俊的这个心态能够看到他的这个性格特点，这个性格特点就是嫉贤妒能，没有容人之量。咱们再给他加上几句啊，是学者研究评价张俊，叫什么呢？说怯敌畏战，就害怕打仗，害怕金军，害怕敌人，贪图富贵，这是他性格特点。哎，这样的人还能当上这么大的这个武将大官，这也真的很奇怪。得说这南宋的这用人机制啊，真是啊，这个干部选拔机制啊，真是哎，让人叹息。那么我们讲苍蝇不叮秦桧的蛋，不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呢，秦桧正是希望能够在朝廷里边培植自己的党羽，他正是希望有人能够在武将的这个集团里边策应自己。一打听出来张俊是这样的人，那好办了，你喜欢啥我给你来啥呗，你贪图富贵，对不起，我正好不差钱，来吧。所以秦桧对张俊呢稍加利诱，张俊就向秦桧投降了。哎，说秦大人，秦相，您有什么主张啊？秦桧说，我主张和议。哎呀，和议好啊，我帮您说话。从此以后，张俊就成为了秦桧打击抗金将帅的一个得力助手。那之前呢，金兀术进攻淮西的时候，张俊得到命令说去帮忙去，可是张俊呢害怕呀，不敢进军呢，但是又害怕得到一个逗留不尽的罪名啊，就写信给岳飞，跟岳飞说啥呢？说这个前途粮乏，说前面啊粮草不足啊，意思就是跟岳飞说这边没啥粮草，要不然你别来了，是吧？结果岳飞呢他呢这个虽然是慢了一点，可是他还是去了。由此宋高宗在后来给岳飞的这个诏令当中褒扬了岳飞，就表扬了他，说什么呢？说转饷兼祖，轻不复故啊，虽然前边有9981难，但是你一直都没把他放在心里边去。而张俊在看到了皇上对岳飞的这种表彰之后，因为心里有鬼，他就觉得好像是岳飞是不是跟皇上说啥了，说我告诉他不让他往前走啊，于是他才去晚了，是吧？这事儿岳飞要是告我一状，那我可够一收的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在这场仗打完之后，张俊迫不及待的对外宣扬说岳飞逗留不尽，以乏粮为辞，恶人先告状，喊出来了，岳飞没来支持，为啥走这么慢呢？就是因为啊他找借口，他不想来，他的借口就是前方钱粮不足啊，所以他来晚了。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岳飞第二次援助淮西的时候确实有过这么一点插曲，但那时候我们并没有说这事儿是源于张俊给岳飞写信，而后来的这个舆论也是张俊先释放出来的信号所产生的。有这些积怨在这儿，咱们就知道张俊表面上看起来跟岳飞处得挺好啊，打得挺火热，作为老领导是吧，对岳飞的今天，对岳飞的成长表现出一种非常欣慰的姿态来，但事实上背后呢恨死岳飞了。再加上这回秦桧想要收拾韩世忠，张俊事实上呢是一个执行者，到地方之后岳飞处处和自己作对，他心里就相当不舒服，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弄死岳飞啊，最多就是对外释放点谣言，说岳飞在这个处理韩世忠的军队的这个事件呢，他呀给皇上递小话了，这才导致韩世忠的部队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一切都是岳飞的错，一切都是岳飞在背后使的绊儿。哎，这是舆论上的，那他释放的小道消息，他也知道这些小道消息呢弄不死岳飞，他希望呢有更强势的人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帮助到自己。谁呢？非常简单啊，想想谁可以啊？秦桧啊。于是呢张俊
就把岳飞给韩世忠写信，告诉韩世忠说你要小心了，你的手下在这边遭了冤狱，他可能说了很多对你不利的供词。这个事情那岳飞干完了之后，是张俊悄悄地告诉给了秦桧，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激恼秦桧，让秦桧对岳飞下死手，然后张俊呢好借机撒口气。所以今天你说这个事儿吧，你说他是损人利己呢还是损人不利己呢，这东西咱说不太清楚。总而言之呢，就是觉得武将张俊这人品实在是太差，就这种事儿你也干。可是这种人他并不光是存在在历史故事里啊，历史故事也是由历史事件提炼出来的呀。这种人物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现实生活当中也不是没有啊。所以读历史能够提示我们，害人之心不要有，防人之心他也不能无啊，人永远他不是那么单纯的。好，现在我们讲武将张俊，他向秦桧密告岳飞，写信通知韩世忠等等一系列事宜。那么秦桧接到了这个密报之后，恨得牙都痒痒。咱之前不是说了吗，他正式的已经把矛头指向岳飞了，可其实之前呢他和岳飞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很好啊。在《宋史·岳飞传》里边啊，曾经对于这两个人的关系呢有这样的一番评价，是这么说的，说是盖岳飞与秦桧势不两立，使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会得志则非有死而已。什么意思呢？按照这个《宋史·岳飞传》里边评价的，就是这俩人啊互相都看对方不顺眼嘛，俩人是水火不能相容。假如说岳飞占了上风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壮志就得以实现啊，雪尽康耻啊，夺回失地啊，等等等等，哎，这些都有可能做得到。但是秦桧如果要是得了志，那岳飞肯定是死路一条。宋史当中的记录是不是准确呢？我们没有办法钻到秦桧的脑子里，看一看他对岳飞到底恨到了什么程度，对岳飞的真实感受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呢，其实把岳飞害掉的这位秦桧早就已经看岳飞不顺眼了。早在绍兴八九年间，当岳飞上书反对宋金议和的时候，秦桧就已经觉得岳飞是自己的一大障碍了。他们完全是站在对立面上的。秦桧呢，他只认为议和才是自己的活路，他认为这个事情是自己一切的幸福啊和权势的来源，而且也是自己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一个体现。而岳飞呢，他把恢复失地认为是己任，说这是男子汉肩膀上的重任，他不可能同意这个秦桧的这个想法。所以一个抱持着那样的想法，一个抱持着这样的想法，俩人碰到一块去，根本就是互相认为对方不可理喻，没有办法调和。所以有了这样的根基啊，有了这种敌火，秦桧才在接到了张俊的密报，接到了张俊的挑拨之后，下定决心必须要把岳飞杀掉。他的理由就是，如果岳飞在的话，那么我们搞这个和议永难成事啊，只有把岳飞干掉，那我们才能成事儿。怎么干呢？这段历史好多朋友都能背下来了。绍兴十一年的7月16号，也就是公元1141年，这一天呢，秦桧的死党右谏议大夫莫齐谢秉承旨意上书弹劾岳飞。在这个上书当中呢，岳飞的罪状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淮西之役，即为诏旨，不以实发，等等等等，后面一大堆我就不念了。大概的这意思就是，让你来你不来啊，让你抓紧你不抓紧，你耽误皇上的事儿了，你耽误军机了，差点因为你这场仗就失败了。你作为一个大将，你居然在出兵援助的时候犯了这么大的一个错误，你有什么颜面，你有什么资格继续把这官当下去？这是头一条。第二条呢，是在淮东誓师的时候公开说，说这个山阳，也就是楚州城，为不可守，
沮丧士气。

0: 以动摇民心。
1: 哎，咱们看这两条吧，好像都属于那种说是罪就是罪，说不是罪他也可以就这么过去的这么一种事儿。哎，有人直接联想到了岳飞在冤死的时候那个著名的那仨字莫须有，对吧？但是可笑的事情其实咱还没说呢，莫须有的不光是最终咱们知道的那个版本，就我刚才引的这个莫奇谢所说的这个东西，他还有另外的一条，什么呢？说岳飞自从为枢密副使，郁郁不乐，日谋隐去，以救安闲，每对士大夫淡言山林之事。啥意思呢？自打你当上了这个枢密副使这个官以后，一天天拉了个脸，也没有个乐呵模样，想的根本就不是好好工作，就是想什么时候能离开朝廷，你就想什么时候能退休。没事就跟你的同事们说，哎呀，这个山里边好啊，我退隐山林吧，我退隐江湖吧，哎呀，那个多自在啊，多逍遥啊，我沧海一声笑，我多么美好，多么美丽的这么一个未来啊。你说这个啊，这是你一个这个枢密副使应该说的话吗？那朋友们，咱们说这算是罪行吗？这算是罪行吗？谈不上吧。哎，但是呢，他就成为罪状了，所以就应了那句话，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莫奇谢连这个都能拼凑出来了。那就说明他也实在没啥可写的了。好了，到这种程度了，底下的人都已经把这事儿办完了，接下来就等着皇上，就等着秦桧对这个上书做出反应了。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岳飞在公元1141年，也就是南宋的绍兴11年被冤杀掉了。这段历史啊，朋友们可能听过很多很多的版本，不同的版本里边呢，细节上也许会有一些区别。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开始说到的这个版本呢，其实也谈不上版本，你完全可以称之为施展版，因为我会尽量严谨的去使用比较靠谱的资料，把这一段历史呢为大家重新的来描述一遍。当然这里边可能会出现呢和您过去了解的内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我应该怎么解释呢？还是用那句话来说吧，历史永远存在争议。这年的7月份，当岳飞回到临安的时候，秦桧早就已经派人准备好了要去弹劾他。执行这件事情的人叫做莫齐谢，他是右谏议大夫。他在给皇上写的这个上书里边啊，提到了岳飞主要有3个罪状。我们在上一节的节目里边呢，已经和大家说过了。这3个罪状呢，其实都是比较虚的，啊，头一条呢算不上罪状，说岳飞态度不好，情绪不好啊，为官的时候不积极向上。你说这个没法讲，对吧？第二条、第三条呢，算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岳飞在战场实操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都是武将张俊的造谣。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莫齐谢的这个弹劾状里边的内容。

那这个文字交到高宗那里，高宗是一什么反应呢？这个高宗的反应啊，确定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定性。为什么呢？过去都说是秦桧去害岳飞，但是后来呢，大家知道其实秦桧的背后有高宗的支持。高宗的支持从哪方面体现呢？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头一条，第一方面，你一看开篇你就知道高宗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高宗作为一个有实权的皇帝，而且心里边是非常有数的皇帝啊，一看到莫其谢的这个弹劾状啊，心里也明白这些都是说不上罪名的罪名，可是呢，明明知道这样的情况，高宗仍然给了一个配合。君臣之间打的这个配合打得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完美。你看人高宗怎么说，说岳飞于众中畅言楚不可守，成安用修，盖将帅戍守楚州日久生厌，欲弃而归，岳飞亦在腹下以药愈，故其言如此，朕何赖言。这段要怎么去翻译成现代普通话呢？在翻译之前，你首先得知道当时高宗说这番话的意义，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莫其谢他去弹劾岳飞，咱不是说这人官有多大，他这个文章写的有多好多不好，咱们就说莫其谢这状态有一点有病乱投医的意思。反正我把我能想到的事儿我都写上，皇上你觉得哪一条是事儿，你就按哪一条来，对吧？哎，指不定皇上对哪一条就敏感了，那我们就反正把我能搜罗到的证据我都呈给皇上看。所以莫其谢的这个弹劾书里边呢比较全面，但是抓重点他没给画出来。而皇上这时候就逮着重点了，什么重点？我们再来翻译这段话啊，说岳飞啊在众军之中说胡话，说楚州不可守，城也不用修了，这是为什么呢？一定是因为守楚州的将士时间一长，他们觉得烦了，他们觉得不想执行这个任务了，就想跑了。岳飞呢为了在这帮人面前买好，他附和着这些人说话。岳飞是这样的人呢，那么我怎么能够信任他呢？这种人怎么值得我信任？进而说就这种人品他配当那样的高官吗？这是宋高宗的这个回复里边明面上这个语言的意思和他透过来的这个意思。好，高宗一配合，秦桧马上跟上，跟了一句话叫岳飞对人之言乃至如此，中外或有未知者也啊，说岳飞这人这德行啊，这个人啊，我们要是不听莫其谢的这个弹劾，不听皇上点睛，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人原来是这种人品啊，这种人性啊，我了个天，哎呀陛下，那我们都不知道，我估计啊朝野当中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啊。那是啥意思呢？言下之意就是跟皇上说，要不然你给宣传一下啊，报道一下，说这人这样，是不是？那皇上怎么宣传报道啊？就是下一个令，把岳飞的这个所谓的罪证宣告朝野，就告诉给大家，岳飞这个人不行啊，岳飞这个人人品不好。但是假如皇上真的干了这件事儿，对于岳飞来讲，他的这个政治生命也就到头了，而他的这个生理上的生命呢可能也就没了，就得死了。岳飞呢也知道朝廷的这个用心，对自己呢从来就是也不信任，也不想使劲用，怎么办呢？在这种时刻我还是不要死了，于是再三的向皇帝请求说，你别让我当这大官了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这各种状况都不合适，就别让我当官了。岳飞就请求解职。高宗呢虽然心里早就巴不得岳飞赶快回家，但是在这个时候也要依照惯例要拖一拖啊，象征性的挽留一下，对吧？这个拖一拖呢，那意思就是我舍不得，我们君臣之间呢还有一定的情分。其实说实话哪还有什么情分呢，就是一个惯例一个套路嘛，我们就得这么来啊。岳飞是七月份的时候被弹劾，到了八月九号的时候，高宗正式解除了岳飞的枢密副使这个职务，然后给了他一个万寿冠使的闲职，就是你待着去吧啊，位置还在，不低，但是没有实权了。

待遇呢，反正也就那么回事儿。各位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岳飞这时候30多岁啊，这个人还没到一枝花的时候呢，之前创造过那么辉煌的战绩，现在就一个闲职就给打发到一边去了，多憋屈啊！但是岳飞为了保命也不得不接受啊。可是接受归接受，他的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领了这个职之后，直接就请了个假，回到自己在江州的家里边。我们的历史其实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并不算太悲剧啊，回家就回家呗，给个闲职就给个闲职呗，起码你的命还在，对吧？历史上像这种事情也不少，一时之间呢得不到重用，或者一时之间被误会了，没关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韬光养晦，然后你身边的那些智囊啊、幕僚啊，继续给你出主意，如何能够在逆境当中崛起啊。这个咸鱼翻身的事件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啊，那个什么司逆袭的情况也不是少见的。但是呢，假如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想到这儿的话，咱们得说您太低估高宗，太低估秦桧了。人家做这么老些动作呀，目的就是让你们这些武将永无翻身之日，绝不能让你们有黄袍加身的可能性。所以呢，他们会给这些武将们设置各种各样的困难，降低他们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这其中最好干的一件事儿，就是除了把单独的武将的权力收走以外，就把那些他的智囊团、朝廷里面支持他们的人全都给换到别的位置上，让能够给他们出主意的人忙得没办法给他们出主意，让那些愿意支持他们的高官不再做高官，就这么简单。拿岳飞说例子啊，岳飞的幕僚官、参谋官，这个人叫朱福，被派到了镇江当知府去了。义府的父母官呢，一天天忙的呀，脚打后脑勺，哪有时间再去理岳飞了，对吧？这人不好使了吧。然后您记不记得替皇帝传令的那位岳飞的前参议官，他叫李若虚，来传令的时候呢是司农少卿，这个位置非常的高，哎，记不记得这个人？这不是替岳飞说话吗？这不是说了，岳飞你上前面打去吧，有什么问题到皇上面前我给你扛着。这回扛什么扛啊，直接也给他弄走了，也去到地方上当官去了，你别在中央干了，也是非常忙，另外位置也不够了，这回也帮不了岳飞了。这是岳飞刚刚当这个枢密副使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等到皇上和秦桧把目标指向岳飞以后，岳飞身边的这些不那么瞩目的幕僚也开始不断的被皇上和秦桧往外派，派出去就很远，并且呢要求即刻启程。您注意这个狠了，这个不是即日启程啊，即刻，马上，此刻，吃饭呢是不是？把饭碗给我撂下，马上走。上厕所呢是吧？提上，快走。就是这样，马上走。这就把岳飞逼的呀，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好好的继续履行幕僚的职责了。那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啊，尽管心里边也知道，可还是禁不住要问一句，为什么？岳飞真的怎么得罪你皇帝了？对吧？而这个问题呢，我们自己提出来，其实自己也能够回答啊，岳飞这个了，岳飞那个了，然后皇帝这个了，皇帝那个了，等等等等，两个人是有积怨的。可是回头来说呢，除了岳飞以外，难道朝廷里边其他的那些大臣就让皇上那么的满意吗？真的只有岳飞一个刺头让皇上这么不开心吗？皇上每天都是处在阳光明媚之中，就看到岳飞就阴雨连绵了吗？其实不是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我个人看来啊，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第一，岳飞所主张的不仅仅是皇上不想要的，而且是皇上非常忌讳的，所以皇上就喜欢不起来岳飞。我们常常谈一种功过比，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对吧？岳飞是立了不少的功劳，是他的战绩非常的喜人，但是你这样的一个人没事老跟我提我最不乐意听的事儿，我老想干我那种最不想干的事儿，我就烦死你了。你到底是为了我的江山还是为了谁的江山呢？这是其一，皇上对岳飞有想法，有态度啊，有这个厌恶，有猜忌。第二点是什么呢？岳飞有他自己的问题。那岳飞的性格呢，

他也有自己的特点，有倔强的地儿。更悲剧的是啥呢？岳飞对皇上还是非常忠心的。那这个就让人觉得有一点可思考的内容了。岳飞如此忠心，但是他为什么做出来这些事儿，皇上如此讨厌呢？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对吧？第三点，岳飞因为官实在是太高，因为他实在是太有权势，实在是太有号召力了，他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都被加倍的放大了。你要正常来讲，换一个普通的官，惹皇上生气，大不了就辞了呗，大不了就贬了呗，我只要不谋反皇上，你为什么杀我呢？对不对？但是岳飞不是。搁今天话来讲，岳飞是当时的军中偶像。那你军中偶像说仗着你自己说我一片忠心，我对皇上是赤诚的，然后干的事儿全都让皇上不喜欢，皇上要这种赤诚干嘛呀？这个很有意思啊，这话虽然不中听，但这话很有意思。我们常常说岳飞呢，他干了很多很多皇上不愿意做的事情啊，提了很多皇上不愿意提的事儿。那这些事儿都包括什么呢？过去呢，我们常常会把这个焦点放在岳飞想要迎回徽钦二圣这个单一的点上，但是这样的看起来呢，他有点偏。因为在初期的时候呢，这个高宗皇帝确实很怕自己的哥和自己的爹再回来，可是呢，到了后期呢，他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已经去世了，关于哥哥能不能回来这种事情呢，他已经在和金军的高层交涉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意思透过去了。然后呢，金军的高层呢已经明白了啊，拿是否让钦宗回来做一种利益的交换。所以高宗知道有价的事儿他就好干，只要自己提出来的这个条件金军能够接受和满足，那么我这哥他就回不来，他俩都不能回来了，那我这皇位可就保住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去说高宗心里边的心结就是要不要迎回徽钦二圣，这就显得有一些不合时宜了。因为人家高宗已经不在乎这事儿了，或者说呢，人家已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只把眼光放在这儿，他就有一点偏啊，不全面。那么我们要把眼光放在别的什么地方呢？这就要看看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岳飞上书参与了立皇太子的这个讨论。是这件事情让宋高宗对岳飞有了新的猜忌和更深的厌恶感。为什么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呢。说我之前讨厌别人提徽钦二宗的事儿，你偏偏提，我现在好不容易把这事儿搞定了之后，你又来跟我谈我立不立皇太子的问题，这事儿多烦人呢，我自己都头疼，结果你又偏偏来跟我说这个，你烦不烦人？哎，这是高宗按照我的这个升斗小民的理解估计能说出来的话。而其实历史比这复杂的多啊，复杂主要在哪呢？两方面。其一，按照宋太祖的这个家训，武人是不能够参与这种啊国家大事的讨论的，他不应该发表意见。你岳飞发表意见就等于说是说了你不该说的话，这是其一啊。再加上岳飞那种特殊的身份，你想干嘛呀？不能不让皇上往深了想啊。但是回头有人说了，说假如说这个皇上啊他心里边没鬼没毛病的话，说一说又能怎的，对不对？祖宗家法毕竟是好几百年前定下来的事儿，现在这个情况有变，国家处在这个动荡里边，你的都城都丢了，劝你立太子呢也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总不能让规矩给憋死吧。皇上你要是因为这件事情你不爽的话，你是不是有点小气了呢？你有没有作为一个皇帝的胸襟，有没有作为一个皇帝的这种大气的情怀在里边呢？对不对？哎，这我们今天说有一词儿叫上帝视角。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历史，我们知道一切的前因后果，我们觉得某些事情啊，谁是谁啊做的大气，谁是谁做的小气。殊不知如果我们还原到当时的每一个人物身上，他对这个事件信息的了解不像我们今天掌握的这么多，也对于这个前因后果不像我们今天看的这么透彻。
更不像我们这般置之事外。南宋的皇上死那么一个两个，影不影响明天早上你吃几个鸡蛋呢？影不影响我发薪水，我每个月多发多少钱少发多少钱呢？它不影响。所以咱们说呢，这就是个故事，这就是个发生的事儿，我们在其中得到道理就可以了，知道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就够了。但对于当时的当事人来讲，那可就惨了。这是他们在经历的事情，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痛楚，是有欣喜，是有恐惧，是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情怀在里边的。这些情绪左右着他们在做选择，左右着他们在做决定。而尤其是到了岳飞皇上这种级别的人物的时候呢，一个决定做错了，很可能这个国家就完了，万劫不复了，他们的压力得有多大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思考问题的，一把刀再锋利再大，砍到别人身上疼的也不是你，一根刺儿再小再短扎在你手指头上也是你疼。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历史事件的时候，不能够把这些历史人物人为的变得符号化，变得僵硬化，它就像机器人一样，不应该有情绪，或者说有情绪也是简单的情绪，不是这样的。人的心情，人的情感非常非常的复杂，有很多时候他是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但是嘴上就不同意，有的时候呢，他明明知道你是错的，但他就赞扬你，目的不同，他做的这个事情就不一样，出发点是好的，最终的结局未必是好的。像这些道理在历史当中，特别是岳飞这一段历史当中，无数次的给我们提示，告诉我们事情并不是想的那么简单的。那么回头再说回来，咱们讲了这一大通的道理，发表了这一大通的感想，到底在这俩人身上有啥问题啊？宋高宗到底是咋想的呀？他因为什么对岳飞有那么多的想法，非得把岳飞弄死呢？刚刚讲过了，讨论是不是应该立太子这种事情，是宋高宗认为岳飞特别不应当做的一件事儿。啊，不是说我家的事儿不允许你说，而是宋高宗他有自己的痛啊。什么痛啊？不孕不育啊。真的，真是不孕不育。他在逃跑的时候因为受到了惊吓，导致了自己在生理方面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没办法再要孩子了。而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唯一的儿子呢被兵变将领立为了皇帝，建炎三年的时候也不明不白的就夭折了。这下子他无后了。你要是正常来讲呢，你做一个丁克家庭好像没啥，你接受现实呗。但是皇上不接受啊。为什么不接受呢？一方面是对自己的男性的这种能力一种缺失他不认同，另外一方面，注意他可是皇帝呀。皇帝的儿子和普通人家的儿子不一样，因为皇帝的儿子要继承大统的，要成为下一任皇帝的，如果没有儿子，我这皇位就保不住了。有朋友说了，嗨，都这种时候了，你就接受现实吧，保不住就保不住呗，谁让你没儿子了？上天不给你儿子，你有啥办法呀？就算是你家不当皇帝了，你们起码是皇亲国戚吧，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那是没毛病的事儿啊。你还当过皇帝，对不对？那你家亲戚还能吃亏怎么着啊？是吧？你想那么多干嘛呀？要多少是多呀？要什么自行车啊？人类的这个荣华富贵啊，它都是有数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陛下呀，你不要在心里想那么多了，给皇上吃宽心丸，那都是我们现代人幼稚天真的想法，历史不是这样的。宋高宗他舍不得这个皇位，一方面是对权力的贪恋，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为自己的这些宗族，为自己的这些亲戚们担忧。为什么呢？这就要提到宋朝建国时候的历史了。大家应该都知道，宋太祖赵匡胤他在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啊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弟弟赵匡义了。赵匡义呢也就是宋太宗，之后呢这个皇位也就一直由宋太宗的子孙继续继承，而太祖的子孙呢
沦为了平民。

0: 不再享有皇家的荣华富贵。特别是江湖传言说宋太祖是被宋太宗给害死的，宋太宗的这个皇帝位呢是通过阴谋通过篡权得来的，所以宋太祖死不瞑目啊，他的阴魂总是想要报仇，所以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M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谭健次为电视剧《蝉》演唱的主题曲《拯救我》正式发行，董湘琳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人西音乐出品。谭健次在这首歌里换了一种声线，有一种非常强的诉说感，就像是在你的耳边讲一个关于沉沦和清醒的故事。

孟庭苇发行了《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歌名本来就是一个反叛啊，所有人都在唱月亮，他偏要唱没有月亮。词作者张海宁，曲作者刘川玉，歌词里面唱为什么有人要歌唱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这个问题，孟庭苇用了一整首歌来回答。封面是作家韩松洛专门为这首歌画的一幅画，从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30年了他还在唱月亮，但是月亮呢，还是当年的月亮吗？

接着来听到下一首马念先陈贤静寂寞是什么。马念先是糯米团的主唱，写过跆拳道、巴黎草莓，他的音乐里总有一种不正经的正经。陈贤静呢，也是今年独立音乐市场很特别的女生。马念先代表经历过生活沉淀的视角，陈贤静带出年轻人在都市漂泊的感受。两个人都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只是反复地抛出这个问句，寂寞是什么。

单依纯的 Lava 正式上线，常石磊、李聪、单依纯共同作词，常石磊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常石磊和单依纯已经拥有十足的合作默契了，但这首 Lava 呢也是更加注重情绪的私人化表达，单依纯参与的歌词创作也融入了自己对于孤独和自愈的理解。

白日命语乐队发行了一张 EP， 名字就叫做《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这是几位音乐顽童宇宙大冒险概念的重启序章。EP 里面的四首歌，《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课题》、《飞行前》、《逃逸速度》，对应的就是离开地球的念头再次出现之后，到火箭真正点火之前最后那四分钟里发生的故事。虽然说是一张太空主题的概念作品，但是乐队这张 EP 不会回答宇宙里有什么，甚至也不讨论为什么要走。他们的音乐只是记录一个人从地面松开手之前的最后几分钟里反复出现的状态，缠绕、失控、沉默和最终的离开。如果人类只剩四分钟，你会做什么呢？

0: 下一首新歌来听到裘德《不具名的访客》。作为唱作人，裘德在《不具名的访客》当中放下了词曲创作，专注了演唱表达。曲目由郑楠包揽了作曲编曲还有制作，王海涛填词，细腻的制作质感贯穿了整首作品，就像一封永远不会接触的信。不具名的访客是不留痕迹的，万千心绪只留在书写者的心底。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明天见喽，拜拜。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

0: 239-4496-677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7: 慈禧太后要废掉光绪帝，册立储君的消息不胫而走，仅3天的时间便传到了香港。在香港的康有为很快也得知此事了，于是他便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投在英国的路透社。这篇文章一下子发往了很多国家，文章中他斥责西太后反对维新变法，囚禁光绪皇帝，假称皇帝有病，收养溥俊做大阿哥，想谋杀篡夺皇位，企图他自己永久垂帘听政，操纵傀儡，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言论终归是言论，朝廷废除光绪帝之意这个时候已经明朗化了。看到这样的言论，慈禧太后又假托光绪帝的名义下了一道圣旨，圣旨中说，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涉及无非为社稷生民之大计，朕忧心忡忡，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创之邪说，惑众于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趁变法之机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图谋不轨，前日竟纠集乱党，图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陷朕于不义，幸亏经察觉，力破奸谋。康有为学术乖僻，平日所著之术无非离经叛道之言，前因其讲究实务，令其在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料其煽动阴谋，康有为是为叛逆之首也，与举人梁启超狼狈为奸，所著之文学语言多及狂悖之词，着一并严拿惩办。这道谕旨颁发下来之后，举国震惊，纷纷议论，人们为废止新政，杀戮六君子，囚禁光绪帝而抱不平啊。慈禧太后心里头也开始不安起来了，于是找荣禄商量。荣禄说，这件事情本身是皇上恳请太后训政而起，可是外界不知内情，既然上谕以皇上名义公布，干脆就把那

这个昏君放出来吧。慈禧太后没办法，于是这天光绪帝被从瀛台放了出来，来到了勤政殿。每天呢早朝的时候当个摆设，并且向慈禧太后再次认错。慈禧则笑容满面地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浊，既然改之，人皆仰之，你知错就好。慈禧太后这个把戏是缓兵之计，她想缓和一下国内外对她的看法和政治压力，对废除光绪帝仍然是不死心。时隔不久，慈禧太后又下了一道懿旨，称皇上如今病体危和，命太医们速速诊治。其实这个时候的光绪帝一点病都没有，太医们接着这样的命令也不敢不来呀，给皇上号了脉，还得开方子，还得下药。光绪帝自己也知道没什么病，所以不肯吃药。这时候的李莲英为讨好慈禧太后，更恨光绪帝了，于是他跟几个壮汉太监一起来劝皇上吃药，皇上不吃就愣灌，还愣说是为皇上好。紧接着这西太后又给全国各督府下了一道旨意，要求他们遍访名医来给皇上治病，其实呢就是借此造声势，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光绪帝病了。各省的督府也不敢违背他的懿旨啊，纷纷推荐各地的名医来京，打算给皇上治病。驻京的各国公使对此也信以为真，因此十分重视。这时有法国公使告知朝廷，派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的医生要入贡给皇上诊病。清廷一听这消息当时吓坏了，李莲英就说，倘若洋人进宫给皇上诊病，那要是一诊没病传出去，咱岂不是欺骗世人？西太后说，洋人要来咱们婉言拒绝，不能让他们来给皇上看病。话还没等说完呢，没想到守门的太监跑来禀报说，宫门外已经有两个洋大夫搁那等着了，非要给皇上治病不可。西太后这气，心说洋人真够讨厌的。正好荣禄来了，他说干脆回复洋人，就说皇上的病体已经康复了，谢谢他们，不用再瞧了。守门的太监连忙出去回话，结果一会儿回来了，说他们不干，说什么都不走。虽然说皇上病体好了，但是非要进来给皇上再瞧瞧，检查一下圣体。西太后一听这帮人真够烦人的，怎么办呢？哎呀，实在不成就让他们进宫吧。于是忙让庆亲王奕匡前去带人迎接，把这两个大夫接进了宫中。这两个洋大夫一老一少，年纪大点的50岁上下，年纪小点的也就30岁左右，身上背着个红十字标志的医药箱子，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只见他们由庆亲王领着来到皇上寝殿，李莲英在门口笑脸相迎，把洋人请进来。光绪帝在龙床上躺着，眼皮都不带抬一下的，一声也不吭，心里头有气呀。这杨大夫过来先拿听诊器在光绪帝的胸部腹部听了听，然后又拿起血压测量器量了量，他说皇帝的心脏完全正常，丝毫没有重病的迹象。庆亲王跟李莲英听了在旁边连说，哎，那就好那就好。其实这都是慈禧的阴谋，他打算立溥俊为储君，而且恨不能光绪帝赶紧早点病死了好。于是他暗中召集了一些亲信大臣进行密议。慈禧太后说，当今皇上自幼是我把他抚养成人的，不料他不但不感恩，反而不孝，甚至勾结南方奸人想谋害哀家，这简直就是以怨报德呀，这样的人配做皇上吗？况且皇上没有子嗣，身体又多病，为了防范于未然，哀家准备要立端王的

长子谱子辈的谱卷为储君，你等可以异议。此子聪明过人，想你等素日也是有所耳闻的吧？众人听了都是唯唯诺诺。西太后又说，倘若将皇上废后，也应该有个名堂，给个什么样的封号，你们也得琢磨琢磨。昔日武后把唐中宗给废了，废为儒陵王，明朝景泰帝降封为王，古有名训呐。那些大臣们只得诺诺答应着。果然没几天，这端王的儿子溥俊被悄悄地接进宫来，慈禧太后已经做好了逼光绪帝退位的准备。光绪25年深冬，慈禧太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便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荣禄、奕匡、载乙、孙家鼐等人，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那就是光绪皇帝。此时的勤政殿内，慈禧太后坐在正位上，光绪帝坐在他的左边，李莲英站在他的右边，其余的人跪了一地。大家都明白，今天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西太后看了看皇上，又看了看众人，然后清清嗓音，她说，自从今年夏天皇上住进瀛台以来，龙体一直欠安，至今又入冬了，咳嗽不止，厌食多梦，消瘦了许多，哀家很是担心呐。他正说着呢，光绪帝猛烈地咳嗽了一阵，这也证明慈禧太后的话说的不假。慈禧便假模惺惺地叹了口气，他说，哎，这怎么个茬儿了？皇上老这么咳嗽吗？药吃了没有啊？太医们是怎么说的呀？光绪帝扶着胸口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西太后故意提高了嗓门，问道，吃了药还不见好转，这怎么能成啊？光绪帝仍然无语，大殿里头的人屏住了呼吸，仿佛都在专心致志地聆听西太后的讲话。慈禧太后冷冷地说，小李子，给皇上端杯水来，要热的，给皇上暖暖身子，这。西太后紧接着皱了一下眉，对文武群臣说，哀家实在是担心呐，皇上龙体如此虚弱，这可如何是好啊？他话音刚落，荣禄连忙上前奏道，太后，臣有一本。李莲英连忙呈上来，递给了西太后。西太后假模假式地看了一下，然后说，哎，爱卿，你的这个建议倒是可以考虑。荣禄上前一步，跪下直接说，太后，皇上龙体欠安，臣以为应早立子嗣为上策呀。这等于把话挑明了。西太后沉吟着说，皇上已过而立之年，荣爱卿这个主意倒也不错，可以考虑从宫外抱一个阿哥，立为大阿哥，这也了却哀家的一桩心病啊。载乙一听，当时心中高兴得不得了，简直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连忙上前启奏说，奴才以为皇太后英明无比，此举可行啊。汉臣孙家鼐听着不对劲儿，他说，太后，此事还需三思啊，并且提出了反对意见。西太后没料到一个汉臣竟敢在大殿上顶撞他，这气儿腾就上来了，气得他一拍玉案，然后斥责道，这是皇家的家庭事务，今天召你这个汉臣来听一听，是照顾你们汉臣的面子，立大阿哥之事也是皇上的意思，不信的话
现在就可以问问皇上。说着他用手一指光绪帝，把光绪帝吓得就是一哆嗦。慈禧太后说话咄咄逼人，她说，皇上啊，你对于立大阿哥之事，对着群臣说说你的意见吧。光绪帝只觉得寒风刺骨，浑身难受，他咳嗽了两声，然后唯唯诺诺地说，朕也是这个意思。西太后听完了，瞅瞅众臣，然后提高了嗓门说，怎么样，哀家没说错吧？这可是皇上亲口说的，你们也都听明白了。荣禄、奕匡、载漪这帮人连忙回答说，臣等听明白了。西太后盛气凌人，根本就容不得别人申辩，他独断专行，专横跋扈惯了，于是很快令军机处拟旨，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光绪25年12月24日，爱新觉罗溥俊被尊为了大阿哥。消息一经传出，遭到了朝里朝外大臣百姓很多人的反对，也受到了国外人的干预，特别是英法两国的公使拒绝出席册封仪式。这一下令西太后很是反感，把她恨得咬牙切齿地说，这些个洋鬼子自从火烧圆明园就令人愤恨，没想到前儿个明目张胆的救助康有为，他们如今又反对哀家废帝，哀家定与洋人势不两立。不久载漪便奉慈禧太后的口谕，在他的端王府大摆宴席，准备宴请英国、法国等公使到王府来赴宴，求他们支持立大阿哥。请柬发出去，定好了日子，但到这一天一个客人来都没有，载漪很是失望啊，而且更为担心害怕洋人掺和进来，站到光绪帝的一边，公开反对立溥俊为大阿哥，那不就更麻烦了吗？于是连忙慌里慌张的到颐和园去见慈禧太后，跪在地上说明了缘由。慈禧听完气恼地说，没用的东西，这么点个事儿就把你给吓住了，你还能干点什么呀？载漪说，老佛爷，那些个洋鬼子简直欺人太甚呐，他们不但说不到我府上赴宴，而且还说说您独断专行，早晚要给您点颜色看看。混账话！西太后气得啪的一下把茶碗给摔了，你给我滚出去。你说哪有到西太后面前直接说这个的。紧接着西太后把荣禄找来了，让他去找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先前可没少跟洋人打交道，想让李鸿章去做一下洋人的工作。荣禄一到李鸿章的府上，李鸿章乐得抬头纹没开了，心说行了，这回啊我又可以出来做点事儿了，自己受冷落已经几年了，现如今有这么个机会，加上他跟几个外国的公使私交还不错，于是便跑到英国、法国等大使馆去说服他们，要他们支持西太后立大阿哥，可是没成功，那些人仍然是表示反对不支持。西太后指望外国公使庆贺立大阿哥的希望终究破灭了，他简直恨死洋人了。这时候端亲王载漪猜准了西太后的心思，便再次进言说，老佛爷，洋鬼子简直欺人太甚呐，倘若不是老佛爷宽厚仁慈，那洋鬼子早就受到惩罚了。西太后叹了口气，她说，哎，他们手里有洋枪洋炮，要真打起来咱还不一定是对手呢。载漪见西太后已动了心，只是呢担心打不赢，于是仗着胆子说，老佛爷，臣听说有一股贼匪名叫义和团，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这股势力可以利用一下呀。
西太后一听一

和团这仨字儿，连连摇手。他说不成，那是一股乱匪，朝廷多年来绞杀不尽，今儿个怎么能利用他们呢？贼一听了仍然不甘心，他又接着说，这义和团本身就仇恨洋人，如今他们已烧了不少洋人的教堂啊，为什么就不能利用他们呢？以奴才看，朝廷只要变剿为辅，他们定能够抑制洋人的。听完他这番话，西太后陷入了沉思。说起义和团，又叫义和拳，清康熙年间便有了这个组织，他们是民间社团，由大刀会、神拳、梅花拳等组织演变而来。义和就是取朋友之意而和。义和团初起的时候是反清复明的口号，他们私密结社与清兵进行小规模的战斗。到了同治年间，反清复明的宗旨逐渐削弱，而改成了反抗英法等外国列强，情绪日益增长。当义和团在山东河北一带发展壮大的时候，西太后派兵镇压过，可是三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玉贤等人谁也没有镇压倒这个强大的民间社团组织。最后西太后又派袁世凯去绞杀义和团，袁世凯不遗余力地效忠于西太后，血腥镇压义和团。山东境内的义和团组织被绞杀，但是义和团的火种又在京畿一带熊熊燃起，而且势力一天天强盛起来。今儿咱已提及义和团，西太后为之一动啊，暗想咱已说的也有些道理，既然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那为什么朝廷就不能够利用他们一下子呢？与其花大力气绞杀乱匪，不如安抚他们，让他们去打洋鬼子，自己来个坐山观虎斗，岂不更好？而偏巧在这时，像庄亲王载勋、大臣刚毅等人也纷纷向太后进言，劝慈禧对义和团采取安抚政策，并且借义和团的力量打击洋人。在众人的不断建议劝说下，光绪26年5月初十，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明发上谕，对义和团由绞杀改为安抚。义和团的全民得知之后为之一振呐，多少年来大清朝对他们都是镇压绞杀，如今朝廷一反常态，改弦更张，许多全民都感到纳闷，但是他们的几位首领却清楚西太后的计策。虽然说他们明白慈禧太后是想利用他们，拿他们当枪使，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安抚政策。如今诏书已经发下，义和团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绞杀洋鬼子了。义和团的首领带领着广大全民便横扫京津一带的教堂还有外国的商人，把这洋人一个个吓得抱头鼠窜。诏书下达之后也就是十天，慈禧太后又谕令户部拨银十万两赏给义和团，紧接着又让朝廷发放大米两万担，另外还给了一些枪支弹药等军械。慈禧太后也希望这些一个个神通广大、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全民能够一举打进洋鬼子，免得洋鬼子来干预大清国的朝政，以便他安安稳稳的能够来进行训政。光绪26年5月下旬，慈禧太后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然后便决定要与洋人宣战。这其中有载沂、刚毅等人
在慈禧面前不断怂恿的成分。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

0: 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4: 光绪26年五月下旬，慈禧太后连续召开了4次御前会议，然后便决定要与洋人宣战。这其中有载漪、刚毅等人在慈禧面前不断怂恿的成分，他们胡奏一通，竟胡乱吹，使得慈禧轻信了他们的言语。端亲王载漪和刚毅等人请慈禧太后借着义和团的神力和外国人开仗，对于这一点，荣禄则表示了反对，在慈禧太后面前再三进行劝阻，并且说千万不可轻易言开战。慈禧太后正没主意呢，听端王他们在那里忽悠说，现如今有几万名义和团团众在端王的支持下已逼近了北京城，他们英勇善战，一个个金刚铁骨一般，刀枪不入，而且并不伤害老百姓。大师兄、二师兄头裹红布头巾，裤腿上扎着绷带，手拿着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远瞧就像凶神下界相法，就那气势也能吓洋人一溜跟头。而且他们专门寻找二毛子和洋人以及那些丧权辱国的走狗，几天里以端王载漪为首，号召十几万的居民也轰轰烈烈的要加入到义和团组织，而且很快许多清兵也都加入进来。慈禧太后越来越拥护载漪、刚毅、赵书翘、徐桐这些人为首的王公大臣们的主张，先把洋人赶走再说吧。然而接着传来的消息是，洋人反对慈禧而拥护光绪，要清政府在24小时内将大沽口炮台让给外国联军暂行管理，并且限10日内将义和团尽数剿灭。慈禧太后闻听不由勃然大怒啊，她认为有义和团团民撑腰是无所畏惧的，当即命令军机处拟旨，决定与各国开战。谕旨中称，普天臣民各怀忠义之心，共谢神人之分，不惜余力与犯我者一决雌雄。光绪帝看到以他名义所拟的这道旨意，当时连忙劝阻慈禧太后，他跪下恳求说，我们同外国2次开仗，2次均失败了，至今元气没有恢复，又岂能再与外国人轻易言战端呢？说完之后便跪着啼哭起来。慈禧太后说，不开仗，你这皇上就坐等着当亡国之君吗？我意已决，

用多言。因此光绪帝只好有两名太监搀扶着先下去了。很快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太常寺卿连元等人也得到了消息。大伙儿认为利用义和团团民来反对洋人不可能平定乱局，而更多的则是招来大祸呀。立山就说，哎，事到如今空言无补，干脆我一个人去见那个娘们儿，与她辩理。大家劝他不能动气，想好了再说，可是立山根本不听劝阻，执意独自前去叩见慈禧太后。他力荐不可与各国同时清起战端，开仗的旨意一经颁发必引祸乱，那时候离着亡国就不远了。慈禧太后听完气得杏眼圆睁，拍着桌子扇响，向立山脸上呸啐了一口。端王载漪正在慈禧太后旁边，一看慈禧急了，他也火了，骂这户部尚书立山说，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啊，你站在洋人一边是吧，你反对义和团，好家伙，你要干嘛啊你，我瞧你是越老越糊涂了，简直青红不分。说着上去梆的一下照着立山就是一脚，一下子把立山踢了个跟头。立山见载漪当着慈禧的面敢如此胡来，他爬起来抖抖衣衫，他说，我不分青红皂白，我看你这种人才是不知好歹，你等着吧，你呀离死亡不远了，就在眼前。把端王气的指着立山，你才离死不远了呢。随即便向慈禧奏道，太后老佛爷，不杀立山他会勾结洋人反杀我们的。慈禧太后说，哎，杀人无名不成啊，会被朝臣们议论的。再一说，立山等人任意妄奏，胡言乱语，语涉离间，岂不是有名了吗？于是仅仅十几天的功夫，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大学士连元三人便相继被慈禧太后所杀。而此时的端王载漪正在厉兵秣马，打算灭尽东交民巷的洋人，同时把新任甘肃提督董福祥调到廊坊，配合义和团堵截外国联军。这时载漪也把他的正规军调进了北京城，配合赤手空拳的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这种情况下，各国的使馆公使便公推德国武官充当使馆界的保卫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瓦希德。把各国调来的军队分布东交民巷的各巷口来防守，而慈禧太后呢，则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诏书，但是诏书中并没有点名到底是跟哪一国宣战，所以当时盛京将军曾启便向朝廷请示说，此次中外斗信究竟寄于哪国失和呢？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诏书发到各省的将军督府手中，大伙也都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在接到这份圣旨的前一天，朝廷曾经给各省督府一道上谕，说近日京城内外全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被焚杀，蔓延太甚，交抚两难，洋兵群聚金谷，中外信

进端以成，将来如何收拾，孰难预料。像这样的词语，便可以猜到，朝廷这时就像热锅蚂蚁呀，都快急糊涂了。而朝廷倚仗的义和团，去攻打东交民下，打了多日也没打下来。可是大谷口炮台和天津却失守了。慈禧太后又连忙下旨，把主张安抚义和团的刚毅、徐统等人给砍了头，以便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很快，八国联军像潮水一般从天津涌向了北京，这下真把慈禧给吓坏了。眼见兵临城下，这怎么办呢？他不得不电召两广总督李鸿章，让他进京来处理外交事宜，因为李鸿章跟洋人打交道多呀。其实李鸿章早就提醒慈禧太后，倘若相信义和团，必造成乱上加乱，果然出现了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他虽然说很快离开了广东，但是没有直接奔北京，而什么呢？留在上海先观望观望。这个时候的康有为在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也都知道清政府对义和团剿抚举棋不定的事情了。他们到处进行演讲，说北方全民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中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他们许多人中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地主老财和官府的欺压，如今在农村还有一些神父牧师占地放债，私设公堂，为非作歹。这样一来，广大老百姓怎么会不起来造反呢？特别还有一些坏人混进教堂之后，倚仗神父牧师的势力，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老百姓简直活不下去啊！义和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来的，他们的演讲被很多国家的报刊刊登出来，很快传到国内，于是官逼民反，受洋人逼迫更要反的说法一下遍及全国。慈禧太后想召集大学士六部九卿商量对策，但是许多大臣这时候却没心考虑怎么样来对付洋人，而是都准备着自己逃命。深夜的紫禁城内，死一般的寂静，慈禧太后的寝宫储秀宫里却是灯火通明。这时，他与剩下的几个死党正在研究下一步的对策。黎明时分，突然听到轰隆隆的炮响，咚咚咚咚咚，慈禧太后吓得就是几哆嗦呀，手下那几个铁杆的死党更是哆嗦成一团，太后这可如何是好吧？耳边千百口的丧钟鸣响，冲破了紫禁城的宁静，储秀宫的空气都好像凝固了。各部院衙门里头和往常也不一样，到处都在演空城计。那些官员差役们，或是隐藏在自己家里，或是远逃在外。慈禧太后又用光绪帝的名义，对各部院下了最后一道谕旨。他在谕旨中说，查得各部院衙门当事人员纷纷告假，实在不成事体，着各堂官查明，如有未经告假私行出京人员，即将革职，其已经递呈请假者，速回衙署销假钦此。这道谕旨下到各部院，可是连个传谕的人都找不着了，只有慈禧太后的几个死党尚在衙门里头强撑着，搁那支应着。他接连收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
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的上奏折本是阻止宣战的。四川总督奎俊、福建总督徐英奎、山东巡抚袁世凯、广西巡抚德寿、湖南巡抚于简三、湖北巡抚于荫林等人相继也响应。面对这种情况，慈禧太后不住的叹气呀。她说，朝廷如此紧急时刻，他们这些封疆大吏不但袖手旁观，而且还出面阻挠，欺朝廷鞭长莫及不成吗？实在是该杀。很快八国联军开始向紫禁城的东华门进逼，九重宫阙和东西十二宫的妃嫔宫女太监们哭声一片。在忙乱中，慈禧太后又派人把粮食水果送到东交民巷使馆和西直库教堂中表示慰问。李鸿章接到慈禧太后电召之后，一直停留在上海，迟迟不愿北上。此时大沽口、天津、北仓、杨村相继陷落，五位前军统领聂士成未战殉国，直隶总督也在杨村战败之后服鸦片自尽。封建王朝的官吏们一向是报喜不报忧啊，大沽口炮台失守，天津被洋人占领，西太后根本就一点都不知道。当他听到了枪声炮声感到惊骇之时，事态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他连忙叫随身的太监去打听详细的消息。光绪26年7月18日，八国联军已然占领了通州。这八国联军就是英、俄、美、法、德、日、意、澳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联军，他们推举德国武将瓦德西为总司令，8月14日已然兵临城下。辅国公载澜匆匆地跑进宫来，向慈禧太后奏报说，老佛爷，大事不好了，据报沙俄陆军中将李黄威奇联合各国洋兵来攻打北京城，请太后速速逃避。慈禧太后忙问，皇上在哪儿呢？他现在真不放心光绪帝呀，生怕洋人一旦进城把皇帝抬出来把他治了罪。李莲英连忙传旨，快去把皇上找来。慈禧太后现在也有点不知所措，慌忙剪掉了蓄留已久的长指甲，叫奶妈把她的旧衣服拿来，然后呢自己换上了一身粗布衣衫，让李莲英给她梳一个汉装头饰，然后告诉那些个宫女太监们赶奔后边宫门顺贞门集合。这个时候的慈禧太后茫茫如丧家之犬，便准备要西逃了。很快在神武门内的空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熙熙攘攘，大家显得有些惊慌失措，都在不知道议论着什么。慈禧太后到这儿一眼就看见了头戴珠冠身穿蟒袍的光绪皇帝。原来光绪帝啊刚从佛堂祭完祖过来，慈禧太后马上让人把光绪帝叫到了跟前儿。光绪帝一眼没认出慈禧来，因为什么呢？他早就换了装束了，打扮得跟个女佣人一样。光绪帝还头一回见慈禧这打扮，意识到情况不妙，连忙给慈禧行了礼。慈禧太后说，皇上，我们马上就得逃走，你这身打扮怎么能成啊？连忙叫太监快去给皇上找衣裳去。很快随侍的小太监找来了一件青绸夹袍，还有一双布鞋，一顶小帽。光绪帝
把这龙袍脱下，匆匆地换上便装。

0: 慈禧太后对身边这些奴才们说，杨兵已然兵临城下了，打到南门外头了，我们现在得赶紧出宫，可是不能够把大伙都带上。我们走之后，你们也各自想办法避一避吧，千万别被洋人都杀害了。我呢，目前只能带着皇上、皇后，还有部分的宫妃格格们，还有一些护从的大臣走。目前这形势，咱们就各顾自身吧。啊，我的天哪！大伙儿一听，慈禧太后跟皇上要西逃，都不能带着自己，一时间哭声一片，乱作了一团。李莲英连忙喊：“大家不要乱，还是想办法躲避躲避为好。”慈禧太后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连忙叫李莲英：“行了，你别嘱咐那些了，我告诉你个事儿，库里头那些贵重的金银财宝还得收一收啊，派几名可靠的太监，在宁寿宫的后边僻静之处挖个坑先埋起来，越快越好，叫他们留在宫中的人暗中看守着啊，你快去传旨办这事儿吧。”李莲英即刻找了几个心腹，把库房起开，迅速行动。很快事情办妥了，回来向慈禧交令。他说：“太后老佛爷，咱不能再耽搁了，还是赶紧快走吧。”这时瑾妃也在慈禧身边，连忙问了一句：“老佛爷，那您说珍妃怎么办呢？她跟着咱们走不走啊？不能把她扔下呀。”瑾妃这句话本是善意的提醒，但是没想到却给珍妃带来了灾难呐。慈禧太后一下子想起被关押的珍妃来了，是啊，对她怎么处理呢？李莲英一听新的话，还带上她呀，得了，尽早处理吧。于是这家伙便在慈禧面前进了谗言。李莲英倚仗慈禧对她的宠信，坏事做的也是一天天增多。如果难以隶属李莲英在晚清宫廷当中所犯罪恶，其中最大的几条罪恶之一，就有他伙同自己的主子谋害珍妃这一条。也可以说，从珍妃进宫不久，李莲英就恨上了珍妃。原因其实也挺简单，光绪帝选妃喜欢上了珍妃和瑾妃，这两个人是亲姊妹，但是李莲英呢，为了讨好太后和皇上，也为了自己发迹，把她亲妹妹送到皇上眼巴前儿，可是皇上视而不见，就跟没看见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哎呦，李莲英这回呀，连光绪帝一块恨上了，而更恨的则是珍妃，心说要不是他在皇上面前那么嘚瑟，皇上肯定能看上我妹妹的，就是她长得太漂亮了，而且呢还整天就巧打扮，因此迷惑住了皇上。打这儿开始，在心里便埋下了对珍妃仇恨的种子，准备找机会就得整治整治珍妃。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丽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丽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7: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7: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7: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8: 布海香瓜香飘四海。布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布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9: 每年5月中旬开始到10月末，行走在德惠市布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布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布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布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周四周五两天呢，气温可以来到25度啊，会有一个小小的高温天气。那看到未来的15天左右，25度的气温已经算是最高的了。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出门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不要着凉感冒喽。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关注目前路面上的出行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城区当中中央街8、9道街之间车流量非常的大，以及在3中央街9道街到10道街的距离啊，这个位置车出行的人也比较的多，还有20园小学的门口、29中学的门口，以及在1小的门口啊，这几个学校的区域还是非常的拥堵的，其他位置目前来看非常畅通，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喽。
3: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各位好，我是小韩。目前呢，我们的线上直播已经开通了哈，大家可以浅浅的关注一下。如果说想跟我互动的话哈，有什么想看的电视剧，然后好听的歌想要听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87260168，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写的 DH89789798 就可以喽。最近啊，有一部剧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开播三天，优酷的热度破万，创下2026现偶剧最快破万记录，断层领跑同期所有剧集。登陆奈飞之后啊，杀进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前三，打进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周榜 TOP 10。是哪一部剧啊？成绩这么好，这么长脸呐？早春晴朗，我相信大家啊，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切片什么的，大概也看个大概了。早春晴朗的好成绩让现偶已死的论调不攻自破，在内娱多数现偶被批悬浮啊，观众高呼健康恋爱的当下，并不完全符合标准的早春晴朗杀了出来。那这部剧呢，讲述成年人职场蜜恋的现偶用什么打动了观众呢？新浪娱乐啊，找到了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观众聊了聊，还未步入职场的大学生，还有工龄不足一年的职场小白，以及在职场浸淫已久的资深打工人，这几位年龄跨度十几岁，职场经验完全不同的观众，在同一部剧里面找到了各自的磕点和痛点。咱们先来感受一下哈，这早春晴朗到底讲了什么？
1: 新剧早春晴朗讲了什么？由孙千饰演的尚之桃离开南京，独自北漂，进入顶尖广告公司灵美。初入职场，由井柏然饰演的企划负责人栾念并不看好出身普通的尚之桃，他多次直言劝他离职，但尚之桃凭着韧劲咬牙坚持，在广州出差、山区广告拍摄、敦煌徒步等一个个项目里不断打磨业务能力。故事相处间，二人滋生暧昧，意外发生关系，此后他们便维持一段秘密关系。栾念天资出众，但性格尖锐别扭，他不懂得表达爱意，只愿意保持私下的交往，可尚之桃却渴求平等的关系，二人长期拉扯，在亲密与隔阂之间反复煎熬。空降高管对尚之桃进行职场骚扰，尚之桃手握录音证据实名检举，栾念出于保护他情绪失控动手，甚至为此还递交了辞呈。风波过后，尚之桃争取企划部岗位，可在冲击专家竞聘时却遗憾落败，又遭遇挚友孙远柱离世的巨大打击，多重伤痛之下，尚之桃彻底斩断羁绊。他变卖栾念赠送的奢侈品礼物，并在拉黑所有联系方式后，尚之桃从灵美离职，回到冰城老家重新生活。随后尚之桃白手起家创立活动公司，很快事业也慢慢步入

0: 不正轨，上只讨厌的萨摩耶卢克，他独自消化过往的创伤，努力开启新生活。机缘巧合之下，上只桃的公司承接灵美在冰城举办的行业峰会项目，他与栾念再次重逢。此时的上只桃已经独立强大，面对栾念，他始终守住清晰边界。在漫长的旅途相处中，二人把积压多年的误会与伤痛逐渐摊开。上只桃归还当年变卖奢侈品所得钱款，坦诚诉说过去感情里承受的委屈。栾念终于正视自身问题，承认自己缺乏爱人的能力。栾念直面心底深藏多年的爱意，他一改往日刻薄强势的行事方式。栾念持续靠近且耐心等待，他不再逼迫上只桃。随后栾念亲手打造一座上只桃的时空博物馆，馆内用手绘与旧物完整记录上只桃从北漂起步一路沉浮的全部人生。栾念在这里正式求婚，上只桃点头应允，二人开启边境自驾蜜月，双方父母正式会面敲定婚事。婚后上只桃没有放弃事业，将公司业务拓展至北京，同时和栾念迎来女儿念桃。曾经孤傲嘴硬的栾念学着做丈夫与父亲，他褪去满身棱角，学会温柔沟通与陪伴。这些北漂的挣扎、职场的凶险、相爱别离的苦楚，全部化作二人成长的养分。历经寒冬与别离，他们终于迎来属于彼此的早春晴朗。
1: 大概就讲了这么个事儿啊，但是也有很多人吐槽啊，说作者可能是想展示他上过班，住在天通苑，然后上班地点在国贸，要倒六趟地铁。虽说我没在北京生活过啊，但我通勤的路程也非常长，我真的十分十分的能共情在通勤上的时间的消耗啊，真的会消耗掉一天的精气神儿。
2: 那来看一看啊，说职场现偶难拍，在于不同观众对他的期待不同，有人期待落地现实的真实感，有人期待男帅女美奢华生活的梦幻感。那对于这个悖论呢，早春晴朗也没有办法完美的平衡到满足所有观众的需求。那看广告看那个早春晴朗最出戏的应该是广告行业的从业者，看着栾念用简单的名词考晕上只桃，上只桃用简单的 Excel 技巧惊艳职场众人，广告也是表示很崩溃。编剧百度到的知识啊，有时候也很落后，有时候呢又很超前。SWOT 分析真的很老，而痛点抓手那些黑话又是互联网新词儿。那每当这些词儿跳出来的时候，都会很出戏。作为亲身经历过广告行业辉煌时期的一员，这个采访对象啊，他呢在剧中经济上行时期林美时啊，也被唤起了早年的记忆，他也忍不住怀念曾经甲方大气投钱，一支 TVC 可以用几百万去拍的时代。那跟广告人审判式追剧不同，大学生对于早春晴朗的接受度那就要高很多了。大二学生啊，这个被采访者在剧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上只桃住那天通苑，离我所在的学校昌平校区很近，每一次坐地铁都会经过此地。天通苑距离实习工作的地方很远，这一点我也很有实感，打车对我来说太贵了，所以我都选择坐两个小时的地铁。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在想，我坐这么久的车然后来上班，上出了北京的感觉，挣的还没有北京多。所以生活呀，就是要不断的跟自我去磨合，让自己去接受这个现实。这也是我看早春晴朗的时候，我看哎呀妈，坐那么长时间地铁通勤，然后我会理解，真的会说便宜一点的住宿的地方，然后选择花时间搭进去。我记得好早好早之前看过这样一句话，说富人是用钱去买时间，穷人是用时间去攒钱。那作为职场新人兼原著粉，这位被采访者他的共情点呢是更密集更细腻的。女主面试时的紧张感，租房跟合租室友打招呼的礼貌但尴尬，与邪恶合租情侣的大战，还有初入职场的不知所措和低姿态，住在天通苑通勤国贸的劳累感，对父母不自觉的想念，都想到了他自己。但是他也毫不客气的挑刺儿说，上只桃的舍友太完美了，现实合租大多数都是和平相处但不多打扰，房东免几百块的房租，孙宇挨个接舍友下班，太不符合北京实际的交通情况了。我记得我有看过，之前看过一本小说哈，是北京长安街十排双车道，总有一条是我们碰不上的。当时看到的时候，对大城市有了具象化。

0: 对于职场之外的北漂生活，广告人啊，那个做广告的那个被采访者凡凡，他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悲惨，说职场生活遇到软念这样的领导已经够苦了，生活里甜点也好。因为观众要的从来都不是纪实片的写实，而是恰到好处的真实感，真实到能让北漂找到自己的影子，又不会把生活的苦全盘复刻。退一步说哈，不同观众对现偶的需求本身也不一样，追求极致写实的观众并非现偶的核心受众，广告人在意的那些细节对大多数观众而言只是无伤大雅的瑕疵。早春情郎里面最不写实的奢华生活啊，反而是为剧集提供质感，吸引绝大多数观众的入场的关键。观众苦，国产现偶土味久矣，许多剧呢用廉价的服装硬凹霸总人设，或者用样板间来当豪宅，那早春情郎真的很让大家梦回小时代。井柏然自带上百套高质感私服进组，兼具高级感与艺术气息的家居陈设，共同塑造了鸾念这个极具说服力的老前锋审美。与其让精英身份真的让立得住哈，我觉得井柏然他对角色的塑造蛮贴的，因为广告人嘛，可能也是跟美比较沾关系的行业，所以井柏然带私服进组哎非常不错。哈哈，还有职场同事的轻奢造型，北京 CBD 地标的精致考究的光影，也为剧中的北京增添了十足的腔调，营造出一场华丽的都市幻梦。咋说呢，就是看完早春晴朗，你没搁北京生活过，你会觉得哇，北京真的好好啊，这个城市好梦幻呐、啊。但也有网友啊戏称说，为什么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其实早春晴朗中的尚之桃也很有古早台偶现那个野草型女主的那个感觉，外表呢不是那么的耀眼，学历跟家世背景也都平平无奇。尚之桃因为 HR 的用人实验才能被破格招入灵美，那这个业内顶尖的广告公司一进去就搞坏了领导真实的打字机，起点不高，偶尔会闯祸，但他的成长潜力和韧劲儿是不容忽视的。说尚之桃身上有一股经济上行时期独有的那种精气神儿，而且还有说啊，说尚之桃身上最难的是这种侠气，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被现实磨平棱角的人，比如说鸾念，会觉得尚之桃很幼稚，但是尚之桃为同事担责那种拙劣但是坚定的执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在鸾念所代表的那个讲究利益交换、绝对理性的丛林法则的世界里面，尚之桃呢确实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心里有一套极其朴素的道德底线和是非观，也许呢会在某一天给他很好的馈赠。试问啊，说现在现代爱情能打动全世界观众得是啥样的？答案就是极致，健康到极致和不健康到极致的关系都是现实中难得一见的风景，正应了那一句，健康的恋爱固然重要，但畸形的恋爱实在精彩。这鸾念跟尚之桃隐秘的职场恋情啊，就很符合后者。稍稍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看这个畸形的恋爱啊，怎么那么好磕？
1: 27年间，无论是希望小学，还是敬老院，或是地震灾区，都曾收到过署名炎黄的捐款。27年间，人们一直在寻找炎黄这位好心人。
2: 那是名叫炎黄的人，看看简南方。发起了再次寻找炎黄。
3: 你是谁？
1: 2014年11月，一位老人在邮局突然昏倒，被送往医院。散落的汇款单上署名炎黄，这个偶然被发现的名字，终于揭开了秘密。
4: 因为只是小事情嘛，啊，人家可能帮一把，你是有啥大事情了？你们真是不应该的。
1: 他就是署名炎黄27年的74岁老人。张继清，平凡的老人，半生的秘密，清贫的生活，高贵的心灵。
5: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6: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5: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6: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 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5: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6: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3: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7: 天气好起来，胃口也跟着好了。砸地摊喝啤酒，几大口下肚，就一个字儿，爽。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原浆、纯生、扎啤、熟啤到底有啥不一样你知道吗？要做一杯经典的大麦汁饮料，通常有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制麦，挑选大麦麦芽，是酿造啤酒的绝对主流原料。超90%的啤酒都是用大麦麦芽酿造，有时会附加小麦、燕麦或者黑麦。浸泡麦芽，麦芽吸水发芽，自然产生淀粉酶，这是后续反应的关键。随之烘干麦芽，烘干的温度和时长就会影响啤酒的颜色和风味，低温浅色，高温深色。第二步，糖化，粉碎麦芽，麦芽变成碎末，方便淀粉溶出，再加水来浸泡。碎麦芽和热水混合，用自身的酶分解自己，形成初代版本的麦汁儿。第三步，加酒花，过滤煮沸，把麦汁儿和固体的残渣给它分离开，随之猛煮一个多小时，用来灭菌浓缩。再来加啤酒花，啤酒花呢是一种植物，可以给酒提供苦味、香气和一些特殊的风味，早加就偏苦，晚加香气儿会更浓。第四步，冷却发酵，等到麦汁儿温度合适的时候呢，加入酵母，并且注入无菌氧气。加氧气是为了促进酵母繁殖，后续的发酵会隔绝氧气，那酵母呢会负责把麦汁里的糖转化为酒精、二氧化碳和脂类。两种酵母可以选择拉格酵母，下层低温发酵，在8-12度左右，发酵时间长，清淡爽口，大部分工业啤酒用的是这款酵母。其次还有艾尔酵母，上层高温发酵，18-22度，会产生更多的芳香物质，口感也更丰富浓郁。最后怎么来处理呢？会区分出不同的啤酒产品了。不杀菌不过滤的，这是原浆啤酒，风味浓郁，保质期短，普通商超很少有卖。粗过滤不杀菌，这是生啤，也叫渣啤，比原浆淡，保质期短，清澈，压力桶保存。那微孔膜这些特殊的过滤方式给它过滤掉呢，就是纯生，风味很新鲜，保质期很长，技术高，成本也高。那又过滤又杀菌的呢，这就是熟啤，风味很稳定，保质期长，很清澈，绝大多数呢都是罐装啤酒，就咱买那个小铁听。好啦，这回你是不是就更懂啤酒啦？酒桌上除了感情八卦，你又多了一个可以聊的话题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啤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说为啥哈，为啥说这种畸形的关系能让观众这么上头？不健康的沟通让爱意不透明，患得患失的不确定性放大了恋爱的酸涩感。权力不对等的职场关系天然带有禁忌感，那现实中的职场地下地下恋啊，聪明人都不谈，那现偶里面隐秘的恋爱谁看了都移不开眼。栾念跟尚之桃在地下车库偷偷的接吻，因为 HR 随便一句周末做什么而尴尬的对视。白天扮演公事公办的疏离上下级，夜晚是亲密纠缠的枕边人，这样的极度反差让一段平凡的恋爱有了潜伏般的刺激。恪守体面与规则的栾念，在尚之桃被黑中介打后彻底失控出手打架，贡献了秩序外那一秒的那种爽感。那请了亲密指导的亲密戏，在早春晴朗的加成同样很大。

有很多网友都说啊，说这个剧里的亲密戏拍摄的女凝视角，剧里的吻戏和亲密戏都拍得很唯美很克制，栾念低下身子抬头吻尚之桃，还有这个尚之桃亲吻栾念手臂的设计都很有浪漫浅浅的氛围，同时也很有日常感。另外呢，早春晴朗作为不那么追求写实的现偶剧，其实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观赏距离，介于现实与梦幻之间的氛围，让观众能在安全距离欣赏一场关于阶层碰撞、欲望沉沦与女性觉醒的精彩拉扯。早春晴朗的出现啊，印证着现偶回归的趋势，回温的趋势。开年现偶三连热之后，拯救这个暑期档的还是现偶。至此呢，现偶走出了漫长的低谷期，不再沉溺于甜到发腻的旧套路，找到了写实与造梦之间的微妙平衡，摸索出源于现实又爽于现实的新叙事。早春晴朗保留了职场打工人的部分痛点与野草型女主坚韧向上的品质，再用极具质感的视听美学跟极致拉扯的成年人的爱情，也为观众编织了一场华丽的都市幻梦。还有一些啊，还有一些早春晴朗的小小的点，咱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稍后选择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首歌门尼的《哀人》，我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来听歌吧。

0: 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5: 这里是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啊，城区当中没有街路出现非常拥堵的情况。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喽。
4: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5: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说这早春晴朗到底好看在哪儿？我觉得就是拉扯。所谓的拉扯，意思是说两个成年人之间的相互试探，那种你退我

动，就是他靠在鸾念的肩膀上，嘴里发出啊哈很魅惑的声音，然后让鸾念以身相许。所以等尚之涛清醒之后啊，鸾念毫不犹豫的就发出了攻击，坐在了尚之涛身边，然后靠得很近。尚之涛连忙站起来了，鸾念调戏说，你说让我以身相许，尚之涛说你别当真啊，我清醒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想法。鸾念想了一想，更进一步就问，你是单身吗？啊，尚之涛说是，然后鸾念立刻就盯着尚之涛说，那咱们试试。哎，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说。尚之涛一年就慌张了，就说不用试了啊，我对这种不该有的念头控制力是很强的。说完连自己都不相信似的就低下头了。鸾念听罢也没有放弃，而是再次靠近尚之涛，喜欢能控制吗？那问的尚之涛啊只能是左顾右盼，假装上厕所逃离。这当然不是一个纯爱的设定，因为下一幕当尚之涛从厕所走出来的时候啊，换上鸾念的衬衣之后，两人终于就控不住自己了啊，就开始翻云覆雨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尚之涛清醒过来之后，他做的不像是过往那些爱情片里面给男生做顿饭呐，或者是两个人清醒之后接吻继续呀，而是留了张纸条走了。纸条上内容写的是昨晚辛苦了。哎，很微妙哎，昨晚辛苦了，啥意思？意思是对于尚之涛来说，即便两人有了这一夜的风流，但也不代表什么，他还不是他的女朋友，他也不是他的男朋友，两人的关系仅仅就是两个成年人的一次意外。那所谓的辛苦了，并不是为他夜里卖力而表扬，而是有距离的客套。那他也明确的知道，这种距离感啊，是他有意装出来的，这样的拉扯就是早春情郎有意思的地方。那也是看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话，说以前的爱情片聊的多是代价，而代价回答的是一个人爱的有多深。那现在的拉扯呢，则是在聊关系，关系回答的是在有细节告诉我们两个人怎么就相爱了。那张纸条就属于后者。那咋说呢，主要就是有一个反差啊，就欢迎来龙餐馆，还有爱情片这边不想失去你，还有另一部喜欢高兴爱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吧。爱情剧的市场一片火红，爱情电影的票房却一片萧条。那这当然有质量高低的差别，毕竟国产爱情如今口碑堪忧。但即便如此，我们往前再数几年，也会发现爱情片和爱情剧它俩的待遇整体来说就是天差地别的。观众蜂拥于每一部能看的爱情剧，却会抛弃大部分的爱情片，为什么？那咱就说，就是那个蒋奇明跟那个张亦凡，对，他俩演那个七天的一个爱情剧，挺奇幻挺美妙的设定，然后蒋奇明也挺有性张力的，可是就是看不进去。爱情片就是没有他演的剧要来的好看，但这次看早春晴朗啊，会有一点点想到说这个问题或许就出现在拉扯这个词儿上。爱情片不给你拉扯的环境，没错，电影院和单独一个人在家环境是不一样的。电影院是啥地上啊？时间是定好地，座位是定好地，左边右边两个陌生人，你不能暂停，也不能回看，不能出声，然后中途想去上个厕所，还得是弓个背从人腿前挤过去。灯一亮散场，所有人必须一起往外走。那在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井柏然调戏孙谦的戏可以倒回去看三遍，看三遍还能截个图，心动的时候还可以拿被子把脸埋起来叫一声，那没人能听见。看到凌晨三点，明知道第二天要上班，可是还是要点开下一集。那更重要的是时间，拉扯是需要时间的。一部电视剧几十集互相拉扯几小时，你会觉得很爽，但是电影吧，它是省略的艺术。

电影它讲究浓缩，在两个小时的电影里面，很多过程必须被压缩，所以呢，总的来说，电视剧拥有更宽的时间预算，也拥有更私密、可控、可回看的观看方式，这些都是优势。它放大了关系细节。那随着技术进步，人们正从这个正襟危坐的时代解放出来，拿着手机、架着 pad， 随随便便就能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样的优势就会更加明显一些了。那像以前那个爱情片也很流行，像情书啊、我的野蛮女友啊，风靡整个东亚，国产爱情呢也随随便便就能卖钱。但如果你仔细回想，或许会意识到，以往那些爱情片主体往往不是拉扯，而是前面说的那种代价。这个剧啊，它的插曲儿也很好听，这首汪苏泷的影视原声带

乱念啊，这一款毒舌傲娇型霸总好像有点意思。哎，十天前说我在徐家汇贺涵，你在哪儿？十天之后我在朝阳栾念，你在哪儿？这已经是有部分网友哈在那个暂停了大雨滂沱里面喊贺涵，因为新一任霸总 look 栾念登场。在影视剧中并不罕见，但是能出圈的霸总不多。那前有霸总贺涵卷土重来，新任霸总栾念的热度也是后来居上。最近啊，我的前半生真的红得很不讲道理，哎，一下就翻红了。我的前半生再次翻红，虽然罗子君在滂沱大雨里面呼唤贺涵的名场面被无数人玩梗，但是呢，大家对于贺涵也没有嘴下留情。在审判贺涵之前，大家肯定了他的优点。从唐晶的工作笔记能看得出，贺涵当初教了唐晶很多职场的生存法则。他呢是唐晶的职场导师，剧中详细描写了他对于罗子君的帮助，不仅帮助罗子君在离婚后找新工作、打离婚官司，还帮罗子君的妹夫白光找到了工作。因为贺涵吧，他从不吝啬，只是呢，相比于优点，他身上的缺点更值得大家伙讨论。爱说教就是贺涵身上最显眼的标签。贺涵吧在剧中时常开启小课堂，所辐射的人群呢，从唐晶、罗子君扩散到玲玲和陈俊生，甚至对于罗子君的儿子平儿也是上过几节贺涵的私人课的。那贺涵呢，在这一点我的前半生首播的时候就不太讨喜，如今爹味儿一词满天飞，贺涵更是精准的踩中大家吐槽点。有不少人认为啊，说贺涵呢不爱唐晶也不爱罗子君，他爱的只是说教时高高在上的自己，爱的是身为救赎者的优越感，有点道理。其实那贺涵最致命的问题呢，是爱上了女朋友的闺蜜。在唐晶意识到事态不对之后，贺涵呢并没有挑破这层关系，而是等着唐晶的质问，让唐晶逼着他说出心里话。那以观众的视角来看，让女友和闺蜜决裂，这样的霸总实在是不够坦荡。再看这个早春情郎里的栾念啊，他不是没有毛病，毒舌嘴贱就是他最大的问题。他对女主尚之桃那句你最适合的花是狗尾巴草，很多网友看来已经到了不尊重人的程度了。但是栾念千不好万不好，有一个坦坦荡荡不让事态朝着严重方向发展的优点，就是在跟尚之桃确定关系之后，面对示好的发小啊，选择官宣恋情，不让身边存在不清不白的关系，不让尚之桃继续沉溺在猜疑和失落之中。栾念呢对尚之桃的好是非常具体的，带尚之桃工作，教尚之桃如何在广告圈闯荡，还会为尚之桃争取很实在的奖励，包括不限于加班费、奖金，这些都是可以让观众实打实感受到的。那反观贺涵的教导有时候过于形而上了。随着剧集的更新，栾念的人气逐渐爬高的关键原因是在他的感情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下位者，看似毒舌，实则呢受原生家庭的影响，他缺爱而且不会爱，他的毒舌更多是挽留尚之桃时的那种慌乱，甚至呢身为霸总栾念连拉黑的勇气都没有，只有女方单方面的拉黑他。栾念看似身居高位，实际不会固执己见，尚之桃说他听不懂，他不懂好好说话，不懂得肯定他人，隔天呢就从好好说话开始改变。

外呢，再加上栾念在剧集中呈现出的那种性张力，栾念成了近几年啊为数不多收获好评的霸总。那审判霸总呢，是在霸总过剩之后必然出现的观众行为。西装革履的亮相，不发一言却可以震慑四方，不苟言笑但对爱很疯狂，这样的霸总时常出现在古早的台偶剧当中。经典案例就是单俊浩，火了一个单俊浩，更多同款霸总出现。曾几何时，影视剧中的霸总们仿佛出自同一条流水线，影视剧呢对于霸总的刻画也逐渐套路化，那定会出现火候太旺热伤观众的情况。那越来越多的耍帅呀、坏笑啊，还有那个冷脸出现啊，油腻一度成了霸总的代名词了。影视剧也开始反思对霸总的刻画，观众意识到喜欢的霸总呢要克制，要有边界感，要看起来沉稳老钱。观众对于霸总的需求在不知不觉中在更新换代。咱们以啊23年最火的俩霸总为例，实验一角。23年的时候，以爱为营拍摄期间，王鹤棣戴那个金丝框眼镜的路透出圈的时候，哎呀，这一度就被网友称之为是心软的神呢。可是剧集出现热播的期间，吐槽声是一浪盖过一浪的。王鹤棣吧是帅的，但是他的帅呢鲜活年轻，是一种能让人脑补出很欢乐热闹气氛的那种帅。比起霸总，不少人认为王鹤棣更适合的是痞帅富二代。那剧中呢对实验的刻画也是换汤不换药的，总是运筹帷幄能胜利方，哎等等等等，反正实验这位霸总没能拿下观众的心。内乡一个此前不被关注的霸总出圈了，就是我的人间烟火里面的男二孟宴臣。孟宴臣的人设标签有伪骨科，不强取豪夺，还有那个破碎压抑，他深爱女主，但是面对女主爱上他人的事实，隐忍接受，同时保护女主。这两位霸总对比之下哈，关于观众喜欢什么样的霸总一下子就明朗了。贴脸的同时还要弱，他看似什么都有，实则身后空无一人。霸总的实际处境跟这个霸字毫无关联。哎，这就是一种很微妙的观剧心理，观众在爱上霸总的先前一步就对霸总产生了怜爱，这种氛围还是挺好嗑的。早晨晴朗啊，如果你带着审视的视角去看的话，那肯定会有吐槽的点，但是如果呢你就把它当一个好看的偶像剧来看啊，很不错，尤其是井柏然的私服非常非常的好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咱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春风十里》送给大家。

0: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

0: 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0: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777。
4: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4: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玩好听。
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6: 经过反复推敲和实地勘探，侦查员认为这个背景可以排除是在轻轨和地铁车厢内。首先看窗，从窗外射进的光线是明晃晃的自然光，在地下行驶的地铁显然不可能有自然光。那根黄色的拉杆也明显有别于轻轨的拉杆，是那种常见于地面行驶的公交车上的栏杆，而排风口一望便知是安装在空调公交车上的。再看那半张女性人脸，正处在那男子的肩部位置，很明显是比他高一级台阶，而公交车最后一排座位是要走2级台阶才能上去的。由此断定，这张照片应该是在公交车上拍下的。照片中男子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在公交车的尾部。至此，侦查员认定该男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可能是在窃得了谢小姐的手机后乘坐这辆公交车逃逸的。现在只要确定照片中的公交车是哪路以后，便能进一步追踪嫌疑人的逃逸行踪了。由于谢小姐从手机被窃到她的邮箱收到嫌疑人的照片期间只相隔短短的2分钟的时间，侦查员分析嫌疑人乘坐的公交车应该也就是在离开案发地步行大约2分钟左右的地方。侦查员来到实地查看后发现，该地是公交车的枢纽站，符合这一条件的公交线路多达10几条，而每条公交线路又起码都有几十辆车子，要找到符合照片中环境的那辆公交车并不容易。侦查员发扬大海捞针的精神，带着照片到每路公交车上一一进行对比，寻找符合照片中背景特征的车辆。刚开始，侦查员着重对758路和137路公交车进行勘探，因为这两个车站相距得很近。但是由于758路和137路车队都是配备特殊车型的车辆，因此车厢的内装饰和窗户的形状跟其他公交车有着明显的区别，侦查员排除了这两条线路。紧接着，侦查员面临的难题是，除了758路和137路公交车外，附近其余线路的公交车厢内饰差别不是很大，仅靠谢小姐所提供的那两张照片已经无法再进一步分辨嫌疑人逃跑时所乘坐的车辆。无奈之下，侦查员只得再次找来谢小姐进一步了解情况。谢小姐说，我其实一共收到9张照片，还有7张没有提供给你们。侦查员把9张照片全部摆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其中8张是同一个男子，1张是另一个男子。虽然谢小姐新提供的7张照片车厢内的背景同样没有明显特征，但细心的侦查员还是从其中的一张照片上找到了一个圆形的小白点。他们没有放过这个细节，拿着这张照片到一辆辆公

都出车厢内去寻找这个小白点。遗憾的是，通过连续几天的寻找，公交车内并没有这种小白点。经过分析，这个小白点所处的位置是车内空调网罩螺丝所在点。但侦查员进一步调查后得知，公交车空调网罩原配的都是黑色的螺丝，没有白色的螺丝。那么照片上的小白点究竟是螺丝钉还是窗外反光所折射的亮点呢？通过对公交车队的详细调查，有维修工反映，不久前有一辆车维修过空调，因为没有原配的螺丝，使用一枚银白色的螺丝钉替代了。但究竟是几路车的哪辆车却记不清楚了。侦查员心中不禁一喜，如果找到那辆安装银白色螺丝钉的车子，那么基本可以断定嫌疑人作案后就是乘坐该辆公交车逃逸的。由于公交车队已经无法提供车辆的维修记录，侦查员不得不对12条公交线路的所有公交车逐一进行排查。两天后，最终从138辆公交车里发现了一辆61路公交车完全符合照片上的特征，该银白色的螺丝钉。连日的征战终于有了结果，侦查员们精神大振，他们立即根据案发时间调取了该车案发前后半小时的监控录像，果然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从画面中清晰地看到，一名可疑男子上了这辆车，其体态发型均和照片上的那名男子十分相似。刚上车他是站着的，几分钟后他向车厢尾部走去，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拿出一个像手机一样的东西在低头摆弄。也就在此时，2月22号上午8点32分，手机的自动拍照功能启动，拍下了含有窗、拉杆、排风口以及半张女性人脸这四个元素的第一张照片，并发送到了谢小姐的邮箱内。这一时间也正好是监控探头所记录的时间，这两个时间的高度吻合便也牢牢锁定了这名男子就是侦查员千辛万苦地在寻找的犯罪嫌疑人。案情出现了重大转折，紧接着侦查员根据监控录像发现嫌疑人在61路吴淞路天潼路的终点站下车，然后走到吴淞路海宁路的13路车站，上了一辆13路公交车。可是由于13路公交车线路的车辆都没有安装监控探头，嫌疑人的身影到此便消失了，线索再次中断。侦查员们没有气馁，他们来到吴淞路海宁路的13路公交车终点站，发现整条线路共有13个站点，这也就意味着嫌疑人有可能在这13个站点当中的任意一站下车。若要排查出嫌疑人究竟是在哪个站点下车的，那就必须对所有13个站点一一进行走访。但如此寻找仿佛是盲人摸象，案子搞到这个地步，应该说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现在我们必须克服的是盲目与急躁，侦查员小夏说道。在对全部13个站点的沿线情况做了梳理后，侦查员决定把上海火车站站点列为重点排查区域。因为这个站点经过天目西路，这条路上有一家全市闻名的手机城，里面聚集着不少手机黄牛。侦查员判断嫌疑人可能会把偷来的手机到那里去销赃，或者卖个商场里的卖家，于是侦查员在该站点附近展开地毯式走访摸排的同时，深入到那家手机城明察暗访。就在此时，3月5号中午，一位网友通过微博向警方举报，说自己从谢小姐的微博上认出了照片里的人，那人就租住在闸北区裕通路上的思安里某号。由于已经有了先前的对号入座仪式，侦查员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十分慎重，决定先核查一下这个举报的可靠性。他们来到裕通路查看，发现这里聚集着有好几家买卖手机的小店，附近还有不少黄牛向路人兜售来路不明的手机。由此侦查员判

判断，嫌疑人居住在该处的可能性相当大。3月6号，侦查员决定在思安里某号进行守候伏击。他们每天从凌晨4点一直守到晚上11点。3月16号下午，守候了10天的侦查员终于看到了一个酷似照片上的男子出现。他们迅速上前将其抓获。经查，嫌疑人名叫吴向明，1981年6月出生于贵州省黎平县，早在2005年就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了一年，2009年5月再次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半。2月22号那天，他偷窃了谢小姐的手机后，立即乘坐马路对面的61路公交车逃逸。一上车，他便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一看竟是一个最新款式的苹果手机，觉得今天自己一大早就旗开得胜，立马很兴奋，想要打开手机看看，但是因为设置了开机密码，他连续按了好几下都没能打开。令吴向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轻轻按手机键盘的时候，手机竟然会把他的尊容拍了下来，并迅速地发送到了机主的邮箱里。此后，吴向明便来到了天目西路附近，经过讨价还价后，最终以360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一个路边的黄牛。经他辨认，第二张照片中的男子就是那个黄牛。终点房里的抢劫案。女子走进南山区南头派出所报案称被人抢劫。女子20多岁的模样，头发凌乱，脸上的妆容未消，眼影和睫毛膏混着泪水挂在两颊。她一边啜泣一边说着自己和朋友，也就是另一个发廊妹，在南山区南山公安局旁的兰丽花园门口认识了两名男子，然后四人在旁边的一个宾馆开房。发生性关系后，一切都变了。他们太狠了，穿上衣服就变脸。女子回忆，一番缠绵过后，她还躺在被窝里，嗖的一阵凉风，水果刀已经分别抵住她和同行女友的喉咙，尖刀已经嵌入脖子的皮肤，泛着寒光，冰凉锋利。全身赤裸的他们被两名男子逼到墙角，被逼问银行卡密码。他们吓得眼泪直流，但被恐吓不能出声，眼睁睁看着其中一名男子把他们的衣服带进洗手间，一阵放水的声音。其实他们没有注意到，其中一名年仅19岁的嫌疑人同样也很紧张，腋下已经湿透了。一名男子离开宾馆，他们俩被另一名男子继续挟持。大约不到10分钟，宾馆房间内的男子接到电话，也迅速地离开。惊魂未定的二人连滚带爬地来到洗手间，看到自己的衣服被浸泡在洗手盆里，根本无法穿上。那两名男子持刀抢走他们两人的现金、银行卡、戒指等财物，银行卡被取走了5000元。报案女子提供的信息支离破碎，接案民警拼命在脑海中迅速整理她的话，女子无法准确地描述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他只记得其中一名较胖的男子右臂上有一条鱼的纹身，因为他记得自己还调侃地问：“哥，纹身这么大，疼不疼啊？”南头派出所接到报案后迅速立案，所领导指派重案组4组组成专案组侦查该案。次日，侦查员来到案发宾馆调查，宾馆的这个房间还没有被打扫，案发现场很好地被保留下来，两张床一片混乱。南头派出所技术组在现场提取到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发生性关系使用的避孕套和两个烟头。技术组的侦查员捡起烟头，过滤嘴中的海绵隐隐泛黄，没有变黑，又闻了闻，尚有烟味，烟头是新鲜的。技术组的警员有条不紊地开始收集所有潜在的证据，加上标签登记并打包，以保证证物在送往实验室的途中完好无损。处理犯罪现场是一个案件侦破中关键的部分，虽然物证仅仅是调查的一部分，但最终目标是给嫌疑犯定罪。所以当调查人员刮下干涸

0: 额的血迹而不破坏任何指纹，粘起衣服上的毛发而不破坏哪怕是最细小的证物。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经过周全考虑，为了使证物保持罪案发生时状态的必要步骤。这样一来，实验室才能通过这些证据重建犯罪过程并锁定犯罪嫌疑人，同时保证在进行司法程序时证物能够被法庭接受。当侦查技术人员离场后，专案组成员才被允许进入案发现场，触摸现场的物品。两名犯罪嫌疑男子只使用了一张于洪生的身份证进行开房登记。宾馆内的监控记录了两名犯罪嫌疑人在宾馆内的录像，但是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比较模糊，两名女子的真实身份则是卖淫女。专案组发现，这个叫于洪生的人多次在深圳不同的酒店宾馆开房，但是奇怪的是，在深圳市范围内类似11月8号晚的案件并没有报警记录。侦查员随即走访了多家于洪生曾经登记入住的宾馆和招待所。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和走访，侦查员发现每次于洪生的身份登记入住后，都有两名相貌相似于118案的犯罪嫌疑人出现，他们旁边陪同有女子，而且一般登记入住的都是钟点房。有多家宾馆的工作人员反映，确实有女子被抢劫，但是从女子的外貌特征判断，可能是附近的发廊女或夜场小姐，所以被抢劫后便离开，没有马上报警。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连续犯罪过程开始逐渐清晰起来，他们诱骗女子到宾馆开房后发生性关系，随即实施抢劫。2011年11月24号下午，专案组接到线索，于洪生中午曾经在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上村莲塘工业区一家网吧上网。侦查员迅速赶到这家网吧，他们一方面在网吧里秘密查看犯罪嫌疑人是否还在，另一方面秘密和网吧负责人联系调取监控录像。就在侦查员在收银台调取监控录像的时候，网吧老板走过来撞了他一下，头却扭到一边，很显然这一撞是故意的。侦查员抬起头，面前的人正是于洪生，但是这个用于洪生身份上网的年轻人看上去精神放松，与多个抢劫现场调取的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均不同。年轻人穿着附近一家工厂的厂服，经过走访确认此人确实在这家工厂打工。结合对犯罪嫌疑人相貌身份的比对分析，网吧里出现的年轻人才是于洪生本人，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是使用于洪生的身份证多处登记开房并实施作案。但是于洪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因为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专案组决定不抓捕于洪生。一段时间的秘密跟踪观察后，专案组并没有证据证明网吧遇见的那个于洪生本人参与了多起抢劫案。2011年11月19号晚上20点，广州警方的协查线索传来，犯罪嫌疑人又以于洪生的身份在广州市花都区一家宾馆19时进行住宿登记。专案组六名侦查员迅速驾车赶赴，21时许侦查员抵达宾馆的工作人员回忆，曾经看到两名男子到房间后又有两名女子到他们的房间，但是没有看到他们离开。侦查员心中一阵惊喜，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正在房间里。然而当侦查员准备进行抓捕之际，发现嫌疑人的房间门已经打开了，两名犯罪嫌疑人和女子都已经离开。经过调取监控录像，基本确定两名住宿男子就是实施多起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在半小时前已经从后门离开，两名女子从宾馆的前门离开。现场发现犯罪嫌疑人使用的避孕套红牛饮料瓶，经过技术鉴定，避孕套中的精液与11月8号深圳抢劫案发现场的一致，这说明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范围不仅在深圳。2011年11月21号晚上19时许，专案组又发现 犯罪嫌疑人在东莞市长安镇一家宾馆出现，当侦查人员赶到的时候，又已经是人去楼空。宾馆工作人员称，有两名女子陪同两名男子开房，两女子后来被殴打，一个人的脸都肿了起来，满嘴是血，但是他们没有报警就离开了。当晚23时许，犯罪嫌疑人在长安镇另一家宾馆登记入住，但是这一次他们在这家宾馆只停留了半小时，抢劫成功后迅速离开，再次逃脱。11月22号晚20时许，线索显示犯罪嫌疑人已经回到深圳，并在罗湖区一家宾馆开房。宾馆工作人员反映，有陪同的女子下楼后称被抢劫了，犯罪嫌疑人的开房押金都没有退。仅仅2个小时后，犯罪嫌疑人再次在福田区一家酒店作案。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

0: 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好声音在这里，经典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调频，动感回响，好听永远不过期。
5: 侦查员打开酒店的房间门，发现房间内物品凌乱，一张被单被刀划开，地上还有一张沾血的纸巾，这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已经使用刀具伤害了受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作案时已经遭到反抗，可能会演变成更大的伤害。4天时间，经警方掌握的情况，两名犯罪嫌疑人在不同城市已经疯狂作案5起，至少10名女子遭遇性侵和抢劫，有的时候犯罪嫌疑人甚至一个晚上连续作案，抓捕已经迫在眉睫。经过严密的排查，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逐渐浮出水面。其中一名叫王春，时年26岁，贵州人。同时，专案组通过调取银行卡取款录像，从而确定了第二名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然而，就在嫌疑人身份逐渐清晰之际，2011年11月23号之后，两名犯罪嫌疑人好似一堆轻飘的烟灰，风一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没有再作案。此时，春节临近，犯罪嫌疑人会不会已经回家过年了呢？2012年1月3号，专案组专项会议决定派出4名侦查员出差贵州抓捕犯罪嫌疑人。1月5号，侦查员抵达贵州省省会贵阳市，因为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路途遥远，而且外地人员进入当地村镇容易引起怀疑，所以侦查员在贵阳市租下了一辆当地牌照的汽车前往。刚抵达毕节市，就遭遇寒冷的风雪天气，加上水土不服，几名侦查员严重伤风感冒，入院治疗后，1月8号。侦查员驾车前往王春的老家，事后证明这场集体感冒来的正是时候，因为时间巧合，使得专案组同时抓获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龙金地。嫌疑人王春的老家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国瓦乡一个偏僻的村落，这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山村，被大山包围，国瓦原为郭凹，属彝语，地形像个锅，全乡人民的收入主要是种养业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无其他可开采的矿产资源，年人均纯收入不过1000元。1月8号早上9点多，专案组从毕节市开车前往，山路道路曲折，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被风刮得晕了头的雪花扑簌簌地跌撞在车头上，困难行车2个多小时，专案组一行才到达村里。他们首先找到当地派出所，希望得到帮助。村派出所一共1名所长，2名警员，他们对于身

一场漫长而艰苦的守株待兔开始了。专案组民警与两名当地派出所警员一起在气温只有-1度的环境下，在王春家附近伏击守候。6个小时的等候终于迎来抓捕的关键时刻。王春驾驶一辆北京现代牌轿车回来。不对呀，侦查员犯嘀咕，线索显示王春在深圳购买的应该是一辆比亚迪轿车，汽车的牌子和型号都不同。为了保险起见，当地派出所民警找来当地村民，去王春家进行核实，确认回来的人就是王春，同车的还有另一名外地男子。原来谨慎的王春在离开深圳之前卖掉了比亚迪轿车，在贵阳时租赁了一台现代牌轿车。民警敲开王春家门的时候，一家人正围坐吃火锅。侦查员冲上去，首先脱下王春的上衣，右臂上的鱼形纹身清晰可见，与报案事主描述类似。王春没有反抗，并配合警员一一确认在场家人的身份，爸爸、妹妹、妈妈。当民警指向一名年轻男子时，小屋内瞬间安静下来。王春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个年轻人，没有说话。年轻人在篝火的照耀下满脸通红。专案组把王春和这名男子一起带回了村派出所。这人好眼熟，一名专案组侦查员脱口而出。众人恍然大悟，此人就是与王春一起连续作案的同伙龙金地。真是意外收获呀。原来临近春节，两名犯罪嫌疑人决定带着财富回家过年，好好风光一把。年仅19岁的龙金地回了湖南老家后感觉无聊，决定找王春在贵州玩两天。1月8号，王春驾车前往毕节市，一则为妹妹购置嫁妆，二则接回刚刚从湖南乘车抵达毕节的龙金地。他们计划次日驾车前往省城贵阳，好好玩几天。所以如果不是因为那一场猝不及防的集体感冒，专案组早一天抵达国瓦村，龙金地将不可能一起归案。晚一天抵达，两人也已经离开。许多事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滴抓捕必须有清晰的口供以及明显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涉案，否则带回犯罪嫌疑人则缺乏法律依据。深夜的突审进展困难，王春只承认嫖娼行为，但是对于抢劫的情节则矢口否认。在家乡人面前，他一直在坚持努力营造一个去大城市赚了大钱的形象。专案组侦查员中有一个人是犯罪嫌疑人龙金地的老乡，他用家乡话耐心地开导这个刚刚成年的青年。龙金地承认他跟随王春在广东地区连续作案不下50宗，每次都是带小姐开房，发生性行为开始抢劫。王春包里有2把刀，他有1把。王春像一块坚硬的顽石，没有突破口。专案组决定先走访王春的家属。王春与妹妹的感情很深，妹妹单纯善良，总是微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当他得知哥哥的犯罪事实后，在椅子上坐了5分钟，流着泪一句话不说，然后走进里屋，拿出笔和纸写下了一页家书。哥哥态度要好，好好改造，家里由我来照顾，家人等你，怕你出来。正在经历心理挣扎的王春在凌晨1时看信后嚎啕大哭，嘴里念叨着，妹妹你要原谅我呀。凌晨2点，审讯顺利完成。专案组要连夜赶路，将两名犯罪嫌疑人送到当地县看守所进行羁押。凌晨10分，山路没有路灯，可是距离只有5米左右。村派出所所长与专案组成员分别驾驶2辆汽车运送两名犯罪嫌疑人上路。谁知道后面一辆汽车撞上路中间的一块大石头，水箱破损，无法行驶。于是7个大男人硬是挤上1辆车，行车2小时，把犯罪嫌疑人及时押送到县看守所。从笔录中也许能够揣摩出两个年轻人连续疯狂作案的心态。

0: 一、图财；二、贪色；三、玩乐。他们前几次作案后，发现受害人几乎都自认倒霉，没有报警，便越发胆大妄为，肆无忌惮起来，让一幕幕黑吃黄的恶剧不断上演。每次作案时间从进房到逃离往往不会超过一小时，有时候一周中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戏码。犯罪嫌疑人归案后，专案组立即寻找受害人，希望能够核实多个案件的案情，但是许多受害人由于害怕自己涉黄，都拒绝出来指认。他们要么因为其职业有涉黄嫌疑，顾及颜面，害怕被公安机关追究，不愿承认，要么嫌报案麻烦，影响生意，更担心的是遭遇犯罪嫌疑人的打击报复。
1: 与前夫争夺冷冻胚胎。
0: 2010年10月1号上午，天津紫薇花滨湖区别墅 A10 座花园草坪上，一场盛大的婚礼正在热闹地举行。新郎是某足浴会所的老板黄子杰，新娘子是某品牌家纺店女老板沈露。然而此时在一株花丛的后面，却有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在盯着这一幕。这个人就是沈露的前夫刘茂。时年32岁的刘茂出生在天津万新村，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一所高校当英语教师。2005年，刘茂与在电信上班的80后天津女孩沈露结了婚。两人商量为了多挣钱买房子，等几年再要孩子。婚后过烦了穷日子的沈露瞧不上老公挣的那点死工资，逼着刘茂辞职做生意。因为观念不一样，两人之间争吵不断。2006年3月的一天，沈露得知同学张晶晶在天津西南角青纺城经营家纺用品，已经是个事业有成的小富姐了。沈露很动心。2006年6月，沈露辞掉了工作，跟着张晶晶一起做起了买卖。入行不到两年，她就赚了200多万元。有钱以后，沈露买了房子，两辆小车。刘茂也跟着妻子沾光，成了有房有车一组。沈露醉心于生意，他们的生子计划只得一拖再拖。一天，刘茂对沈露说：我跟你说啊，必须马上要孩子，这事儿没得商量。再说我现在工资也涨了不少，就是不靠你做生意也养得活你们娘俩。丈夫咄咄逼人的语气勾起了沈露的怒火：别说空洞漂亮话，如果不是我这几年在外面辛苦打拼，你能像现在这么风光，住这么好的房子，开这么好的车子吗？见妻子发火了，刘茂急忙放软口气：我听别人说，孩子如果要得晚了，健康智力各方面有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其实沈露也早就听别人这样说过，可是过怕了穷日子的她还是舍不得放下自己日进斗金的生意。2009年11月的一天，沈露忽然兴冲冲地对老公说：老公，我找到一个解决高龄产子的好办法了。原来沈露有个要好的姐妹，因为无法正常生育，在做试管婴儿手术的时候了解到了冷冻胚胎这个新生事物，得知沈露正在为生孩子的事情苦恼，便出主意让她想办法做冷冻胚胎手术，等日后想生了再去医院激活冷冻胚胎。据说江浙地区很多富豪妻子为了保障自己的家族地位，故意花巨资到医院做试管婴儿手术，怀孕生子的同时还可以冷冻胚胎，以防日后需要再次生育。刘茂自知拗不过妻子，他暂时不想生有什么办法呢？或许先把健康的胚胎造出来，以后再慢慢想办法曲线救国。如果以后妻子真的难怀孕了，至少还有个胚胎可以保障。但是目前国家政策并不允许为健康能够正常生育的女性做试管婴儿手术，就无法冷冻胚胎。沈露和老公具备正常生育的能力，于是沈露花了一大笔钱找熟人想办法，悄悄

做了个无法正常生育的假证明，最终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顺利地做了冷冻胚胎手术，解决了孩子问题的后顾之忧，沈璐全身心扑在了生意上。他想，5年后等生意更上轨道了，就回家生孩子，到时候只要激活胚胎就可以了，生意孩子两不误。2010年5月的一天，沈璐去一家即将开业的足疗保健会所谈窗帘生意，没想到会所老板居然是他的初中同学黄子杰。通过交谈，沈璐了解到黄子杰经过多年的打拼，在天津有10几家颇具规模的足疗连锁店，还涉足酒店、KTV 等领域，因为忙着打拼事业，至今还是单身。生意谈成了，起初沈璐以为黄子杰是看在同学的面子上，后来才知道黄子杰是因为喜欢他。之后和黄子杰接触了一些日子，沈璐也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浑身散发着成熟魅力的男人。终于有一天，两个彼此有好感的人缠绵在一起。2010年9月初，沈璐发觉自己有些轻微的发热，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怀孕了。想到自己每次和老公在一起都采取了措施，唯独那次和黄子杰，得知沈璐有了自己的孩子，黄子杰很高兴，催沈璐赶紧和老公离婚。面对妻子好端端地提出离婚，刘茂愤怒大过了吃惊。我不同意离婚，这些年我什么都依着你，你说创业就创业，说不要孩子就不要孩子，说冷冻胚胎就冷冻胚胎，我30好几的人连个孩子都没有，如今你轻飘飘的一句离婚就想打发我，有那么容易吗？沈璐软硬兼施，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我真的不想继续咱们的婚姻了。如果你不答应离婚，大不了我和你分居2年，还是能够离婚。如果你答应离婚，名下的车子、房子和存款全部归你，我只要我的家纺店。现在这个社会，男人只要有房、有车、有存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啊？你何必在我这棵树上吊死呢？第二天早上，刘茂满怀心事地坐在餐桌旁用餐，发现妻子拉着行李箱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刘茂心里一惊，拿筷子的手开始颤抖，他痛苦地问道，真的铁了心要和我离婚吗？沈璐咬了一下嘴唇，点了点头。沈璐刚走到楼梯口，刘茂追出去，一把抢过妻子手里的行李箱，一边嚷着，我不会让你离开的，你回来。沈璐决绝地说，我心意已决。说完想要强行去夺行李箱，在拉扯之间，忽然沈璐脚下一崴，伴随着一声惨叫，连人带行李箱一起跟着摔下楼梯。刘茂急忙跑下去，却发现沈璐下身流血不止。刘茂急忙拨打了120。在医院里，刘茂才从医生口里得知妻子下身流血是因为流产所致。那一刻，刘茂痛苦得无以复加，怪不得妻子铁了心要和自己离婚，原来是怀上了孽种，想急于摆脱自己和别的男人结婚。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

0: 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0: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0: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0: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3: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4: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惠市市区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7度。天气晴，西南风1到3级。今天天气啊，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建议大家啊，在晚饭过后可以出门呢，适当的散散步。然后饭后百步走，能活99嘛。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0: 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1: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温度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天气好起来，胃口也跟着好了，砸地摊喝啤酒，几大口下肚，就一个字儿爽。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原浆、纯生、扎啤、熟啤到底有啥不一样你知道吗？要做一杯经典的大麦汁饮料，通常有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制麦，挑选大麦麦芽是酿造啤酒的绝对主流原料，超90%的啤酒都是用大麦麦芽酿造，有时会附加小麦、燕麦或者黑麦。浸泡麦芽，麦芽吸水发芽，自然产生淀粉酶，这是后续反应的关键。随之烘干麦芽，烘干的温度和时长就会影响啤酒的颜色和风味，低温浅色，高温深色。第二。

糖化，粉碎麦芽，麦芽变成碎末，方便淀粉溶出，再加水来浸泡。碎麦芽和热水混合，用自身的酶分解自己，形成初代版本的麦汁儿。第三步，加酒花，过滤煮沸，把麦汁儿和固体的残渣给它分离开，随之猛煮一个多小时，用来灭菌浓缩。再来加啤酒花，啤酒花呢是一种植物，可以给酒提供苦味、香气和一些特殊的风味，早加就偏苦，晚加香气儿会更浓。第四步，冷却发酵，等到麦汁温度合适的时候呢，加入酵母，并且注入无菌氧气。加氧气是为了促进酵母繁殖，后续的发酵会隔绝氧气，那酵母呢会负责把麦汁里的糖转化为酒精、二氧化碳和脂类。两种酵母可以选择拉格酵母，下层低温发酵，在8到12度左右，发酵时间长，清淡爽口，大部分工业啤酒用的是这款酵母。其次还有艾尔酵母，上层高温发酵，18到22度，会产生更多的芳香物质，口感也更丰富浓郁。最后怎么来处理呢？会区分出不同的啤酒产品了，不杀菌不过滤的，这是原浆啤酒，风味浓郁，保质期短，普通商超很少有卖。粗过滤不杀菌，这是生啤，也叫渣啤，比原浆淡，保质期短，清澈，压力桶保存。那微孔膜这些特殊的过滤方式给它过滤掉呢，就是纯生，风味很新鲜，保质期很长，技术高，成本也高。那又过滤又杀菌的呢，这就是熟啤，风味很稳定，保质期长，很清澈，绝大多数呢都是罐装啤酒，就咱买那个小铁瓶。好啦，这回你是不是就更懂啤酒啦？酒桌上除了感情八卦，你又多了一个可以聊的话题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啤酒虽好可

0: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
1: 阵如云，与席交翅，日夕间。擅长手搓顶级发布会的凯迪拉克呀，那不开发布会则已，一开发布会那必然是一鸣惊人。猎人一刻深巷呢，就是我们去年他在凯迪拉克在成都郊区金黄的麦田里，既有西部公路苍茫的岁月感，又有秋收原野意象的恢宏感，那不叫发布会，那叫做秋季艺术大赏。正如全新一代 XTS 在2年前上市的那样啊，那也成为了整个车系的一个印记。为什么是秋天呢？我想起最早认识凯迪拉克盾形车标的时候啊，他们说盾形中有很多种颜色，它们分别代表了婚姻、土地和丰收。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看起来外表犀利的品牌也会将土地这样具象的意象啊写进品牌的 DNA 里，那是一种极为优雅带有古典主义的豪华。时至今日，也就是在2026年的这个9月7号，也就是昨天，重磅的发布会是接二连三的，唯有凯迪拉克坚持首做一场有主题及视觉盛宴的发布会。这时候不得不提一下我们凯迪拉克的品牌代言人，就是我们的演员倪妮，是我们这个凯迪拉克 MXT5KHEV 的代言人。那为什么凯迪拉克这个词汇在维伯斯特大词典中的意思是同类中最为出色、最具声望事物的同义词？什么是出色？什么又是声望？那么这台凯迪拉克的全新 XT5 的 PHEV 上给出了答案。伟大从来不是一夜爆发，而是时间给出的回响。新能源时代的花冠和盾形，在凯迪拉克车标的历史中啊，有漫长的时间。它有少见的同时拥有花冠和盾形两种符号意象的一个汽车品牌，这通常被解释为智慧和勇气。贺兰山下全新 XT5 的 PHEV 两款车型以2周年限时权益价上市，智混四驱的 Pro 版为25.99万，这个

价呢，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所有同类中的一个起步的这个售价，25万9千9，24万9千8等等啊，上下不会超过10000元的这个起伏。那么智混四驱的 Pro Max 版是27万9千9，也是这个定价，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那么这台车的优势是什么？在我眼中呢，也正是智慧和勇气。为什么说它智呢？指的是它全新搭载了Momenta的 R7 高阶智能驾驶辅助，它也是首个搭载了Momenta R7 世界模型的豪华的混动 SUV。这套系统呢，采用是激光雷达加320TOPS 的智驾芯片，不需要这个 OTA 的统一升级，上市即交付。那么在发布会上呢，凯迪拉克特别强调了，这套高阶的辅助驾驶方案呢，并非说直接采购，而是由凯迪拉克本土的技术团队和Momenta深度共创，根据 XT5 的全路况超级辅助驾驶定位，对全国各地的真实路况进行实测，可以实现全路况的智驾能力。那如果说它勇，指的是它可成可也的底气。全新 XT5 的 PHEV 两款车型呢，均标配了四驱系统，匹配双档 DHT 的插混变速箱，拥有4秒级的动力，满亏电0/100加速啊，仅差了0.6秒。有电没电，动力都堪比3.0T V6 的发动机，综合油耗呢仅为0.61升，亏电油耗呢为6.05升，实现了同级最低。两款车型均搭载了35.5度的3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15公里，综合续航是1360公里。另外啊，它具备5C 的快充能力，电量15分钟呢即可以从30%充到80%，还拥有6000瓦的外放电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啊，它可以加92号汽油。全系搭载了电动的蜂鸟底盘 ，Pro 版本搭载了 FSD 的自感知可变悬架和双活塞卡钳 ，Pro Max 呢则为电动的蜂鸟底盘 Max， 升级为了第二代预瞄式的 RTD 连续阻尼可变悬架，可以提前20秒扫描我们这个车要行驶的这个路况，然后进行一个提前的优化滤震。另外呢，升级的这个六活塞的卡钳可以把我们这个刹车的这个性能不会说因为电而这种点头，可以很好的刹住车。另外呢，全系也标配了交流异步的 P4 的后桥电机，前后轴啊动力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实现四驱扭矩动态分配。响应速度呢，如果跟这个传统的机械四驱比较呢，就是1/4。勇气啊也离不开安全保障，在有口皆碑的人王论奥特能56亿零自然的电池安全，行业首发的集成计划智能兜底的双重权益，可以说从车身安全到服务保障再到智驾兜底等等各方面啊，都为用户全生命周期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保障。所以说啊，凯迪拉克这不是一场在视觉上惊心动魄的发布会，也是凯迪拉克在智电时代拿出的一款破局之作。在新能源时代，凯迪拉克的新车自有它的新的花冠和盾牌。另外我们再谈一下大家关心的价格，就是关于全新的 XT5 PHEV 它这款定价贵不贵，贵吗？那作为今时今日在中国市场上市的新车呀，凯迪拉克和其他的豪华品牌一样，都有着足以让海外车迷们惊掉下巴的定价。全新 XT5 PHEV 仅给出两个款型，并且入门即拥有Momenta的 R7 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终身免费使用权（括号啊，划重点，终身免费使用权）。标配的四驱，前后双电机的四驱架构，双档插混的专用变速箱，银离子杀菌的冷暖箱，定制香氛。OMS 的舱内守护、哨兵模式以及上文道提到的这些硬核配置。那么贵出2万的 Pro Max 版，主要升级点在于电动蜂鸟的底盘 Max、AKG 的扬声器、流媒体后视镜以及直列式的 LED 的矩阵大灯等。两款车型分别是25万9千9和27万9千9。那需要注意的是呢，这是个2周年的权益价，是抵扣了上汽集团品牌车主增换购补贴10000元以及2周年感恩限时补贴10000元，并且啊，从官方说明，即日起到2026年的10月1号前下定完成锁单的用户可以享受的。如果过了10月1号，可能就享受不到我们这个限时的权益价了。这就意味着呢，假如不是上汽。

0: 集团品牌用户增换购，这个价格呀还要再上升2000元。只要看终端具体执行的宽松程度如何，比如说啊，亲戚朋友是上汽集团相关品牌的这个车主，是否可以享？那这个咱具体可能需要到店咨询。另外呢，这个价格并不包含相关的地方政策性的置换补贴以及换新地方的补贴等，这就意味着真正的入手成本大概率会比这个更低。再加上全系四驱，参照沃尔沃 XC70 当时的上市价格，说一句凯迪拉克有诚意，那肯定是不过分的。而且两款车型也并不难选，追求性能呢，那就选高配；要不不是那么追求性能，要看重这个稳定可靠、日常舒适就够用了，那 Pro 版也确实是足够了。凯迪拉克这样的定价，想必也是在想金九银十这样的黄金销售期啊，收获足够丰厚的订单。而且这个限时价格持续时间恰好卡在10月7号，心意啊也非常的明确了。为什么是10月7号呢？我想大概就是有一点涨价的预期在里面的。需要留意的是，2027年购置税补贴在 PHEV 这样的车型上将会完全退坡。按照惯常的经验，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将会迎来一波小高潮。对于全新 XT5 PHEV 这个价位的新车，2027年买的话，购置税还是会有多交10000多块，羊毛出在羊身上。那即便是明年厂家给出相应的补贴，我认为大概率到手成本也不会比现在的2周年的限时价要便宜。给大家的建议呢，肯定就是早买早享受。实话说，在豪华品牌的阵营当中啊，之前没有一款真正能在价格、配置还有在性能综合实力上足够能打的 PHEV 这样的车型。因此呢，凯迪拉克的全新的 XT5 PHEV 这款车型呢，除了相对直接的竞品是沃尔沃的 XC70，XC70尺寸说实话要比 XT5 长一些，而且呢也是四驱的三电机布局外，真正的对手啊只有两个阵营，一个是豪华品牌的同级别的燃油车，另一个就是中国品牌的插混车型。如果面对前者，全新的 XT5 PHEV 有着更低的能耗，可以纯电行驶；面对后者，凯迪拉克的品牌和性能上肯定有实力在赛道上场地里针锋相对。尤其是在智能层面，凭借着Momenta的 R7 世界模型上市即交付，高通的 8775P 芯片和豆包的 AI 大模型，那么全新的 XT5 PHEV 面对中国品牌也不会说有个明显的短板。这就说明了当下在贺兰山下震如云这种激烈的竞争时代啊，凯迪拉克已经找到了解锁的钥匙，并且啊可以极快的速度在全新的 XT5 PHEV 身上进行落地。那为什么是独一份呢？大概率也是因为啊，在其他对手至少少了 PHEV 这条赛道上还是慢了半拍，这就很符合凯迪拉克在发布会上最震撼人心的那一幕，快准狠的犹如万马奔腾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雀。可以说呀，我们非常期待这款车的上市，而且我个人呢其实对凯迪拉克也是非常的喜欢的。因为美系车之前的大家不是不喜欢美系车，是因为美系车实在是太重了吧，但重不是说坏事啊，但重的话就构结了我们中国用户的一个通病，就是费油嘛。因为美系车的这个凯迪拉克的安全还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费油的话中国品牌者就是会有一定的不接受。那么你看现在可以给你塞进了一块将近37度电池，然后油耗呢也降低了，然后亏电的情况下它的这个加速能力也不会失速差了6秒多，我觉得完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款全新的 XT5。
1: FM89.7
2: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昨日啊，其实不光是凯迪拉克，在我们这个小米也发布了它的这个自称为这个叫科技发布会吧，然后其中啊也有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消息，比如说它的鹏程系列四分钟锁单突破了10000台。9月7号消息，小米汽车刚刚宣布啊，小米鹏程四分钟锁单突破了10000台。小米的鹏程 N70 Pro、 N70 Max、 N90 Max 还有 N90 的 Max 的探索版，那个探索版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顶上可以带那个露营帐目可以升起的那个雷总说想要给造一个能行走的房子给大家，大概是原话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啊，小米能取得这个首发，就取得这个成绩，我觉得也不意外。毕竟啊，小米还是有积累了很多的粉丝的。你比如说他这个米粉啊，有一些米粉，我身边就有一个好哥哥，就是喜欢小米。无论小米出了啥，就全家呀、啊，你就是到手机啊、汽车、啊、家里的这些灯啊，什么什么，全都是米家的，可以说是米家的狂热粉。所以说啊，我们也祝贺小米汽车可以取得这个成绩。但是具体的这个上市交付以后使用起来怎么样，那还得具体看这台车，在1年或2年以后看一下它的使用体验怎么样。那么说完了这种我们私家车，再说一下我们这个大家关心的这个交通工具啊。因为比如说在长春，我还能看到就是燃油的这种公交车，那在德惠啊，咱们德惠可以看到这种已经是新能源的这种公交车了。那么在部分地区啊，公交车又回归了燃油，其实不是说新能源是怎么样，是现实给上了一课。早在2023年，河北的保定、湖北、河北、南京北方啊，多地的新能源的公交车都换回了燃油车，引发了业内的关注和讨论。2026年的2月10号，北京公交发布了年度第一批的车辆更新招标，一共1320辆，总预算呢13.55亿，分了7个标段。其中标段1到标段3能源形式明确写着增程式（括号油），主要是18米的大巴和13.7米的铰链车。标段4呢是到标段7是10米到8米的中小型车，全部为纯电动。8月份第二批招标又更新了1150辆，预算呢11.87亿。同样的思路，大车增程，小车纯电。有说法认为呢，这是部分地区公交回归燃油的信号。首都公交纯电带内燃机的车并行采购，这比任何地方回归燃油都有说法，也更能说明问题。但很显然，准确的说法不是说回归燃油车，是大型公交开始用增程式了。增程式呢不算纯燃油，它是用电机发电，电机驱动，本质上还是电驱动，只是带了个烧油的充电宝。而在增程式呢，在2026年国家补贴的目录里啊，换车照样拿补贴，纯燃油车呀反而没有。但即便如此，这个信号仍然值得说道说道。为什么呢？前几年的公交电动化是一刀切，不管大车小车，长线短线，南方北方全部上纯电。现在北京主动给增程式留了位置，这说明什么？纯电公交在实际的运营当中确实有绕不过去的坎儿。纯电公交遇到绕不过去的坎儿，首先我们要知道，纯电公交最大的痛点就是冬季的续航衰减。这不是什么技术缺陷，是锂电池的物理规律，温度低了，锂电子活性下降，再加上车厢的暖风要耗电，续航缩水啊是必然的。用数据说话，-5度的环境下，满载公交的磷酸铁锂电池续航衰减了42%到50%，碳酸锂电池好一些，但也衰减12%到15%。加拿大安大略省做过实测，他们的电动公交夏天平均续航是290公里，冬天啊降到179公里，直接砍了都快40%了。所以说啊，在我们北方，比如说哈尔滨啊，-20度的地方更夸张，300多公里的公交续航啊，直接能打对折150。您更关键的是，我们冬天要制热啊，空调是电车最耗电的功能，双重消耗之下呀，很多电车跑2-3趟线路啊，就必须要返回到我们这个厂电充站。所以说啊，增程式能解决我们这个问题。所以说啊，这个技术啊，没有好与坏，只有就是那什么，能抓住耗子的，它就是好猫。所以说啊，这件事放在更大的背景看也一样，燃油车时代也有汽油车、柴油车、天然气车、混合动力车并存，那么新能源时代凭什么只有纯电一种呢？所以说啊，让市场和实际运营去选择，才是我们老百姓最需要的。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5: FM 897，
1: 更多精彩，
3: 更多精彩
1: 为你而来，
3: 为你而来，
1: 敬请期待。
6: 早睡早起身体好，拥抱阳光活力足，健康生活从规律作息开始。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崔佳迅，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1: 你会不会做这样的梦？拥有1亿是什么感觉？花都花不完吧。虽然你可能没办法拥有1亿，但是咱们可以去印钞厂来看1亿。那么在印钞厂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首先你要明白，印钞厂是印钱的，不是印纸的，进去需要符合一点点硬性条件。学历方面，就算你只是印钞厂切纸抄纸的操作工，也需要本科学历并且专业对口。岗位特点呢，就是高温高湿作业环境，还需要4班3倒倒班作业。学历方面，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必不可少，化学化工类、机械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美术类等等。如果上述专业报名符合条件人员不足，那可适当放宽专业限制。光有学历还不够哦，还得有极高的道德水准，确保你对钱不会有什么歪心思。首先必须是中国国籍，其次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职业精神方面嘛，身心健康、责任心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还得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履职回避要求。是什么呢？大致就是你和亲属不能是上下级的关系，最好也不在同一个银行系统里面上班。好了，品行特别端正的你非常符合条件，成功进入了印钞厂。 你以为印钞厂都很隐蔽吗？不不不，牌子特别大，地段特别好。银行金店外面一般都只有保安在值守，但是印钞厂据说守门的是武警，扫地的清洁工都是退伍老兵，妥妥的扫地僧啊。但凡稍微出点异常，当场就给你摁住。在经过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一系列身份认证之后，还有要将你随身的物品全部交出保存，你终于可以进入印钞厂车间了。啊，钞票我来了。那你就有点太天真了，你可能根本都见不到钞票。印钞工序大概分为四种：胶印，在白纸上印上主要的图案；凹印，印上有凹凸感的防伪标志；印码，印上独一无二的冠字号；检封，检查和封装是否有印刷错误。每个工序都在不同的车间完成，前面两道工序见到的只是半成品，只有在印码和封检阶段才有可能见到成品钞票哟。那我就懂了，你直接给我安排到最后一道工序，快快快。你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正式工作。在印钞厂工作确实会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工作环境很特别，你稍微一个不经意的抬头，你就会看到，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是什么呢？
5: 还能是什么？是摄像头啊。
1: 为了确保360度无死角监控到你每一个动作，印钞厂的车间每隔1到2米

0: 便利，印钞厂的工人要去上厕所都要提前报备，经过检查后才能去，上完也得经过二次检查。上厕所的时间太久，次数太频繁，你可能会被怀疑哦，不会在里面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想要去隔壁车间串个门长长见识？ No no no， 想得美，赶紧回你的工位去。印钞的每道工序都是相互独立的，中间可不能随便串门哦。很多印钞厂的工人，比如说负责最后一道工序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印钞机长啥样。虽然你在里面天天和钱打交道，但这些钱都和你没关系。从国家发通知要印多少钱，涉及到的多少纸张石墨都是确定的，那印错作废的总能给我两张吧？你想得美。不论是正品还是废品，都必须一张不少的传到下一个工序，最终的废品要拿到废钞销毁点集中销毁。印钞厂造出来的钱要送往中国人民银行，将钱上面的冠字号进行注册发行之后，钱才从一个产品变成了货币，才能拿到各个银行去流通。直接从印钞厂带走的钱是没有经过注册的，银行点钞机是不能识别的，通过钱上面的冠字号就可以排查到是哪道工序出了问题。如果你从印钞厂顺走了一张拿出去流通了，一下就会被发现，喜提银手镯一副。相信这也是这么多年印钞厂里没人偷外面没人抢的原因之一吧。好了，本次做梦到此结束，相信大家都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吧。
1: 缤纷生活，我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I love this song。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0: 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2: 我是永斌啊、哎，今天继续带大家伙去了解一个旅游城市啊，
0: 哎，
2: 还是依旧没有走出吉林省啊，
0: 哎，我觉得吉林省这些都够咱俩走半年了，
2: 还能再说一阵啊、哦，
0: 确实，
2: 今天咱呢、往哪儿走呢？往松原方向走，
0: 松原方向走，
2: 哎，松原方向走啊、哦，
0: 松原在我有发言权，
2: 你有发言权咋的？
0: 因为我喝茶干湖青牛。
2: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前男友松远的呢。
0: 你看啊，松远他在1992年的时候成立的地级市，他呢幅员面积有2.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有225万。
2: 哎呀，那人口数量不少啊。
0: 因为他呢是有这里面你想不到小小的一个松原，别小小的了哈，
2: 那挺大的。
0: 这个松原里他有40多个民族的人在这一起生活。
2: 40多个民族，
0: 哎、
2: 哦、
0: 就是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这是主要的，
2: 等等，
0: 对对对、
2: 哦、
0: 等等，然后把那38个给说完、下辖呢有宁江区、抚源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区、长岭县、前安县和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园区，7个省级的开发区，
2: 全市据说还有78个乡镇、哦、
0: 怎么这么大？
2: 挺大哦，
0: 我没想到松原这么大。
2: 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呢、松原有10项文化遗产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0: 我的天，
2: 分别是什么呢啊、首先有辽金文化，
0: 辽金文化，
2: 对，还有这个满蒙文化，
0: 满蒙，
2: 还有草原文化，渔猎文化，农耕文化，佛教文化，石油文化交融而生。
0: 我天，
2: 我的，
0: 所以就是
2: 啥都有、啊、
0: 这就松原很独特的文化特质、
2: 人那边还有啥、据说还有什么蒙古族的什么那个乌里格尔马头琴音乐，包括这个查干湖的冬捕等等。
0: 查干湖冬捕年年的头鱼，你知道那年年的头鱼，我跟你说我都有支持的。
2: 哦，你都支持，
0: 比如说
2: 你吃了、
0: 不是我吃，他们买头鱼的钱我都有份儿、
2: 你都有份儿，
0: 你也有份儿。比如说什么去年，哎，那年是什么达利食品、你没有份儿吗？
2: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很多的一些这个影视剧哈、也都会去松原取景。
0: 对，
2: 可能在此之前你并没有了解哈、我简单跟你捣鼓一下啊、
0: 说，
2: 首先说甲午风云，
0: 真不了解，
2: 包括圣水湖畔，
0: 这
2: 个听
0: 过
2: 吧？
0: 听过、
2: 哎。美丽的田野，
0: 美丽的田野，
2: 对，大金始祖、等等一系列经典的一些影视作品啊，都是在咱们松原这边拍摄的。
0: 而且呢，这里也是中国马头琴之乡。2019年呢，就把马头琴表演还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你要说马头琴，
2: 马头琴
0: 是蒙古族。
2: 蒙古

0: 族的那种啊，
1: 在他那边有前古尔罗斯那里，
0: 嗯，
1: 那所有的牌子牌匾上面都是两个字儿，
0: 蒙文，
1: 对，两种字儿，
0: 对，
1: 汉文下面是蒙文。话说这儿蒙文是为啥写那么多圈儿？我想知道，我看着都一样
0: 啊。
1: 这个字儿是三个圈儿，下一个四个圈儿，五个圈儿，六个圈儿，这都是。
0: 基本上啊，咱们现在呢是对松原这个城市有一定的了解了。
1: 是。
0: 那具体到了松原以后，我们可以去哪里打卡呢？
1: 太笼统了。那我要想到的话，我只能想到查干湖。
0: 哎，
1: 我都想不到第二个。
0: 查干湖啊，寓意是啥呢？是白色的湖，嗯，而且查干湖我也真的去了好多次了啊。
1: 哦，对
0: 对，
1: 最开始还不收门票呢，是不是？
0: 查干湖被誉为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
1: 哎，渔猎部落啊，它呢是咱们吉林省内最大的内陆湖泊。
0: 嗯哼。
1: 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
0: 哎，
1: 你又总觉得啊，查干湖听上去好像小啊，或者怎么？其实人家老大了。
0: 而且人查干湖哈，
1: 嗯，
0: 也是咱们吉林省著名的一个渔业生产基地和天然的旅游胜地。
1: 就在冬天的时候，冬捕，
0: 嗯，
1: 它之后不一整个从冬捕开始，一整个冬天都在售卖查干湖的各种鱼吗？
0: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这个冬捕仪式哈，
1: 嗯，
0: 在此之前它其实并不叫冬捕，
1: 叫
0: 而是查干湖传统的一个叫做祭湖。
1: 哦，
0: 行网的仪式
1: 哦，就是说选这么一天要祭湖，
0: 嗯，
1: 然后呢就开从今天开始完事儿就要打鱼了，所以叫行网。
0: 哎，而且哈，啊，在2000年的时候啊，
1: 嗯，
0: 吉林电视台拍摄过一个大型的电视连续剧的一个系列片哈，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松花江日记》当中啊，
1: 嗯，
0: 有这么一个叫做查干湖冬捕的一集。
1: 哎，我觉得这几年哈，我经常能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查干湖冬捕的时候的各种直播，
2: 对，
1: 还是央视的直播那种的，
0: 嗯，
1: 这边捞上鱼，这头马上炖了就吃，包括整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物流体系，咱们就在查干湖这儿就把捕完的鱼发往了全国各地。
0: 啊，不得不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哈，
1: 嗯，
0: 那你可以选择在一个周末的时候去到查干湖，
1: 嗯，
0: 而且查干湖呢在这个景区当中啊，
1: 嗯，
0: 有很多的一些民宿和一些这个酒店可以入住。
1: 啊那里还能入住了，
0: 并且里边还有一些民宿哈，
1: 嗯，
0: 赶在我们这个一些逢这个大的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还会去弄一些篝火晚会。
1: 哦，
0: 是以你这个酒店，哎，以酒店为平台。
1: 哎，很好哎。
0: 而且每一个住的一些民宿和酒店哈，啊，可能入住率高了以后，他都会在当天晚上7:30-8点左右升起一堆火，咱们弄一个篝火晚会
1: 啊，哦！
0: 而且就是说，你想吃那个及时的一个，嗯，特别及时的一个查干湖鱼，
1: 我太想吃了。
0: 他那儿我跟你说哈，基本上所有的酒店都可以，
1: 嗯，
0: 直接进行大锅炖。
1: 而且不是说有全鱼宴吗？
0: 有全鱼宴，
1: 这个美食咱们稍后再说，
0: 咱吃着了啊。
1: 哎，
0: 同时你也可以考虑去哪儿呢哈，
1: 嗯，
0: 就是我比较喜欢一地儿哈，
1: 什么？
0: 查干湖的龙华寺。
1: 龙华寺，
0: 对
1: 啊，这离查干湖也不是很远。
0: 那么龙华寺它是位于查干湖位于松原市的东郊啊，
1: 是，
0: 对，历史悠久了，
1: 也是属于在清光绪年间那个时候就已经建成了，
0: 嗯，
1: 所以也是历经了百年一个沧桑。
0: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就愿意去龙华寺，去那个大雄宝殿，嗯，
1: 对，
0: 没什么事，上午的时候，上午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去，
1: 嗯，
0: 去了以后那儿拖布啊，啥事你在那拖拖地。
1: 你以为你是扫地僧，
0: 哎，
1: 拖地僧？
0: 你可以静静心，哎，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再去品尝一下这个特色的一个斋饭，哎，
1: 哦，
0: 免费的。
1: 这里呢，
0: 哦，
1: 占地也是有100余公顷的，
0: 嗯，
1: 所以他刚刚有说过的这个大雄宝殿，其实是这个庙宇是非常恢宏的，
0: 嗯哼，
1: 气势磅礴。然后你来到这里，你再看飞檐斗拱，欣赏一下咱们这种古建筑之美，金碧辉煌的哈，
0: 嗯，
1: 就包括像说过了，在龙华寺的大雄宝殿，
0: 大雄宝殿
1: 这里是2000年开始始建的，
0: 嗯，
1: 所以按照。嗯，百年历史来说，这里还算是比较新的，
0: 比较新，
1: 所以你可以看到更加全面的一些这个古典建筑的一个集合，
0: 嗯，
1: 都是可以来看看。
0: 而且呢，在松原里边哈，人里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罗汉堂啊，哎呀，里边老多了啊，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
1: 哎，
0: 然后很多人也可能是祈福嘛，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所以龙华寺哈，每年他的游客指定是络绎不绝。
1: 哎，那我都不敢想，什么初一十五那简直，
0: 那就不用说了，根本就没有地儿。你中午去斋堂吃饭的时候，你根本就混不着座。
1: 哎呦我天，大家可以去这两个地方。
0: 嗯，
1: 其次呢，在松原还有三江口湿地保护区。
0: 嗯，
1: 这个呢距离市区稍稍有一点距离了，
0: 有点距离哈，
1: 40公里。
0: 嗯，
1: 占地呢3000万平方米，它是松原市最大的湿地保护区。
0: 最大的湿地保护区啊。
1: 哎，因为呢像嫩江、第一松花江、第二松花江都在这里会形成一个山条水脉的交汇。
0: 哦，
1: 因为是三条水脉交汇，水质又有差异，所以就会形成不同颜色的水流，你要来这儿就可以看看，
0: 嗯，非常壮观。
1: 这里所以就叫做三江口。
0: 三江口，同时呢，
1: 哎，
0: 这里也是一个野生动植物的。

0: 一个天堂，各种水生植物，包括一些陆生植物，近百种啊。
1: 反正我也不认识，
0: 反正就什么都有。如果说你要是想去看这植物的话，也有。
1: 哎，
0: 鸟类、水禽、鱼类近200余种。
1: 哎，你说那个三花一岛啥，是不是就都在那里都有啊？
0: 而人说了哈，就是在这儿有著名的叫什么叫三花五罗。
1: 哎，三花五罗十八子是不是啊？
0: 反正就是啥都有啊。
1: 所以现在呢也被列为了省级的自然保护区。
0: 嗯。
1: 而且它也是逐步的在完善这样一个景区啊，包括怎么规划、怎么设计，
0: 对，
1: 修建一些观鸟台呀、栈道啊，包括中心广场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而且你说到这儿的话，咱不得不说一下哈，比如说你去到查干湖的时候，查干湖里面会有一些古城
1: 啊，
0: 还有一些王爷府。
1: 嗯。
0: 当然了，在松原最著名的一个王爷府是
1: 叫做
0: 郭尔罗斯王府。
1: 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区自治县，它这个地方在啊，它呢就是也是有一座呢非常深厚历史背景的宫殿，它是一群建筑群。
0: 嗯，
1: 这个王府呢是始建于清朝崇德年间啊，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又修缮，所以它的规模是非常宏大的。
0: 而且刚才说了嘛，对不对？它是经过了多个朝代的变迁，
1: 是
0: 一直是什么呢？是蒙古王公贵族的一个官邸
1: 啊。
0: 哎，
1: 那蒙古
0: 里边我跟你说，里边真是很奢华啊！
1: 那和咱们汉族的那种建筑又不一样，
0: 哎、有差异啊、
1: 哦！
0: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扶手啊、一些围栏呐、啊，都是一些石头造型。
1: 这我
0: 去了这块啊、
1: 哦！
0: 哎，这块我去了啊！
1: 对，这是非常有特色的。
0: 那可不，而且人布局也是特别的严谨，
1: 因为它是蒙古王公贵族的官邸、
0: 嗯。它里边是建设布局当中，包括什么迎宾馆呐、进务处、佛堂等等，每个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一些功能。它是体现出来那个严格的一个等级制度。
1: 这个我。挺感兴趣，
0: 挺感兴趣，可以去转一转啊、
1: 哎！我们还可以顺路来到哪里呢？松原市博物馆，
0: 嗯、松原博物馆。
1: 松原市博物馆呢，馆内也是有藏品2200多件啊、
0: 嗯，
1: 包括你像呢有松原的历史的一些节珍，还有中国共产党松原历史展等等的，包括不同时期它会推出各种不同的临时的展览啊、
0: 哎，
1: 您都可以来到这里来参观。
0: 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去考虑哈，去另外一个文化园转一转啊。刚才咱们说嘛，那边有个王府嘛、
1: 嗯，
0: 哎，那么提到了这个，哎呀，挺多的一些王爷之类的时候，蒙古王爷的时候，
1: 哎，
0: 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1: 成吉思汗
0: 啊，成吉思汗的有一个文化园，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
1: 嗯，
0: 依山傍水呀、啊，我的妈，那地方可漂亮了啊、哦，
1: 确实，
0: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雕塑，
1: 哎，而且它是有绿化面积也很大，
0: 嗯、
1: 湿地面积也很大，广场就有17个，你想一想啊，
0: 而且您园区里边还有什么呢？有泰山石。
1: 哎，
0: 还有成吉思汗湖、九曲河、包括这个如意广场，
1: 它其实就是、
0: 什么都有，
1: 依河畔而建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尊称这个成吉思汗嘛，都是圣祖，
1: 圣祖，
0: 所以在那儿你就可以看到圣山圣祖像。
1: 哦，
0: 哎，圣山圣祖像。
1: 哎，这个
0: 咱得说哈，就是东北人来讲的话吧、就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成吉思汗的。
1: 你看是吧？
0: 是不是？虽说我不是蒙古族，
1: 豪放嘛，
0: 那可不，特别豪放，特别粗犷，特别豁达。
1: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雕。雕塑啊，碑刻呀、这些形式也可以淋漓尽致的去还原展现，
0: 哎、
1: 就是充满了刚刚说过的像草原呐、这些民族豪情的一些、这个装饰啊，雕刻。
0: 在这儿溜达完以后哈、你还可以去一下什么呢？
1: 乾
0: 安啊，
1: 乾安
0: 那地儿呢有一个国家3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
1: 嗯，
0: 这个叫做泥林国家地质公园。
1: 我去过这个地方，
0: 你去过这儿？
1: 我去过
0: 这地方。它是以这个泥林为主，是中国唯一啊，听着。是唯一，不是之一哦。哎，它这个地质地貌主要就是啥呢？都是泥，都是对，就像没有树啊，全山似的那。
1: 就是沟壑、
0: 啊，
1: 它这边它像属于那种盐碱地，它不长庄稼，就会盐碱地每一块地它的盐碱度又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一些沟壑。
0: 就说啥呢啊？泥林的形成，它是一个地形地貌新构造的一个运动，地质岩性，包括地表水、地下水、风力等等多种原因啊、到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泥林。
1: 是，所以这些地貌啊，在这种地质学上还被称为叫前石地貌。
0: 前石地貌
1: 就是前啊、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腐蚀这个地表的意思、啊。
0: 哦，这个意思。
1: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泥林看一看啊，就是你会看到一点树都不长，这么一片东西、啊。
0: 今天我们跟大伙分享哈、并没有按顺序分享啊，还有一地儿哈、也是属于隶属于松原的嘛，
1: 啊、
0: 但是离咱们德辉挺近的，
1: 叫
0: 扶余公园。
1: 溥仪公园我觉得不至于去了吧、
0: 不去了，
1: 和咱德惠公园应该不相上下，应该造个烂底吧。
0: 人也不错，风景也算优美啊、还有一些大雕塑之类的啊、但是不得不说溥仪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一个慈云寺
1: 啊，慈云寺，
0: 对，慈云寺呢，它是始建于1925年，然后它这个占地面积也挺大的啊，3.3公顷、并且这个建筑面积可以达到4062平方米，确实不小啊，4000多平。
1: 对，也有一个寺庙叫慈云寺、在
0: 慈云寺
1: 是啊，
0: 对。
1: 那我们说回到松原呢，咱们有孝庄祖陵，这里又叫做长山明珠园，它在松原前郭尔罗斯县啊，这里啊，
0: 在长山镇、
1: 长山镇，
0: 对，
1: 占地面积有2.2平方公里啊，没有万啊，
0: 没有万，
1: 它水面呢就有1.4平方公里，
0: 而且这个景区呢，它是始建于1988年，它会设有这个历史教育、野外生存、水上游玩、包括这个植物观赏、陆地运动、餐饮服务、现代旅游项目等等16个功能区。去了以后吧，就是说一个小时
1: 连玩带学，
0: 一个小时你指定是走不出来，
1: 连玩带溜的、
0: 但是我跟你说，这里边是有教育意义的啊、孝庄祖陵的历史背景呢，它是与孝庄皇后紧密相关的
1: 大玉儿。
0: 那你去了以后吧，咋说呢，就是历史上来讲的话哈、她是著名的贤后，同时也是一位女政治家，一生当中啊、培养了辅佐了康熙帝，是不是对清朝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中之重的作用，
1: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事迹啊、也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建造形式、
0: 好吧，说完了这些景点之外呢、咱还要聊一下这个松原的特色美食。
1: 哎呀，美食那必须要是茶干湖
0: 全
1: 鱼了，就茶干湖全鱼宴，我想不到一种鱼居然有那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像我们就可以最传统的就是
0: 铁
1: 锅炖嘛，铁
0: 锅炖、
1: 包括我们红烧，红烧就是那种大的胖头鱼的鱼头，
0: 还可以干炸。
1: 哎呀，老好吃了啊！鱼头泡饼这个做法就比较南方了、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剖生鱼，这个我没有吃过。
0: 剖生鱼
1: 啊，干炸小鱼
0: 跟吃生鱼片差不太多。
1: 炸个，因为它鱼足够新鲜。
0: 你说起来干炸小鱼儿，咱这边一般时候都吃什么干炸黄花鱼之类的、
1: 哎、对对对
0: 啊、然后人家边干炸银鱼
1: 啊，银鱼、
0: 哎。在我看来，好像我家那边好像管那鱼叫真鱼，但是干炸完以后吧，你会发现就是刺儿都能吃，咔咔就嚼了，成好吃了哦。
1: 所以各色的这个全鱼宴，它肯定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油炸的做法，你像红烧、像炖、像那种麻辣的。
0: 对。
1: 哎呀，咱们这一桌全都是鱼，各种的不同的方法，
0: 清蒸、酱炖、生吃、干炸、
1: 对，所以这些烤、很考验鱼的新鲜程度。
0: 那你说到烤的问题了，不光考验、我们还可以烤羊，
1: 还可以。
0: 你得说哈，就是全国范围内现在啊、烤全羊这个事儿，一定是从蒙古族那边传出来的，
1: 那必须的。
0: 你最早咱们就都是烀羊肉吃，
1: 对对、
0: 哪有烤全羊啊？
1: 结果一发现烤全羊也太香了。
0: 所以说哈，作为蒙古族待客之道的一个最高礼节，那就是给你烤个全羊，
1: 对，
0: 仪式感十足啊！最早都是那儿传出来的啊。
1: 哎，但是大家如果说去的人少，吃不了烤全羊，其实，在松原有非常多的蒙古族的美食特色餐厅。
0: 那确实，
1: 你像里面你还可以吃一些像蒙古的奶茶，搭配马奶酒以及蒙古族的馅儿饼。它这个馅儿饼哈、说和咱们平常做的馅饼不一样，它是荞麦的皮儿，
0: 荞麦的皮儿啊、
1: 那应该也不全是荞麦，要不那个也包不住吧？我觉得。
0: 包括还有什么蒙古族传统的美食奶豆腐，
1: 奶豆腐
0: 它是由鲜奶浓缩而成的啊、微微发酸，是不是特别软糯？
1: 哎，
0: 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搭配蜂蜜炒米
1: 啊，
0: 是最早的什么呢？是早餐或者是零食的一个绝佳选择。
1: 那其次呢，就是在蒙古族啊，还有一些菜，就比如说像东北家常菜，因为毕竟哈、咱们松原离德惠也不是特别的远，是。各种各样的东北家常菜哈，锅包肉啊，炖骨头啊，铁锅炖呐、您都可以来到这儿尝一尝啊。
0: 哎、
1: 今天呢和大家推荐的是
0: 松原。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1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

0: 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1: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0: 聚焦德惠大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0: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1: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2: 过马路走斑马线，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

0: 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2: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2: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2: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2: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2: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2: 对，
0: 战啥？战
2: 战大将，
0: 战大将。
2: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2: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2: 你家菜
0: 园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2: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2: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2: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2: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2: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2: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2: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2: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2: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2: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2: 都有。
0: 没了再说，
2: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2: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2: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2: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2: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2: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毛葱啊，
2: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圆葱
2: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2: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2: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2: 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2: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2: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太多了。
2: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2: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比如说
2: 以前我们单点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
2: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哎，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2: 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
2: 嗯，
0: 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2: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2: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2: 对，
0: 种类太多了。
2: 然后你再说酱啊，
0: 嗯，
2: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0: 嗯，
2: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2: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2: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2: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2: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2: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2: 到最后，
0: 嗯，
2: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酱门。
2: 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2: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2: 还得是鸡蛋酱。
0: 嗯，
2: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2: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2: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2: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0: 哦，
2: 来吃块黄瓜，
0: 哦，
2: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2: 可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2: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2: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2: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2: 哎，
0: 那如果
2: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2: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菜，
2: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2: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2: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
2: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2: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2: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2: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2: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2: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2: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2: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是，
2: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0: 酱牛肉，
2: 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2: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确实。
2: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2: 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2: 刚出锅的，
0: 哎呀老香了，
2: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2: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2: 鸡
0: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2: 蛋包？
0: 哎，蛋堡好吃，
2: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2: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2: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哦嗯，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0: 嗯，
2: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0: 嗯，
2: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0: 啊、
2: 猪蹄儿、猪肘子、
0: 嗯、
2: 猪尾巴，是不是、
0: 嗯？
2: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2: 人家很多哈、啊嗯，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2: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0: 嗯，
2: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0: 嗯，
2: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2: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2: 炖冻豆腐。
0: 豆腐
2: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0: 嗯，
2: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0: 嗯、
2: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

0: 国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
1: 嗯、
0: 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0: 嗯、
1: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哎、你说的这、
1: 啊、
0: 你说的这几样、
1: 嗯、
0: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了，
1: 是不是、啊、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1: 嗯、
0: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酥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嗯、
0: 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
0: 嗯、
1: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0: 肥肉少，是不是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哎、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0: 嗯、
1: 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
1: 嗯，
0: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1: 哎，然后四
0: 店
1: 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嗯、好，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嗯，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1: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0: 嗯、
1: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0: 在这
1: 开的店儿啊、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0: 嗯、
1: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0: 嗯，
1: 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
0: 嗯，
1: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0: 嗯，
1: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啊，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0: 嗯、
1: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0: 哦、
1: 只需要68元，哎、
0: 嗯，
1: 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哦，
0: 可以，
1: 嘎嘎板子。哦、
0: 嗯，
1: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0: 嗯、
1: 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
0: 那个，
1: 干巴的哦。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4-5个人哈、
0: 嗯，
1: 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
0: 嗯，
1: 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0: 嗯、
1: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0: 嗯。
1: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0: 嗯，
1: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0: 嗯
1: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
0: 嗯，
1: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0: 还有
1: 瓜子明太鱼、
0: 嗯，
1: 还带个毛豆啊、嗯，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0: 嗯、
1: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0: 哦，
1: 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0: 嗯，
1: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嗯，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
0: 嗯、
1: 比如说哈、啊，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0: 嗯，
1: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一包花生，
0: 花生，
1: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0: 啊、
1: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0: 嗯、
1: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0: 嗯，
1: 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1: 哎、
0: 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
1: 好。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
0: 嗯、
1: 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0: 嗯，
1: 或某音儿啊。
0: 嗯
1: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0: 嗯，
1: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0: 嗯，
1: 就在 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1: 啊，
0: 味好美蛋糕店，八道街的又一人才，味好
1: 美蛋糕
0: 店
1: 啊，
0: 在明珠广场这个新店，其实咱们是重新装修了一下，重新出发了，重装重新启幕，
1: 重新启航，
0: 确实啊，来到店里你会发现啊，整个的面包的一些怎么也不能说菜品，甜品全部都在更新，而且随着我们季节的变化，它是会有一些新品不断的去推出的，
1: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款式的糕点，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升级，
0: 是
1: 不断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啊，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了，主打的就是粽子，
1: 应景，
0: 哎，应景吧，现在你就可以来买了
1: 啊，现在可以预定了，
0: 当然了，你都可以买到了，
1: 那这个粽子啊，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我不太爱吃甜的，有没有
0: 咸
1: 的，你给我分享一下，
0: 鲜肉的，
1: 鲜肉那可以啊，
0: 你乐吃里面一块肉，
1: 哎，
0: 我
1: 也愿意吃，我还愿意吃什么咸蛋黄的，
0: 咸蛋黄，
1: 我还愿意吃什么虾仁的，
0: 你说这都谁发明的，谁发明的馅儿呢，就比如说男生啊，你还可以吃一些港式的碱水粽，男生不太喜欢吃甜品嘛，
1: 对，
0: 咱们咸粽子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1: 哎，
0: 啊，包括七龙珠的鲜肉粽，你知道啥意思吗？
1: 七龙珠啥意思？
0: 里颗里面
1: 有个孙悟空，
0: 里面有七颗咸蛋黄。
1: 哇，七颗咸蛋黄！
0: 哎，因为
1: 多大个粽子呀？
0: 它挺长，像你小臂、小手臂那么长啊，确实有点大。
1: 一家人一个就够了。
0: 真是啊，因为配着粽子，你就要配着咸鸭蛋了。咱们就是那种海鸭蛋，
1: 非常专业，
0: 不怎么咸，但是你打开之后呢，油特别丰富，黄呢就。不怎么咸，还很面，很香。
1: 而且现在呢，也可以去预定我们的一些这个粽子礼盒，
0: 粽子礼盒，
1: 对不对？还送亲戚、送朋友、送长辈、送永斌，
0: 送你还得。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比较爱吃一些甜品，那像紫米的山药粽啊，血糯米的蜜枣粽啊，金丝蜜枣啊，藜麦的香芋粽啊，燕麦八宝粽等等，就每年都是有不同的新品的，大家可以来店看看，
1: 非常权威啊。
0: 哎，你可以按个买，你也可以按礼盒。来预定，
1: 先买两个尝尝。
0: 哎，也有比如说有这个预存呐、会有一些赠送啊、团购啊，还会有优惠。那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冷藏的甜品，包括最原始的那些老式的，什么菠萝包啊、豆沙面包、无水蛋糕啊、桃酥啥的，新品的，你像什么爆浆的、芝士的，还有这个森林黑森林蛋糕盒子、芋泥雪贝、蓝莓如果蛋糕，种类太多。
1: 同时，人家依旧去接这个生日蛋糕的定制，包括我们这个西点、中点、汉堡、月饼，以及各种婚礼庆典的一些摆台。
0: 是的，像还有新品迷你鸡腿包，司康也是他们家的招牌桂花香米糕，这个现蒸的，很香甜软糯啊。现烤的面包、手工蛋糕，以及还有健康奶昔。恰逢中秋节即将来临，那味好美现在推出了很多中秋月饼礼盒，包括今年有上新品宫廷月饼好事花生，它是花生的造型，精品的五仁馅儿。低甜度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哎，这个女孩子喜欢吃巧克力的又不甜，实在是太好了。四种口味的米月饼，就是用大米啊打成浆来做的月饼，也是低糖低油低脂的。包括现烤的酥皮儿月饼啊，真的很酥，打破了大家对传统月饼的一个印象啊。它有五种口味，黑芝麻、蛋黄、红豆、红枣以及五仁儿。包括荷花造型的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双双在线。教师节相应的也推出了礼盒，比如说里面有枇杷膏、太阳花、月饼、艾草锤、曲奇小饼干等等啊。那教师节也要来到了，大家呢可以选择教师节的礼盒，也是心意满满的。包括整个中秋节之前，咱们味好美都是由礼盒提供的啊，各种各样的月饼，我刚刚说过的也是简单其中的几种，包括今年的新品，期待大家来选购吧。 那味好美蛋糕呢，也是在咱们德惠，只要你出门想买，你就能买到它，离你家很近，
1: 店挺多的啊。首先来分享一下啊，味好美蛋糕啊，一店地址在这个七道街明珠 珠广场那儿有一家啊。
0: 是，二店在九道街的三张街交汇处。嗯、
1: 三店在和平路福林家园旁。
0: 嗯。
1: 四店呢在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0: 其次在咱们松柏路的德大转盘人力资源局楼下也是有这么一家
1: 味好美
0: 蛋糕的。味
1: 好美蛋糕。
0: 嘿。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

0: 是空调了啊，
1: 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嗯、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1: 这点很重要
0: 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只会感觉凉。
1: 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
1: 哎，
0: 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1: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右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

0: 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3: 第90集。
4: 如果现在倒在地上的不是他，而是我们三个，这小东西不知道得多开心呢，就可以有那么多的血可以吸了。没啥好说的，而且他现在都这德行了，就是真有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自生自灭吧。但愿你下辈子能投生个好人家。一想到下辈子，我又愣了一下，他的鬼门被我破了，他已经没有下辈子了。看这情形，不出10分钟他就会飞灰烟灭，永不超生了。我摇了摇头，走到了老易身边，有些吃力地把他扶了起来。这时候石觉明也走了过来，他脸色苍白，但是依然保持着笑容。只见他有些关心地问着老易：
5: 易哥，你没事吧？
6: 有烟吗？来一根。
4: 有，能没有吗？
6: 舒坦，终于完事儿了。
4: 老易叼着烟，好像已经恢复了。

0: 的傻笑。直到这一刻，三清树的传人们才真正的集合了。我伸出右手，想把老易从地上拉起来，而这时，老易的脸色马上又变了，他望着我俩身后，
1: 他大爷的，又出事了。
0: 我听他这么一喊，顿时身上又起了层鸡皮疙瘩。那倒霉孩子不会是又起来了吧？这没理由啊，鬼门都让我给爆了，无法聚集煞气，他拿什么起来？我和石觉明慌忙回头，顿时吓得我咽了口唾沫。只见那个小畜生竟然真的挣扎着爬了起来，我感觉我的冷汗都下来了。并不是因为我会怕他杀了我们，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他身上的煞气已经所剩无几，如果这要是还让他伤人的话，那我得多无老二了。与其挣扎着爬起来，还不如在地上老老实实的躺着，也许还会消失的晚一些。可是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执着呢？我不知道是什么动力让那死孩子如此的执着着。只见他咬着牙，然后恶狠狠地瞪着我们三个，圆睁的眼睛中那就好像黄豆一般的瞳孔，看得我们浑身不自在。
1: 这整个就是一小强啊，老崔，你还等啥呢？快送他上路吧，看着就难受。
0: 我点了点头，但是不知为何见那煞胎竟然此般模样，我的心中竟然对他有些怜悯起来。可能是因为我心太软了吧，也可能是因为我想的太多，但是优柔寡断乃是兵家大忌，绝对不可取之。我摇了摇头，此般阵势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为了更多人的安全，我只能将他干掉。想到这儿，我心一横，从兜里掏出了一张昨天画好的甲午玉清破煞符，心里想着，别怪我，怪就怪这所谓的人性还有命运吧。我缓缓地向那煞台走去，只见他

可怜。他的笑声挺凄惨的，在这夜空中传得挺远。我忽然发觉，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在命运面前连个狗蛋都算不上。在他笑完后，我点着了一根烟，然后把符贴在了他的脑袋上。他没有躲，估计是大限已到，只是站着颤抖。对不起，咱们都不易，都在这世上受苦。急急如律令。甲午玉清破煞符在他的鬼门之上引发，将他轰飞了老远，摔在了那教学楼的门口，再也起不来了。望着他终于化成了点点白光，我们三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但愿以后不要再遇到这种操蛋的事儿。夜风挺冷，好像这是哈尔滨的夜晚在我心中唯一的印象。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捡起了那些散落的铜钱。老易休息了一会儿后便可以走动了，他没受什么伤，相对于我和石觉明来说。我们相互搀扶着回到了石觉明的办公室。我左肩上的伤口已经止住了血，正在慢慢的愈合。石头的伤比我还严重，但多亏了我的黑指甲，血也不再流了。他坐在椅子上，灯光下他的脸

0: 这可是正宗的东北保家仙赐我的信物，想想还是他们家仙过得逍遥自在，有人供奉，香火不断。每个人听完我的经历后都会很吃惊，当然了，石觉明是个例外，可能是因为他身怀卜算之术的关系吧，应该早已看出我的经历非凡。
1: 虽然我早算出你们的命运不凡，但是我没有想到老崔你的经历竟然是这么的离奇啊。
0: 是挺离奇的了。哎，石头，不瞒你说，我现在终于明白那白无常为什么让我们来这学校了，原来就是为了引我俩找到你。你能帮我们算出那个逃跑女鬼的下落吗？
1: 应该没有问题吧，只不过要麻烦些，需要一天一天的推算才可以知道，我想大概需要半个月的时间，等我手上的伤好了，我就开始帮你。
0: 听到他这么说，我和老易心中都十分的欣喜，看来终于有活的希望了。由于时间已经太晚了，经过了一场恶战之后，我们都很疲惫，便不好意思再打扰下去了。于是我和老易起身告辞，约定了几天之后休息好了再一起出来喝酒。告别了石觉明之后，我和老易走出了校门。由于我俩实在受不了再住小旅店了，于是便各自打车回家。好几天都没回家了，我上了楼，轻声地打开了房门，不想打扰那屋的鲍金龙和他媳妇儿的美梦。回到了我那小屋，我从床底下把那装着太岁皮和女鬼泪的盒子拿了出来，撕掉了盒盖上的三森临水符，从里面拿出了那两样东西。它们没有什么重量，但是我心里却沉甸甸的，无比的激动。想不到这两个东西竟然能有改变我们命数的功能。又感慨了一会儿后，我便把它们重新放好，又放到了床下。躺在我那小床上，心里琢磨着经历过的那些事儿，直到现在才真正的看见了希望。人呐，原来有一点希望就可以很快乐了。我闭上了眼睛，心里想着

0: 也许我的噩梦用不了多久就会做到头了吧。要说我的黑指甲真的是很神奇，一觉醒来后竟然发现肩膀上的伤口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心情大好。算算我这一礼拜的假期刚过去一半，文叔那老神棍还没回来呢。早上我给刘雨迪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今天我和老易有事儿，不能去学校了。小丫头听到我这么说好像挺不乐意的。嘿，你说女人啊，当初我俩去她不乐意，现在我俩走她还不乐意。由于暴龙夫妇都上班，所以家里就我自己，干点啥好呢？要不然这个假期实在太浪费了。正当我满床打滚的时候，电话忽然响了。我拿起来一看，原来是张雅欣这个小丫头。我心想，这小丫头给我打电话干啥？于是便接了起来。电话那边的张雅欣好像还挺高兴的样子。
1: 崔哥在哪儿呢？今天有没有时间陪我逛街去呗？
0: 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得让我觉得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就是不一样啊。这才星期四，想不上班就能不上班。虽然我无聊，但是跟这小丫头有啥好溜达的？这种差事还是留给老易吧，那老小子一定巴不得乐意呢。
2: 哎呀，我出不去啊，脚崴了，正在家里挺尸呢。要不您找那妇女之友老易吧，他也放假，一定有时间。
1: 少来，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呢，赶快下来接我，要不然我上去找你了。
2: 哎，别，我现在就下去接你啊。
0: 说吧，我便慌忙套上了一件衣服遮住了我上半身的两点，然后又把床边的那几双97年的臭袜子，连同我那几本珍藏的淘宝淘来的龙虎豹杂志一起塞到了床底下。没办法，宅男的房间实在是有太多东西见不得人。桌子上的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满的冒了出来，我小心地端着想倒进纸篓里，却发现纸篓也满了。一只阿迪王的鞋垫不甘寂寞地从纸篓的边缘拉了出来。我才发现这房间真是怎么看怎么乱。嘿，这就是单身汉的烦恼。我迅速地收拾了一遍，把那些脏衣服什么的都塞到了衣柜里，这要是张雅欣看到的话，那我得多尴尬。把垃圾倒进了一个塑料袋，等会儿下楼的时候就顺手给扔了，又喷了点空气清新剂。哎呀，我这小屋总算能糊弄人了。于是我便下了楼，刚出楼道，远远的就看到了张雅欣那曼妙的身姿。今天的张雅欣没穿职业装，而是一身比较休闲的打扮，头发扎了起来，看上去没那么成熟了，仿佛回到了大学时那略带调皮的模样。看见我下楼，他便高兴地跑了过来，他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3: 哎，还说脚崴了，这不挺灵巧的吗？走吧，陪我去逛街嘛。
0: 我的右手被他的小手拉着，一阵柔软滑嫩的感觉传来，我顿时觉得有些不自在，同时心里还有一些异样的感觉。我想是什么呢？我可不能乱想啊，要知道这张雅欣可能只是把我当哥哥，而且一想到老易和我说的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如果我动她衣服她就剁我手足这句话，我慌忙地把手从张雅欣手里给抽了出来。
2: 有啥好逛的呀，怪累的。哎，这样吧，上楼陪我聊会儿天，然后等会儿叫上老易，我请你们上袁大叔那儿吃饭，你看怎么样？
0: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竟然害怕起女人来，可能这是我经常和女鬼打交道的关系吧，让我有些病态。但是此病态并非变态，我的性取向还是挺正常的，只是心态已经变了。好在现在已经有了希望，我的希望就是 那个所谓的七宝白玉轮能真的把我的五弊三缺去掉，让我能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我累了，真的，这繁华的哈尔滨不适合我。走在路上，大城市里的女人们都身着光鲜，但是我在他们的眼中却见不到那种让我心动的清澈眼神，反而他们的眼中都是空洞的。也许这便是物欲横流的社会弊病吧，快餐类的生活后遗症。儿时的纯真已经不在了，都不知道明天有多远，而明天又是哪一天。令我欣慰的是，张雅欣的眼神似乎还是比较清澈，这可能就是衣食无愁的效果吧，也可能这是这个小丫头的性格关系。反正我挺喜欢这眼神的，这是真的。虽然这丫头和我混熟了以后有点大小姐般的无理取闹，但是由于她知道我的全部事情，所以很多的事情我可以不必隐瞒地和她说。多一个可以和你说话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张亚欣见我实在不乐意动她，也没强求，她叹了口气：
3: 哎，那好吧，说起来我还没到过你家呢。哎，有啥好吃的好玩的没？
0: 我一阵苦笑，家里好像还剩了点苹果和饼干，至于好玩的吗？我电脑里除了拳皇外就是毛片的，这两样好像都不怎么好玩。上了楼，张雅欣走进了我那小屋，有些吃惊。
3: 哦，真是看不出来，原来你也挺爱干净的呀，这和我想象中的单身汉房间差远了，竟然连泳装女郎的海报都没有。
0: 我苦笑着，心中一片汗颜。好在哥们儿我有先见之明，早把那些不良毒物收到了床底下。我洗了几个苹果放在了桌子上，我俩便开始闲聊了起来。其实我让他上楼，心中真的是什么非分之想都没有，我只是想问问他一些事情。哎，丫头，我问你个事儿啊，跟你挺好的那个同事董珊珊，她最近有什么反常没有？
3: 你问她干什么呀？你俩很熟吗？
0: 可能我跟文叔混的时间长了，现在编个瞎话简直是轻松的不能再轻松。哎，你不知道啊，自从去年那一回帮你俩除掉脏东西之前，我看你那同事的气色就不好，今年说不定会有无妄之灾。正所谓日有纷纷旺，神魂欲吉凶，庄周须换蝶，吕望赵飞熊嘛。哎，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哎，告诉我他最近有没有什么事儿啊？张雅欣听我这一连串的说了一堆好像顺口溜的东西，果然如同我预料的一般没有听懂。这也不怪他，如果他听懂了我这老神棍嫡传的本事，那可真有鬼了。他坐在床上想了想，
3: 没什么反常啊。如果愣说有反常的话，那就是她男朋友好像疯了。
0: 尤西这孙子疯了，我心中一愣，难道是被李晓给吓的吗？少了一魄的后果，报应啊。你说的再仔细些。
3: 珊珊姐跟我说，她男朋友有一天忽然打电话来要和她分手，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于是她就想和她当面谈，就去了她家。谁知道她男朋友看见她竟然就跟看见了鬼一样，竟然吓得跪在了地上直磕头，还跟她说求求她以后不要再来找她了，要不然她的命就没了。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咱们前文书说了，飞云道长郭昌达会斗一个年轻的人，这小伙长得也帅，本事也高也狠，出手就是狠茬子，打死昆仑四大高僧，他也不报同名姓。郭昌达真急了，话不投机，跟这小伙子就斗在一处，一伸手十个照面打了个棋逢对手。徐良、白云瑞、房树安、蒋平等人看得清清楚楚，肯定这小伙子是自己人，但是谁谁也不认识，怕这小伙出了事儿啊。心说就根据你这年岁，要说战胜郭昌达谈何容易啊，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咱得保护人才，怎么办呢？房树安把大脑子一晃，两位，这么的，我去把那小伙叫下来，好好吗？我干老拜托您把我扔上去。那边说怎么扔上去，他上不去啊，他那两下子哪行。白云瑞说了，不用我三哥，我吧。云瑞拎着他的袋子往上一甩，起手把他扔上去了。房树安就劲儿使劲儿，腰眼一动，啪一个倒毛的跟头站在台上，没摔着。我说小老弟住手，小老弟住手。小伙正打着，听后边这什么声，这是只好虚晃一招跳出圈来。哎，慢，郭昌达，我可不是怕你，有人叫我，我弄清楚怎么回事咱接茬再比。小伙说完一转身吓了一跳，心说这位怎么这么难看呢，但紧跟着就乐了。哎呀，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开封府的校尉方的老爷吗？
7: 不错，是我，是我呀。哎，我乡老弟儿，行，你真有两下子，哎，能在八王擂力胜四阵，而且打得这么漂亮，不多见呐。我乡老弟儿，你累了，累了，该歇着就得歇着，该缓乏就得缓乏，而后以力再战，能不能请到台下咱休息片刻呀？我现在正打在劲头上，那也不行， 现在是强弩之末呀。老弟，听人劝，吃饱饭。徐良、白云瑞，请你下台讲话，讲完了再打也不耽误事
6: 儿。嗯，也好。说着话，这小伙一转身，哎，郭长达，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一会儿再说。说着话，一下腰拎起大棍，房栓用手一指，你就在那边，请下台吧。两个人咻咻从台上跳下来了，分人群来到徐良和白云瑞近前。徐良一抱拳，
3: 嗯，
6: 壮士，请问壮士宗姓大名啊？云瑞也说，朋友，家住在什么地方？咱们彼此认识认识吧。我叫白云瑞，这是我三哥徐良。小伙一乐，二位啊，不用报名，你们二位的大名冠满宇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当今来说，谁不知道你们二位呀？今天能见着你们，真是三生有幸。
3: 嗯，
6: 我说小兄弟，你不要客气了，你是哪位？
7: 我
6: 还说吗？没这个必要吧。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赫赫有名，我乃是无名的小卒，以后再说吧，好吧。怎么问这小伙也不说，也不能强人所难呢。就在这时，单说郭长达，郭长达在台上冷了场了，本来想把那小伙打死，给四个师弟报仇，没想到中途叫方川给整走了。郭长达实在是不甘心呢，在台上哇哇暴叫啊，指名点姓叫徐良和白云瑞。正在这时，台下嗖跳上一个人来，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郭长达，休得猖狂，贫僧陪你走几趟。”郭长达一看谁呀、啊？来者非别，少林寺三当家的风僧醉菩提凌空和尚，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他们俩伸手不是一次了，前者在擂台上两个人伸手打了120回合没分胜负，今天再伸手是第3次了。郭长达冷笑一声：“哦，凌空大师，好啊！既然你了登台了，郭长达不才，我要陪你走上几趟。”弥陀佛，郭长达呀，有道是适可而止，我看你现在作到头了。郭长达，别忘了迷途知返这四个字啊，如果再要胡行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哈哈哈哈，老和尚别危言耸听了，咱说这话都没有用，这是擂台比武的地方，我记得前者咱俩就接谈过，我说了，你们要早些日子说这话呢，也许不能造成今天的局面，但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木已成舟，为时已晚，你就伸手吧。弥陀佛，好吧，既然忠言逆耳，贫僧得罪了。说话之间，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咱说了，他俩的能耐啊，不差上下，几乎平平。要说一伸手就分出胜负，不可能。书说简短，俩人一交手，50回合。未分胜负，台下的人注目看着，声息皆无，后台的人也屏起凝神在那看着。昆仑僧站起来， 昆仑僧啊在上场门这侧着脸往外看，他一看凌空和尚，哈哈，心说少林的名僧啊，啊，果然有两下子，长达能不能盯得住啊？他心里头没底呀。大和尚真想出去拼命，又一想我身份在这儿呢，我能跟郭长达抢一个人吗？等等再说吧。可他能忍得住，有人忍不住啊，就是那威震南山不老翁公孙良。说起来这老家伙邪不是东西，他呀妒忌心极强，抢羊斗胜的心也极强。他心说我跟九头神雕纪承达千里迢迢来到东京干嘛来了？给郭长达帮兵助阵来的，这要不在八王擂上露几手不白来了吗？他在旁边看着心里没底，心说看这样郭长达也万难取胜啊，能打个平平就不错了，得了，我助他一臂之力。怎么帮着？公孙良没露面，他一转身奔后台，后台旁边啊戳着颗桩子，上边锁着他那两个猴，他一伸手把锁头打开了，

牵着这俩猴赶奔上场门。他把这个嘴对着猴的耳朵轻轻的交代了几句。哎，这猴啊，您别看不会说话，精通人性，他主子说什么他明白。公孙良怎么说的你们看见没？前边伸手那老和尚，就那秃脑瓜那个，是咱的仇敌，这边这老道是咱的自家人，你们切记要对准那老和尚下手，一个攻打上边，一个攻打下边，一定把他置于死地。你们俩要办成了有赏，要办不成小心鞭子。这俩猴叫唤两声，意思是说我们明白了。公孙良大喜，用手一领，再看这两个畜生以极快的速度唰唰冷不丁窜出去了，是直奔凌空长老。一个探爪子抓凌空长老的面门，一个探爪子掏凌空长老的裆部，下了死手了。凌空长老做梦也没想到这招，他正全力以赴对付郭昌达呀。可就在这时候，两个猴子就到了。凌空大师是吃了一惊啊，你说怎么办？现在等于三力夹攻啊。老和尚一看不好，甩脸片腿啪一个跟头，算把这三路攻击躲开了，但是躲得慢了一点，那猴子速度太快了，出手如电，把大师后背上给掏了一爪子，咔嚓的一声，连衣服再皮肉全给刀下去了。这块肉下去没有二两也差不多少，顿时鲜血崩流。凌空长老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这仗没法打了，逃命要紧，忍痛扶上，唰跳下擂台，分人群回归本队。有人发现凌空老和尚那脸都绿了，都又疼又惊，众人赶紧围拢过来了。老人家怎么样？老人家您赶紧坐下，让我们验伤。哎呀，弥陀佛，好险好险呐、啊！人们把衣服拔掉一看，好嘛，这两条子后背上两溜沟，那肉叫猴子给刀下去的，赶紧拿出止血的药、止疼的药进行包扎。再说郭昌达，他也愣了，发生这个事儿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一瞅，俩猴子帮忙把凌空给赢了，这简直太丢人现眼了。他赌气回到后台，俩猴子也回了后台了。公孙良用皮套把他们脖子套上，然后用锁链锁上。郭昌达大步流星来到他面前，我说老伙计，老前辈，你有这么干的吗？这像话吗？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就是咱赢了也不光彩。本来公孙良啊，以为这郭昌达得感谢他，没想到来了个雷头风。听完这话，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他把脸也沉起来了。哎，我总门长，你这就不对了，我担心你不是凌空的对手，暗地之中助你一臂之力，你看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我错在何处？哎呀，老剑客呀，我不是埋怨你，你这事儿公开说明还行，

0: 你半截腰叫猴子插一杠子，是说我不行呢，还是怎么样？天下人众目睽睽，有目共睹，他知道内情的是你助我一臂之力，不知道内情的是我暗箭伤人呢、啊、这玩意儿没法解释啊，太丢面子了。公孙良一听冷笑了两声，嘿嘿嘿，哈哈哈，我不是人，行吧，您顾忌面子，您自尊心特强，我不是人，我不要脸，我错了，行吧。说这话呀就不是滋味了。雪手飞镰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飞剑仙朱亮一看不好，因为他们都知道公孙良的脸最酸呢，别耗子动刀窝里反呢。仨人赶紧出面调停，哎，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哎，总门长啊，公孙老剑客出于好心，他呀是替你担心，所以也没办法跟你商量，就把这猴子放出去了。我们看这也算得了什么？是他现在讲什么面子？什么好说不好说的？什么好听不好听的？都没有用。打胜仗是主要的，您看好吗？哎，郭昌达一听也只好如此啊，他也怕得罪了公孙良，赶紧把话拉回来了。无量天尊，公孙老剑客，方才我一时急躁，说话有点走板，望老剑客原谅，您看好吗？没说的，咱们不是外人，我要挑你的理我不来。咱这么办，你是总门长，你不便出面，接下来把这事交给我行不？我到前台替你伸手，你看好吗？我一定把这脸给你找回来就是了。他们在后台忌讳咱不说，单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白云瑞一看老师受着伤了，把他恨得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啊！心说这莲花观什么玩意儿啊？山猫野兽什么手段都有啊！把猴还放出来，你们有老虎没？把老虎也放出来得了。想到这儿，火往上撞。各位，我登台比武，白云瑞就豁出去了。老师挨了打，当徒弟的能不急眼吗？徐良一看赶紧伸手把白云瑞给拉住了。老兄弟，等一等。三哥，您什么意思？老兄弟，你在盛怒之下对比武没有好处，这件事情不用你，你交给三哥我了。三哥，我老师受伤了，怎么能交给您啊？你我不分彼此啊，你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何必分彼此呢？我替你不是一个样子吗？方叔安一听，我说老叔啊，我干老说的太对了，我也不是小瞧您啊，我没那意思啊，要斗这猴还非我干老不可啊，因为您那是正人君子，我干老呢能随机应变啊。当然了，我这意思不是说我干老就不是正人君子了，干老您别误会，给我把绿球球不要解释了，我全懂，各位撒一撒。这徐良迈步来到台下，飞身行跳上擂台。徐良一登台，台下就开了锅了。哎，瞅哎，白眉大侠，瞅哎，白眉大侠又登台了，前者胜了飞剑仙朱亮，好悬没把那老头给掐死，现在这徐良又登台了，有好看的戏了，来了。徐良往台上一站，冲着台下一抱拳，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大概都认识我，山西人徐良啊。方才众位全都看见了，这莲花观是什么玩意儿？纯粹是个王八绿球球的，愣打仗还不说，还把猴子给放出来了，暗箭伤人，出其不意，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我打算问你们，谁放的猴子？哪个的主谋？你敢不敢出来跟山西人会一会？公孙良啊，在后台刚吵吵完，本来那火气还没消呢，说不计较，他心也不甘，暗自埋怨郭长达，这气儿没处撒去。一听前台徐良说话，公孙良来了劲儿了，嘿，心说徐良徐良啊，你来的正好，你是有来无回，我非叫这猴子把你掏到这儿不可。公孙良想到这儿，叭一挑帘来到前台，钉子步往那一站，徐良，你不是问谁放的猴子吗？老爷子我的主意，你敢把我怎么样？嗯，徐良看了看他，嘿，个儿不高，红眼珠，山羊胡，满脸横肉，这脑袋跟榔头差不多少，前头大闷的头，后头大鼻鼻。我说你是哪位呀？父姓公孙，单字良，江湖人称压倒南山不老翁。你就是压倒南山不老翁？正是。小子你听说过吧？
1: 没有。
0: 喂，徐良这句话好像没把公孙良给噎死，这不是骂我一样吗？好啊，徐良啊，本剑客爷跟你不是来斗口来了，我跟你比试高低，你不是拔横吗？你觉着不服气吗？来呀，冤有头债有主，本剑可陪你走上三百合。
1: 好啊，不过光你一个人恐怕不行，最好你把你那俩猴子也放出来，我一个人跟你们二兽一个人斗，你看怎么样？
0: 哎，徐良，这话可是你说的，
1: 山西人历来说话算数。
0: 好嘞，今天我就领着俩猴子逗逗你。说着话，他到后台把俩猴子放出来了，趴到猴子耳边交代：“看见没？那个白眼眉，一定把他置于死地。”
2: FM89.7
3: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0: 书接前文，白眉大侠徐良登上八王擂，要跟公孙良比武较量。这公孙良哪把徐良摆在眼里，他心说话，你无非是个年轻人呗，你走时去，现在有点名望，你才能有多大的本事？我闯荡江湖五六十年，你怎么跟我比呀？他就有点轻敌，但他也想好了，别看徐良年轻，名望可挺大，要把徐良给战胜了，脸上也增光。想到这儿，他冷笑了两声，徐良啊，来来来，咱就伸伸手。徐良说得好，你一个人伸手
1: 相见着不合适，你不有两个猴子吗？最好人跟猴一块跟我伸手。呵，小贼你够狂的。这公孙良真不是东西，真就把俩猴子给放出来了。但是公孙良可没伸手啊，那显见的太丢人掉价了。他跟徐良说，徐良啊，我甭伸手，你要能胜得了我这俩猴，我就服了你了。说着话他往下一退，用手一领，这俩猴子眼赛金灯，爪赛钢钩，滋滋直叫，是直扑徐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房树安在台下一看，吓得寒毛根都竖起来了。
2: 应干老啊，刘神呢、啊、干老哎，这猴子可厉害。
1: 连白云瑞都替着徐良担心，但是徐良呢毫不介意，大江大浪过了多少，什么高人没会过，能把两个畜生摆在心上。这徐良也够坏的，一看俩猴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他决心先打面前这个，而后再收拾身后那个。俩猴子还没等发起进攻，再看徐良面对着前面这个猴，把牙一呲，吓唬这猴。本来这徐良长得够难看的，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往下一耷拉，嘴角往上一翘，这一哼哼不要紧，把那猴吓得一哆嗦。猴心里还想呢，我这谁呀、啊、怎么这么难看。就在一迟愣之间，再看徐良探掌奔这猴子面门就是一巴掌。这猴子一看伸了手了，滋一叫，一蹦蹦起来多高，晃动双爪子掏徐良的面门。后面那猴子趁势发起进攻，抓徐良的后背，一人二猴就斗在一处。那猴的动作够多快，人再快没有他快，动转灵活，奔徐良就下了毒手了。几个照面，徐良一看不行，我要吃亏，怎么办呢？徐良早就做好准备了，再看他把手一扬，对着对面的猴子嘎嘣吃，就是一支袖箭。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徐良打暗器在本套书站着一绝，直拿打哪，这颗袖箭正钉到猴子眼睛上，扑这一下，掩饰人的心苗，

0: 也是动物的心苗，那扎上什么也受不了。这猴子嗷一声一蹦多高，徐良利用这机会分起了一脚，正踢到猴子小腹上。徐良的腿有踢百木桩的功夫，那四愣子百木桩多硬，徐良要运足了劲儿的一脚就把桩子踢折，何况踢到这猴子肚子上，嘣这一脚把这猴子蹬起来七尺多高，摔出去三丈多远，在台上就栽到台下去了，连中袖箭，再挨踢再挨摔，顿时毙命。与此同时，徐良一转身把正手一抬，嘎巴哧，又是一支袖箭正盯到后边那猴子梗嗓上的，扎上之后，徐良飞起了一脚，也踹在小腹之上，把这猴子蹬得五六尺高，摔出四丈多远，一个跟头摔于台下，蹦，顷刻之间，两个畜生双双毙命，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台下的人瞪眼看着，刹那之间鸦雀无声，人们没反应过来，没过两秒钟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打得好，太棒了，棒极了啊！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
1: 那我干老，哎，我说众位，为什么我拜他为干老呢？哎，因为他有能耐。干老哎，你真行。
0: 连白云瑞、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剑侠，无不欢欣鼓舞，都替徐良高兴，热烈鼓掌。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乐的就有哭的。公孙良一看呀，那心呢、好像掏空了似的，他对这俩猴子爱如至宝，跟人畜的感情啊差不多少。这次千里迢迢从云南来到东京，没想到把俩猴的命搭上了，死的还这么惨，他能不心疼吗？他哀怨了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啊。然后定了定神，咬碎钢牙来到徐良近前：“徐良啊，你小子不够意思，因何用暗箭伤人？那是两个畜生啊，你怎么用袖箭打他们呢？你太不光彩了。”个王八绿悄悄的，我不光彩是你不光彩，你有不仁在前，我才有不义在后。我且问你，凌空长老会斗的是郭昌达，你为什么暗地之中把猴子放出来？难道你就光彩吗？我这叫徐良一句话把公孙良问的没词儿了。是啊，徐良说的有道理啊。哦，我打袖箭不光彩，你呢？偷着下家伙，你趁机取巧，你算什么人物？所以公孙良气得一拨了脑袋，哈哈哈！徐良啊，我也不争了，来来来，你我二人当场动手，你接掌。他跟徐良斗在一处，徐良这回没使暗器，心说我要使暗器他不服劲儿，干脆我以真功夫赢他。忽然想起怎么胜的飞剑仙朱亮，依然用八步赶铲的绝招，我看你服不服。叭叭叭叭，打着打着，徐良冷不丁脚尖点地，腾身而起，蹦起两丈来高来。公孙良

奇特了。公孙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呐。一看出招如电，想躲来不及了，只好往后一仰，摔倒在台上。徐良顺势两脚并齐蹬他的肚子。公孙良一看，哎呦，往上一踹，就在这地上躺着，噌踹了一块。徐良双脚点空，紧跟着徐良的双磕膝盖往下一跪，你点他的肚子，多大的劲儿！磕膝盖要给跪上，嘣一声就得冒泡。公孙良吓得魂不附体，又往上一穿，把磕膝盖躲开了，没躲开徐良的俩胳膊肘。再看徐良往前一俯身，俩胳膊肘下来了。与此同时，徐良探出双手扣他的喉咙，这叫八步赶场。公孙良一看，把眼一闭，我命休矣，完了。没想到败在徐良的手下，而且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徐良的手指都扣住他咽喉了，老心要一较劲儿，脖子就给他掐断了。徐良忽然想起老师的告诫，但能容人且容人呢。徐良这心就软下来了，心想他不是郭长达，他也不是朱亮，充其量是个帮凶。这么大的年纪了，学功夫不容易，俩猴子已经双双毙命，再把他给掐死显得有点过分了，叫天下人看着我徐良没有容人之量。算了吧。所以徐良把手又松回来，腾身站起。公孙良，你逃命去吧。呀，这下出乎公孙良的意料之外，他从地上爬起来，摸了摸脖子没受伤，摸了摸身上没受伤，身体是完好无损。他痴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徐良啊，你说什么？我叫你逃命去吧，走吧。哎呀，公孙良这心就一翻个，没想到徐良手下超生，没要他的命。都说三侠五义，小五义一狠心毒，看来这传言不可信呐。都说徐良白云瑞杀人不眨眼，看来也是谣言呐。这徐良这人不错呀，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毕竟人家把我饶了，我再厚着脸皮没完没了，我显得太丢人了。哎呀，也罢。他把脚一跺，徐良啊，你真放我走，这还有闹着玩的吗？你随时都可以走。好，那将来我要报复你，后悔不？不后悔。什么时候报复我接着你的。好嘞。徐良，你记住今日今时发生的事情，将来有两种可能。一，我报仇雪恨；第二，我也许报恩。现在我也拿不准主意啊，就这样吧。公孙良一转身回到后台，面见飞云道长郭昌达，一抱拳：“道爷，我给你丢人了。道爷，我打了败仗了，没有颜面在此待着，咱们是后会有期。”我走了。别介，老剑客留步。老剑客，你这和我不。公孙良还真是老撅巴头子，收拾收拾东西，头都不回，扬长而去。您记住这茬，这公孙良啊，还真是有心的人。日后再露面，不但没。

0: 还给徐良他们帮了大忙。这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单说郭长达，郭长达一看怎么这么惨呢？公孙良什么身份呢？竟败在徐良的手下，莲花派的人脸面无光啊！干脆我跟徐良拼了吧！他抖身要亲自会斗徐良。正在这时，大和尚卧佛昆仑僧坐不住了。昆仑僧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开场还可以，往后一阵不如一阵呢，觉着脸上无光。大和尚把手一伸，搬长达退在一旁，贫僧出战。老师您不要说了。大和尚说到这，晃着高大的身躯从上场门来到前台。娃娃，你可是徐良？徐良一瞅，好家这大和尚长得这个可够足的，上主天下主地，这大块头能有三四百斤。徐良看了看他，请问你老师哪位？卧佛昆仑僧。徐良一听，我的娘哎，昆仑派的老教主啊，也是莲花派的老教主，身份太高了。老心儿一琢磨，官贵不吃眼前亏，我是见好就收。
1: 嗯，原来是老教主，失敬失敬。老教主，您先等着啊，我到外边方便方便。
0: 噌，从台上他跳起来了，分人群回归本队，这才叫官贵儿。说我倔我犟，那你去那吃亏的。徐良一向机动灵活，这样做不等于没能耐，也不等于胆小。徐良这一回来，房叔安头一个过来了，干老，哎呀，你给咱们开封府真是打娘脾气，哎，太好了。白云瑞也过来，三哥，我这口气也出来了，您替我老师也出了一口气。
1: 老兄弟，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
0: 他们正在这寒暄着，又有一位高人飞身跳上擂台。这位一登台不要紧，就来个满堂彩。什么原因？徐良回头一看，闹了半天，少林高僧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登了台了。干嘛满堂彩啊？老百姓一看，嚯，这俩大和尚个头一边高，是两个大块头，往台上一戳一站，跟两桶石碑相似。人们感觉到惊奇，故此一阵喧哗。为什么欧阳普中登了台了？前些时眼睛受伤了，现在二目好了，这口气他没出来，能完得了吗？方才一阵挨着一阵，所以老剑客这才登台。另外他也想到，旁人对付昆仑僧恐怕够呛，只有自己也可能能盯得住。老剑客来到台上，双掌打问讯，阿弥陀佛，大师，贫僧在此。昆仑僧怪眼圆翻，一看认识欧阳普中，都是出家的和尚，开会能有十几次都在一起。

彼此都了解对方的情况啊。昆仑僧点了点头啊，哦，原来是少林的高僧欧阳普中老剑客，正是。我说昆仑大师，我真没想到您不在边山卧佛寺，还来到东京莲花观给郭昌达帮兵助阵。您知道为什么要摆八王擂吗？前因后果您晓得吗？弥陀佛。欧阳老剑客，你别往下说了。八王设摆八王擂，我是一百个不赞成，我要狠狠地训教他，这叫以身试法，罪不容赦呀。但是事出有因，郭昌达也是自然，我要偏袒于他。大和尚，旁的甭说了，这是擂台，擂台是比武之处，既然你我相遇了，就得分上下，论个高低，谈旁的全都没用，是吗？要跟大和尚这么一说，今天是非打不可了。来，欧阳普中，我知道你是少林名僧，久仰大名，你我没过过招，今天你我见面，焉能交臂失之啊？来来来，赶紧晃动双掌，你我动手。好，昆仑大和尚既然不听良言相劝，贫僧得罪了。请请，刷刷刷刷，这俩大和尚各晃膀臂，亮开门户。昆仑僧使了个童子拜佛，欧阳老剑客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二人身形转动，刷刷刷，干嘛呀？谁也没先伸手，因为心里都没底。他们两个人比武非同一般呢，台上台下全都聚精会神看着，知道这是关键的一仗。郭昌达挤到上场门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心里说话，但愿我老师能战胜欧阳普中，要把这大和尚给打下去，我们有取胜的把握呀。返回来说，如果我老师不是人家的对手，今天是凶多吉少。

0: 贵的父老乡亲们，
1: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4: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6: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7: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

0: 爱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1: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

0: 斯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 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民，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 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 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8: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7: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5: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7: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0: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

0: 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这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两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他迄今勇敢地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他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这种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伟大伊朗民族权利。此刻提示，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四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搭，刚刚好。
2: 霹雳茶姬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儿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

0: 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3: 这一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4: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 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

0: 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1: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一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0: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受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2: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那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3: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就在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7: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8: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7: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 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

0: 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他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0: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2: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0: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3: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4: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5: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2: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3: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2: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3: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2: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4: 国家反诈智能系统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5: 对
4: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2: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3: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1: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0: 中国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的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2: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5: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2: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6: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2: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7: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2: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8: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2: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
9: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12: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 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1: 从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科创企业，这个暑假呀，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6: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7: 珍藏时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2: 得，你心情不错呀。
2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7: 燕之屋，
2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德国州议会选举结果引发欧洲多国警惕。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29: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30: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29: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31: Wir brauchen grundlegende Reformen in Deutschland.
30: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

0: 子孙后代的机遇。
1: 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2: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3: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4: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2: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阻隔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5: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2: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6: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5: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1: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极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庆年明确表示，“十五五”时期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推动在这类群体的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消息一出引发热议啊，这是要给外卖站点建个跑步机？让骑手送完餐再跑个步，还嫌小哥跑得不够吗？ 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

0: 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供给，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施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15、17呢，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哈。那很多人就脑补了，说，哎，这是要在外卖站点建一个跑步机、建一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实际上明显是有误读的，包括对于新就业群体和所谓便捷健身设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政策传达得更加精准，不被带偏呢？
2: 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本身是一个好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网络主播，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啊，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啊，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啊，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啊。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啊，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 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体育健身的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被误解啊，主持人。
1: 但是写的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哈。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哈。那这很难啊，马老师，你看。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但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2: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既有户外劳动者也有室内工作者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刀切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体育设施、体育服务也可能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不到位。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体育健身需求，但是给的服务却是一样的所以文件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承认了过去我们在体育健身方面还是没有做到精细化定制化、个性化。那我们过去仍然还是说我提供一套设施和服务你们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用但是你们具体的需求我没有满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体育相关的部门承认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优化。那我们所谓的这种靶向供给，毫无疑问就是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需求来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有什么菜你就得吃而是说你要吃什么菜我来做什么菜。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的，这个群体构成是多元的，需求是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文件里面写一句话就过去了，它是这个文件的这一句话的分量很重包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真正的实现你比如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去更具体的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结合已经有的服务驿站、已经有的体育设施，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样一些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比如从我的构想来讲，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同我们可能要分成具体的类别去进行调研和了解，你关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比如我们讲的网约车司机，他一天都在路上跑，但是他是久坐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他的身体的伤害是很严重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灵活的给他提供这种健身的服务你比如他在去等候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交接车的时候等等，就在一些他能需要的场景下给他提供这种服务。再比如我们讲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他们每天毫无疑问是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讲的这种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方面需要一些平衡或者说是我们也期待 不光是我们体育部门去行动，我们的卫健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联动啊？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外卖驿站，它除了提供这样一些健身设施，它还有一些康养的设施和
1: 对，
2: 服
1: 专
2: 务。
1: 业的一些这种健身和这个健康的指导哈，就比如
2: 对，
1: 说
2: 是
1: 你
2: 的，
1: 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那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存在健康隐患，就把这方面补强。
2: 对，是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医疗团队和健身团队共同给你提供一些服务啊，一个是帮你怎么去锻炼，另外一个是帮你把这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这种肌肉劳损去提供一定的一种按摩呀或者等这样一些配套的这种服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需求非常旺盛的。那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种自由的职业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内容创作。他可能也是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坐着，就这种姿势长期的进行下去，对他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的。那他也要有针对性的一些相应的体育设施、体育健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大有文章可以做啊。就过去我们一刀切的提供这种统一化的服务，现在定制化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忙，就是要长时段的工作。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时间来去健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健身？什么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文章出台之后啊，接下来要去做的更多的大文章。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体育健身服务来讲，它应该是体系化的推进这种体系化的推进就体现在。你比如，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讲，那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地图，就是他无论是到了哪个地方，他一点一下，对吧？就像他现在找洗手间一样，很方便，他能找到一个就近的体育设施，或者说是跟他最匹配的体育服务。那类似这样一种结合地点、结合时间、结合他的群体特征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才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的服务。那包括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对每一个就业人员他的这种健身记录进行数据化，也就是说，他这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身心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他的健身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给他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建议推送给他，让他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细节上去注重，真正的精细化的提供服务。可能一份文件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这个文件的发布执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有很多，而这方面检验这个政策有没有效，还是要看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是不是从中受益，他们是不是满意啊，主持人。
1: 有观点认为啊，比起摆几件器材呢，或许把攻坚休息时间落实，把平台算法的抢单压力再松一松，对于骑手和司机的健康会更有用。那您怎么看？就是面对灵活就业者的这种健康需求，我们公共政策到底应该是先优先建设施，还是我们优先建好这个制度？
2: 我觉得这样一种呼声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讲，它也有一个轻重缓急，同时也要考虑部门分工你像从轻重缓急来讲，新就业群体以及它所在的平台经济来讲，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我们从一开始怎么样去明确劳动关系，如何去保障基本的劳动权益特别是我们讲的工伤、医疗、养老这样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这个方面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健全了也是在不断的优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健康的健身的居住的就业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这种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是要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去考虑。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中，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工作细分到各个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同时又能相互联动，共同的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你比如对于体育部门来讲，他可能只能考虑到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去健身和锻炼。至于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是他很难去 从部门职责来讲去进行突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的，比如我们讲的市场监管、劳动权益保护这样一些部门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能够持续的改善休闲群体的状况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是很简单的一个。

0: 一蹴而就，而是要考虑到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的各类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也需要我们的平台企业啊去推动啊。我们可能啊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去考虑到怎么样去多管齐下的来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啊。比如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在平台企业的监管方面，更多的强调它怎么样去松绑，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些信息群体提供更多休息的时间，更多的灵活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在各自的职责领域内，把信息群体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啊，进行一篮子的解决啊，这样的话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去啊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对信息群体过度关注或者说是非常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寄希望于说这份文件就要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既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份文件可以解决的。可能我们要看到未来是有很多的部门，有大量的政策出台具体执行，才能真正说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需求怎么满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根本性的，也有我们讲的这种新兴的，不能说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去解决，涉及到很多方面。你像外卖骑手的问题，我把时间延长，消费者就不买单，可能就会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说某一个部分松一松，另一个部分就能够和解，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也需要考虑怎么去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增量式的改革，一点一点的向前推进。可能这份文件大家看到这个进步不大，但是我们等几份文件出来之后发现，它的整个的动作出来了，整个的效果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给这样一份改革耐心啊，我们也要共同参与来去持续的推动，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成效的啊，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把新就业群体写进全民健身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意味着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奔波在城市缝隙里的身影越发的被看见，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进一步的扩大。也许今天的方案还可以继续完善，也许落地的过程还会走些弯路，但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让每一个奔忙的人都能有处歇脚，有心舒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上一集啊，咱们说到何长工和潘汉年呢，被围在这个庙里面。这情况是突然发生了变化，要不是那蒙面人提醒了这么一句，那个事情可就要闹大了。这伙人是哪儿来的呢？是国民党的特工队来拦杀何长工和潘汉年的。因为陈济棠和这个红军一谈判，陈济棠部队里有内奸呢，这个蒋介石啊疑心太大，在这个部队里啊，凡是这个高级长官身旁都有他的人，就刺探到了这个情报，是陈济棠现在正跟红军谈判。那蒋介石气的是暴跳如雷，就命这个特工队来接杀何长工和潘汉年。因为在这个谈判地点呢，这个特工队没有下去手，人家戒备森严，只能半路上接杀。第一次接杀结果没成功，那三人小组被人打死一个啊，弄伤一个，跑了一个。这个暗杀队的头啊叫范建强，这小子，这个范建强领这伙儿来的。第一次拦杀没有成功，这个范建强哎呀就琢磨，不行啊，得赶紧下手啊，啊，完不成任务回不去啊，那得提头回去。他正苦的没辙的时候，一抬头一看前边有个寺院，他就到这个寺院来喝水。因为这个暗杀队啊都打扮的什么这个买卖铺上啊或者砍柴的这些人的模样，一进这个寺院，范建强一抬头，哟，他一见这个寺院这个当家人，他乐了。两个人是一个村的啊，这个人呢姓李，叫李志刚。那么这个李志刚啊也当过几天兵，后来呢就出家了。他一看这个当兵啊能开多少饷啊，我到寺院里头当一和尚是吧，当和尚，哎，这有的供果，还有不少到这儿来施舍的啊，捐款的，这多肥呀！这个李志刚啊，哎，什么坏事都干，啊，在家的时候打瞎子骂哑巴，弯绝坟，踹寡妇门呐，老百姓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啊，叫李坏水儿。另外呢，在外号边上还给他加了这么一个小皮儿，叫冷等蹭蹬皮。反正这人就不怎么样，就是到了这个寺院里边，他把那个老和尚给害死了，他就当了大当家的了。结果范建强一看李志刚，你认不认识我了？呼，认识啊，还有兄弟。俩人见面，这个范建强就跟这李志刚说，你得帮我个忙啊，我们的任务是来截杀这个何长工和潘汉年的，可是第一波截杀的队伍啊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让您弄伤了，打死一个。 他们现在就在后边呢，一会儿就奔这边来了，你看用什么办法能

拦住，傻掉。这李志刚一晃脑袋，弥陀佛，行了，你变弥陀佛了，和尚你也是假的，和尚你不是真出家啊。这李志刚眼珠一转，怎么办？他把他徒弟叫过来了，你上这路上去，你就说崴脚脖子了，他肯定把你送来，一送到这屋里头来，这就好办了啊。结果这小和尚到那路上真就装成了脚脖子崴了，和禅公呢也真是好心眼儿，就把这小和尚送回了寺院，让到了东厢房，这就准备下手了。结果这个青纱蒙面人二次出现，就跟这何长工的警卫说了，此地不可久留，立刻你得走。警卫回来再一看，这和尚拿枪正鼻子何长工呢，乖乖的受绑。警卫冲进来打倒了这个出家人，外边哗，西厢房里范建强他们这几个杀手埋伏的在西厢房啊，一看到时候了，这就冲出来了，呼啦朝把东厢房包围了，这就准备往里边扔这手雷，往里边开枪。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这个房上是出来一人的，正是这青纱蒙面之人，在房上就开枪，啪几枪就撂倒了好几个呀，八一飘身下的这个武功是相当了的，打的那些刺客呀狼狈不堪呐、啊，仅仅呐、啊、跑出俩去，腿还让人家打断一个，剩下全撂倒在这儿。在这混战当中，青纱蒙面客也受了点伤，鲜血顺这个肩头滴滴答答往下流，疼啊！哎呀，赶紧包扎！这时何长工、潘汉年等人出来，连那警卫扶到屋里，放到这床上，得给他包扎伤口啊。那么得把这青纱摘掉啊。这一摘青纱，就露出了这个神秘客的庐山真面目。何长工低头一看呀，原来是。这个青纱蒙面客是谁呀、啊、不是旁人呐、啊、正是何长工和王佐去请的那位杜鹏飞。我前几集交代过，这个杜鹏飞呀、啊、是一江湖豪客啊，江湖志士，走得正心的端呐、啊、为民除害，杀富济贫，扶危救困。可是呢，这个杜鹏飞这个江湖气很重，所以王佐找他说你能不能加入红军队伍，这个杜鹏飞就拒绝了，说我这人呢自由惯了，你呀就让我随随便便啊，哈哈哈哈，我知道这红军呢是老百姓的队伍，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帮忙。因为这个杜鹏飞就在井冈山住，他就观察这个红军，他不看官子罢了，一看呢、啊、暗挑大梁，这是老百姓的队伍，大土豪分田地啊，建立根据地，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的日子，杜鹏飞就决心要帮助红军，几次出手。那么第一次出手就杀那个团长，第二次抓那叛徒啊，这都是杜鹏飞干的。那么这次何长工、潘汉年等人前去谈判，他也是无形当中碰到何长工的。正好这何长工和潘汉年呢，他们往回走，在这个谈判地点往回走，偏巧杜鹏飞跑这来办事儿。李老板一看，哟，那不何长工吗？他们干什么来了？哦，办事儿来了，干脆我在暗中保护吧，这一路上狼肯定不少，就暗中保护何长工，几次化险为夷啊。第一次这国民党暗杀队，那就是这杜鹏飞

给收拾掉了，打死一个，跑了一个，抓住一个。你看这杜鹏飞一抬头一看，前边有个庙，他到这个庙里边来，他这个江湖游侠的性格，一般都不走这正门，直接后墙进来。偏巧啊，这屋里头范建强跟李志刚两个人在那密谋呢，让这个杜鹏飞给听了，所以才把何长工等人给救了啊。那么今天负了伤了，何长工啊拉住杜鹏飞的手，兄弟我感谢你，哎，我应该做的，你们是好人呢，你们是好队伍，我出这点微薄之力算什么呢啊。你放心，我杜鹏飞虽说没有加入红军队伍，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我会帮助红军党，因为你们为老百姓办事。包扎完了之后，杜鹏飞在这个庙这儿，哎，微微休息了一下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跟何长工分手，说你往前走吧，已经进入苏区了，是不是？再往前走就有红军队伍，就有你们的队伍了，也没什么事儿了。这伙人也打跑了，我多人伤好之后，我会帮你们忙的。何长工和杜鹏飞分手，那么何长工和潘汉年回到了井冈山，把这些情况跟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啊点了点头，部队现在一大部分已经上路出发了，长征已经开始了。话说这个长征前呢，他有很多的准备工作。你想这么大一个部队要开拔啊，那有很多困难呢，这个都是周恩来指挥。哎呀，这个准备工作，周恩来啊说句良心话，紧锁没风啊，啊，士兵啊家属纷纷是打包的打包，收拾行李的收拾行李。说周恩来紧锁什么没风，有什么愁事儿？你看那有个李德啊，啊，周恩来看着李德啊，心里头就不是滋味。这李德呢，这个中国话也说不明白，成天是比比划划，呜喳喳。那么领导们是每天忙着商量以后部队的去向，以及一些长征前的去留问题。为了准备出发，就成立了这么一个三人团，分工就是政治上的由葛谷做主，军事上的就由这李德，啊，他当家，他指挥军事。因为李德呢，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军事家，啊，很不错。那么周恩来呢，督促军事上的准备工作的实行。大部队走了，这个苏区革命根据地不能丢下，所以还要留下一些革命的骨干，带领苏区的人民继续展开游击战。由于当时陈毅负伤，就不能随大部队而走，就留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陈毅有多次反围剿经验啊，陈毅和项英就留下来继续领导这个苏区的游击战。部队就开拔，这开拔呀最麻烦的就是李德啊，这位顾问李德同志。为什么呢？李德家中养的这么啊鸭子，一堆鸭子，一群啊，成天哇哇叫唤鸭子。这鸭子干什么呢？这些鸭子是专门给这李德吃的，因为他是外国人嘛，还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啊，那是尊贵的客人。外国人也讲究吃肉啊，领导的伙食啊可以不讲究。你像毛泽东啊啊周恩来呀、啊、那就是跟战士都是一起吃。可李德不行，那他得讲究，因为他主动提出来，连比划啊，带这个手势，哇哇哇，那意思我得吃鸭子啊。所以赶紧给李德养了一群鸭子，哎，那么人们也从这个李德门前的鸭子数量来判断大部队搬家的时间。为什么呢？李德的鸭子没了，那大概就是该走的时候了啊。哎呀，这鸭子要是不吃没
李德还不走啊！终于1934年10月10日，李德先生门前。

0: 最后一只鸭子被杀了。从这天起开始了长征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当然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一天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只能算是一个黑色的打算，因为它是革命危机中前途未卜的仓促逃亡。正是有了以后发生的一切，这个日子才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红军这边开始长征了，大部队往前走。那么蒋介石这边的情况忙什么呢？对于蒋介石来说呀，第五次的围剿啊让他很得意，确实高兴得了不得。他不断的在这个各地是飞来飞去，鼓舞士气，并且大谈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到了1934年10月，他住进了北平的协和医院。虽然住进医院，但是蒋介石并不是因为治病啊，他也没生病啊，他是不想啊被打扰，明白了吧？就是医院里头是比较静的啊，到医院里头去找清静去了。那么就在他洋洋得意的时候，这个警卫员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报告他的秘书，秘书报告蒋介石说江西红军的主力跑了。蒋介石一咕噜身就爬起来，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情报有假？立刻给我侦查，一定要把情况给我弄属实了。秘书赶紧出去，不大会儿回来了，确实江西的红军不见了踪影。我要立刻回南昌。蒋介石是登上飞机急忙赶到南昌。一个红色的共和国在中国的南边的崇山峻岭上开始漂流啊。很快啊有一个好消息啊，很快呢也有个坏消息。好消息是8月7日，从苏区出发执行西征任务的红六军团，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的木黄胜利会师。自从撤出苏区以后啊，这个红军队伍的去向一直是个问题。那么现在呢，红六团完成了探路的任务，这样呢中央红军就可以沿着红六团的路线去和这个贺龙他们会合。坏消息呢，队伍减员惨重啊。为什么呢？拿的东西太多呀。李德和博古一点长征行军的经验都没有，什么都让拿着，也什么都得带着。别人的意见呢李德根本听不进去。5000多人组成的挑担子队伍簇拥着印刷机啊，造币机、兵工厂，大量的书籍、文件、宣传品等等等等吧，这些东西太多了，堆到那儿像小山一样浩浩荡荡的啊！哎，在这个山林间是一动前无后人，东西太多了，战士累得汗流浃背，一天只能走上3-4里地。3-4里地啊，有时候为了搬运一台印刷机要花费好几个钟头，很多士兵都倒在了敌人的枪炮下。怎么说呢，天上有飞机呀，后边有追兵，前边有一道道封锁线，就为了搬这些东西。哎呀，周恩来望着这支队伍，他紧锁眉峰，他真不知道前方的路如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爸爸，你是数学老师，我这儿有一道题考考你。
1: 好啊。
0: 妈妈的甜品店这个季度收入28万，问问你增值税交多少？
1: 这还不简单，我可以用心算的，28乘以3%，8400块。
0: 错，是零，神奇吧？
1: 零。
2: 国家给了优惠政策，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10万，季度销售额30万以下免征增值税了。
1: 哦，是这样，乖女儿，这可不是一道数学题，而是一道民生题呀。
3: 减税降费这道民生题，税务部门也在用心算。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8: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蒋介石派重兵围剿井冈山呢，兵压境，这是第5次围剿。井冈山呢，进行了第5次反围剿。由于李德的指挥啊，那么这李德是有绝对的军事指挥权，绝对的啊，不听不行啊，别人的意见还听不进去。结果呀，第5次反围剿失败。井冈山的部队不得不战略转移啊，长征开始了。部队北上啊，这是李德制定的，要和这个贺龙的部队会合。可是这个李德对这个长途行军的经验呢，是一点儿都没有，什么都拿着啊，别人的意见也根本听不进去，就组织了一个5000多人的担子队，就挑的这些东西，什么印刷机呀、造币机呀、兵工厂里的机器呀、大量的书籍文件呐、宣传品呐，哎呀，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啊！这一天呢，只能走3-4里地，有时候啊，为了搬运一台印刷机，要花费几个钟头。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呀，哗，炸弹扔过来呀、就为了这么一台机器，多少战士倒在血泊当中。有人说，就别拿了这些东西啊，

啊，这个印钱币的石印机这么重，拿它干什么呢？这死人呢。李德就跳起来了，不行，说什么也得拿着啊，就是扛也要把它扛到目的地。那么在李德同志的眼中啊，这些笨重的机器啊，那些印章集合在一起，那就是政权，就是权力。那么就这样，红军在艰难地突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蒋介石他布置了几道封锁线，这一圈一圈的啊，一道二道三道四道，就这么布封锁线。那么每道封锁线都得往前闯，而且李德告诉给我挑硬的闯啊，那地方火力不硬吗？得显示咱们红军的力量，给我打。这时节啊，毛泽东已经失去了军事指挥权，所以完全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对于他的这个战略转移这个方向，毛泽东不认同，可怎奈啊，现在已经没了发言权了。所以当红军战士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时候，减员3700多人呢，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的时候，减员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时候，减员8600多人。哎，朱德呀，站到那儿心凉半截儿，这仗是怎么打的？回过头来再说蒋介石，蒋介石到了南昌啊，也是火烧眉毛，天天骂人啊，见人就骂。你想啊，50多万军队啊，就在这个井冈山的周围啊，布置了9000多个碉堡啊。密密麻麻的，一圈一圈的，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围剿了整整4年了，竟然让这个奄奄一息的红军跑了，而且连跑哪儿去都不知道，奔哪个方向还不清楚，这打的是什么仗？简直就是耻辱！各个军官应该把他切腹，就那意思，把他肚子给他拉开。不过这骂也没用啊，啊，眼睁睁看着红军这就跑了，这仗还是要打的，匪还是要剿的。于是这个蒋介石在骂过娘以后啊，他冷静了下来。既然现在不知道红军的逃窜方向，就先去剿灭苏区。在这个问题上啊，这国民党军队似乎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效率。以前来剿灭井冈山来，堪堪败北，一仗接着一仗往下败。这回不是吗？打着苏区啊啊，没遇到红军阻力，国民党军队来了劲儿了。10月14日攻占兴国，把这地方占了，苏区。10月14日攻占的宁都。11月10日攻占瑞金，11月17日攻占于都，11月23日攻占会昌，一仗仗胜利，占领了苏区好多城镇。蒋介石啊，在这个秋天呢，是格外的精神，而且他又得知这个红六军和贺龙的部队会合，由此呢，蒋介石把地图打开，这就开始瞪眼珠子看地图。蒋介石就判断出来了，红军主力必然走这条路。他胸有成竹地从1/5的军事地图上抬起了眼睛，他的目光中在滚动着一条大河呀，湘江。蒋介石在地上走了一圈，红军要北上，好，我就给你设计一个口袋。他就在这地方给设计了一个口袋啊。那么目的呢，红军要想继续往西走，必然得渡过湘江。这个蒋介石准备趁着红军正在渡江的时候打一个措手不及，把红军截断，然后再歼灭。你想啊，渡江而战
兵甲打击。他一看这个根据侦查方方面面的情况，这个红军肯定要走湘江。你正好渡一半的时候，我跟你见仗，天上有飞机，后边有追兵啊，前边有夹击，你往哪儿跑啊？所以你红军再厉害，你也不能渡江而战。你想这个部队一半在岸上的，一半在江里头呢，渡江而战兵家大忌呀，非死不可呀。这个湘江这场战呢太激烈了。单说湘江战场，红军总司令朱德走出了在界首刚刚设立的临时总指挥部。朱德呢，此时的神情与他的统帅身份很不相称。没有办法呀，他虽然是中央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红军总司令，但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感到无能。最高三人团决定了一切军事行动，朱德呢，充其量只是个前敌总指挥这么个角色。他是一小时前随这个军委的纵队，从架在界首渡口的浮桥上通过湘江的。同他一起过江的还有博古啊、李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这些人呢也都过了江。三人团里的周恩来主动留在了河对岸，指挥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渡河。过河以后，立即在这个界首一个大户的宅院里架设了天线，支起了红军的临时总指挥部。这时湘江可热闹着，天上飞机哈哈来了，红军现在真是渡江而战呢。这个博古和李德还有朱德呢，在这里就实施指挥，实际就是李德一个人指挥。对着这个地图大骂这个团无能，那个团犯土，啊，这可怎么搞的？全搞砸了！一会儿说枪毙这个，一会儿说要枪毙那个。朱德在边上听的都忍无可忍了，他就顶撞着李德几句。问我认为我们的红军官兵是天下最勇敢最优秀的，是赋予牺牲精神的，你应该到角山铺一军团阵地和灌阳新余三军阵地，你看一看那堆积如山的敌人尸体啊，而我们每一秒钟都在死人呐，战士们都在牺牲啊，顾问同志啊，你应该清楚，为了等候我们过江，为了掩护党中央和后续部队，一三军团已经这样一秒一秒的坚持了四天四夜，应该挨骂的，应该受到责罚的是我们这些人。朱德说罢转身而出。这李德呀，看的翻译，他知道朱德不愿意了，也不知道朱德说什么啊，没太听懂。那么李德呢，滴滴滴滴滴说了两句，朱德也没听懂，他出去了。翻译呢也没把这个李德这番话翻译过来。而此时的博古啊，站着一言不发，低着头，这眼睛瞪着那地直出神啊，也说不上在想什么。此时此刻，湘江岸边有300多户人家的小镇子完全被爆炸声啊和硝烟笼罩着。胡德呀走到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用望远镜朝着这个湘江东岸望去，透过弥漫的湘江两岸的滚滚硝烟，他从望远镜里看到了被阻隔在河对岸黑压压的人群。就见这战士啊一批批倒下，鲜血染红了江水，天上的飞机好家伙，炮弹是一波波往下扔。这些战士们为什么牺牲呢？就是因为这些笨重的东西，石墨啊、印刷机、各种机器，好家伙，把朱德看的眼泪流淌了下来。太慢了，太慢了，
要这些东西却要了战士的命，我打了一辈子仗还没见过这么个打法。现在的形势是什么形势呢？湘军、桂军和国民党薛岳的中央军，还有周浑元的军队，从北侧、南侧、东侧三个方向形成了一个口袋，一点点往这儿包围。几乎在任何一个方向，只要敌人杀来，那就是一场恶战。1934年12月1日下午4点，一批批战士倒下，用生命完成了渡江任务，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防线。过湘江那是损失惨重，大部队往前开，冒着炮火往前走。此时战士们啊，还有指导员们，一些军队干部们就开始思考，哎呀，与这个前四次反围剿啊相比，这跟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啊，这可能这个打法不对吧。另外，指战员们逐渐的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的错误的路线所致。这个部队中明显就增长了怀疑，有的甚至都提出来了，咱们应该改正这个方针，政策不能这样。那么这种情绪啊，很明显呐、啊，湘江战役的时候就达到了顶点。此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他集结了近20万的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这个湘迁边界北上。蒋介石已经明白了，你们这是要在这儿北上，好，大兵阻止，一举歼灭，如果挡不住，抬头来见。此时的李德还有波谷却依然坚持原定的计划，准备呢带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在这危机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红军要大踏步北上会师，这是李德军事顾问的指挥方针。可是蒋介石已在前边布置好了一道道封锁线啊，一个个口袋，只要部队钻进去那就完了，四面受敌啊。那么这个事儿被毛泽东察觉到了，不行，不能北上。他立刻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刻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不能再往前走了。毛泽东这个话语一出，得到了周恩来啊、张闻天几个人的支持，对，不能再这么打了，太危险了。这个侦察的情况也汇总上来了，蒋介石是大兵就在前边，还北上那就送了命了。就在这种众人坚持的情况下，李德不坚持了，点头同意了，说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贵州呢？这是有他原因的。因为19世纪上半叶啊，这个贫穷的贵州人因为太穷了，后来就开始种植这个鸦片啊，这个毒品，就是种植这个东西就带来了短暂的财富，却夺去了贵州人民永远的健康。历代贵州统治者都要种鸦片，同时呢也吸食鸦片，最后达到什么地步呢？每年烟产量上万担，烟民遍及全省啊，
重烟、贩烟、抽烟一体化，有钱人抽，穷人也。

0: 抽，军队也跟着抽。这个军队都这个染上这个烟瘾了啊。贵州的军阀叫王家烈，这个王家烈这个部队呀、啊，嗨，无论官兵啊，这个当兵的有一杆长枪，后边背一杆烟枪，嗯，当官的腰里挎了这么一个小枪，哎，这边挎一烟枪。谁都知道王家烈这个部队叫双枪兵啊，一把枪一把烟枪。这个双枪兵不但兵力单薄，而且战斗力是非常之差，所以呢毛泽东就选择了贵州。毛泽东用兵非常讲究，四两拨千斤，用巧劲儿，他主张避其锋芒，挑弱的打。因为毛泽东认为啊，军队的强和弱不能从武器配备和数量上比较，最终的战斗质量才是最重要的。毛泽东把这想法一提出来，得到众人的拥护啊，部队呢立刻转移方向，够奔贵州。前方又发生了哪些精彩的故事？欲知详情，尽在下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谭健次为电视剧《蝉》演唱的主题曲《拯救我》正式发行，董湘琳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人西音乐出品。谭健次在这首歌里换了一种声线，有一种非常强的诉说感，就像是在你的耳边讲一个关于沉沦和清醒的故事。

评委发行了《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歌名本来就是一个反叛啊，所有人都在唱月亮，他偏要唱没有月亮。词作者张海宁，曲作者刘川玉，歌词里面唱为什么有人要歌唱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这个问题，孟庭苇用了一整首歌来回答。封面是作家韩松洛专门为这首歌画的一幅画，从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30年了他还在唱月亮，但是月亮呢，还是当年的月亮吗？

年先是糯米团的主唱，写过跆拳道、巴黎草莓，他的音乐里总有一种不正经的正经。陈娴静呢，也是今年独立音乐市场很特别的女生。马念先代表经历过生活沉淀的视角，陈娴静带出年轻人在都市漂泊的感受。两个人都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只是反复地抛出这个问句：寂寞是什么？

单依纯的《Lava》正式上线，常石磊、李聪、单依纯共同作词，常石磊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常石磊和单依纯已经拥有十足的合作默契了，但这首《Lava》呢也是更加注重情绪的私人化表达，单依纯参与的歌词创作也融入了自己对于孤独和自愈的理解。

白日命语乐队发行了一张 EP， 名字就叫做《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这是几位音乐顽童宇宙大冒险概念的重启序章。EP 里面的四首歌，《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课题》、《飞行前》、《逃逸速度》，对应的就是离开地球的念头再次出现之后，到火箭真正点火之前最后那四分钟里发生的故事。虽然说是一张太空主题的概念作品，但是乐队这张 EP 不会回答宇宙里有什么，甚至也不讨论为什么要走。他们的音乐只是记录一个人从地面松开手之前的最后几分钟里反复出现的状态，缠绕、失控、沉默和最终的离开。如果人类只剩四分钟，你会做什么呢？

0: 下一首新歌来听到裘德《不具名的访客》。作为唱作人，裘德在《不具名的访客》当中放下了词曲创作，专注了演唱表达。曲目由郑楠包揽了作曲编曲还有制作，王海涛填词，细腻的制作质感贯穿了整首作品，就像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不具名的访客》是不留痕迹的，万千心绪只留在书写者的心底。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明天见喽，拜拜。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0: 灯啊，或者是背景光之间的那种强烈反差，所以这是它比较合适的地方。但是它能不能防空近视的发展呢？目前呢还是缺乏了相应的一种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所以目前呢有很多的临床的在关注这个点。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在光对于我们整个的近视防控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而且现在的大雾灯呢，它有的呢也在里边呢加入了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光源，像比如红光，这些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确实一定量的红光呢，它确实也可能会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控制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雾灯呢它是对于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还是比较友好的，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减少这种亮度的这种差异。当然有一些呢能够增加了这种比如全光谱或者是红光的灯珠的这种呢，它也有一定的相应的这种防护效果。但是真正的循证医学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种临床研究。
1: 是，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哈？就是因为我们普通家庭可能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判断一下咱们家里现有的这些灯光有没有频闪，有没有蓝光超标这些问题呢？
0: 你像那个我们比如说频闪这方面吧，我们比较常用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用手机，可以试一试，就是打开手机的这种慢动作或者是高帧率的这种视频，我们对着呀这个灯照亮的这个白条或者白纸或者灯的，就你就看灯的本身，如果出现这种明显的滚动的这个条纹或者明暗带，那个提示呢可能存在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光调制，可能它就是这种频闪就比较明显。但是呢，如果你拍不到这种条纹呢，也不一定能证明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频闪的参数达标。那只不过呢，就是它可能没在你这个拍摄的这个预知范围之内。因为手机的这个快门啊、帧率啊，它可能也会对这种互相影响。这就是说，手机呢算是一个检测频闪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原先的这个。老的电视呢它会有这种蓝白的条纹，就跟水波纹一样的，其实就是那个频闪的一个表现。在蓝光这方面呢，我们确实是不能用肉眼去判断的，因为呢无论这个灯看起来是白的还是这种暖色的冷的，它其实并不代表呢这种蓝光的这种表现，而且呢灯看起来偏黄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对于蓝光的这种识别呢，可能呢我们还是得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或者呢就是我们有那种蓝光的可以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蓝光的滤过的那种小的镜片。因为有的蓝光呢你照它能够明显的会看到呢桌面上有一些蓝色的表现，如果放着镜片的那种蓝色的就会被截断掉。这种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的。其他的这种专门检测这种单色光的，可能还得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设备。
1: 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教室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我们在家里啊书桌上台灯的学习环境，在校园和家庭里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光环境的细节，也会悄悄影响孩子们的视力呢？
0: 也确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种反光的，这个状况吧。因为光呢，比如说如果打得够亮，但是如果桌面呢是这种高光材质的，就是或者是这种书面的，比如说我们那种硬板的书面，它也可能会看到的呢，就是这种很亮的这种光，它会形成这种反光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甚至会形成这种眩光的。这种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是一种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这种光的一个影响。第二呢，就是这种遮阳和采光的方向。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自然光很好，但是呢，这种直射的阳光呢，放到桌面上或屏幕上呢，也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亮暗的差。 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把窗帘啊，把那个这个光呢，相应的这个遮掉。同时呢，也可以选择呢它入射的这个角度。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屏幕光和环境光的，这种匹配度上，也是要有一些，我们可能经常会忽略到的。比如说，如果两个差别比较大，就像我们经常用那个就是平板电脑啊，或者是我们做那个现在很多课件都是用那个就是采光屏，然后去进行演示的。如果它的周边的这个光，这个明暗差别比较大，它就这样的话呢，也可能会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这种不适度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反差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几个点上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台灯啊，或者是这种主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光环境吧。
1: 是，打造一个合理的光环境确实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哈。同时呢，影响我们眼部健康、我们视力的相关的因素也不止光环境一个哈。大家也可能关注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同样坐在一间教室里边，有的孩子近视早啊，进展快；有的孩子呢视力一直很好。那光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用眼习惯比起来，哪一个对近视的影响更大一点？遗传因素在里边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呢，主要的因素呢还是两个，一个呢是遗传，这种遗传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遗传易感性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近距离用眼，这种就是生活习惯和环境来决定的。那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公认的近视发生和发展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所以光源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其实是我们主要辅助的，一些可能引起的一些原因，它不是最绝对的。主要的两个原因呢，还是你父母是不是近视，或者是不是高度近视，这种的小朋友呢，他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或近视发展的更快。第二个的话呢，就还是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近距离用眼比较多？或者呢，就是长时间的看电脑、手机的应用，这些呢都是，我们容易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核心因素。
1: 对，
0: 所以光呢，

0: 那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弱的因素，因为呢，对这方面的这种循证医学的研究呢，也不是特别多。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关注到了呢，就是，虽然太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呢，我们目前的室内的这个照明对近视有影响，但它不是最核心的两个主要因素。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聊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商业隐患。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教室照明新国标，为孩子的校园视力健康筑牢了第一道防线。但是，影响青少年视力的因素远不止灯光，日常读写里的不良习惯、电子屏使用的误区、家庭护眼的认知偏差，都可能在无形中推动视力的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光环境延伸开，聊聊日常用眼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田医生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哎，除了灯光不合格，日常读写当中啊，还有哪些常见的伤眼习惯对视力的危害，甚至比不合格的灯光要更大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遗传因素啊和环境因素是我们主要近视发生发展的主要两个因素。然后呢，遗传因素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呢是环境因素。其实近距离，用眼还是最主要的，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因素之一。第二呢，就是连续的长时间的用眼。所以呢，在距离上、长时间应用，还有总时长上，我们其实对于近视的环境因素，它是主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常的近视来说呢，如果经常歪头看书，或者趴在桌子上看书，或者躺着看手机、电脑啊，看书啊，这些呢都是不好的这种姿势，还有近距离用眼的这种方式，会引起这种近视发生发展会比较多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还有呢，就是在走路啊，或者是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书啊、看手机啊，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去看这种近距离的，而且呢场景不稳定，容易波动，他对于这种就是小字儿啊或者视频啊就更专注，从而会引起这种姿势的不正确。从而呢，而且呢，这种晃动的这种屏幕的感觉呢，也会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呢，它也是我们近视发生发展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对，现在呢，还有孩子呢，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一些电子屏幕哈，这个也有的时候也确实避免不了，用平板啊、电脑上网课、写作业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亮度、色温怎么调整才能相对来讲，对我们的视力损伤的小一点？电子屏本身的蓝光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0: 确实，我们现在用电子屏呢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它现在目前我们对电子屏关注呢，也不能是一个固定一个亮度的数值，还主要还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它要与我们周围的环境呢尽量去匹配。所以我们手机呢，有的时候它也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呢来调整它自己的一个亮度的。所以呢，首先呢就不要离开，这个的话呢，不要呢就是手机啊或电子屏和周围的环境，差别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关灯来看手机，这种呢对于眼睛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呢，我们看电脑呢，还是建议要保持50厘米以上的距离，或者更远一点的。看手机呢，至少能达到呢我们33个厘米以上，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那个距离。字体呢调大一些，我们可能这种眼睛的这种调节力就用的小一些，从而呢引起的这种疲劳感呢就会差一些。同时呢，色温呢，我们也是建议呢，能够调的暖一些会更好，尤其是呢，我晚上临睡前，这种呢也可以减少的这种过强的冷色的这种色温的这种刺激，也有利于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睡眠的节律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在讲睡眠的节律，虽然呢它不是这种近视防控的核心措施，但是呢它也是能够缓解我们视疲劳，对于我们 眼睛的这种负

0: 合或者这种负担能够减轻。第三一个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种蓝光的危害。其实呢，我们电子屏释放到眼睛的蓝光的这个剂量呢，还是远低于我们户外的这种日光的。所以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种临床证据证实了呢，就是短期的应用这种电子屏，它还不至于引起呢我们眼部呢对蓝光呢造成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我们不是长时间的，就是观看这种质量不合格的这种蓝光特别多的这种屏幕，一般呢不会引起呢对我们眼部的一个过多的一个损伤。
1: 现在随着这个审美的发展哈，我发现很多家庭里边已经很难找到原来那种大白光的灯光了哈。不少家庭他选择了柔和的黄光或者是暖白光，而且呢，有时候会刻意使房间的部分区域的光线比较弱，然后来实现某一种层次感啊，看起来也比较温馨啊。那比起原来那种一进屋就亮堂堂的感觉，现在的这种灯光效果对我们的眼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吗？孩子房间的灯光设计是不是还要以亮度为核心呢？
0: 其实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因为我们现在呢，确实用的光呢，它，变得呢，相对于白光呢更多一些，因为 LED 光源呢用的比较多一些，而我们原先呢用的那种钨丝的那种灯呢，它是发出的有一些偏昏暗的这种黄光。这两个的话呢，到底呢是哪个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哪个呢对近视防控更好一些呢？我们其实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也有研究发现呢，那种钨丝的灯泡呢，它可能里边呢含有一定的红光的成分更多一些，所以呢，它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呢有一定的这种变化的这种效果。但这些呢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小朋友的房间呢，说起来呢，不是越亮越好。当然了，它也不是那个偏暗柔和就更好，而是呢要达到一定的度，能看得清，能够呢，比较分布的这种，均匀，而且环境呢也不要过暗，所以呢，书桌呢这种很亮或者特别特别暗这种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是对孩子这种视疲劳呢是不太好的，同时呢也容易出现。这种近视的发生啊或发展这种情况。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亮度呢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核心，它亮度够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也是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不建议呢，就是给他叠加很多的这种照明的这种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屋很亮，一个屋不亮，这种如果经常的这种切换，因为小朋友也要出来进去的嘛，他可能也对他的整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
1: 除了这个灯光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这个姿势问题。很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总低头，凑得离书本特别近哈。家长难免就是去管理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也是觉得这管理起来真的挺累的。其实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的时候咱们自己啊，可能对于这个坐姿啊，手机离自己眼睛有多近啊，这个问题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正确哈。这个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监管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解决，这个对我们近视的影响有多大？
0: 这个其实我们坐姿呢还是有一定的建议和标准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用来记忆的，像一尺、一拳、一寸，也算是我们比较容易记住的，做这个基本的一个动作管理。我们看书呢，眼睛呢要离书本一尺，大约是33个厘米。刚才我们也说的这个近距离用眼的一个距离保持吧。第二呢，胸口呢要离桌面，这个桌沿儿有一拳，然后握笔的这个手指的指尖，离笔尖儿呢，大约呢有一寸，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呢，就是一尺、一拳、一寸，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坐姿。同时呢，我们这个桌面的高度啊，也需要呢和我们小朋友呢去匹配，比如说桌子过高。那小朋友呢，他可能就看东西会比较近，然后呢，如果桌子呢或过低的话呢，也会引起他的这种低头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是桌子的高低， 一定要适合桌椅板凳这个情况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习惯很关键。
1: 对，这个习惯的养成哈，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要靠家长的监督，小朋友自己呢，时间长了哈，自我管理到位，可能这个习惯的养成才更为重要。那现在呢，不少家长晚上也会开着小夜灯来陪着孩子来睡觉，或者是让孩子在昏暗的环境里边去看手机。那这些行为会对孩子的视力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吗？
0: 小夜灯啊，跟这个我们黑暗里边看手机啊，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小夜灯呢，一般呢，它不会直接导致让我们近视。目前也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明呢，它到底和近视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也不能说呢，一开夜灯孩子就容易啊，就近视啊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夜里边呢灯光呢很亮很白，而且整夜的开着呢，它对于睡眠质量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睡眠呢是它是和光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睡眠不足和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是有明确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我们夜间呢把屋里呢弄得光线很强，它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睡眠的质量，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我们比如说开了灯，对于近视的一个可能的间接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在很暗的环境下面看手机，这是首先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是不建议的，因为周围很暗，手机很亮，这种亮暗的反差就特别大。
1: 对，
0: 而且小朋友呢也容易把手机拿得很近，一刷就很久，他呢就会引起呢我们长时间用眼、近距离用眼。然后呢，光照强度过强，从而引起的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是用眼的不好的习惯。
1: 对。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哈，大家更关心的到底怎么做才能更科学、更有效的去防控近视。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了解了这么多日常用眼的隐患和误区，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做才能够更科学有效的防控近视。近视防控不是单点的补救，而是贯穿孩子成长过程的系统的管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核心原则与科学方法。我们继续有请田医生。田医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哎，从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则是什么呢？
0: 可以说是越早越好吧。其实我们现在也不能等小朋友呢看不清黑板了，或者他出现了像眯眼看东西啊、挤眉弄眼啊，或者歪头看东西啊，然后呢再去管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就比较晚了。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呢已经呢有这种观口前移的这种概念了。我们可能现在从没有近视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管理了。近视呢越早发生，未来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的机会呢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呢高度近视会引起很多的眼部的病变，甚至会导致我们失明。所以呢我们现在做近视防控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要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年龄越小，比如说低年级的或者学龄前，他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近视，那随着这种正常的近视的一个发展的规律的话呢，它很难不变成这种高度近视。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低龄的小朋友或者甚至学龄前的小朋友呢，要特别关注他的这种近视的情况，还有他屈光度的一个情况。甚至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关注的这种远视储备。所谓的远视储备呢，也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应该还有一定的远视，而不应该是有近视或者是没有的近视。所以呢远视储备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从不近视变成近视的里边的一些存钱罐里的一些钱。就这个钱不能花得过快过早，如果过快过早的话呢，它就有可能比较早的形成近视。同时呢我们对于眼轴的关注呢也越来越多，因为本身近视呢就是眼轴的拉长嘛，我们通过眼轴的变化呢可能更精确的来关注到他眼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1: 是，对于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哈，可能家长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

0: 事儿就是孩子的度数又涨了，然后这个时候也要纠结一下，到底要不要赶紧把这个度数镜片给它补上去啊？那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的延缓度数的加深呢？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
1: 其实延缓近视度数的加深呢，这目前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工程。
0: 嗯，
1: 我们既要呢在医院端，我们可能经常会提到的家校医联合行动。医院端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和方法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了，我们可以通过戴镜片。镜片的话呢，我们有特殊的设计，包括这种离焦的设计啊，或者是 DOT 的设计，延缓近视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用呢，就是硬镜，类似于也隐形眼镜当中的一种，比如说 OK 镜，晚上睡觉戴，白天摘，白天不用戴眼镜，它也能够呢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还有呢，就是像药物，像地诺达唑品，它呢能通过这种缓解这种放松睫状肌。同时呢，有 M 受体的这种影响，从而延缓近视的发展。还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光的这种治疗效果，比如说红光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也能够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应用到的一些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手段。
0: 嗯，
1: 其实我们在学校和家庭呢也是有很多要做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呢要关注他这个用眼的时间呢，可能电脑手机用的太多，这些在学校呢我们要多户外运动，然后呢比如说上一课一段时间要看一看远方，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教室的光源这种光强度的这种改善，这些呢都是我们对于近视发生和发展能做的一些工作。
0: 对，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户外活动能够防近视哈，是一个好事儿。那到底每天需要保证多长时间才有效？它能不能够抵消室内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带来的伤害？
1: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有明确的答案了。现在比较明确的建议呢，还是儿童青少年呢，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要至少有2个小时，或者一周呢累计14个小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重点呢还是要白天在户外，不一定是非得要做很强的运动，其实主要还是沐浴阳光，然后达到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是对近视延缓的一个作用，所以光呢是非常关键的，又回到了我们今天初期的这个话题的，这个初始点。
0: 对，
1: 就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建议是2个小时以上，这已经呢是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了。比如说呢，有一项在广州呢做的研究，它就是给一部分的小朋友呢增加了40分钟的课外活动，3年以后呢，可以发现呢，这部分小朋友和没有增加这40分钟户外活动的小朋友去比较呢，他们的这种近视的新发率呢也是下降了接近10个百分点左右，有点多的。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户外活动，沐浴阳光还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一种这种和室内的时间，就是近距用眼带来的伤害相抵消的这种抵扣券。不是说你在户外活动2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去近距离用眼呀、长时间啊。
0: 对，
1: 这种没有节制的这种作用。
0: 是不能说我们在户外活动2小时了，回去就玩2个小时的 iPad， 这个是不行的哈。我们保护视力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今天呢，我们从即将实施的教室照明新国标切入，解读了光环境对于青少年视力的深层影响，也盘点了日常用眼的常见误区，也分享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科学原则。视力健康离不开校园环境的持续升级，也离不开日常科学的用眼习惯与家庭的长期守护。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清晰世界，健康成长。今天再次感谢田磊医生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您，主持人。大家好。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石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日益牢固，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中方愿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穆罕默德表示，卡中战略伙伴关系已取得丰硕成果，卡方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同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双方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今天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访问的苏林总书记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阮春盛表示，越方愿研究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进程的历史经验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截至今天17点，银行累计为受灾害影响及救灾保供等企业提供授信7900万元，累计为相关企业个人发放贷款32笔，5352.7万元。9月5日凌晨4时许，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

0: 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12人遇难，仍有1人失联。据日本鹿儿岛县方面消息，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担忧与反对。当地时间9月8日，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法国将停止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法国与英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爱尔兰、冰岛、挪威、波兰、葡萄牙和瑞典等11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此刻提示，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如果盲目追求高强度运动，极易引发劳损或者损伤。专家介绍，羽毛球、举重等需要反复抬臂过头顶的运动，以及引体向上、卧推等大力量的上肢运动，都极易磨损肩部肌腱。专家强调，运动健身一定要充分热身，真正的热身是要到热到觉得关节周围的肌肉或者整个人开始热起来，开始发热，才叫真正的热身。此外，运动后的放松拉伸也很重要，可以使用泡沫轴放松，高强度训练后也可以冰敷肩部10分钟来减轻炎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8分之1决赛，郑钦文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战胜斯瓦泰克晋级8强，重回中心舞台，郑钦文还能走多远？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力克意大利队以小组第二晋级，从惨胜到大捷，30小时之内，中国女篮做了哪些调整？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11: 服气了，
10: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Love game 的一个
9: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8分之1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2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第一盘比赛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的2场让五追七，郑钦文在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这场比赛之后呢，人们盛赞郑钦文坚韧的比赛气质，但从技术层面

0: 他的打法跟凯斯相比肯定是泾渭分明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凯斯的球就是他的正手是又平又快，他能借力也能自己发力，但他的防守能力以及我觉得对旋转的把控呢就不像斯瓦泰克那么的精准了。嗯，第一盘呢就我觉得郑钦文20分钟以后发现自己是0-5落后，我觉得首先他非常不适应就是斯瓦泰克那种重的上旋的打法，就无论攻防都似乎我觉得被压到底线有点太远了，这样钦文就是他自己的平击球啊跟他那种防守反击快速进攻就没有办法威胁到斯瓦泰克。另外我觉得就是像钦文他赛后采访中也谈到了，就是时隔2年之后他再回到亚斯拉士球场打球啊，刚开始可能有点这个不太适应，因为他前6场都是在这个外场的中小球场打的，那边就拢音效果比较好，咱们中国观众这个加油声比较大。嗯，对斯瓦泰克的话，这是亚斯拉士日常第一场，就是当时纽约时间是中午11:30就开球了，好像我觉得观众的情绪啊还没被完全调动起来，然后场上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斯瓦泰克他因为一直都在这个大球场打，他就对这个环境是比较适应，所以我觉得他进入状态的速度要比钦文那边要快很多，要好很多的。对，
1: 嗯，但是这场比赛毕竟郑钦文是逆转了，尤其是在第一盘第6局之后，他的发球的手感渐渐的回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还是在底线相持球上给了斯瓦泰克巨大的压力。那而且我们感觉斯瓦泰克好像就是打到底线相持球的时候他都没有太多的信心，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不是郑钦文在受伤回来之后最先找回来的一个武器呢？
0: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个肘伤也快半年的时间了嘛，复出之后我觉得他的这个肌肉记忆可能还不是完全的能够找到。嗯，但是这个复出之后的成绩可能不是非常理想，想赢球的话就是发球你就必须有更好的期待。其实这场比赛虽然包括前几场钦文那边的一发的进球率虽然不是非常高，但是一发的得分率其实是对非常不错的，得分率我看在70%-80%之间啊，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其实第一盘这个转折点就像您说的是在第6局啊，当时斯瓦泰克是有两个盘点但是他都错过了，那局他有一共是有3次的这个四十平，最后郑钦文能破发我觉得就是首先是心态上的成长，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心态要比技战术的使用更重要一些，因为上一场钦文就是在决胜盘对凯斯0-5之后反败为胜，那是大满贯在公开赛年代第一次出现决胜盘7-5逆转拿下的比赛，所以全世界范围内就对那场比赛的这个宣传报道是非常多的啊，我觉得这个也让斯瓦泰克在当他第一盘出现5-0领先的时候他会倍感压力，因为你一旦没有拿下第一盘的第6局然后被钦文多拿一分多拿一局，你的内心的恐惧感就会增多一分，如果被翻盘的话呢这又是上热搜是吧，对于你来说这就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潜在的舆论的干扰。嗯，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钦文的爆发率这几场比赛包括对凯斯对普林塞娃包括这个第一场对鲁托娃都非常高啊，尤其第2盘、第3盘他的爆发率是非常这个非常有质量的，这就对他整个的这个在比赛的后半阶段起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其实到了第2盘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斯瓦泰克已经缓回了，他没有像上一场凯斯那种到最后完全的崩盘是吧，他其实缓回了，第2盘其实前6局大家都是爆发成功，但就是在最关键的第7局啊，当时斯瓦泰克有一点点的把控力下降就被钦文破发，然后钦文就顺势赢下了比赛。所以如果我要总结的话我觉得我会说这场比赛钦文能够完成又一次逆转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战斗精神，一个是自己的这个爆发的质量。
1: 但即使是这样我觉得他这个一发进球率似乎还是一个问题，尤其是你在看比赛的时候一次次听到 out 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有一些紧张因为毕竟对于几乎大多数的网球选手来说一发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当然现在也有很多选手选择在一发比如说不发这么重的球这么快的球，包括阿尔卡拉斯其实最近他的一发也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包括斯维亚泰克他实际上也是一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可能更注重旋转，更注重先让这个球发进。你觉得对于郑钦文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他是不是有必要去做一些调整，还是说这个就是他所熟悉的方式？
0: 对，你就您说这个我非常认同。因为其实我做解说的话我也观察到了点啊，就是现在像 WTA 的顶尖球员他们确实会在有些时候一发上会降速，像您刚才提到的像阿尔卡拉斯是吧，像这个莱巴金娜，其实佩古拉，像我说今天早上说高夫的比赛我也注意到，包括

0: 艾拉他们都有这个一发像素的这种配置，但这个一发像素并不是说你每一分都降了，是你在不同的时段可以适当的把落点而不是球速你放到首位的，你有一些快慢球的这种配置的话结合，这样的话你的发球其实会有更高的不可预测性，对方一乱其实你的发球的进球率也就上来了。那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觉得新闻可以选择看像高夫那样请一个发球教练，一个人体力学专家麦克比伦好像挺好用的，挖过来试一试啊。但我觉得可能这个发球的问题还是和今年里巴教练缺席的时间比较长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今年做了一个这个脖子手术嘛，就缺席了好几场的比赛。这期间郑钦文是请了巴里达利斯，还有纳瓦多，我记得还有科斯塔教练，就总共今年是换了四个教练。其实每个教练他都会对你的发球有自己的看法和发言权，对吧？意见太多，其实你就有很难形成一个统一。你说到底听谁的？好像谁都有点道理。但其实我看里巴回来之后，里巴对郑钦文的抛球动作有了调整。我注意到今年上半年郑钦文抛球有一个很明显的停顿啊，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好像这次在美网这个停顿是有时候也有，但是确实是这个丝滑了很多，这都是里巴的功劳。但就像咱们刚才聊的，虽然里巴的进球率不高，我看这几场比赛应该是在50%以下啊，就是不是特别好，但是在关键时段你有一发得分率，这也是比较不错的。
1: 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场比赛的确还是一场意志的胜利啊！特别是在第二盘斯瓦泰克全场非保不可的那个发球局，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求胜的意志已经完全的坍塌了。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有些人认为斯瓦泰克可能是不是他的战略过于保守了。本来来到美网之前，他的状态是相当不错的，他多伦多拿到了冠军，辛辛那提应该也进入到了决赛，还是半决赛。反正就是斯瓦泰克给人感觉就是在比较不愉快的上半年的赛程结束之后，好像来到这个硬地赛场反而找到了状态。所以你觉得郑钦文今天面对的斯瓦泰克到底是一个100%的他呢？或者其实因为我们希望他看得更钦文能够走得更远啊，所以我们更想了解这场比赛的含金量。
0: 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之前，斯瓦泰克至少是一个80-90%的水准。刚才您也说了，他是在今年的这个多伦多站以前在夺冠了，这是他今年的唯一的一个冠军，而且辛辛那提是半决赛。其实这两站的这个美网的热身赛效果是非常理想的。但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的崩盘啊，可能也跟他场外的心态有一定的问题，我个人分析。因为他现在毕竟是波兰一姐嘛，而且今年波兰出了一个赫瓦林斯卡，就是这个法网的亚军。赫瓦林斯卡受到的关注其实这段时间挺足的，而且拿到了不少资源。我觉得这或多或少客观上心理上会对斯瓦泰克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他好像在国内地位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的稳固了啊，这都是心态上的改变。另外就是我觉得，另外斯瓦泰克今年的排名不算特别高，因为他前半年的成绩不好，他现在还没排进这个冠军积分榜的前八，就是很有可能缺席今年的总决赛的，这会是他过去5-6年第一次缺席，如果进不去的话。所以这两方面压力我觉得是场外的这种困扰。斯瓦泰克他是一个特别爱思考，很爱看书，而且他很敏感的一个运动员，他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这场比赛斯瓦泰克在关键的时段，尤其是这个第一盘第六局输了以后啊，他没法像钦文那样做到一个心如止水的状态啊。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斯瓦泰克他今年这个换了教练，他的新教练罗伊格是纳达尔给推荐的。罗伊格其实他来帮斯瓦泰克就是去贝塞特化，去年贝塞特帮斯瓦泰克调了很多进攻的打法，带他拿了这个温网的冠军，但斯瓦泰克会觉得好像我这个防守端就不像之前那么稳定了。他今年输了很多0-6、1-6的这个盘数，所以呢，那现在罗伊格带他，我又感觉好像他又回到了上旋的相持和稳固防守的这种本能本源。我个人觉得好像罗伊格有点太顺着斯瓦泰克的意思了，好像没有给他带来新的东西。如果你再回到原来的打法的话，你不追求进攻的延续性，其实你也无法体现一个网球的发展的趋势，那不就是不进则退吗？这是我是这样想的啊。
2: 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来听听看赛后郑钦文自己怎么总结这场比赛。他在赛后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一起来听听。
3: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

0: 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1: 刚刚呢，我们听到郑钦文提到自己说很久没有回到中央球场打球了，过去这3-4个月对他来说非常难熬。请回李宁，也请回张文啊，就是中央球场当然是一个舞台，某种程度上他也代表着一份认可，对吧？一份资历。从这个角度来说，两位有没有在他碰到困难的时候甚至产生过动摇，就是他能不能再回到 WTA 的中央舞台上？李宁，
2: 我是没有动摇的。我记得咱们今年年初连线时候，我甚至说过钦文有可能打总决赛的这种话啊。但确实是前一段时间这个成绩比较的不理想，但我觉得就是说他今年能够在美网有一个好的爆发，咱们也谈到过好几次，跟去佛罗里达这3周的集训是很有关系的。首先那边这个湿度是非常大，而且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集训，而且我觉得能够再沉下心来，从场外一个外场的这个角度看一看自己存在的问题，这都是很有帮助的。嗯，中央球场当然是一个舞台，但是我觉得这次在美网的成绩的提高的话，也是为钦文在咱们这个中国夏季的这个出场率啊，包括这个热度，网球的热度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我看今天，中网也宣布了嘛，郑钦文收获了中网的外卡，而且他其实进入8强之后，这个排名已经到了大概第52、53是吧？就按照去年五网的这个入围标准的话，其实今年郑钦文也是有很大概率就是进五网的正赛是没问题的。就此前大家会觉得啊，还就剩一张外卡了，到底是五网发还是中网发？当然你看现在这个钦文在美网打得好，这个问题不就是迎刃而解了吗？所以我是完全没有就是怀疑过他能不能再回到这个大舞台这样一个问题。
1: 是，这一瞬有的时候就百瞬哈，张文。
3: 我其实是想更多的从精神意志的角度上来去解读这个问题吧。当然郑钦文曾经来到过世界前四，这个高度不仅仅是精神意志所造就的，一定有他的技术能力是足以匹配至少世界前10的水平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郑钦文，我第一次看到他在现场打比赛应该是2023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就是这个球员他对胜利的这种渴望，包括对自我认知的这种标定，是对他的职业生涯非常非常有益的一个推动力。当然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成为你给自己施加太多的压力，或者是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制造一些舆论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球迷会认为郑钦文有的时候似乎自视过高了，就是你是不是像你自己认知的那样达到这样的水平，觉得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拿到大满贯冠军，认为这件事儿是一定可行的。但是郑钦文其实从他第一次打斯瓦泰克的时候，我印象就非常清楚，当时他应该是刚打第二次大满贯，斯瓦泰克当时是如日中天，几乎在红土是不会输球的天才少女。但是当他那场比赛憾负斯瓦泰克之后，我估计其他的小姑娘都会觉得，哎呀，我跟斯瓦泰克打了一场，而且呢还差点赢了，都会觉得非常开心。但是郑钦文是非常痛苦的。那场后来我还采访过，就是专访过郑钦文，郑钦文也觉得那场比赛对于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这个思路和一般人真的是区别非常非常大，就说明他的这种意志、求胜的欲望、对自我的非常高的认知，都标定了这个人就是一个站在中央舞台上的人。我不能说他的职业生涯一定会把这个大满贯冠军拿了，但是我敢说郑钦文在中央舞台上一定会尽其所能站的会更久的。
1: 是不是赢者
2: 我
1: 们不知道，但是首先他确实具备强者的思维，对吧？
2: 对，我看这个美网官方啊，就这场球钦文是背靠背这个0-5落后之后7-5赢下了嘛，就美网官方是这样评论的，就是0-5落后时候的郑钦文，然后是总决赛第6场的迈克尔乔丹，还有周日决赛的泰格伍兹。就我觉得好像是把这个氛围也烘托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我觉得美网的官方也非常愿意看到今年又有一个资格赛球员进了8强，因为上一个资格赛进8强的就是2021年从资格赛连赢市场夺冠的拉布卡努。我觉得像现在钦文展现出的这种水准啊，就是他不管打顺风球逆风球好像都非常有心得。我个人觉得你就像莱曼金娜，或者说你半决赛遇到高夫，甚至决赛你对萨布伦卡或者佩古拉，好像他们真的有100%的把握战胜钦文吗？我觉得还真的不一定。
1: 既然讲到了下一轮要打莱巴金娜，我们也来展望一下。郑钦文和莱巴金娜有过多次交手记录，赢过一次，那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当时郑钦文在状态的巅峰，莱巴金娜当时是在谷底。两年过去啊，试一试一，两个人的这个打法风格，李宁觉得有变化吗？
2: 他俩是一共是打了5场啊，你也介绍到了，钦文唯一次赢球是2024年的这个总决赛小组赛，我记得。其实他俩今年是相遇了2次，分别是在这个年初的多哈硬地，还有5月的这个马地红土。当时钦文都是先赢第一盘之后，被莱巴逆转了。打法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俩是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依靠发球掌控进攻的类型。莱巴金娜是去年和今年的 WTA Ace 榜的第一，前年这个榜单第一是郑钦文，所以发球都是两个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进攻的武器。如果说区别的话呢，我会觉得莱巴金娜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可能整体会更快一些，他就算跟萨布伦卡打，他也能做到底线一定程度上的压制。而且莱巴的一发，他不管是进球率还是得分率都很高。如果我觉得钦文下一场就在这个明天的8强赛再次0-5落后的话啊，想在莱巴身上再翻盘7-5，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3: 至少就是你一发进球率31%是绝对不可能赢莱巴的。
2: 因为钦文他这个风格其实我觉得更接近于西班牙网球，就是他复出之后，我观察到钦文今年的防守技巧有了一些新的进步，包括一些小球，包括一些切削，中前场的这种结合也多了起来。而且钦文就是他能够在远离底线的这个区域也打出非常重的身躯的上旋防守，这些变化我觉得是莱巴的比赛中不经常体现出来的。总体我觉得莱巴的进攻会更强，但是钦文的技术会更加的全面一些，这是我的观察。
1: 但我是不太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赢，只要继续往前走就好，尤其目前这个势已经起来了，其实想要阻止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能注意到郑钦文这段时间从谷底到巅峰的经历呢，很多球迷也意识到，就是女子网坛很多选手的起伏相对都会比较大，对吧？包括郑钦文，包括斯瓦泰克在内，也很多人会频繁的换教练呀，调整打法呀。李宁觉得这个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2: 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网球的这个发展太快了啊，就是随着这个球拍科技和理疗的这个康复技术的进步，现在这个球员不管男女拳，他们青少年身体素质是越来越好，而且他们比赛强度越来越高，他们比赛中的球速也越来越快。所以你如果只有一种风格的话，你所谓的一招鲜已经没有办法走遍天下了。你像现在是单反球员越来越少，对吧？发球上网型打法基本上绝迹了，就是这个原因。你只有多换教练，吸收不同的风格理念，一方面你才能跟得上这个网球发展的大趋势，另外一方面你改进自身的短板，进一步发掘自己的长板的潜力。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教练的细分也非常的细腻，像什么心理教练呀、发球教练呀、主教练、第二教练、什么技术教练，这个行业规模也在变大，我觉得客观上球员们的选择也会更多了一些。
1: 说这我就想起来，不光是网球，对吧？足球现在不是专门有这个定位球教练，甚至细到角球教练、任意球教练。
2: 对，
1: 这以后好像所有的这个职业体育，这个市场化充分的体育，大家都要把这个花儿掉得越来越细，这样这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吗？
3: 我想这肯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我觉得就针对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不同的成长的阶段，包括他比赛的节奏，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了解女选手她相对而言出成绩会更早，很多女球员她16岁17岁就已经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当她拿到大满贯冠军之后，她实际上还是在慢慢的在成长在发育，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于很多女运动员来讲还是要闯所谓的发育关，尽管她不会像什么跳水啊、体操啊这类的项目她体现的这么明确，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如果还用你16岁打球的方法再去打球的话，可能你就比较容易受伤，包括你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包括你的动力链要变化，你发力的地方，你击球的方式，夹肘还是不夹肘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根据你的身体的机能的不断的变化来去调整。那可能原来带你的这套帮你达到顶峰的这套教练，渐渐的在你身上这个执教的风格，或者是说他教给你的这些东西，要么就像李宁所说的，他可能不足够了，你需要变化了，要么就有可能是他不再适合现在的你的这套身体了，但都是有可能的。而对于女选手来说呢，可能她的我们所谓的花期，或者是说在巅峰时期的这个长度，相较于男选手来说可能也是更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女生可能还会比男选手的耐心会更差一些，或者那个危机感会更强一些，所以你可能比如你跟这个教练磨合了半年 磨合了三个月，你发现他没有给你带来新的东西，你可能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再换一个教练。其实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
1: 我记得张爱玲
2: 拉杜卡努、对，他就一直换教练，拉杜卡努好像就没有一个教练跟他持续合作超过三个月的，都换了快十位了都、
1: 是，我就想说啊，这张爱玲原来说这个出名要趁早， WTA 现在提醒我们换教练也得趁早哈、这挺有意思，也许这也是未来我们关注女子职业网坛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面镜子。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球员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郑钦文第二次惊天逆转、连续惊天逆转背后值得一说的故事。谢谢。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育资讯。在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第一轮小组赛中，中国 U20 女足5-0大胜新卡里多尼亚队，黄家欣上演了帽子戏法，肖亚飞和周欣怡取得进球。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新一期男足国家队30人集训名单，韦世豪、塞尔吉尼奥等名将入选，这个名单里还有几位不到20岁的小将，比如说布尼亚明、王庚瑞和赵松元。此外，由于张玉宁、王玉栋等人正在备战即将召开的亚运会，因此不在这份名单当中。本期国足将在重庆与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进行系列热身赛。中国羽毛球协会今天完成了协会负责人界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会议还罢免了夏轩泽的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职务，此前张军已被罢免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职务。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日前在山东泰安鸣枪起跑，来自中国以及欧美、非洲等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齐聚泰山脚下，共同奔赴这场跨越40年的登山之约。来听山东泰安台记者李莹莹的报道。
5: 3、2、1，
6: 发令枪响后，专业组运动员率先冲出起跑线，随后全民健身组依次出发，由红门至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澳大利亚运动员约翰·保罗。
7: 能来到泰山，我感到无比兴奋。这座山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山，这是我第三次参与这一精彩的活动。我始终期待继续感受泰山的魅力，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共赴挑战。
6: 选手们所攀登的这条经典赛道，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登山御道之一，沿途遍布历代摩崖石刻，更以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陡峭台阶闻名，垂直爬升接近1400米，对任何登山者都是体能极限的考验。运动员张霞。
8: 我是1988年参加的，到现在快40年了。
9: 看泰山是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都说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
8: 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6: 山东省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10: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6: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到达终点玉皇顶。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青年女子组冠军唐红芳。
11: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20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三，今天拿了第一。哇，拿第一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三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6: 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泰山国际登山节举办，从最初仅有100余人参赛的地方性活动，到如今吸引5大洲选手踊跃报名，参赛规模突破万人的国际性赛事。登山节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成为泰安对话世界、传播泰山文化的坚实桥梁。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5: 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呢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泰山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中国女篮。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凌晨结束，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队，净胜20分，成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八强资格赛。而就在两天之前，我们刚刚经历过一场苦战，经过加时，当时才非常微弱的优势险胜捷克队。面对此前热身赛曾经两度击败自己的意大利队，球队却打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这中间中国女篮到底做了哪些调整？要聊这个话题，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直播间当中，继续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3: 听众朋友晚上好。华谦，其实我们知道这两场比赛，如果你算精准的时间的话，可能只有30个小时左右吧。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中国女篮做了哪些关键的调整呢？
2: 我觉得对于目前这支中国女篮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用一些更好的表现，包括用一些哪怕看上去有点没那么美丽的胜利来积累咱们说队员自己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的中国女篮呢，其实还是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中。首先咱们说对阵捷克的比赛，从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呢，我认为中国女篮其实呢是在捷克女篮的表现之上。但是呢，正是因为在咱们看来，捷克女篮呢是本组比赛可以说是实力最弱的一个对手，所以队员们呢还是有一些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
3: 嗯，
2: 你包括咱们第一场比赛对阵卫冕冠军美国女篮，我们整场比赛呢其实也只有14个失误，但是面对捷克女篮，我们居然是出现了惊人的29个失误。说实话，咱们看这种国际比赛，40分钟的国际比赛，这么多年一场比赛出现29个失误，尤其是在双方实力差距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这个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好在呢咱们是赢了对方26个篮板球，所以也是增加了很多二次进攻的机会，最后呢是将比赛拖到了加时。但是呢有了对阵捷克的胜利之后啊，当然了要多提一句，就是这支中国女篮呢虽然说打捷克的比赛赢得非常惊险，但是队员的意志品质我个人认为呢是值得称道的。有很多球队一看最后27秒我落后5分，这比赛我就放弃了，我可能觉得没什么机会了。但是呢中国女篮是打捷克的比赛最后27秒落后5分，但是呢我们把比分给追平了，并且呢拖进了加时，在加时赛击败了捷克。而在赢下了和捷克的比赛之后呢，整个球队的信心、状态、士气，在我个人看来呢，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提升。刚才呢，你也介绍了，咱们在世界杯之前去欧洲有过拉练，当时呢，在意大利两战意大利，我现在还能记得，就是咱们去拉练之前，我也是在咱们平台做节目，然后呢，方老师问我说，咱们世界杯小组赛要对意大利，那么在前半热身的时候，为什么要跟
3: 意大利
2: 碰一下呢？对。碰了2下，一场比赛呢是公开比赛，咱们输了12分。另外一场比赛呢是一个内部的教学赛，没有观众，咱们是输了24分。两场加一块，输了36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前面热身的比赛都是指真正有价值的比赛，因为我们前面对意大利进行了很详细的研究。咱们前面呢对意大利的时候就暴露了一些，比如说失误控制的问题，外线命中率比较低的问题。那在打完捷克之后呢，咱们的队员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你比如说对意大利，咱们在三分线外出手更坚决了，三分球命中率是三场比赛最高的42%，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们在进攻端打得比之前呢也要更，我个人认为更简洁了一些。
3: 嗯，
2: 前面呢咱们在外线有很多击鼓传花也好啊，包括从内线往里去调给张子宇也好啊等等这些战术配合，但是呢被捷克队限制得很死，没有打出来。但是呢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的进攻起手式有很多都是杨舒予和韩旭的挡拆配合。杨舒予呢能投能突，韩旭呢挡完之后能下顺能外弹，包括杨舒予在突完之后还可以给队友 去创造更多的空位机会，让咱们的进攻呢一下子就更立体化了，也是在第一届比赛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开局，并且呢把这优势一直是保持到了最后。
1: 你正好说这个，我想插一句啊，就是我看今天也有的球迷在谈论说，哎，咱们输那两场是不是故意放的烟雾弹，就是因为有那两场输球在作为底子，再加上意大利打美国确实打得不错，人家只输了很少的一点分数，所以意大利是不是打中国之前，又有的球迷话讲他有点飘了，有点找不着自己了。

0: 这可能也是咱们说热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吧。就是说你两场比赛打中国你都赢了，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弱点所在，这是一个，对吧？你都赢了，你没法说我的问题出在哪。但是咱们呢，两场比赛输给了意大利，当然那比赛呢咱们是没有韩旭，韩旭呢在本届比赛的表现咱们也看到了，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另外呢，当然了，意大利也缺少了一位绝对的 WNBA 的主力，赞达拉西尼目前是效力于WNBA 的金州女武神。他们打美国的比赛当时是三分惜败，赞达拉西尼呢是错失了绝情三分球，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呢两边都缺了一个 WNBA 的球员，意大利队呢两战全胜，他们有一些没能够找准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其实也一直在对意大利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研究。
1: 嗯，
0: 你像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意大利，对方三分球是17中2，
1: 嗯，
0: 他或许有一些手感不佳的原因，但是咱们在三分线外对对方的限制其实也是肉眼可见的。包括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捷克，当时对于张思雨的使用，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小姑娘呢，也是出现了不小的失误，包括韩旭也有7个失误。但是呢，你看在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对张子怡的使用就是时间切得很短，然后呢，特型就是说打几个回合，如果效果还可以就用，效果一被针对，那么咱们就把张子怡给换下。
1: 嗯，
0: 对他是一个保护，咱们的失误控制呢做得也非常好。这回对捷克，咱们的失误呢就只有13个，保持得非常好，没有给捷克更多转换机会。
1: 还是
0: 对意大利保持得非常好。
1: 其实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正因为我们在这场关键的小组赛当中，是和一个在此前两次交手的对手去做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比拼，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像是，我这份卷子做了两次都出现了不少错题，然后呢，老师在家里一个劲儿的给我批改，告诉你这不能错，那不能错，然后我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可能也不断的在演练意大利队可能怎么打，可能在三分线上怎么投，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三次做这份同样的卷子，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应该会有。而且呢，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龚朗，我也想等他回国之后问他一下，就是因为咱们其实是有传统的，你记不记得当时中国男篮第一次进这个世界8强的时候，当时咱们是跟西班牙有一交手，当时呢中国男篮是对比赛阵容进行了一个乾坤大挪移，打后卫的去打内线，去打锋线，打锋线的去打后卫，让对方呢，因为当时这个视频资料没那么丰富嘛，让对方摸不准自己的脉。我也相信呢，咱们对意大利的两场热身，中国女篮呢并没有把自己的全部技战术打法全部显露出来，并且呢一些配合可能也没有在比赛中进行使用，让意大利队呢有些抓不住咱们的重点。你比如说他当时热身赛咱们有韩旭，那现在韩旭呢通过前面这3场比赛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最佳阵容级别的表现，他表现实在太稳了，这是意大利的一个难以去解决的点。而咱们呢又限制了意大利的三分球，意大利上一场比赛对美国队投得非常好，但这场比赛呢实在是没开，他一共4节比赛有2节得分不到2位数，都是个位数，那咱们的进攻就更轻松了嘛，71-51赢了对方21分，应该说这是一场含金量很高的胜利。
2: 赢了20分啊。另外这个韩旭和杨舒宇的挡拆啊，正好是我们的得分利器，但是这场打完之后呢，我看也有的球迷在担心，说是第一名牌了，第二呢就是你暂时还找不到第三个爆点，就是往后面深轮次打会不会就这俩人有可能会被针对。
0: 这是肯定会被的，因为这个呢杨舒宇和韩旭的挡拆咱们是从打捷克的3-4节才开始更多使用的，之前的比赛呢咱们更多还是用咱们的纯一号位来进行进攻的驱动，像这个张曼曼啊，像这个陈玉杰呀，王思雨也用过，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在前面热身的时候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是严重扭伤，所以第一场比赛打美国没怎么上，第二场打捷克呢登场时间也比较短，打意大利呢打的时间相对多一些。而因为咱们也知道目前国内在女篮国家队一号位的位置上呢确实人员储备是比较一般的，没有说像原来巅峰时期杨利维啊，像这个王思雨啊这个级别的后卫，所以中国女篮呢目前也是有意让杨舒宇他本来是打2，甚至有些时候会摇摆到3号位的位置上，但是呢因为他进攻火力比较充足，然后呢咱们也是有意的让他打更多一号位的位置，把它进行改造，目前来看呢改造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如果一旦这个打法被对方给限制了， 那就需要咱们的原本的一号位球员站出来，去在进攻开发上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及贡献。因为其实在本届赛事，尤其是前两场比赛之后，关于中国女篮打法的讨论其实一直是很激烈。好多人说，为什么我们还在打这种所谓落后的篮球，五个人站定了往里调给内线，然后呢内线去攻，然后内线攻不了再传出来。这个不是说咱们一定要这么打，而是说咱们的首先你要想打那种五个人全部是都可以去运转球，球的流转很流畅，然后三分线外有很多机会打转换，这没问题，这确实很高级很现代，大家都知道。但是咱们的后卫水平没那么高，另外呢咱们的锋线其实更多还是承担一些防守和投控卫三分球的这种职责。
1: 嗯，
0: 球到锋线手上，锋线也不能够很好的运转球，
1: 对，
0: 所以导致咱们的进攻呢是相对比较停滞的。咱们也知道打那种高级的篮球很关键，但咱们现在的人员储备呢可能还需要大家更多的进步，才能够打出大家想象中这种水银泻地的进攻。
2: 是，我也想在赛车场上飙到150迈，但我这只有1.0的排量，对吧？这就比较为难。但是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接下来很关键的也是下一场的对手了，这个能赢就能进8强了。而且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打意大利的比赛，就是因为这个交叉的排位赛，我们可以避开那个组的前二，不论是比利时啊还是澳大利亚。现在这第三呢是波多黎各，不是土耳其也定了。但是波多黎各他是赢了土耳其之后拿到 C 组第三的，人家也不弱，还有个2米的规划中锋斯塔福德，打他应该怎么打？
0: 首先我说一点我自己的担心吧，就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女篮在这个准备附加赛的时候，应该更多是准备土耳其，而不是波多黎各。因为波多黎各呢，我个人认为是 C 组最弱的一个对手。
1: 嗯。
0: 但是呢，他们在和土耳其的直接较量中，土耳其的规划是一个小后卫，没有上，因伤没有出场，所以呢，波多黎各是险胜对手。当然了，波多黎各刚才方老师也介绍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新的规划，叫斯塔福德，但是他全名呢，其实叫伊曼尼麦基斯塔福德。是原来北京首钢那外援贾维尔麦基的亲妹妹，也是一个身体天赋非常出色的大个子。原来这个波多黎各咱们知道没有什么大个子，他队里面的这个最高的高度不到1.9米，就是吉丹特斯。因为前面呢咱们在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上，在西安当时是30分大胜，很轻松。然后呢到了巴黎奥运会上小组赛最后一场，咱们是22分优势大胜这个波多黎各。即便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大个子的规划球员，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咱们在整体的阵容实力上，包括目前像韩旭展现出了这么好的状态，我认为中国女篮呢还是上风桥。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咱们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跟波多黎各其实呢也有一次交手，当时咱们是63-70输给了波多黎各。他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队，他很矮，先发五个人除了这个刚才说的斯塔福德，其他四个人身高全部不到1.8米，很矮，有点像这个日本女篮那风格，就是防守端很凶狠，有大量转换，投大量三分球。而咱们知道，因为李月如呢，他是得因为复照的这个遗失的原因，计时候计丢了。然后咱们内线的五号位其实只有韩旭和张子宇两个选项。
1: 嗯。
0: 但韩旭呢，又不能够打这个40分钟，他必须要下去歇一会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张子宇如果在，他在进攻端必须要打出自己的统治力，否则的话呢，在防守端毫无疑问他会被波多黎各来进行针对。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已经是拿到了 D 组第二，已经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排位，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只需要静静的等待，期待中国女篮打出好的表现就可以了。目前来看，他们这个队是一支很团结的球队，有韧劲的球队，我对他们还是有很多信心的。
1: 嗯，其实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关于龚鲁明指导他的执教的风格，包括执教的能力，我觉得在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风评的逆转。可能龚指导不是我们现在很多球迷期待的那种所谓的打什么现代篮球的教练啊，或者是说他更多的让球员自己在场上做决定的教练。但是我感觉当龚鲁明指导非常认真的去研究每一个对手的时候，你让他做一道他已经做过的题，好像他在这方面的应解的能力还是很让我们钦佩的。刚才听你说这个波多黎各这道题咱也做过啊，我心里又有点安心，这个跟意大利就有点相似了。哎，我们做过错过，是不是龚鲁明指导能够很好的去纠错？包括对他的这种执教风格的这种探讨你怎么看？
0: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吧。 首先第一个，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针回溯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女篮又把老帅郭敬明给请出了山？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或者说从我自己的了解，其实呢，就是上一波中国女篮的球员拿到2022年女篮世界杯亚军之后。

0: 后有一些在这个作风上，在这个队内管理上，在团结程度上其实是很一般的。咱们也看了，包括我当时也现场解说了这个咱们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你可以看看咱们当时对西班牙、对塞尔维亚那两场失利，我说实话，中国女篮是完全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应有水准，队里面是这个怎么说呢，更衣室并不是很平静，所以呢最后即便咱们赢了波多黎各，但是还是被日本女篮给做了一个局，出局了。那么在当时咱们说主教练郑维指导，他是一个主帅，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这个管理手段将整个球队给捏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中国女篮呢势必要进行咱们说换帅。那这个时候呢，外教肯定不合适，因为
1: 你的严父来了
0: 对，所以就只能把一个本土教练员，或者说是作为工党而言，他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需要去证明的了，再给他请出山来，去把中国女篮给精神进行一下重塑。那么从这一届比赛来看，尤其对捷克的比赛，那比赛其实很丑陋，中国女篮表现其实很一般，但是呢你可以说他表现不是很好，他打得不是很现代，他三分球投得不是很准，他失误控制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整个球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哪怕几度落后将近十分球，这个队没有放弃，他们一直在努力的争取胜利。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是共鸣指导给球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或者说最大改变，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技战术打法上，其实宫岛他不可能，他作为一个三十年前就带领球队进过世界前八的咱们叫名帅来说，他不可能说这三十年一直是咱们说是固步自封，三年前我信的东西现在我就不相信了，那不是的，他其实也一直在进行交流沟通，包括在中国女篮教练组里面也有这个一个来自这个法国的教练员叫皮埃尔，皮埃尔呢带领法国女篮曾经是拿过奥运会的伦敦奥运会的亚军，也是很有经验的欧洲教练员，所以他们不可能说对于目前世界篮球发展形势一无所知，他其实也想打那种高级别的比赛，但是呢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因材施教，目前我们有这样一些球员，我打造一套所谓的体系，让球员不管特点是什么就按我这个体系来执行，还是说我有什么材料我就去做这样一个咱们说成品，有什么菜我就炒什么样的味道，两个选择。那宫岛呢肯定是选择根据现有球员的特点来去打造目前我们咱们说他认为最适应中国女篮的打法。反正我对目前这次中国女篮在这边的表现，我个人还是挺能理解，也很挺开心的，他们还是体现出了向上的势头。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比赛中一旦有一个球员，不管他是谁，他是主力他是替补，他是老将还是小将，当他有一些漂亮的进球命中的时候，不管是场上的四个队友还是说场下坐了一排的替补球员，每一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在鼓掌，在欢呼，为队友为球队感到高兴，然后呢在落后的时候大家积极的鼓励，积极的加油。这种场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头看一下2022年巴黎奥运会，
1: 24年
0: 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录像，你看不到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看一下，这是两支截然不同的球队，这个球队的球星成色肯定是远不如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但是这个球队身上的斗志、他们的韧劲、他们的团队精神，我个人认为是能让我感到欣喜的。
1: 其实关于这支球队啊，一直在聊的就是两个问题，我觉得几乎啊我们每一次都会聊到，一个是龚鲁明指导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怎么使用张子宇的问题。我看到我们互动平台上的网友他是训练也说张子宇用对了方法，热身赛两负意大利其实就是因为张子宇拖累了球队的防守。我们也看到张子宇实际上这三场比赛出场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的，您怎么看对于张子宇的使用或者对于他的安排？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说法，就是又跟现代篮球有关系，就是似乎使用了张子宇，中国女篮就无法打出现代篮球了，您怎么看？
0: 还是分别来回答啊。第一个呢，张子宇确实是太特殊了，他有2.23米的身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确实是有天然的软肋，就是他只要一登场，球队呢必须要去守联防，守一个人不可能嘛，一个人的话对方一个挡拆，你换防一小个，对方可能轻松就过掉你了，所以只能联防。那联防的话呢，咱们知道目前世界篮球水平，尤其是投篮水平，日新月异的提升，进步幅度非常之大。那联防的话呢，势必会给对方更多的外线投射机会，因为你外线是四个人防五个人嘛，那么这个时候呢，一旦对方三分线外可以打进，那么咱们呢毫无疑问就必须要去改变防守方式，或者是进行人员调整，换上韩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张子宇他必须要保证在球到自己手上的时候能打进， 不进的话，有20进球篮板；否则的话呢，对方抢到篮板球或者是断掉张子宇之后，会就地马上变成转换，而张子宇的速度决定了他不可能快速的退防去完成对对方反击的这种防守，这是他天然的软肋。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张子宇今年才只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原本在今年的比赛，这是张子宇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之前呢只打过亚洲杯，他原本应该是还打过世界杯资格赛，他原本应该是5号位置上第三选择，
1: 嗯，
0: 第一韩旭，第二李月如，当然两个人可能互为第一第二啊。那这次呢，因为李月如意外没有来到世界杯现场，所以他是被迫顶上了一个更高的，咱们说轮换顺位，你不可能让韩旭场场比赛打40分钟，所以张子宇必须要被换上场。但换上场之后呢，原来咱们说前一场半，咱们叫45度炸是吧，往里去吊给张子宇，让他去攻。但是你看捷克队对张子宇其实是进行了非常针对性的防守，
1: 嗯，
0: 基本上他一拿球，场边3-4个人、4-5个人一起去夹他，然后呢也有很多犯规，但裁判员不会吹，因为他确实是太高了，有很多犯规裁判员都无视了。而且呢，咱们那场比赛对捷克的比赛，我们的3分球直到最后时刻，罗欣怡、张曼曼他们投进之前，始终没有办法给对方更多的回应，让对方加机会更加肆无忌惮，断下来之后就地就是反击，这也是张子宇的一个咱们叫特殊之处吧，他的这种软肋。但是呢，这场比赛，也就是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对他的使用就是韩旭下了，上来之后呢，也不再盲目的说一定要吊给张子宇一些球了，让他去参与一些进攻的配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张子宇也开始在更多时候，能够命中投篮了。我个人感觉就是对捷克的比赛，张子宇太担心自己打不进，被对方打反击了，他的投篮信心不是特别足。那场比赛应该是4中1，但是你看打意大利，信心放开之后，但是意大利对他一开始没有夹击啊，上来就是一个3中3，一下子把信心啊、状态啊给打出来了。所以后面的比赛，他轮换应该打了8分钟。更加游刃有余了，在场之后呢，没有成为对方针对性的点，所以通过这次比赛呢，也能看出来张子宇的使用呢，他可能跟咱们中国女篮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中锋都不一样，他可能还目前来看，鉴于韩旭的好状态，他更适合去做一个骑兵来使用，上来打几个回合，如果效果好，咱们就延续，一旦他被对方针对了拿下来，再换上韩旭，等对方的进攻防守形成一定套路了，再把张子宇拿上来作为一个打乱对方节奏的武器。这个目前来看呢，是比较适合张子宇的定位。那么张子宇的使用呢，我认为这样是比较合适的。至于张子宇和韩旭的双塔，我觉得可能就一两个回合试一下。打捷克那比赛就是，试一两个回合一看不行，赶紧换，不能长时间使用双塔，因为现在咱们说国际女篮的咱们这些对手，投篮水平太高了，你摆两个大个子，如果你在进攻端不能够对方形成压制，那对方的3分球投射你很难脚步能跟上，所以这也是中国女篮。通过对美国和捷克两场比赛吸收的一些教训吧。
2: 不管怎么样啊，中国女篮轻舟已过万重山，无论是从这个舆论环境来讲，还是从比赛成绩来讲，现在已经达到了赛前我们期待的在小组赛里面相对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是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仅次于美国女篮。但接下来真正的考验来了，因为我们的基础目标是进入8强，能不能打好和波多黎各这一场比赛，这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希望他能够延续打意大利队的好状态。也谢谢邵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给我们深度分析中国女篮在从第二场到第三场小组赛之间，这短短的30个左右的小时，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发表声明，对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制裁措施表示欢迎。声明称，禁止定居点产品进口以及英国政府宣布的其他相关措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决议。此举向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即国际社会不会容忍以色列继续扩大定居点、强占土地以及驱逐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声明表示，此举重申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非法性，并强调了对定居点罪行和定居者暴力的责任人追责的必要性。巴方认为，这是对抗以色列定居点体系及其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重要一步。同时，巴方呼吁国际社会配合采取更多具有约束力的额外措施，以遏制以色列的定居点扩张，阻止定居者的犯罪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进一步制裁。声明表示，停止定居点建设和结束以色列的占领是实现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本前提，并呼吁其他国家效仿英国，采取类似的务实举措，全面停止与以色列定居点的经贸往来，并制裁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等今天发布，2027上海车展将于明年4月23日至5月2日举办，展出规模预计40万平方米。9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行交换了意见。9月5日至6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据多家外媒日前披露，该基金的管理机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日前应询致函挪威财政部，就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下部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所持有的债券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从目前的70%下调至50%，而美国国债将成为主要减持对象之一。

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伊朗军队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此刻提示，很多人都知道缺钙会腿抽筋，缺铁会贫血，但身体里还有一种微量元素，一旦缺乏可能会让你浑身发软，心跳失常，甚至危及生命，它就是钾。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2000毫克钾，其实只要好好吃饭，一般不容易缺钾。香蕉、橙子、哈密瓜、牛油果、带皮土豆、红薯、菠菜、口蘑、椰子水、蔬菜汤、各种豆类、紫菜、木耳等等，这些都是富含钾的食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为一门手艺赴一座城成为出游的热潮，非遗体验正从围观走向上手共创，成为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去敦煌感受千年的风沙，去大足触摸石刻的温度，去陕西安塞感受黄土高坡铿锵的鼓声，去江南感受宋锦的魅力。在这些景致与风物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不随人流涌动，而是选择静止与坚守。他们用一生的时间修补岁月的丹青，守护大足石刻的文脉，守住黄土上的鼓声，复原濒临失传的织锦。他们是时代的守望者，也是文化根脉的守护者。今晚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默默对话的老人，他叫李云鹤，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馆员。敦煌留存有洞窟700多个，4万多平方米壁画，这些壁画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李云鹤，就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的交道。1956年，年轻的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想去新疆支援建设，却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留了下来。70年里，李云鹤修复了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多尊，从最初连修复材料都没有的门外汉，到开创空间平移、整体街区、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他在大漠敦煌更续守护，让千年文化瑰宝璀璨依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先生》，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修补时光的故事。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

0: 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1: 那从您开始，
0: 我考虑了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2: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0: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么巧，没有功效，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2: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0: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2: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1: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0: 隔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2: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2: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2: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

0: 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1: 作家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雕楼就该长成了那个东西雕楼，你没办法通过年纪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幺六幺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岁代壁画
0: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干掉着哭，不干掉着泪，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给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0: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国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巴渝群山之间，还藏着一座同样与时光对峙的石窟造像群——大足石刻。它是我国石窟寺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一辈子守护他的老人——郭湘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先生》，听郭湘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
1: 我说的，我这辈子总结起来都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2: 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3: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5代盛于2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1: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泥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3: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湘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湘颖的大半生。郭湘颖

0: 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莹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1: 我在正式调来前，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这些地方去。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啊？”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0: 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湘莹调令上的五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1: 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0: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1: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煮饭，后来打了3-4个井，开垦了大概有一亩多地嘛。好，我就开始种菜，我混地田再养我都会。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是用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0: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莹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1: 其实我们那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哪里有沁水了，哪里有崩塌了，是吗？每个星期我扫2次场了，一天没得事就去观察记录，特别是去写生。
0: 看久了，话多了，郭湘莹的好奇心也起来了。山上的条件有限，郭湘莹逃来逃去，只找到2本半书。
1: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川先生他写了一个《大觉时刻自留》。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他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2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觉时刻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它。
0: 就凭着这2本半，郭湘莹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4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莹却犯了难。
1: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就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刻画嘛。
0: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莹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1: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矮壁啊30，下面的地平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2: 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1: 灯，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一头，然后用这个纸粘一个心儿。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0: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2-3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10000尊造像，印在了郭湘莹20多米的画卷上。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2年后，郭湘莹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莹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 但他觉得这与让大族时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1: 我就跟书记

0: 我说你照顾我的样的福县长很好找，你照顾我们仁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哦，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那个哈了，
1: 啥
0: 啥，我们四川做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石刻不变质，我信得过我那石刻，我有前途。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石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2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
2: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龙门都还没申报，你大舅忙啥子嘛？第二个又没得钱，我心头啊都在想，如果大舅石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1: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
0: 如果是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的体现独特性。郭湘颖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1993年，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
1: 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颖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著作。6年之后，郭湘颖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0: 教控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5份，都是一个删一份。好，这都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5个单位吗？是1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1: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湘颖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0: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1个。好，我再跟他讲，这都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经历允许的时候，郭湘颖总要来山上看看。
0: 我来的时候，3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2、300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老热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组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和年轻人在一起，郭湘颖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她从不玩闹。
3: 如果说敦煌壁画和大足石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安塞腰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生活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的延和湾镇，年少时他就跟着父辈打腰鼓，16岁正式上台表演。 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他还通过进课堂的集中演示和表演，让古老的安塞腰鼓焕发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节目，一起去延安安塞，感受这位60多岁腰鼓手身上那股不灭的冲劲儿。
4: 刘延和和他的学生，
5: 好了，
6: 对你站起，你的手站起来，对。
1: 你们俩互相看，
2: 互相别使。
3: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曲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安塞地区，这种传统民间舞蹈形式在最初有着传递作战气息。

0: 一打就走了嘛，哎，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岩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腰高手，他从小跟在自己的秧歌队腰部队后面，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哎，你有时候在底下掏当山要打一下了嘛，哎，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开到什么时，开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还能背上鼓。
0: 过去也没有教练，秧歌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腰鼓，你看就看回来。
1: 16岁那年，刘岩河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 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腰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野合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背上腰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1986年，刘岩河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作为队长，他带领着8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
0: 那会儿他也就是动动下，也就是评审，说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说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进去了。当时三个人嘛，高兴得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上八个人。八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这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进去。
2: 接到了春晚的邀约，1987年，安塞腰鼓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鼓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鼓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
0: 那天瓢泼大雨，刘岩河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鼓的情景。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腰鼓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儿，表演腰鼓必须要有观众，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在慢慢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2: 蹦的啦啦，蹦的啦啦，蹦的啦啦，蹦蹦蹦。如今年过60的刘岩河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腰鼓，那股风劲儿就上来了。在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0: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耍点儿，你右手打耍点儿就少动作去了。你看，蹬哒蹬哒蹬哒哒蹬哒。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儿？左手打两个点儿，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在安塞，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 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刘岩河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常处的中派风格。
1: 北派是讲究的是。

0: 胳膊手上的动作大，男配的是讲究了腿巴腿上的动作多，竹配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竹配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男配的那么抬得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综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配，你按你的北配，你按你的周配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1: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八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2: 动
0: 不是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不要谁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
2: 走走走走走走。
1: 自从安在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0: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摇滚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了。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摇滚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练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嘛。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1: 刘延和对腰鼓未来发展的探索还在继续，他希望能够通过舞台让腰鼓这一传统文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焕发新的光。

0: 宋锦是一种成熟于宋代的织锦，因主要产地在苏州，所以也称苏州宋锦。宋锦质地柔软，色彩沉静，艳而不俗，古朴中透着雅致，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感。除了制作袍服衣料，宋锦还被大量用于书画装裱。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州最后一家宋锦厂关门了。钱小平曾在苏州丝绸研究所从事丝绸织物设计和丝绸工艺研究工作，看着宋锦被随意甩卖，他痛心不已。更让他焦急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传统宋锦织造技艺濒临失传。钱小平决定尝试恢复宋锦技艺。经过钱小平奔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寻访老艺人、老工匠，征集文物素材的不懈努力，他成功让宋锦技艺重现风华。2014年，各国领导人穿着宋锦织就的新中式华服亮相北京 APEC 峰会，这门传承千年的手艺再次让世人惊艳。如今钱小平已经80多岁了，仍在为宋锦忙碌着。他想让宋锦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千年宋锦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他是如何恢复宋锦技艺的？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吴家吴国》节目中王宁对他的访谈，听钱小平与宋锦的一生之缘。
1: 宋锦厂一下子没有了，关门了。我去一看，我真的伤心极了，我真的要眼泪堵出来，就嘛拿些这个松紧了乱七八糟待在地上，还有那些破的机器嘛也擦得一塌糊涂，也待了有几个人，他说我们在处理后事，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掉，我们这些人都解散掉了。
2: 这几个字儿是挺刺痛人的。
1: 那么我看得伤心得不得了，我就日日夜夜的想着这个松紧，跟我苏州的怀抱，我又在苏州，所以我觉得我有使命感，我有一种耐心的非常沉痛的我要抢救挖掘的这种使命感，我就去调查宋锦厂走失的这些人才，我原来有些认识的老师傅啊，科技制作人员，我去拜访他们，有些呢都是有些病在床上的，有些呢也都改行了，他们去卖什么大饼油条什么，就都改行了，不做宋锦了。我就自己慢慢无闻地带了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宋锦的花楼这只首先复原出来。每一个部分都有挑战的，因为每一个机器都不一样，那么制出来的滋味也都不一样，那么我要去分析古代的它的结构，这是最最难的挑战。那有了这个结构以后，我才能够分析出它的工艺，上级工艺，这个机器要算多少根筋，多少根外，这个线要多少，下面中片要多少，我才推出这个后面的一列。有的时候真的是废寝忘食的，我这个人
2: 顾不上吃饭，
1: 我这个人要钻进去，我一定要钻的，我觉得哎呀，这个理论到实际，实际到理论都能够相吻合。绸缎炼料厂这个地都是盐，盖子很潮湿，我整天在那个里面办公，有一天我的脚都浸在水里，他们说哎呀钱馆长你的水都在这，你都不知道，我还在工作，
2: 因为犯潮，
1: 犯潮
2: 是吧，潮气很重，
1: 再加上也老了，所以腰再过开刀，胆囊开刀，后来嘛，这个人工切盖，我的走路不能走，我这个切盖是换的。家训有一个，就是“利在一身者不谋之，利在国家者必谋之。”所以我也记了我们前世家族的家训。我说我一定要为国家做人工事情，我觉得人生我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丝绸的文化的特点，我就说它一个是精美，一个是就是高雅，一个是。技艺精湛
2: ，
1: 还有一个呢是，秀丽，柔软，都有。我们的丝绸有好多的，还有柔软的力量。
2: 在这个丝绸博物馆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就您写在这儿的这句话，做人做事竭尽全力就无遗憾。
1: 对，
2: 您是不是带着这种情感在做这个博物馆？
1: 是的，这个倒是真的是的。我下次我不仅仅是做博物馆，我觉得我从做人开始就要这样做。 一个人就是如果有这么大的才华的，如果没有高的品格，那个人也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也是不一定做得成功，有好多社会上的因素。
2: 是啊，
1: 但是我尽了努力，做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的。当时好多人都嘲笑我，钱小平口轻飘飘摆博物馆肯定摆不成功的，所以好多人没有跟着我摆博物馆，我招不到人愿意跟我志同道合的同事过来。然后大家
2: 这个竭尽全力，不仅仅是您自己的力量，
1: 对，
2: 你把当时能想的办法全想，
1: 想到了，
2: 能请到的人，能找到的帮助，您都得竭尽全力。
1: 对对对，如果竭尽全力还办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
2: 您当时看到这个汉代的织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1: 哎呀，我们说的汉代有这么美的织锦，很惊讶。
2: 它的这个纹饰包括图案有什么特点呢？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纹饰是特别特别好的，包括虎啊、豹啊、麒麟啊，虎部的一部分就是五星出东方的中国，所以我们就赋予了这一块五星出东方。
2: 它这几个字。五星出东方的中国，
1: 很清晰的，
2: 特别清晰、啊，
1: 特别清晰，用白色的丝写字的，有五个丝写。
2: 五重金锦什么意思？
1: 就是金像有五种不同的色彩，然后在上下变换交织，就是一重一重，比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一直到第五层。
2: 五层，在汉代就有这种技术了。
1: 就是这种技术，就是这个技术。
2: 哇，那这
1: 个技术就是原来没有公开，因为没有人记载。后来就是我们丝绸博物馆去现场分析，我把这个五种。金锦中三种金锦拍摄到五种金锦是怎么样的规律，我把它弄出这个结构来，是我把它弄出来的。
2: 所以过去大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您把这里边的秘密，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对，
1: 就看了
2: 它的技术，您给揭开了。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色彩是植物染料，没有植物染料跟矿物染料，不是现在的化学原料。
2: 那能，
1: 所以我们在复制的时候也开始用植物染料，开始植物染料我们的研究不怎么深入，就色出来两个月不到就颜色全退掉。后来我们重新去研究这个植物染料的怎么样能够把它牢固的固定下来、固执下来，我们再通过跟上海研究院一起研究，把我这个植物染料固定好，
2: 它就可以永久保持这种色彩。
1: 永久保持这个色彩，但是也不能有强光照耀的，也不能
2: 的。我觉得您看不够的感觉哈，
1: 您有没有看也喜欢？
2: 是看他们千百遍都不嫌多啊！
1: 这个整个景里面的松景是在典雅、在古朴、在这种淡雅的，就是不张扬的，因为他要求不张扬，一派各怀景。像松景的这个设计很平平，这个服装特别好。
2: 而这也是中国人的性格。在历史当中，万字纹代表了什么样的象征？
1: 代表了它是连绵不断、复柔外向的这种。APEC 的服装是内敛，要和谐，而且要竖纹的，不要有五颜六色的。所以呢，我就设计了一个外字的竖纹，全是外字纹，没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个外字纹就是后来年轻了，有加以创新了，但它基本上有外字纹，还有再加上外字纹的这个色块，红红绿色，再加上金银线，就是显得特别亮丽。这个外字纹是叫古典的、传统的，跟现代创新的，年轻人所喜欢的相结合。这个我很赞赏，这个很漂亮，
2: 这有点3D 的感觉。我怎么有点裸眼3D 的感觉？
1: 有点
2: ，
1: 这个
2: 是不是？
1: 这一块我倒特别赞赏。我说你们年轻人这一块创新的我很喜欢。如果我钱老师能够看到我培养的学生，我培养的这些年轻人能够这样真正的传下去，我很高兴。如果真正的将来在松景的文化能够深入的传播、深入的了解、学习、提高，那我们的松景在外的真正的发展下去。
2: 您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松景的高度上了，去做创新其实有一定风险，但是您能冲破这样的风险还继续做创新，其实给年轻人了很大的勇气。您也向年轻人学习吗？
1: 要学习的，做到老学到老吧，新的东西我都是接受的。我现在到80多岁了，我还在努力，还在奋斗。我还有无尽的要创造的好的知识，我要传下来。整个丝绸领域，我可以为国家再做一些事情。

0: 今天我们听了几位守护者的故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努力守护着文明的印记。这些守护者或许会老去，但他们所守护的文明将永远年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朗读姚珂。
1: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5年1月7日，前辈重镇遵义城门在夜色中被悄悄打开，进城的是一路转战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这是长征出发以来红军占领的第一座中型城市。十几天后，一场决定中国革命运动的会议将在这里召开，而打开这座转折之城大门的钥匙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已经铸成。它来自贵州两座不起眼的小城，一个叫黎平，一个叫侯场。从通道转兵甩脱湘西的罗网，到强渡乌江天险，再到智取遵义，30000多红军为什么能一步步从被动挨打转为主动进攻？黎平城里那场从白天开到深夜的争论到底改变了什么？侯场那场从1934年一直开到1935年的跨年会议又是怎样一个决定，悄然改变了红军的指挥权？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从黎平到侯场遵义会议的序章。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蒋介石早已判明红军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调集16个师在城部、绥宁、洪江、黔阳、泾县一线驻雕布网，张网以待。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西进贵州，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的支持，红军由此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但是要知道，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行军路线调整了，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并没有根本改变。我谷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只是被暂时搁置了。12月15日，红一军团击败黔军王家烈部，攻占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城。黎平东临湖南通道，南接广西三江，是连通湘、黔、贵三地的交通要冲。红军在这里获得了短暂的喘息，而到底往哪里走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正式的了断。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的翘街召开会议。翘街因街道地势两头高中间低，形似一根翘起的扁担而得名。会场就设在街上一间名叫胡荣顺的店铺里。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李德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到会，但托人把他的意见带了进来，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会议一开始，博古就代表他和李德发言，强调北进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是经共产国际同意的战略计划，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能越雷池一步，即便现在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博古说完，毛泽东接着发言， 他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设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形势指出，中央红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势必与敌重兵决战，这对疲惫以及减员严重的红军来说十分危险，必须放弃原定计划，转而向贵州西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和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先后发言，痛陈湘江战役失利的严重后果，批评左倾领导者不看变化了的情况，机械地执行原定计划。王稼祥甚至动了怒，与博古唇枪舌剑，争论起来毫不妥协。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最后经民主表决，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开宗明义。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自长征以来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决定还要求红军向贵州西北前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前敌部队，对蒋、湘、桂、朱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同时强调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鉴于内部仍有争论，中央同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这次会议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个决定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埋下了伏笔。会后，中央书记处立即把决定转发下去，要求各军团首长一直传达到师以上干部。周恩来把决定的译文拿给李德看，李德看后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疑。时任周恩来警卫员的范金彪后来回忆，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博古的意见虽然被会议否定，但他服从会议决定。得知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还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湘江一役，部队损失很大。为适应新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编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这一番整编精简了层级，甩掉了包袱，部队的机动能力明显增强。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命令，要求中央红军主力12月底占领剑河、台拱、施秉、黄平地区，同时令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常德地区积极活动，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动进攻，从两翼钳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这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举措，极大振奋了红军将士的精神，鼓舞了斗志。李一平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经贵州

红军陈静，后来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写过一段很动情的话。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猴场又名草堂，是黔北四大场镇之一，从这里往北不远就是天险乌江。部队正忙着准备渡江，博古李德却又旧案重提，不要过乌江，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东进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绕了一个多月，回湘西的主张又一次摆上了桌面，进与退需要再一次摊牌。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宋家湾商人宋泽生的宅子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列席，吴修权担任翻译。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再次肯定毛泽东北渡乌江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的意见，决定立刻抢渡乌江，占领遵义。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加强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全体指战员中间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情绪，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和偷安休息的情绪，同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站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来。根据这一精神，总政治部在1月1日当天就起草发出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从此红军对贵州白军开始了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攻势。猴场会议决定里还有一条看似程序性的规定，分量却极重，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等于明确军事决策必须置于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李德个人独断指挥的时代结束了。周恩来后来讲过一句分量很重的话，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为了迎接新年，鼓舞士气，12月31日22时，朱德总司令下令全军每人发元旦菜钱两角，以资慰劳。猴场会议一结束，强渡乌江的战斗就打响了。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水深流急暗陡，两岸悬崖绝壁，速成天险。负责乌江防线的黔军猴支弹部严密部守，猴支弹甚至夸口，红军远征疲惫，必难飞渡。担负先头任务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按照部署，红军兵分三路，分别抢占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三个渡口，红四团的方向正是江界河。1935年元旦中午，两人化妆到江边侦查，江面200多米宽，被两岸峭壁束缚的咆哮翻腾，渡船早已被敌军烧毁，连一只木桨、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没留下。当地老乡说，渡乌江要有大木船、大晴天，还要有熟悉水性的好船工。老乡说的这三个条件，红军一个都不占，怎么办？竹子成了唯一的材料，在群众帮助下，红四团扎制了60多个竹筏，竹筏前端还用火烤的翘起来，

减少水流阻力，当地的贫苦船工挺身而出，愿意为红军摆渡。耿彪从老乡那里还摸到一个重要情况，大渡口上游500米处有个老虎洞，敌军只设了一个排哨，防御薄弱。他和杨成武商定，佯攻大渡口要大张声势，主攻老虎洞要隐蔽迅速。这一预案报上去，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当即批准。大战之前，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受刘伯承委托，赶到红四团传达侯场会议精神，对大家说：“振作起来，红军有希望了。”他还专门交代耿彪、杨成武抓紧渡江准备，必须完成突破任务，否则红军就有背水一战的危险。谈到对面的前军，他转述了毛泽东的话，对王家烈的部队既要重视又要藐视。重视是因为敌人凭险据守，仗不好打；藐视是因为这些离不开烟枪的双枪兵根本就不禁打。1月2日上午，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7名水性好的战士首先求渡。当晚，18名勇士乘竹筏在江界和新渡口偷渡成功。3日9时，强渡全面开始。红军战士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乘竹筏冲向对岸。头天晚上偷渡过去的毛振华等人突然在岸上发起攻击，敌军顿时乱作一团。强渡成功，架桥又成了当务之急。工兵专家说，按国内外资料，流速超过每秒2米的河面不能架桥，何况这里没有架桥材料。耿彪把团里当过木匠、篾匠、铁匠的战士挑出来，同工兵专家、当地群众一起开会，研究出竹排浮桥的办法。水流太急，固定不住，就用竹筐装石头沉到江底卡住，硬是在狂涛骇浪上架起一座200米的浮桥。太阳快落山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桥边，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到1月6日，中央红军分3路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几十万追兵阻隔在乌江南岸。随军的《红星报》很快刊发通讯：“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此时的《红星报》主编正是邓小平。突破乌江，下一个目标就是遵义。1月4日，先期渡江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接受了夺取遵义的任务。红6团在深溪水歼灭前军一个营，从俘虏口中摸清了遵义的城防部署，决定智取。部队化妆成前军的溃兵，利用俘虏夜间炸城。1月7日凌晨，红军里应外合占领遵义。1月9日，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再度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亲自指挥部署了这次攻城。拿下遵义之后，红二师先头部队又乘胜向娄山关方向前进，驱逐守敌，相机占领桐梓。经过10余天征战，中央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广大地区。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2大名城，汉苗各族商旅云集，市面繁华，是红军长征以来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进城时，群众兴高采烈，鸣鞭炮欢迎，这是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中央军和黔军被挡在了乌江以东以南，红军在遵义获得了10多天的休整，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的大部分领导人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问题，这时已经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领导的条件，成熟了。回过头看，从通道到黎平，从侯场到遵义，这几次会议环环相扣。通道会议为转兵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把战略方向定在了黔北。侯场会议重申方针，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又把军事指挥权收归政治局领导。一路走，
一路争，一路纠正，正确的主张就是这样一步步成为全军的意志。今天黎平县城的俏街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胡荣顺店铺旧址前建起了黎平会议纪念馆，当地群众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黎平这根翘扁担挑起了红军长征的重担，红军一进黎平就看到了黎明，黎平因此被称为曙光之城。瓮安侯场，宋家湾的那栋老宅保存完好，与西侧新建的侯场会议纪念馆紧邻相连，默默讲述着那个跨年的夜晚。遵义城外一座始建于清咸丰年间的五孔石拱桥，当年见证了群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的场面。这座原名丰乐的桥后来被老百姓改叫迎红桥，而乌江之畔当年竹筏飞渡的渡口早已天堑变通途。九天之后，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大幕由此拉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作《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声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啊，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80年，刚从湖南省歌舞团调入北京广播学院团委担任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理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学校合唱团创作一首歌曲，参加当年的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刘天理找到了擅长诗歌创作的七八级文编系在校学生叶延斌，为歌曲写词。作为老三届学子，叶延斌深感对时间的珍惜，对知识的渴望。师生二人一拍即合，以校园里正抽枝生长的白杨树为意象，创作了一首《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1: 当时我是在学校当学生，广元这首歌现在还能传到这一点，它其中最后就是这个尾首，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哎，这种珍惜时光这种观念，作为当时来说是一个时代的脉搏。

0: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凭借清新的歌词、优美的旋律，一举拿下了1980年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创作类一等奖。1982年，北京举办首届合唱节，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在合唱节上首次公开演出了《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同一年，这首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获奖歌曲，向全国推荐。曾参与第一届北京合唱节，原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成员卢静说，这歌声里有一代人的青春。
1: 当时我们录完了之后，我就带着他出国了。我有一个同学是在国际广播电台，他知道我特别想念祖国，我说卢静你点首歌吧，我说我就想点年轻的白杨。后来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国外用那个短波收音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拿着它把那个天线揪起来。当听到那个国际广播电台呼号说，下面是卢静小姐点播的《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我眼泪唰就掉下来了。
0: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后来被确定为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并正式定名为《年轻的白杨》，几十年来一直传唱至今。一首《年轻的白杨》清新明快，昂扬向上，形象地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朝气蓬勃和求知若渴，更成为几代人难忘的青春。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宁、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三集。
1: 小吴，
2: 哎，
1: 下一批员外队员马上就要到了。
2: 哦，
1: 咱们的员外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要会甲了。
2: 哎呦，
1: 哎呀，两年了，就要见到我的妮儿了。
2: 哎呀，是啊，两年了。刚来的时候觉得时间咋这么长啊？现在这一晃两年过去了，嘿，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哎呀，小吴同志，你现在这个觉悟咋这高呢？
2: 嗯，
1: 前阵子不还归心似箭吗？不想那女朋友了？
2: 嗨，女朋友追了。
1: 啥？咋追了呢？哎呦呦呦呦，赶紧回国把姑娘给追回来啊。
3: 吴医生，护士长，紧急情况，一家工厂爆炸了，急救车马上就把伤员送到。
1: 哟，那我们得赶紧做准备。
4: 好，我去通知刘准。
5: 大家别慌，都不要害怕啊，一定会很快的好起来。护士，
6: 哎，
5: 这个病患呼之不应，赶快检查生命体征。
6: 好。
5: 二车病人送去拍颅脑 CT， 看是否颅内出血。
6: 好的，刘主任。
4: 血压85/40，病人休克了，快抢救。
6: 好。
4: 静脉通路，不行的扎骨静脉。
6: 是。
4: 去做毒液，准备肾上腺素、多巴胺，通知手术室。
6: 是。病患失血过多，赶紧联系血库，午夜准备。
7: 是。三车通知人麻醉医生，要尽快清创消毒去手术，术前准备加快。
5: 腹部严重外伤，生命体征稳定，送二号手术室。小孙，小孙。你去，动作要快。
7: 是。
1: 刘主任，一号手术室备台完毕，患者血气胸，血压还在掉。
5: 好，我马上来。
8: 麻醉完毕，消毒完毕，
5: 开始。
4: 刘主任，工厂的翻译说，病人来自艾滋高发区，工厂有一半人都是艾滋携带者。
5: 都冷静，做好防护就没问题。多戴一层手套，避免职业暴露，见戴就戴。
6: 好，我们戴。
5: 都戴好了吗？
6: 戴好了
8: ，刘主任。
5: 继续。
4: 伤口清理完毕，刘主任。
5: 啊，交给我吧。器械护士，大刀。
6: 大刀。
5: 缝扎止血，圆针5-0丝线。
6: 圆针5-0。
4: 刘医生，怎么了？
5: 没事，先止血。
4: 哎，等等，刘主任，你手套流血，肯定是刚才扎破了。
1: 什么？流血了？职业暴露？刘主任，
4: 穆姐，看一下病历，确认一下患者的艾滋抗体。
1: 好。
5: 吴医生，你们都别动。

0: 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术上，给我冲洗一下，换个手套，继续手术。
1: 刘主任，
0: 都愣着干嘛呀？这点革命友谊都没了，不愿意给我包扎，
2: 我来。
0: 没事，已经这样了，先把手术做完再说。都冷静啊！
3: 哎，我自己来的。
0: 好了，继续手术。
1: 是，继续手术。小吴，刘主任醒了吗？
2: 还没，还在屋里睡觉呢。
1: 哦，我给你们做了挡面条。刘主任一连抢救了十几个人，啥也没吃。
2: 护士长，病人的病历拿到了，是艾滋携带者。
1: 刘主任咋办？是不是得让刘主任做个血检？
2: 就算手术暴露感染了，现在是窗口期，也查不出来的。
1: 那可咋办呢？
2: 有一种艾滋阻断药，只要在窗口期用药，大概率就不会感染。可是我查过了，整个埃塞俄比亚都没有这种药。看来刘主任暂时回不了国了。
1: 啊！
4: 哎，
1: 刘主任醒了。
0: 我被饿醒的，虽然还想睡，肚子是真饿呀。
4: 咦，汤面条，哎，为啥不早点叫我呀？哎，
1: 刘主任，
2: 要是用阻断药就好了。可是这，
0: 哎，什么阻断药？嗯，这儿啊，连电都说停就停。你艾滋携带者又这么多，本来就缺医生药，哪来的阻断药？就算有，人家怎么给你啊？直升飞机飞到埃塞俄比亚上空给你空投啊！哎哎，我建议你们都尝尝，真香。
2: 刘主任，你想过后果没有？很有可能被感染，回不了国了。
0: 嗯，回国费劲儿，我就留这儿吧，挺好。我将来，哎，我就是河南驻埃塞俄比亚这个医疗队常驻的铁帽子主任。
1: 刘主任，你咋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0: 我不开玩笑。或者啊，小吴，你们别哭丧着脸啊，咱们呢是医生，实事求是，对不对？咱们是唯物主义者啊，窗口期只有20多天，都知道吧？非洲缺医少药，做个血检都费劲，这个阻断药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到达这里，索性就不要再为这个事儿烦恼了，好吗？该回国的回国，该出诊的出诊。嗯，可香了。

0: 第十批医疗队的同事们胜利结束援非任务回国了，我还留在非洲等待艾滋检测的结果。在漫长的等待煎熬中，我又来到父亲的墓碑前。爸，如果你面临我的处境，你会怎么办呢？
1: 阿比，
2: 哎，刘医生，你怎么来了？
1: 我去后院看看我父亲。
2: 刘医生，你是不是快要回中国了？
3: 中国医生每两年就会换一批，每次你们走的时候我都会哭的。
1: 这次你不会哭的，我不会那么快离开的。
3: 真的吗？你会待多久？
1: 反正比其他医生应该待得更久一些吧。哦，对了，我有些东西给你们。阿比，这是我让国内寄来的镇酒器材。

0: 这是教学图册。你不是还想教会更多的乡村医生中医针灸吗？以后我跟你一起，咱们培训更多的乡村医生。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呀，更适合非洲的医疗条件，可以治愈更多的人。
1: 太好了，附近村子乡村医生们一直都想学针灸手艺，现在刘医生还能给他们上课呢。
0: 阿比，以后啊，我不仅可以教你们这个外科常识，还可以和您一起教大家中医针灸。
1: 刘医生，你是外科医生，怎么也懂中医针灸啊？
0: 哎，这是跟我父亲学的呀。我父亲不是一直提倡中西医结合吗？
1: 我们这缺医少药，针灸推拿能解决不少常见的病，很有疗效。谢谢你，刘医生，还给我们带了这么多药。我们这里传染病过后，很多父母会失去了孩子，很多孩子也会失去了父母。喜怒啊，想帮助大家，但是可怜的孩子太多了，我们帮不过来。
0: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帮一个孩子就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何况你们帮了那么多呀，你们非常伟大。我在大使馆啊，认识中国商会的朋友，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开工厂，村里人呢也可以到中国工厂去做工，改善生活条件，健康也能得到保障。
1: 谢谢你，刘医生，你和你的父亲一样的，都是我们家和我们孙子的恩人。
0: 哎，你别老这么客气，我们是一家人啊。另外呢，我是医生，我做的还有我们做的都是应该的
1: 啊。那是你的父亲之前，我以为人这辈子就像山野一样的，饿死病死都很正常。后来刘大夫救下了我的命，我才有了现在的好生活。
0: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告诉过我，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1: 刘医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来非洲的中国医生都说刘大夫是非洲的白求恩，白求恩和刘大夫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啊？是这样，我们家呢有个传家宝，是白求恩大夫用过的止血钳，父亲曾经是白求恩大夫的助手，他们那时候啊更艰苦，经常在炮火里面给战士们做手术。我父亲这辈子呢一直就以白求恩大夫为自己的榜样，说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
1: 中国远非医生都是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好样的。
0: 我去看看我父亲。
1: 好。
0: 爸，我又来看您了。你看这个，阿比做的木雕，神情是不是很像您？您以前啊，就老爱皱着眉头，笑的时候都要皱着眉头。我小时候就爱用手指头把你那紧皱的眉头给它磨平。我现在啊，可能要和您一样，也回不去了。不想，想也没用。感染了呢，就认；没感染就是万幸。要是血检阳性，我就留在非洲陪你。怎么样？我留下来，也能帮助更多病人。您说是吧？
2: 妈，上车饺子，下车面。学谦刚从非洲回来，应该吃面条啊。你咋还包上饺子了？
3: 面条也有，饺子也包点。学谦啊，最爱吃我包的饺子，他都两年没吃上这口了。
4: 哎呦，是学谦回来了。
2: 妈，我来看妈。
4: 我来。
5: 阿姨，我们是刘学谦主任的同事。 啊，大娘，我是护士长，啊，姓穆，记得不？
3: 学谦呐，
5: 哦，刘主任啊，还留在非洲。
6: 啊，对，他可能暂时还回不来。
7: 哎，大娘，大娘，
8: 哎，妈怎么了？妈，
6: 我来急救，姐，你快叫救护车。
7: 好。
0: 因为滞留海外，母亲病倒了，我心急如焚。我知道，只有让母亲看到我好好的站在她面前，她才能心安。很幸运，我的血检结果是阴性，终于可以顺利回国了。离开家两年了，我多想第一时间见到亲人呢。怎么不认识了？
5: 学谦，
0: 妈怎么样？
5: 学谦，
0: 哎呦，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呀，行行行，
4: 妈睡着了，快进来，东西我拿。检查结果怎么样？
0: 啊，阳性。啊，我回来呢，跟你和妈告个别。
9: 阴性，阴性，阴性，阴性，阴性，哎，
4: 你吓死我了！
9: 我不是阴性，我回得来吗？
4: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我刚刚把妈从医院接回来，医生说她受了点惊吓，让静养。
0: 哎，当年爸就是没从非洲回来，同行的医生来家里带回来一骨灰盒，妈是真给吓怕了。
4: 你在非洲职业暴露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们？还是护士长跟我们说了，我们才知道的。
0: 哎呀，告诉你们能有什么用啊？听天由命的事儿，你们知道，也就是着急上火，还能干嘛？
4: 爸去援非就没能回来，要是你再有什么事儿，我跟妈可怎么办呀？
0: 你提前改嫁呗。哎，妈，
5: 姐姐，
0: 妈，
5: 你可回来？
0: 妈妈。你坐一说话，坐一说
5: 话。我的儿啊，
0: 哎呀，
5: 让我看看。
0: 别哭了，别哭了，妈。
5: 你吓死我了，我的儿啊！怕你回不来，怕你和你爸一样留在那儿啊。
0: 我不是好好回来了吗？妈，妈，妈，我给你看个东西。妈，你看，埃塞俄比亚总统颁发我的证书啊，表彰我，我给你念啊，这个叫为当地医疗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5: 你和你爸一样，都是好样的。
0: 妈，我这次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还带回来一个人。你把眼泪擦干净，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等等等等，我把我爸带回来了。
5: 啊，
0: 这是非洲木雕。
5: 这雕的是老柳。是的，是的。哎呦，真像，真像啊！
0: 是吧？
5: 没想到你把你爸带回来了。
0: 啊，妈，你仔细看，这个是50岁的老刘，你看这个，
5: 这得60，
0: 嗯，
5: 70了，
0: 73。
5: 哎，老刘要是还活着，

0: 今年可不就73了，这皱纹也多了，那头发也少了，这表情倒是笑的。在我心里啊，他一直就长得50岁的样。人会老啊，你说这怎么这么像啊？
1: 是啊，这可是高手雕的。
0: 真像你爸呀。这眼睛雕得多好啊，多传神啊，像是在看着我呢。
2: 是啊，老伴儿，我就是在天上看着你们呢。我在天上看到的东西可多呢。我看到咱家的毛头小子长大了，如今也是受人尊敬的柳大夫了。这下我就放心了。
0: 学谦呐，你说这雕像我放哪儿好啊？
3: 我觉得呢，写字台吧。
0: 不，得有个柜子，我得把这书柜腾出来放这儿，稳当踏实。
3: 听您的。我来、哎、那就这儿。
0: 往里点，我瞅瞅啊。好好，太好了。老刘，你这下真的回家了，咱们团圆了。
2: 真的回家了，团圆了。
4: 父亲虽然早已离开，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作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每一个生命都同样的珍贵。从1963年到现在，60多年来，3万多人次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诊治患者近3亿人，足迹遍布76个国家和地区。我的非洲朋友阿比的女儿希诺瓦，在中国医疗队的帮助下，也成为了一名中非友好医院的医生。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中非两国医生已经开始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国的远程医疗协作。
5: 谢谢吴医生，谢谢中国医生团队的远程诊断。
6: 希诺瓦，不客气，你们本地的医疗团队最熟悉病人病情，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实施最精准的医疗方案。
5: 谢谢。对了，吴医生，请您转告刘伯伯，刘凤年大夫的墓前修了一条路，我的父亲阿比一直陪着他的老朋友，希望你们有机会再来。
6: 好，希诺瓦，我会告诉刘主任的，下次会诊再见。
5: 再见。
4: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共同修建了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批批中国援外医生沿着这条路把跨越国界的人间大爱进行到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属同一个世界，我们医生就是要去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为人类同胞送去生的希望。虽然那些地方可能充满了病痛、饥饿、战争、威胁，但是白求恩大夫非去不可，我的父亲非去不可，我也非去不可。更多有责任感的中国医生正在奔赴世界上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救死扶伤，我们非去不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三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瑶、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婉莹。那么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的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最近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出现了惊险的安全事故，比赛进行当中赛道突发多车相撞，一辆赛车在撞击之后瞬间起火，车手被困在了高温燃烧的座舱里面。
1: 那么危急时刻哈，另一位参赛车手哈托格放弃了比赛，自发地完成了灭火救人的操作，成功地救出了被困车手。过程当中呢，赛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的响应。
0: 事后赛事方发布比赛事故情况声明，承认赛事保障存在不足，并表示将全面复盘赛事安全漏洞，整改应急处置流程。
1: 很多人都对哈托格放弃比赛救人的英勇举动表示了赞许。那哈托格呢，自己也表示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这样的举动呢不再被视作是英雄的壮举，而是所有人都能出于本能做出的反应。
0: 最近几年，各种汽车、摩托车、各种极限竞速赛事都在国内有所落地，赛事的数量呢在不断的增多，办赛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但是安全保障能力能不能一块跟得上，这是需要证实的问题。
1: 没错哈，那需要明确的是，车手自救互救不能掩盖办赛方的责任缺位。那本次事故呢，恰恰说明了部分赛事仍然存在着重流量、重热度、轻安全、轻保障的问题。
0: 赛车运动本身风险就很高，那更需要的呢是预判的机制、救援的体系，还有安全的预案。安全是所有赛事的底线和红线，任何赛事的热度、竞技的观赏性、它的商业价值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1: 唯有守住安全底线，规范办赛流程，赛事的产业才能够行稳致远。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五人遇难，总台记者一线直击抢险救灾工作最新进展。
1: 先吃有钱再富，高校食堂新学期贴出了通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的每一餐饭。
0: 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整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涉牌的违法行为，记者随警现场直击，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救援进展。救援人员

0: 在现场又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目前泥石流灾害已导致五人遇难，仍有七人失联。那么最新进展，连线正在遂川应急指挥部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最新救援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在遂川县应急指挥部的中心里面。那目前来说，对七名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今天救援指挥部整合了消防、武警、安南二局等12支专业队伍，173人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开展了攻坚救援。救援指挥部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为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搜救。今天大型机械已经全面进场了，那么机械设备开挖起我们的方体，对泥石流区域分多个作业面同时挖掘清理被埋房屋，去配合搜救力量逐点去搜寻。武警、消防、救援力量带着的生命探测仪以及搜救犬进行交替的探测搜救。那么据林坑村石下组组长介绍，经过前期排查比对，有一名失联人员位置指向附近，现场采取了机械化与人工搜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进。挖掘机先剥离表层的淤积的泥土以及杂物，作业人员去随即跟进取样深挖，那么徒手清理缝隙，还有生命探测仪也是对疑似空腔和防止的节点进行重点扫描，逐寸推进，不留盲区。失联人员的搜救以及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也在一体展开。刚刚去抢通的道路，经过我们的山体长流水的持续冲刷之后，也会存在着泥泞塌陷的风险。那么抢险队在拓宽路面的同时，开挖导流的沟渠，将山体渗水以及我们路面的金流啊，有序的去引导路基，防止路面继续软化塌陷。边坡雷达和侦测无人机也是待在全线的边坡巡替，来我们的进行巡视，做好了安全监测。那么此外，灾区防疫消杀工作呢，也是在全面进行，抢险救灾工作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截止到中午的12点，在我们的高平镇转移安置群众有3173人，其中集中安置的群众有1346人，主要安置在高平中学以及高平中心小学和上游县的5指峰乡。那么我这要聊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新学期伊始，不少高校纷纷上新了暖心举措来护航开学季。在安徽阜阳师范大学，一则先食后付的食堂通知走红了，不设门槛，不留痕迹，只用一个简单约定，就让经济暂时困难的学生也能够安心吃好每一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阜阳台记者帅玉豪的报道。
4: 中午时分的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食堂，学生们正有序排起长队购买午餐。食堂二楼共设置22个就餐窗口，划分出拉面、烤鸭饭、麻辣烫等9个特色菜品区域，菜品丰富，品类多样。大家注意到每个打饭窗口都贴了份通知，上面写着，同学，如果你目前正遇难关，可到此窗口先吃，待经济情况好转再付，我愿意替你父母照顾好你。学生费丽媛和江家浩说，看到这张通知感觉很温暖。
5: 觉得学校这个举动很贴心啊，就是对那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又很有帮助，也是对他们学业上一种支持吧。
6: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学校这种举措呢，不光是解决了我们吃饭的问题呢，更重要是有那种被校方尊重、被体谅的感觉，就是一下子感觉这个学校特别亲切，像家一样。
4: 这份帮扶举动源于阜阳师范大学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多年来的观察。学校现有师生2万余人，在日常服务中，工作人员注意到少数学生有时会因临时经济紧张、饭卡忘带或遗失而无法正常就餐。临近餐尾时段，偶尔能看到有同学来简单对付一餐。于是新学期学校创新推出

0: 只需在就餐时简单告知工作人员即可，后续待经济条件好转再补齐餐费。这样一来，既帮到了有困难的学生，也为偶尔忘带或丢失饭卡的同学化解了尴尬。阜阳师范大学后勤管理与基本建设处饮食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孟丽亚介绍，除了先食后付，学校还建立了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的联动机制。食堂一线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消费异常或就餐困难的学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同时根据学生诉求精准优化餐饮服务，推出了10至15元的平价轻食餐，并常态化保留半份菜、1元平价菜、免费续饭、自助小菜等贴心选项。
1: 都是离家在外求学的孩子，父母呢不在身边，难免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做这件事就是一个出发点，让孩子们吃上一顿热乎饭，体体面面的吃饭。就算有同学暂时补不上，就当是我们给学子的一份心意。
2: 生活当中啊，肯定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甚至会觉得这两种车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呢，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呢是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呢还需要考取驾照。
3: 中国之声今年6月曾经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2: 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那么哪些违法行为成为整治的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5: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6: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5: 电动车？
6: 啊，
5: 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6: 没有。
5: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那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6: 没有。
4: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7: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5: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7: 这不是，
5: 买的二手的。
7: 对对对，
5: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7: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5: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您知道二手买的也需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7: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4: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5: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4: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5: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4: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5: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4: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

0: 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1: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0: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吴一凡介绍，
2: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5: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6: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的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5: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少的分析。
6: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
7: 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5: 傅前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6: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 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

0: 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0: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六七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闲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被下游的整车企业拖欠账款，是长期困扰不少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难题。这个资金流转上的堵点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汽车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奔跑的今天，这份账期新规如何刹住内卷式竞争，让账款流转更顺畅，产业生态更健康？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 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7: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6: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8: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6: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7: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6: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7: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4: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呢针对性地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鼓励汽车企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之内完成。
5: 此外，通知还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做了哪些特别的设计呢？我们继续来听。
6: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9: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七月底、一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6: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8: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溢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6: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8: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我是婉莹，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六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什么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该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4: 以案说法，利用技术手段让 AI 模型越狱后造黄牟利，法院判定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3: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 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

0: 约谈警示。
1: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当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但是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如何加强相关的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2: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浸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3: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2: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4: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2: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5: 食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个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2: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6: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不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这些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2: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6: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2: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6: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

0: 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曾经是某游戏公司程序员的郑某组建研发团队，通过改写系统提示词，实现人工智能模型越狱，设定角色卡诱导对话场景等方式，为用户输出淫秽内容提供技术条件。
3: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称，淫秽内容呢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意在为开发者开脱责任。那么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该算是谁制作的？此案的判决又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的行为划定了怎样的司法边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大厂的员工，在 AI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也曾赴国外进行深造。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介绍，
5: 有了想法以后呢，郑某就邀请了同事谢某，还有在网上认识的严某等六人，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以后，2025年1月，他们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了，还接入了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收取费用。
4: 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5: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4: 2025年7月，公安民警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两个月，将郑某等六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孙玉平说，
5: 这个 AI 模型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静态图片3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4: 郑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模型算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安排等方式在淫秽物品中予以表现的行为。传统语境下，制作往往体现为人工创作、编辑等直接行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又该如何认定？主审此案的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张林分析，
6: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呢，本身都自带内容安全过滤功能，主要啊是为了拦截各类不良违法信息，它本身不是犯罪的工具。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使用提示词工程，通过反复编写、修改系统提示词、设置角色卡、搭建对话场景等方法，突破了 AI 模型原有的伦理和安全防护限制，让用户呢在使用时能自动生成各类淫秽内容，把 AI 模型从一种通用工具训练成了一款专门输出淫秽物品的犯罪工具。
4: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法院对此如何认定？
6: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啊，通过技术手段突破 AI 模型算法的伦理和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应当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
4: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 AI 技术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等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这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既暴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刑事法律红线。朱章林强调，
6: 技术中立也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的安全机制，搭建便于产出淫秽内容的技术环境，对违法内容的生成呢，具备实质性的控制力。虽然这个内容是应用户的要求生成的，但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4: 法官强调， AI 具有一键生成、批量产出的技术特性，数量极易呈指数级增长，司法裁判不能机械套用传统标准。朱章林说，
6: 那么针对使用 AI 模型生成淫秽物品的犯罪呢，我们要结合传播范围、扩散风险、实际危害进行综合评价，区分是批量生成的还是按需生成的，公开传播还是一对一交流，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海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呢，也要对因技术特性导致的数量虚高部分进行合理调整，让案件的量刑精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形态。
4: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科技伦理，主动履行内容安全管理义务。
7: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4: 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在全国开展，重点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金融科普，全方位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
3: 当下呢，随着孩子们使用手机、平板的频率和时长的增加，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也越来越频发了。不法分子利用追星、退款、征信焦虑等心理设局，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那么当新型的金融诈骗盯上了孩子，家庭的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开启视频，对着妈妈手机。
9: 这样可以吗？
8: 点开这个银行 APP。 能登录吗？
9: 能。
8: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9: 怎么还要转账啊？
8: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10: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两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11: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两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10: 银行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 王小华介绍，
11: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

0: 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2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1: 本案套路核心拆解，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小华提示，
0: 家长往往对自家孩子不设防，犯罪分子却可能通过孩子来盗取你的资金。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1: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银行专家梳理出3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0: 结合这个案例，给家长朋友们提示3点：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1: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这些年技术的进步让诈骗分子的手段在不断的翻新，时常让人防不胜防。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近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
4: 那这是一个随时能问、随手可查的防诈骗 AI 智能助手。当我们遇到可疑的情况的时候呢，拿起手机跟他聊一聊，立刻就能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而且还能提供帮助建议。那么面对诈骗陷阱， AI 智能体是如何做到火眼金睛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6: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5: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6: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5: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7: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来，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来，
8: 对
7: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
8: 安
7: 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5: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6: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晚迎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明确，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减少蓝光给青少年眼部带来的潜在伤害。蓝光对孩子的视力有哪些危害？日常读写场景里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此外，北京一市民近日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疑似腹足类化石，化石的形成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不经意间就会发现藏着化石的石材？它们的科研价值有多大？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北京一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了5亿多年前寒武纪时期的腹足类化石，引发了不少关注。随后，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在遛弯逛街时发现化石的经历，比如西单大悦城地下2层的地砖上能够找到类似海螺的螺旋足迹。国家大剧院地下2层的地砖上呢，也有类似珊瑚和贝壳的印记。那么化石的形成都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这么多藏着化石的石材？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的介绍。
2: 您平时有没有在身边的某些地方见过这种化石呢？像是建筑石材里藏着化石这样的事件算是罕见吗？
3: 啊，有见过。其实这个呢倒也不算特别的难见到。那在我们国内呢，我去过有一些著名的一些旅游景点，有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这个张家界，它的很多这个步道台阶上面就有很多我们说古生代的角石类的化石。国内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贵州贵阳的机场，它的洗手间的一些台面上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角石啊、菊石类的一些化石。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一个情况。
2: 化石的形成一般需要什么条件呢？
3: 化石的形成呢其实是十分苛刻的，无论是动物和植物，当它比如说死亡，或者说呢比如说像植物它可能还没有死亡，可能突然就比如说像树叶飘下来等等等等，它一定形成的时候呢需要有特殊的埋藏条件。也就是说呢，掉下来之后，无论是这个动物的尸体还是这个植物的这个身体部位，它不能够被其他动物基本都吃掉，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呢，首先它在埋藏的时候就要基本呢算是比较完整的被这个泥沙掩埋，这个掩埋的过程里面可能也需要比较快速，然后在掩埋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可能也相对而言需要比较少的这种细菌的分解的情况，促使它呢相对更完整的能够进入更深的一些埋藏的条件。那接下来呢，如果它要在有机会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地质运动的过程中它被埋到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结构之中，然后在高温高压的一些情况下，使得它其中原本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动物的骨骼、牙齿中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最后被替换成了矿物质相关的成分。那对于植物也一样，植物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它的一些印痕可能有机会被替换成其他的矿质元素的一些成分，最终呢使我们能够看到化石。所以它一定是经历了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以及特别苛刻的一些条件。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化石在地球历史上有这么多的生命，它埋藏的地层还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被我们人类接触到。也就是说呢，很多化石呢它能够被人类发现，是因为它已经露在地表了，它曾经埋藏到很深的地层，但是在地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地层可能又被推挤，最终呢出现在靠近地表或者就地表附近，使得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它，然后再能够研究它。所以可以想象，其实在更深的很多的地层之中，其实埋藏着更多的化石，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能够找到它。
2: 既然化石的形成条件这么的苛刻，那为什么在景区的假山或者是商场酒店的地砖里还会藏着几亿年前的化石呢？
3: 按照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其实化石呢我们也是分级别的，简单来分就是国家 重点保护的化石，以及我们说叫一般化石，大家在博物馆中能看到的这种恐龙化石，那它一定是属于我们叫做重点化石，可能已经被用作这个地砖，用作这个平台来施工，变成石材的这些化石呢，就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叫非重点的这个一般化石。那对于这些一般化石呢，其实在它最早被开采的那个地点，假设这个地方呢，它这个一般化石的这个量，比如说某一个贝类、某一个这个角石、菊石，它可能是特别大规模的，也会被我们国家呢勘探之后，把它认定为这个重点化石群，也会进行一定的保护和开采研究。但是呢，假设这个地方的化石呢比较零散，或者说相对而言的话，它在种类上面也不是有特别的这个地方，那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的话，研究的点也比较少，就可能不会把它当做一个重点化石来进行管理，也就有机会流入到普通的这个市场，包括呢我们说呢进入这个建材市场，最终变成石材来进行装修，这个倒是正常现象。
0: 石头上的纹路有些是真化石，有些只是普通的花纹，普通人该怎么去分辨呢？如果说遇到了疑似化石，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2: 我们普通人可能不太好分辨哪些是真的化石，哪些其实就是这个石头上普通的花纹。那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教我们一下，让我们能够简单的判断出来呢？
3: 对于公众而言，大家可能很容易会把一些石头上的一些纹路误以为它是化石。其实呢，注意观察一下结构还是比较好分辨的。常见的菊石啊、角石啊，包括如果能够看清楚它的一些结构的，比如说像一些昆虫等无脊椎动物，只要能够很明确的反映它的一些身体的结构，那我们其实是能够判断出它是化石的。除此之外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化石模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化石，纹路可能看起来跟化石很像。如果说呢，缺乏一种对于化石形成的这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大家可能就会误以为，哎，这些是不是就是化石啊？但是它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会使用石膏，会使用其他材料，它在材料上面其实跟真正的这个石头有很大的差别。仔细观察或者对化石有一定了解的话，还是比较难以以假乱真的。那如果我们是在户外，比如说有些大型的，或者说呢只是动物生前的一些身体结构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大型的一些恐龙的一个脚印，或者说呢恐龙的身上的这个某根骨头它形成的化石，那其实这个时候它可能就跟其他的石头看起来很像，或者说呢像足迹脚印这样的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一定的判断的这样的一些思路的话，如果觉得这个值得怀疑，最正确的一个手段其实可能是去联系当地由他们来进行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勘探检查，去判断这到底是不是值得去研究和挖掘的这种特别珍贵的大型的这种化石。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分不同的这种情况来看。
2: 如果我们发现了疑似化石，应该怎么做呢？
3: 从化石的保护的管理的这个角度，古生物化石属于国家所有，个人不应该啊，即使是在野外你捡到的，就把它自己带回去。但是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重点化石呢，我们会有从这个报备、开采、研究，它有很多的一些程序。那如果是非重点化石，比如说这些一般的，在遵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流入市场的。那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我们首先呢可能也并不知道遇到的这个算是重点化石还是普通化石，所以呢我们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的话，还是应该去联系当地的相应的部门，然后由他们来进行判断。
0: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每天在校七八个小时的读写时光里，教室光环境的健康度直接关系着视力发育。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2025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这也是我国时隔15年再次修订这一标准，首次将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频闪波动深度、闪变指数纳入教室照明的硬性管控范畴，明确要求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同时新增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长、书写板照明调节装置等多项关键指标，推动校园照明从基础的看得清向看得舒适、看得健康全面升级。校园光环境的迭代升级再次让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成为公众的焦点。根据国家疾控局刚刚在开学季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实现十四五时期连续五年下降。但儿童青少年近视早发高发度数深的整体压力依然不小，从教室的顶灯到书桌的台灯，从课堂书写到居家学习，光环境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悄悄影响着孩子的视力发育。那么长期处于不合格的光环境中，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哪些不可逆的长期损伤？日常读写过程里还有哪些极易被家长和孩子忽略的伤眼细节呢？科学防控近视真正要守住的核心原则又有哪些？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和大家一同来聚焦青少年的视力保护。田医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新国标重点把频闪和蓝光纳入了硬性管控，那从眼科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光线问题具体会对孩子的眼部发育、视力状态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频闪和蓝光呢，我们是两个名词，所以呢我们也要把它分开来讲，也就是要把造成我们这种视觉不舒适啊，或者是呢有一些前期的临床实验证据证明了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眼部不适、视网膜损伤这种病变的这种原因呢，给它拆分开来去分析。其实频闪本质上呢是光输出的随着时间快速波动，让低频或者是这种较明显的这种光的波动啊，有些小朋友呢虽然在主观上看不到灯在闪，但是在视觉系统上呢它还是需要不断适应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呀像眼部的这种疲劳、眼胀、头痛，或者是注意力下降，可能有部分敏感的人群呢也可能会表现的会更明显。所以在新版的这个标准当中呢，我们不再只是说呀就是有无明显的频闪，而是引入了一些相应的这种频闪的这些指数，然后呢进行它一个量化的一个分析。所以呢这是我们频闪呢，然后呢它对于我们眼部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并不是说它非常那个，就是所有的这个频闪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阈值标准的，达不到这种阈值标准的呢它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影响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蓝光。
0: 对，
1: 蓝光呢我们也可以经常被误解吧，说蓝光呢它是一种所有的蓝光都是有害的，其实呢蓝光呢也是可见光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呢只要是有蓝光就是有害的，而是呢对于达到一定的这种蓝光的阈值有引起眼部一些不适或者病变的这种状态呢它才是有损害的。对于其他的一些蓝光或者是照射时间没有那么长或者阈值没有那么没有达到那种风险阈值的这些蓝光呢， 它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它

0: 抑过掉的。
1: 嗯，
0: 所以呢，它也不是说，一定有频闪或者是有蓝光，它就会造成我们这种脸部的不适或者损伤。
1: 嗯，
0: 其实在原先呢，也有相关的这种临床研究呢，他关注的是，比如说600多的成年人，他用防蓝光的眼镜对这种短期的电脑的视疲劳，他看看他有没有明显的这种改善。
1: 嗯，
0: 其实呢，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就是戴没戴防蓝光眼镜对于蓝光短期应用能有很好的这种改善的这种效果。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频闪和蓝光呢，它是要达到一定的阈值才有可能损伤。
1: 对，我们要要重视频闪和蓝光，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担忧啊。
0: 对，
1: 是，那现在不少教室呢还存在着自然采光不足、多媒体屏幕和环境光的反差大的问题啊。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负担？会不会直接加快近视的发展？
0: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环境呢，首先呢带来的是这种视觉的疲劳的负担，而不是简单的呢是说他是不是可以把近视啊，然后这种就是那个照出来或者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教室的自然光不足，然后桌面的这种照度呢也不够，然后小朋友呢为了看清呢我们这种比较细小的字吧，他往往呢会更加专注的近距离的去注视，所以呢也就是这种不自觉的就低头离着书本更近。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并不是这种光线最主要的引起的这种近视的这种变化呀，或者是频道的变化，它反而呢有可能是这种，光线导致的这种不明亮引起的我们这种体位的变化，增加了近距离用眼而导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多媒体的屏幕呢，它很亮，但是周围的环境呢却很暗，
1: 对。
0: 所以呢，眼睛呢要不断的在这种明暗之间呢进行切换，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看黑板，有的时候要看课本，所以也会产生的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亮度的适应或眩光的问题。所以长期呢下来呢，它也可能会导致这种眼部的不适啊、视疲劳、干涩，这种视物模糊或者这种引起的，甚至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头痛的这种感觉。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呢，它有可能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1: 是，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学校在实际的教学环境当中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扰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就很关注这个新国标的具体情况了。符合新版国标的教师的照明，核心要达到几个关键的指标呢？达标之后，对于延缓孩子近视的进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0: 我们在关注新国标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技法吧。一般的话呢，我们因为它很多有很多晦涩的这种还有专业性的这种术语，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这种赘述了。你就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如果桌面的这个够亮且均匀就是比较不错的。一般呢我们平均的这种照度呢要至少要达到300多赫兹，而且均匀度呢要至少到0.7。其次呢，比如说我们书写板这种平面呢，它的平均照度呢要达到500多赫兹，然后均匀度呢也至少要到0.8。同时呢，眩光呢我们也要控制它的这个强度，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眩光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我们 UJR 不大于19，还有色温呢，一般建议呢我们在3300到5300这个状态之间。检测指数呢，比如说 RA 我们小于80，像 LED 的 R9 呢要大于0。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蓝光，一般的蓝光的危险呢，它是也是有级别进行划分的，所以呢，就是级别呢我们要控制在 RG0 这个状态。同时呢，还有呢，像比如说我们短期的频闪指数，或者是频闪可视度这些指标呢，我们都是最好不要大于1。同时呢，要满足 LED 的这种波动深度的要求，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几个关键指标。但是呢，这种指标和照明啊，虽然它是有一定的标准，但它也不是这种孤立的。比如说我们的新标准呢，是要求呢自然采光的均匀度呢不低于0.5， 所以呢，而且呢，我们这种普通的教室啊，然后就冬至日吧，就被满窗的日照呢，也不少于2个小时，啊，同时呢，外窗玻璃呢，可见呢，光透射比呢，也不低于0.4，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它还是需要关注我们综合的这种指数的。
1: 是，
0: 同时呢，
1: 对，您继续，哎，
0: 同时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对延缓地质进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呢，并没有这种高质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呢，给出呢我们一个固定的百分比，比如说我做到这样了，我就能达到多少；做不到，我就达不到多少。但是呢，这种标准达标的这种核心价值呢，还是它会能够建立呢我们这种合格的这种学习世界环境，同时呢减少这种眩光呀。这种频闪呀带来的这种视觉负担，从而呢也减少了孩子呢，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不清、凑近看，或者这种黑板，或者是投屏和周边的这种光亮度差异比较大，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会相对来说呢，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起到呢一定的一个作用。
1: 对，您刚才提到了新版国标里边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参数哈，我想这个在学校的相关采购方面哈，他们会做一个相对来讲更专业的一个参考。但是呢，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想给孩子照着这个标准去选用这个台灯，相关的参数就看起来非常专业了哈。这套教室的照明的标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照搬过来？家庭用灯和教室照明的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好的，其实不建议那个，首先要给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不建议家长把教室的这个标准呢原封不动的去搬到这个家庭，因为其实两个场景呢还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用的这种时间和解决的问题呢也是不一样的。教室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它同时呢要保证呢几十个小朋友呢它不同座位的这个照度均匀度，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眩光呀。这些呢都需要有一个均匀的控制，而家庭的学习呢，它是一个很局部的一个读写场景，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那就是书桌，或者是一个小屋子，稍微大的呢也是大一点的屋子，所以呢，它更重要的呢还是看书桌的这个照明的强度，还有这个房间的背景的这个照明度，它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均匀的、舒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对于家庭来说呢，我们一般呢就是，不要只开一盏很亮的台灯，我们可以把那个整个房间的，把整个房间的灯呢就关得很暗，这样呢是对比差异还是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一般呢是要在比如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家庭用呢也大部分是晚上用灯，跟我们在学校呢白天用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在晚上在写作业的时候呢，台灯呢应该保留呢适当的这种房间的背景光，从而呢减少呢我们这种书桌的桌面和周围环境啊过大的这种明暗反差。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桌面呢也有足够的亮度，而且呢要均匀。其实，在我们近视防控指南，无论是24年版还是26年版的，都提出了，就是桌面的这种平均照度呢，应该是高于300多赫兹的。再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些眩光呀、频闪呀、蓝光呀。虽然呢，它们在短时间呢不会引起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说它照射的时间足够长，或者是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还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眼部不适啊或疲劳的这种影响，从而间接的引起我们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呢这些相关的一些指标。同时呢，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认证，至少呢，它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符合一些相应的标准，然后我们才进行这种灯光的选择吧，
1: 是，
0: 是不是？
1: 您提到选购产品哈，我记得前两年挺火爆那个大路灯啊，看着确实挺气派的哈。那我这两年好像热度有点降低了，我不知道它对于我们保护视力来讲到底有没有作用。
0: 其实大路灯呢，在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背景光呢和我们的这种照的这个光呢，不要差别太大。但大路灯呢，它是有上下光源的，它有一个上发光的光源，所以呢，就是形成了一个背景光。 它这种大面积的上下厨房呢，它能够提高呢我们的基础的这种照度，同时呢它也确实可以让房间呢更亮呢更均匀，减少了这种台灯啊或者是背景光之间的这种强烈反差，所以这是它比较合适的地方。但是它能不能防空近视的发展呢，目前呢还是缺乏了相应的一种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所以目前呢有很多的临床的在关注这个点。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在光对于我们整个的近视防控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而且现在的大雾灯呢，它有的呢也在里边呢加入了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光源，像比如红光，这些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确实一定量的红光呢，它确实也可能会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控制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雾灯呢它是对于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还是比较友好的，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减少这种亮度的这种差异，但是有一些呢能够增加了这种比如全光谱或者是红光的灯珠的这种呢，它也有一定的相应的这种防护效果。但是真正的循证医学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种临床研究。
1: 是，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哈？就是因为我们普通家庭可能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判断一下咱们家里现有的这些灯光有没有频闪，有没有蓝光超标这些问题呢？
0: 你像那个我们比如说频闪这方面吧，我们比较常用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用手机，可以试一试，就是打开手机的这种慢动作或者是高帧率的这种视频，我们对准啊这个灯照亮的这个白墙或者白纸或者灯的，最近就看灯的本身，如果出现这种明显的滚动的这个条纹或者明暗带，那个提示呢可能存在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光调制，可能它就是这种频闪就比较明显。但是呢，如果你拍不到这种条纹呢，也不一定能证明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频闪的参数达标。那只不过呢，就是它可能没在你这个拍摄的这个阈值范围之内。因为手机的这个快门啊、帧率啊，它可能也会对这种互相影响。这就是说，手机呢算是一个检测频闪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原先的这个。老的电视呢它会有这种蓝白的条纹，就跟水波纹一样的，其实就是那个频闪的一个表现。在蓝光这方面呢，我们确实是不能用肉眼去判断的，因为呢无论这个灯看起来是白的还是这种暖色的冷的，它其实并不代表呢这种蓝光的这种表现，而且呢灯看起来偏黄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对于蓝光的这种识别呢，可能呢我们还是得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或者呢就是我们有那种蓝光的可以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蓝光的滤过的那种小的镜片。因为有的蓝光呢你照它能够明显的会看到呢桌面上有一些蓝色的表现，如果放着镜片的那种蓝色的就会被截断掉。这种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的。其他的这种专门检测这种单色光的，可能还得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设备。
1: 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教室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我们在家里啊书桌上台灯的学习环境，在校园和家庭里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光环境的细节，也会悄悄影响孩子们的视力呢？
0: 也确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种反光的，这个状况吧。因为光呢，比如说如果打得够亮，但是如果桌面呢是这种高光材质的，就是或者是这种书面的，比如说我们那种硬板的书面，它也可能会看到的呢，就是这种很亮的这种光，它会形成这种反光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甚至会形成这种炫光的。这种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是一种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这种光的一个影响。 第二呢，就是这种遮阳和采光的方向。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自然光很好，但是呢，这种直射的阳光呢，放到桌面上或屏幕上呢，也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亮暗的差。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把窗帘啊，把那个这个光呢，进行相应的这个遮掉。同时呢，也可以选择呢它入射的这个角度。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屏幕光和环境光的，这种匹配度上，也是要有一些，我们可能经常会忽略到的。比如说，如果两个差别比较大，就像我们经常用那个就是平板电脑啊，或者是我们做那个现在很多课件都是用那个就是采光屏，然后去进行演示的。如果它的周边的这个光，这个明显差别比较大，它就这样的话呢，也可能会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这种不适度呢，刚方面提到了，这种反差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几个点上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台灯啊，或者是这种主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光环境吧。
1: 是，打造一个合理的光环境，确实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哈。同时呢，影响我们眼部健康、我们视力的相关的因素也不止光环境一个哈。大家也可能关注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同样坐在一间教室里边，有的孩子近视早啊，进展快；有的孩子呢，视力一直很好。那光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用眼习惯比起来，哪一个对近视的影响更大一点？遗传因素在里边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呢，主要的因素呢还是两个，一个呢是遗传，这种遗传因素，由我们所谓的遗传易感性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近距离用眼，这种就是生活习惯和环境来决定的。那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公认的近视发生和发展主要的两个遗传因素。所以光源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其实是我们主要辅助的，一些可能引起的一些原因，它不是最绝对的。主要的两个原因呢，还是你父母是不是近视，或者是不是高度近视，这种的小朋友呢，他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或近视发展的更快。第二一个的话呢，就还是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近距离用眼比较多。或者呢，就是长时间的看电脑、手机的应用，这些呢都是，我们容易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核心因素。所以光呢，反倒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弱的因素，因为呢，对这方面的这种循证医学的研究呢，也不是特别多。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关注到了呢，就是。虽然太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呢，我们目前的室内的这个照明对近视有影响，但它不是最核心的两个主要因素。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聊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隐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教室照明新国标，为孩子的校园视力健康筑牢了第一道防线。但是影响青少年视力的因素远不止灯光，日常读写里的不良习惯、电子屏使用的误区、家庭护眼的认知偏差，都可能在无形中推动视力的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光环境延伸开，聊聊日常用眼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田医生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哎，除了灯光不合格，日常读写当中啊，还有哪些常见的伤眼习惯对视力的危害，甚至比不合格的灯光要更大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遗传因素啊和环境因素是我们主要近视发生发展的主要两个因素。然后呢，遗传因素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呢是环境因素。其实近距离用眼还是最主要的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因素之一。第二呢，就是连续的长时间的用眼，所以呢，在距离上、长时间应用还有总时长上，我们其实对于近视的环境因素它是主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常的近视来说呢，如果经常歪头看书，或者趴在桌子上看书，或者躺着看手机、电脑啊，看书啊，这些呢都是，不好的这种姿势，还有近距离用眼的这种方式，会引起这种近视发生发展会比较多的。
1: 对。
0: 另外一个的话呢，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还有呢，就是在，走路啊，或者是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书啊、看手机啊，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去看这种近距离的，而且呢场景不稳定，容易波动，他对于这种就是小字儿啊或者视频啊就更专注，从而引起这种姿势的不正确，从而呢而且呢这种晃动的这种屏幕的感觉呢也会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呢它也是我们近视发生发展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对。现在呢还有孩子呢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一些电子屏幕哈、这个也有的时候也确实避免不了，用平板啊、电脑上网课、写作业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亮度、色温怎么调整才能相对来讲对我们的视力损伤的小一点？电子屏本身的蓝光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0: 确实我们现在用电子屏啊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它现在目前我们对电子屏关注呢也不能是一个固定一个亮度的数值，还主要还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它要与我们周围的环境呢尽量去匹配。所以我们手机呢有的时候它也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呢来调整它自己的一个亮度的。所以呢首先呢就不要离开，这个的话呢不要呢就是手机啊或电子屏和周围的环境差别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关灯来看手机，这种呢对眼睛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呢我们看电脑呢还是建议要保持50厘米以上的距离，或者更远一点的。看手机呢至少能达到呢我们33厘米以上，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那个距离。字体呢调大一些，我们可能这种眼睛的这种调节力就用的小一些，从而呢引起的这种疲劳感呢就会差一些。同时呢色温呢我们也是建议呢能够调的暖一些会更好，尤其是呢晚上临睡前，这种呢也可以减少的这种 过强的冷却的这种色温的这种刺激，也有利于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睡眠的节律啊，因为现在我们在讲睡眠的节律。虽然呢，它不是这种及时防控的核心措施，但是呢，它也是能够缓解我们视疲劳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负荷或者这种负担能够减轻。第三一个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种蓝光的危害，其实呢，我。

0: 我们电子屏释放到眼睛的蓝光的这个剂量呢，还是远低于我们户外的这种日光的。所以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种临床证据证实了呢，就是短期的应用这种电子屏，它还不至于引起呢我们眼部呢对蓝光呢造成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我们不是长时间的，就是观看这种质量不合格的这种蓝光特别多的这种屏幕，一般呢不会引起呢对我们眼部的一个过多的一个损伤。
1: 现在随着这个审美的发展哈，我发现很多家庭里边已经很难找到原来那种大白光的灯光了哈。不少家庭他选择了柔和的黄光或者是暖白光，而且呢有时候会刻意使房间的部分区域的光线比较弱，然后来实现某一种层次感啊，看起来也比较温馨啊。那比起原来那种一进屋就亮堂堂的感觉，现在的这种灯光效果对我们的眼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吗？孩子房间的灯光设计是不是还要以亮度为核心呢？
0: 其实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因为我们现在呢，确实用的光呢，它，变得呢，相对于白光呢更多一些，因为 LED 光源呢用的比较多一些，而我们原先呢用的那种钨丝的那种灯呢，它是发出的有一些偏昏暗的这种黄光。这两个的话呢，到底呢是哪个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哪个呢对近视防护更好一些呢？我们其实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也有研究发现呢，那种钨丝的灯光呢，它可能里边呢含有一定的红光的成分更多一些，所以呢，它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呢有一定的这种变化的这种效果。但这些呢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小朋友的房间呢，说起来呢，不是越亮越好。当然了，它也不是那个偏暗柔和就更好，而是呢要达到一定的度，能看得清，能够呢，比较分布的这种，均匀，而且环境呢也不要过暗，所以呢，书桌呢这种很亮或者特别暗这种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是对孩子这种视疲劳呢是不太好的，同时呢都会出现。这种近视的发生啊，或发展这种情况。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亮度呢，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核心，它亮度够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也是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不建议呢，就是给他叠加很多的这种照明的这种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屋很亮，一个屋不亮，这种如果经常的这种切换，因为小朋友也要出来进去的嘛，他可能也对他的整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
1: 除了这个灯光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这个姿势问题。很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总低头，凑得离书本特别近哈，家长难免就是去管理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觉得这管理起来真的挺累的。其实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的时候咱们自己哈，可能对于这个坐姿啊，手机离自己眼睛有多近啊，这个问题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正确哈。那这个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监管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解决，这个对我们近视的影响有多大？
0: 这个其实我们坐姿呢还是有一定的建议和标准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用来记忆的，像1尺、1拳、1寸，也算是我们比较容易记住的，做这个基本的一个动作管理。我们看书呢，眼睛呢要离书本1尺，大约是33个厘米。刚才我们也说的这个近距离用眼的一个距离保持吧。第二呢，胸口呢要离桌面，这个桌沿有1拳，然后握笔的这个手指的指尖，离笔尖呢，大约呢有1寸，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呢，就是1尺、1拳、1寸，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坐姿。同时呢，我们这个桌面的高度啊，也需要呢和我们小朋友呢去匹配，比如说桌子过高。那小朋友呢，他可能就看东西会比较近，然后呢，如果桌子呢或过低的话呢，也会引起他的这种低头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是桌子的高低，一定要适合桌椅板凳这个情况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习惯很关键。

0: 对，这个习惯的养成哈，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要靠家长的监督，小朋友自己呢，时间长了哈，自我管理到位，可能这个习惯的养成才更为重要。那现在呢，不少家长晚上也会开着小夜灯来陪着孩子来睡觉，或者是让孩子在昏暗的环境里边去看手机。那这些行为会对孩子的视力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吗？
1: 小夜灯啊，跟这个我们黑暗里边看手机啊，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小夜灯呢，一般呢，它不会直接导致让我们近视。目前也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明呢，它到底和近视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也不能说呢，一开夜灯孩子就容易啊，就近视啊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夜里边呢灯光呢很亮很白，而且整夜的开着呢，它对于睡眠质量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睡眠呢是它是和光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睡眠不足和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是有明确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我们夜间呢把屋里呢弄得光线很强，它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睡眠的质量，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我们比如说开了灯，对于近视的一个可能的间接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在很暗的环境下面看手机，这是首先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是不建议的，因为周围很暗，手机很亮，这种亮暗的反差就特别大。
0: 对，
1: 而且小朋友呢也容易把手机拿得很近，一刷就很久，他呢就会引起呢我们长时间用眼、近距离用眼。然后呢，光照强度过强，从而引起的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是用眼的不好的习惯。
0: 对。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哈，大家更关心的到底怎么做才能更科学、更有效的去防控近视。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了解了这么多日常用眼的隐患和误区，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做才能够更科学有效的防控近视。近视防控不是单点的补救，而是贯穿孩子成长过程的系统的管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核心原则与科学方法。我们继续有请田医生。田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从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则是什么呢？
1: 可以说是越早越好吧。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也不能等小朋友呢看不清黑板了，或者他出现了像眯眼看东西啊、挤眉弄眼啊，或者歪头看东西啊，然后呢再去管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就比较晚了。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呢，已经呢有这种观口前移的这种概念了。
0: 嗯，
1: 我们可能现在从没有近视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管你了。近视呢越早发生，未来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的机会呢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呢高度近视会引起很多的眼部的病变，甚至会导致我们失明。所以呢我们现在做近视防控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要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年龄越小，比如说低年级的或者学龄前，他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近视，那随着这种正常的近视呢一个发展的规律的话呢，它很难不变成这种高度近视。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低龄的小朋友或者甚至学龄前的小朋友呢，要特别关注他的这种近视的情况，还有他屈光度的一个情况。甚至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关注的这种远视储备。所谓的远视储备呢，也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应该还有一定的远视，而不应该是有近视或者是没有的近视。所以呢远视储备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从不近视变成近视的里边的一些存钱罐里的一些钱。
0: 嗯，
1: 这个钱不能花的过快过早，如果过快过早的话呢，它就有可能比较早的形成近视。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对于眼轴的关注呢也越来越多，因为本身近视呢就是眼轴的拉长嘛，我们通过眼轴的变化呢，可能更精确的来关注到他眼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0: 是，对于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哈，可能家长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孩子的度数又长了，然后这个时候也要纠结一下，到底要不要赶紧把这个度数镜片给它补上去啊？那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的延缓度数的加深呢？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
1: 其实延缓近视度数的加深呢，这目前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既要呢在医院端。我们可能经常会提到的家校医联合行动，医院端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和方法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了，我们可以通过戴镜片儿。镜片儿的话呢，我们有特殊的设计，包括这种离焦的设计啊，或者是 DOT 的设计，延缓近视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用呢，就是硬镜，类似于也隐形眼镜当中的一种，比如说 OK 镜。晚上睡觉戴，白天摘，白天不用戴眼镜，它也能够呢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还有呢，就是像药物，像地罗达托品，它呢能通过这种缓解这种放松睫状肌，同时呢有 M 受体的这种影响，从而延缓近视的发展。还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光的这种治疗效果，比如说红光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也能够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应用到的一些，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手段。
0: 嗯，
1: 但是我们在学校和家庭呢也是有很多要做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呢要关注他这个用眼的时间呢，可能电脑手机用的太多，这些，在学校呢我们要多户外运动。然后呢，比如说上一课一段时间要看一看远方，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的这种教室的光源，这种光强度的这种改善，这些呢都是我们对于近视发生和发展能做的一些工作。
0: 对。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户外活动能够防近视哈，是一个好事儿。那到底每天需要保证多长时间才有效？它能不能够抵消室内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带来的伤害？
1: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有明确的答案了。现在比较明确的建议呢，还是儿童青少年呢，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要至少有2个小时，或者一周呢累计14个小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重点呢还是要白天在户外，不一定是非得要做很强的运动，其实主要还是沐浴阳光，然后达到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是对近视延缓的一个作用。所以光呢是非常关键的，就回到了我们今天初期的这个话题的，这个初始点。
0: 对，
1: 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建议是2个小时以上，这已经呢是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了。比如说呢，有一项在广州呢做的研究，它就是给一部分的小朋友呢增加了40分钟的课外活动，3年以后呢，可以发现呢。这部分小朋友和没有增加这40分钟户外活动的小朋友去比较呢，他们的这种近视的新发率呢，也是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左右，有点多的。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户外活动，沐浴阳光还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一种这种和室内的时间，就是近距用眼带来的伤害相抵消的这种抵扣券。不是说你在户外活动2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去近距离用眼呀、长时间啊，
0: 对，
1: 这种没有节制的这种作用。
0: 是不能说我们在户外活动2小时了，回去就玩2个小时的 iPad， 这个是不行的哈。我们保护视力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今天呢，我们从即将实施的教室照明新国标切入，解读了光环境对于青少年视力的深层影响，也盘点了日常用眼的常见误区，也分享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科学原则。视力健康离不开校园环境的持续升级，也离不开日常科学的用眼习惯与家庭的长期守护。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清晰世界，健康成长。今天再次感谢田磊医生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您，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徐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儿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哈，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些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 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3: 这次的政策

0: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2: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3: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1: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0: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是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是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4: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0: 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1: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2: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1: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3: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他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4: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1: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5: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 旅行和

0: 运输它的贡献超过五成，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2: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5: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6: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5: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6: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5: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7: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5: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0: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2: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继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的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4: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5: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4: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6: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4: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7: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4: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8: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4: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5: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4: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 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9: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4: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9: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地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2: 从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科创企业，这个暑假呀，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愿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3: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3: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4: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9: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9: 得，你心情不错呀。
2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1: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2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4: 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德国州议会选举结果引发欧洲多国警惕。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25: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 金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莫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0: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25: 莫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0: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 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1: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5: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6: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1: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阻隔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7: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1: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8: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杨歇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7: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2: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极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训年明确表示，“十五五”时期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推动在这类群体的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消息一出引发热议啊，这是要给外卖站点建个跑步机，让骑手送完餐再跑个步，还嫌小哥跑得不够吗？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攻击，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施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昨日新闻重现，
2: 十五五时期呢，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哈。那很多人就脑补了，说，哎，这是要在外卖站点建一个跑步机、建一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实际上明显是有误读的，包括对于新就业群体和所谓便捷健身设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政策传达得更加精准，不被带偏呢？
4: 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本身是一个好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网络主播，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 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

0: 啊，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啊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啊，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啊，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啊，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体育健身的服务啊，具体包括哪些啊？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啊？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被误解啊，主持人。
1: 但是写的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哈。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哈。但这很难啊，哎，马老师，你看，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但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0: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啊，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啊，既有户外劳动者，啊，也有室内工作者，啊，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刀切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体育设施、体育服务也可能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不到位，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体育健身需求，但是给的服务却是一样的，所以文件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承认了过去我们在体育健身方面还是没有做到精细化、定制化、个性化。那我们过去仍然还是说我提供一套设施和服务，你们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用，但是你们具体的需求我没有满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体育相关的部门承认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优化。那我们所谓的这种靶向供给，毫无疑问就是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需求来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有什么菜你就得吃啊，而是说你要吃什么菜，我来做什么菜。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的，这个群体构成是多元的，需求是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文件里面写一句话就过去了，它是这个文件的这一句话的分量很重啊，包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真正的实现啊。你比如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去更具体的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啊，结合已经有的服务驿站、已经有的体育设施， 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样一些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你比如从我的构想来讲，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同，我们可能要分成具体的类别去进行调研和了解。你关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啊？比如我们讲的网约车司机，他一天都在路上跑，但是他是久坐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他的身体的伤害是很严重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灵活地给他提供这种健身的服务啊。你比如他在去等候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交接车的时候等等，就在一些他能需要的场景下给他提供这种服务。再比如我们讲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他们每天毫无疑问是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讲的这种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方面需要一些平衡啊，或者说是我们也期待。不光是我们体育部门去行动，我们的卫健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联动啊？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外卖驿站，它除了提供这样一些健身设施，它还有一些康养的设施和
1: 对，
0: 服
1: 专
0: 务。
1: 业的一些这种健身和这个健康的指导哈，就比如
0: 对，
1: 说
0: 是
1: 你
0: 的，
1: 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那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存在健康隐患，就把这方面补强。
0: 对，是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医疗团队和健身团队共同给你提供一些服务啊，一个是帮你怎么去锻炼，另外一个是帮你把这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这种肌肉劳损去提供一定的一种按摩呀或者等这样一些配套的这种服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需求非常旺盛的。那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种自由的职业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内容创作。他可能也是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坐着，就这种姿势长期的进行下去，对他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的。那他也要有针对性的一些相应的体育设施、体育健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大有文章可以做啊。就过去我们一刀切的提供这种统一化的服务，现在定制化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忙，就是要长时段的工作。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时间来去健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健身？什么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文章出台之后啊，接下来要去做的更多的大文章。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体育健身服务来讲，它应该是体系化的推进啊。这种体系化的推进就体现在。你比如，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讲，那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地图，就是他无论是到了哪个地方，他一点一下，对吧？就像他现在找洗手间一样，很方便，他能找到一个就近的体育设施，或者说是跟他最匹配的体育服务。那类似这样一种结合地点、结合时间、结合他的群体特征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才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的服务。那包括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对每一个就业人员他的这种健身记录进行数据化，也就是说，他这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身心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他的健身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给他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建议推送给他，让他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细节上去注重，真正的精细化的提供服务。可能一份文件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这个文件的发布执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有很多，而这方面检验这个政策有没有效，还是要看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是不是从中受益，他们是不是满意啊，主持人。
1: 有观点认为啊，比起摆几件器材呢，或许把攻坚休息时间落实，把平台算法的抢单压力再松一松，对于骑手和司机的健康会更有用。那您怎么看？就是面对灵活就业者的这种健康需求，我们公共政策到底应该是先优先建设施，还是我们优先建好这个制度？
0: 我觉得这样一种呼声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讲，它也有一个轻重缓急，同时也要考虑部门分工啊。你像从轻重缓急来讲，新就业群体以及它所在的平台经济来讲，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我们从一开始怎么样去明确劳动关系，如何去保障基本的劳动权益啊？特别是我们讲的工伤、医疗、养老这样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这个方面，基本上现在是比较 健全了也是在不断的优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健康的

0: 健身的居住的就业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这种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是要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去考虑。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中，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工作细分到各个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同时又能相互联动，共同的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啊！你比如对于体育部门来讲，他可能只能考虑到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啊，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去健身和锻炼。至于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是他很难去从部门职责来讲去进行突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的，比如我们讲的市场监管、劳动权益保护这样一些部门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能够持续的改善休闲群体的状况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一蹴而就，而是要考虑到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的各类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也需要我们的平台企业去推动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去考虑到怎么样去多管齐下的来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比如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在平台企业的监管方面，更多的强调它怎么样去松绑，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休息的时间，更多的灵活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在各自的职责领域内，把新就业群体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进行一揽子的解决这样的话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对新就业群体过度关注或者说是非常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寄希望于说这份文件就要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既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份文件可以解决的，可能我们要看到未来是有很多的部门，有大量的政策出台，具体执行，才能真正说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需求怎么满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根本性的，也有我们讲的这种新兴的，不能说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去解决，涉及到很多方面。你像外卖骑手的问题，我把时间延长，消费者就不买单，可能就会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说某一个部分松一松，另一个部分就能够和解，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也需要考虑怎么去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增量式的改革，一点一点的向前推进。可能这一份文件大家看到这个进步不大，但是我们等几份文件出来之后，发现它的整个的动作出来了，整个的效果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给这样一份改革耐心我们也要共同参与来去持续的推动，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成效的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把新就业群体写进全民健身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意味着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奔波在城市缝隙里的身影越发的被看见，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进一步的扩大。也许今天的方案还可以继续完善，也许落地的过程还会走些弯路，但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让每一个奔忙的人都能有处歇脚，有心舒展。昨日新闻重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宵夜来罐皮里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撸串配它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为一门手艺赴一座城成为出游的热潮，非遗体验正从围观走向上手共创，成为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去敦煌感受千年的风沙，去大足触摸石刻的温度，去陕西安塞感受黄土高坡铿锵的鼓声，去江南

0: 感受宋锦的魅力。在这些景致与风物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不随人流涌动，而是选择静止与坚守。他们用一生的时间修补岁月的丹青，守护大足石刻的文脉，守住黄土上的古声，复原濒临失传的织锦。他们是时代的守望者，也是文化根脉的守护者。今晚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默默对话的老人，他叫李云鹤，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馆员。敦煌留存有洞窟700多个，4万多平方米壁画，这些壁画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李云鹤，就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的交道。1956年，年轻的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想去新疆支援建设，却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留了下来。70年里，李云鹤修复了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多尊，从最初连修复材料都没有的门外汉，到开创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他在大漠敦煌更续守护，让千年文化瑰宝璀璨依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先生》，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修补时光的故事。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2: 常书鸿想就是啊，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哦、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3: 那从您开始，
2: 我考虑了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抓眼的话都得重新。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2: 我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2: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还你的这个东西，结果划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平整，

0: 淡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1: 做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东边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0: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1: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就该长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3: 那是莫高窟161窟起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隋代壁画。
0: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4: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

0: 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给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就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2: 你知道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国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

0: 声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巴渝群山之间，还藏着一座同样与时光对峙的石窟造像群——大足石刻。它是我国石窟寺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一辈子守护他的老人——郭襄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先生》，听郭襄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
2: 我说的，我这辈子总结起来都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3: 我说，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4: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5代，盛于2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2: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力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4: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襄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襄颖的大半生。郭襄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襄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2: 我在正式调了一下，我已经到过北。
5: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6: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5: 聚焦德惠大小事，
6: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5: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6: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一打就走了嘛，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岩鹤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妖高手，他从小跟在村里的秧歌队妖怪队后面，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
0: 哎，你有时候要在底下头当然要打一下了嘛。哎，
2: 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开到什么时，开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上谷过去也没有教练，秧歌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腰鼓，你看就看回来。
1: 十六岁那年，刘岩河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2: 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腰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野孩治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腰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
1: 1986年，刘岩河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作为队长，他带领着八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
2: 那会儿还也就是宋仲夏，也就是评审，送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送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进去了，当时三个人嘛，高兴得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人是八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这个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进去。
1: 他们又接到了春晚的邀约，1987年，安塞腰鼓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鼓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鼓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岩河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鼓的情景。
2: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腰鼓。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表演腰鼓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0: 蹦得啦啦，蹦得啦啦，蹦得啦啦，蹦蹦。
1: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岩河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腰鼓，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在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2: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双点，你右手打双点就少动作去了。你看，蹬打蹬打蹬咔嗒蹬打，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1: 在安塞，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刘岩河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2: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法，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的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综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中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1: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8点， 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0: 走不是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不要谁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走，
3: 走，
0: 走，走，
3: 走。
1: 自从安塞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0: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摇滚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呢。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摇滚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练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嘛。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1: 刘延和对腰鼓未来发展的探索还在继续，他希望能够通过舞台让腰鼓这一传统文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焕发新的光彩。

0: 宋锦是一种成熟于宋代的织锦，因主要产地在苏州，所以也称苏州宋锦。宋锦质地柔软，色彩沉静，艳而不俗，古朴中透着雅致，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感。除了制作袍服衣料，宋锦还被大量用于书画装裱。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州最后一家宋锦厂关门了。钱小平曾在苏州丝绸研究所从事丝绸织物设计和丝绸工艺研究工作，看着宋锦被随意甩卖，他痛心不已。更让他焦急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传统宋锦织造技艺濒临失传。钱小平决定尝试恢复宋锦技艺。经过钱小平奔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寻访老艺人、老工匠，征集文物素材的不懈努力，他成功让宋锦技艺重现风华。2014年，各国领导人穿着宋锦织就的新中式华服亮相北京 APEC 峰会，这门传承千年的手艺再次让世人惊艳。如今钱小平已经80多岁了，仍在为宋锦忙碌着。他想让宋锦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千年宋锦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他是如何恢复宋锦技艺的？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无家无国节目中王宁对他的访谈，听钱小平与宋锦的一生之缘。
1: 宋锦厂一下子没有了，关门了。我去一看，我真的伤心极了，我真的要眼泪堵出来。就嘛，拿些这个宋锦嘛，乱七八糟堆在地上，还有那些破的机器嘛，也擦得一塌糊涂，也带着。有几个人，他说我们在处理后事，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掉，我们这些人都解散掉了。
2: 这几个字儿是挺刺痛人的，
1: 那么我看得伤心得不得了。我就日日夜夜的想着这个宋锦，跟我苏州的怀抱，我又在苏州，所以我觉得我有使命感，我有一种耐心的非常沉痛的我要抢救挖掘的这种使命感，我就去调查宋锦厂走失的这些人才。我原来有些认识的老师傅啊，科技制作人员，我去拜访他们。有些呢都是有些病在床上了，有些呢也都改行了，他们去卖什么大饼油条什么，就都改行了，不做宋锦了。我就自己慢慢无闻地带着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宋锦的花楼这只首先复原出来。每一个部分都有挑战的，因为每一个机器都不一样，那么制出来的滋味也都不一样，那么我要去分析古代的它的结构，这是最最难的挑战。那有了这个结构以后，我才能够分析出它的工艺，上级工艺，这个机器要算多少根筋，多少根外，这个线要多少，下面中片多少，我才推出这个后面的一系列。有的时候真的是废寝忘食的，哎，我这个人
2: 顾不上吃饭。
1: 哎，我这个人要钻进去，我一定要钻的。我觉得，哎呀，这个理论到实际，实际到理论，都能够相吻合。绸缎炼铁厂这个地都是盐，盖子很潮湿。我整天在那个里面办公，有一天我的脚都浸在水里。他们说，哎呀，钱馆长，你的水都在这，你都不知道。哦，我还在工作，
2: 因为反潮，
1: 反潮，
2: 潮气很重。
1: 哎，再加上也老了，所以腰椎骨开刀，胆囊开刀。后来嘛，这个人工切盖，我的走路不能走，我这个切盖是换的。家训有一个，就是利在一身者不谋之，利在国家者必谋之。所以我也记了我们前日加入的家训。我说我一定要为国家做人工事情，我觉得人生我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丝绸的文化的特点，我就说它一个是精美，一个是就是高雅，一个是技艺精湛
2: 、
1: 还有一个呢是秀丽，柔软都有。我们的丝绸有好多，还有柔软的力量。
2: 在这个丝绸博物馆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就您写在这儿的这句话，做人做事竭尽全力就无遗憾。
1: 对，
2: 您是不是带着这种情感在做这个博物馆？
1: 是的，这个倒是真的是的。我下次我不仅是做博物馆，我觉得我从做人开始就要这样做。 一个人就是如果有这么大的才华的，如果没有高的品格，那个人也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也是不一定做得成功，有好多社会上的因素。
2: 是啊，
1: 但是我尽了努力，做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的。当时好多人都嘲笑我，钱小平口轻飘飘摆博物馆肯定办不成功的，所以好多人没有跟着我办博物馆，我招不到人愿意跟我志同道合的同事过来。然后大家
2: 这个竭尽全力，不仅仅是您自己的力量，
1: 哎，对，
2: 你把当时能想的办法全想，
1: 想到了，
2: 能请到的人，哎，能找到的帮助，您都得竭尽全力。
1: 对对对，如果竭尽全力还办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
2: 您当时看到这个汉代的织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1: 哎呀，我们说的汉代有这么美的织锦，很惊讶。
2: 它的这个纹饰包括图案有什么特点呢？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纹饰是特别特别好的，包括虎啊、豹啊、麒麟啊，虎部的一部分就是五星出东方的中国，嗯，所以我们就赋予了这一块五星出东方。
2: 它这几个字五星出东方，
1: 它
2: 的
1: 很清晰的，
2: 特别清晰，啊，
1: 特别清晰，用白色的丝写字的，有五个丝线，
2: 五重金锦什么意思？
1: 就是金像有五种不同的色彩，然后在上下变换交织，就是一重一重，比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就一直到第五层，
2: 五层。在汉代就有这种技术了，
1: 就是这种技术，就是这个技术。
2: 哇，那这
1: 这个技术就是原来没有公开，因为没有人记载，后来就是我们丝绸博物馆去线上分析，我把这个五种金锦中三种金锦拍摄到五种金锦是怎么样的规律，我把它弄出这个结构来，是我把它弄出来的。
2: 所以过去大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您把这里边的秘密，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对，
1: 就看了
2: 它的技术，您给揭开了。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色彩是植物染料，没有植物染料跟矿物染料，不是现在的化学染料。
2: 那能，
1: 所以我们在复制的时候也开始用植物染料，开始植物染料我们的研究不怎么深入，就色出来两个月不到就颜色全退掉。
2: 哎，
1: 后来我们重新去研究这个植物染料的，怎么样能够把它牢固的固定下来、固执下来，我们再通过跟上海研究院一起研究，把我这个植物染料固定好，
2: 它就可以永久保持这种色彩，
1: 永久保持这个色彩。哎，但是也不能有强光照耀的，也不能的。
2: 我觉得您看不够的感觉哈，您
1: 我越看越喜欢，
2: 是看他们千百遍都不嫌多啊。
1: 这个整个景里面的松景是在典雅、在古朴、在那种淡雅的，就是不张扬的，因为他要求不张扬，一百个回去。像松景的这个设计很平挺，这个服装特别好。
2: 而这也是中国人的性格。在历史当中，万字纹代表了什么样的象征呢？
1: 代表了它是连绵不断、复制外向的这种。APEC 的服装是内敛，要和谐，而且要竖纹的，不要有五颜六色的。所以呢，我就设计了个外字的竖纹，全是外字纹，没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个外字纹就是后来年轻人有加以创新了，但它基本上有外字纹，还有再加上外字纹的这个色块，红红绿色，再加上金银线，就显得特别亮丽。这个外字纹是叫古典的、传统的，跟现在创新的，年轻人所喜欢的相结合。这个我很赞赏，这个很漂亮，
2: 这有点3D 的感觉。我怎么有点裸眼3D 的感觉？
1: 有点，
2: 是不是？
1: 这一块我倒特别赞赏。我说你们年轻人这一块创新的我很喜欢。如果我钱老师能够看到我培养的学生，我培养的这些年轻人能够这样真正的传下去，我很高兴。如果真正的将来在松景的文化能够深入的传播、深入的了解、学习、提高，那我们的松景在外的真正的发展下去。
2: 您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松景的高度上了，去做创新其实有一定风险，但是您能冲破这样的风险还继续做创新，其实给年轻人了很大的勇气。您也向年轻人学习吗？
1: 要学习的，做到老学到老吧，新的东西我都是接受的。我现在到80多岁了，我还在努力，还在奋斗。我还有无尽的要创造的好的知识，我要传下来整个丝绸领域，我可以为国家再做一些事情。

0: 今天我们听了几位守护者的故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努力守护着文明的印记。这些守护者或许会老去，但他们所守护的文明将永远年轻。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朗读姚珂。
1: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

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45集。
0: 摇橹搅动河水，水波翻涌中慢慢过去一条比较大的木船，上面捆扎着满船的木柴。易君年望着木柴，大致猜出了所在的位置，但是他对地下党这类零碎联络点不感兴趣，他只对面前昏迷着的这个人头脑中的秘密有兴趣。昨晚他离开了豪贤街，马上去见了特工总部广州站的站长。在他到达之前，叶启年就电令本站负责人配合他行动。他一到那里就让人给叶主任发电报，征得同意后，他让广州站长从公安局侦缉队调集人手。站长在侦缉队只是个队副，队长是陈济棠的人。那位南天王十分警惕南京方面的势力向广州渗透，所以站长有难处。抓共产党没有任何问题，假装抓共产党就没有那么容易安排了。
4: 你要找几个亲信，让他们混在行动队员当中，引导大家配合演一出戏。
0: 易君年知道，在总部下属各地区分站负责人这一级，虽然无权了解西施，他们却都有所耳闻，叶主任的宝贝，总部最大的功臣。为了这点小事儿，他不想反复发电报请示叶老师，他小声地告诉站长，他是西施，这事绝不能泄露出去，如果按他的要求办，出了问题他负责，如果不按他的要求办，出了什么问题就是站长你负责。站长勉强同意了。事到临头，站长又不愿意了，因为易君年说自己可能要杀掉一两个侦缉队员，以便取得对方的信任。站长想了半天才说，
4: 万一消息传出去，特工总部滥杀自己人这个罪名，就连叶主任也担待不起呀。
0: 这是在威胁他，他没说话，望着对方。
4: 我原打算瞒着我们队长派人，如果一旦没抓到共党，还折损了两个自己人，这责任就难扛了。广州的情形跟别处不同，公安局里从局长往下都是陈济棠的人，局里一直有人私下议论说我跟特工总部有瓜葛，要是再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他们心狠手辣，我可猜不出南天王会怎么处置。那就让你自己的亲信做冤死鬼。
0: 站长想了半天，好像实在狠不下这个心。易君年却不以为然，这么做他自己也很冒险，万一一枪打不死，被他们回射两枪，他从广州得来的这个西施就又交代在广州了。 大夫来了，是西医。地下党确实厉害呀，在哪儿都有全套的人马。义军年心里想，清理了伤口，取出了子弹，又给老肖输液。大夫说伤很重，他无法保证病人能醒过来，一切都要看他自己了。换句话说，听天由命。到了这时候，义军年真心希望他能醒过来。
3: 正月初十，立春，中央公园在市政府南面，元明两代都是地方大员衙署。清初三藩之乱，这里是平南王府，平乱以后它就成了广东巡抚署。中山先生倡议把它改作公园，公园不卖门票，市民均可随意进出。陈千里从北门进园，沿着公园中轴线一路朝南走，他一身短褂，看起来跟附近各家政府机关里的杂役没什么两样。他好像纯粹要在这里消磨时间，对任何上面有字的牌子都满怀兴趣。在康有为赠送的意大利雕像前站立片刻，又盯着平南王府的石狮子看了半天。其实他忧心忡忡，脑子里一刻不停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也许他不该让凌问和易君年来广东，太相信直觉了，欠考虑。之前他带着梁世超悄悄去了汕头，事情办得很顺利。随后他转到香港，准备坐船回上海，却听说广

0: 州交通站出事了，涉及其中的还有上海地下党来人。
1: 凌晨，他们坐小火轮抵达广州。一大早，陈千里便让接应他的广东地下党同志通知莫少求。接头以后，莫少求立刻将他带去见老肖。在路上，莫少求告诉陈千里，
0: 那天上午老肖来交通站约了林问第二天碰头，但林问没来，等了半小时他只能先离开，交通站里不能等太久，这个有规定。老肖去了天然茶楼，说好如果林问来了就让他去那里找他。刚到中午，侦缉队便依旧来了。交通站附近我们设有几个暗桩，白天晚上有可疑的人到江南街周围活动，站里很快就能得到消息。我们的人马上回来报信，可还没等报信的进要号，街上就响起了枪声。茶楼先抓人，他们没有两处同时动手。
1: 陈千里有些疑惑。
0: 我们也觉得奇怪，枪声一响站里就听到了，等报信的人进来一说，我立刻让我太太先离开要号。交通站平时就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应付这样的突发情况。站里没有什么需要清理的东西，露台上屋檐落水槽后面有个油纸包，里面是一支手枪。我太太把枪拿给我，自己从后门撤离了。我从店门出去，跑到江南街上，站在过街楼下面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来要号。直到傍晚，晚上五六点钟，便衣撞开店门进了交通站。
1: 巷子里迎面来了两个女学生，等他们走过去后，莫少求又接着往下说。
0: 易君年说他和凌问一起来交通站，他们俩刚从十七府转过来，茶楼外面就乱起来了。他们看见特务在追老肖，决定分头行动。易君年自己跟了上去，让凌问赶紧到要号来，如果交通站没事儿，他就进来报信，如果交通站也出事了，他就先回去，在新亚旅社等他。易君年对凌问说，他们有重要任务，千万不要冒险。他找了一辆自行车，在洋巷追上老肖。老肖被两个特务一前一后拦住了，拿枪对着他。易君年骑车冲过去，两枪打死了特务，但老肖也中枪了。易君年把老肖送到安全的地方，就回去找凌问，但凌问却不见了。他回到新亚旅社，一直等到傍晚。他们俩是当天夜里的船票，还有几个小时就要上船。易君年赶过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1: 莫少求引着陈千里来到柴栏附近，在水边的棚屋里，他们见到了老肖。棚屋架在岸边，地上铺着旧船板，老肖躺在板上昏迷不醒。
0: 他昏一阵醒一阵，大夫说他还没有脱离危险。
1: 棚屋用旧木船改造而成，本身也像个船舱，房门朝着东濠涌，河面上弹夹小艇多得数不清，房门内外都是船板，房门上只挂着一片布帘。梁世超蹲在帘子外面抽烟，陈千里和莫少求在门帘里面坐在地板上。
0: 凌问同志一点消息也没有，失踪了。我太太一听说就哭了，她太喜欢这位女同志了，一见面就喜欢，要不是干革命工作讲纪律，说可以拉着他晚上睡一个床，说到天亮。我太太一点也不相信他牺牲了，还去公安局打听。我们在公安局有内线，不能算同志，但打听一些事情没问题。可是公安局没有任何消息，特别侦缉科没有抓过女工党，杀人案也没有。他们说过年了，谁会杀人呢？广州军警很少在这个时候办案抓人，所以前天下午他们突然冲进茶楼要抓老肖，这事情确实很奇怪。他们俩到了广州，做过些什么？

0: 我不熟悉隆冬这个名字，我自己是交通站建立后才到了广州，但我太太知道。
1: 老肖突然说胡话，嘴里嘟嘟哝哝。莫少求起身过去，拿下他额头上的毛巾，在水盆里浸湿，脚干后又折叠起来放了回去。
0: 我太太见过隆冬，还看过报纸上有关那件事情的新闻，她说事情发生在一幢房子里。莫太太说的那幢房子在哪里？
1: 陈千里脱口而出，
0: 豪贤街，现在叫豪贤街，但广州人喜欢叫它原来的名字豪贤街。
1: 莫少求解释了那两个听起来一样字儿却不一样的路名。
0: 不过他们没有去那里，易君年说他们原打算第二天跟老肖见面以后再到豪贤街看看。
1: 老肖为什么要约林问第二天到交通站见面呢？陈千里暗自思忖，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自军委纵队从道县出发后，第八军团一直跟随着第九军团向道县西南方向的江华、永明方向前进，任务是保卫军委纵队侧后的安全。但是渡过潇水后，中革军委突然命令他们赶赴灌阳的水车地区，与在那里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取得联系。这一命令意味着第八军团必须返回道县，然后前往位于道县西南方向的灌阳。后面的敌人追击得很紧，第八军团没有动员就匆忙上路了。由于始终没能与红三军团第六师联络上，部队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不少官兵由于极度疲劳倒在路边就睡着了，任凭干部们如何催促也醒不过来。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掉队，干部们只好朝天开枪，用枪声警示这是危机四伏的战场。11月30日夜，第八军团终于到达水车，然而红三军团第六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围去增援阻击部队了。在水车，第八军团遇到另一支红军部队，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第34师。第34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这就是说跟在第34师的后面，第八军团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后面的部队。第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间是30日午夜，出发时他们依旧跟在第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的第34师。部队刚一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然后是左翼，接着传来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第八军团的后面潮水般的卷过来。而在第八军团的前面，也就是第九军团的方向，山腰丛林中突然响起步枪和机枪声，难道第九军团已经不在前面了？后来才知道，贵军插到了第九军团与第八军团之间。贵军的突然插入，令第八军团处在了前后受敌的境遇里。军团长周坤在万分危急中下达命令，第13师断后，其余人员向前冲击。但是这时候前方的各个通路都已被贵军占领，很快第八军团的队伍就被蜂拥而上的敌人切割成了若干部分。天黑下来，黑暗中的交战极其混乱，也极其惨烈。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战场上到处是第八军团丢下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和担架。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华带着一部分官兵向湘江方向奔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一步步地向主力部队靠近。莫文华一口气跑出20多里路，红军官兵进入了一个漂亮的小镇子。莫文华从镇上老乡的口中打听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渡过湘江，这里距离湘江还有约40多里路。于是他决定队伍不休息，继续往前赶。一出小镇， 莫文华发现路边有大堆书籍，这一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阳光微红，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地散了一地。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家、外文书籍等等。这是莫文华在那段艰难日子里所获得的极其难得的温暖感受。不久之后，他和他所带领的红军官兵就与追击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肉搏数次，巨战几个小时，直至12月1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敌人的追击，到达湘江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江水里，江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对岸走去。终于踏上湘江西岸时，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红军的小油印员。

0: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生、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934年10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10922人。至1934年12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1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为600人。12月1日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渡江的速度异常缓慢。傍晚6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灌阳敌人占领新围，正向我追击，34师及62团被切断，八军团情况不明，五军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马子渡方向前进。四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五师及六师尚未完全抵达。向红三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六师18团与陈家贝被切断，魏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马子渡西进。泉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明二号将会向界首前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美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的智者们一再追问，却始终难以给它下一个定义。事实上，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美是会让我们心动的一种感觉，每个人都喜欢美女，爱吃美食，愿意穿美衣华服，但是这种美只是眼前的美，是有限的、平凡的。庄子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我们日常观念中的美，只要是顺应自然就是最美的。自然朴素的事物在庄子眼里最有生命力，他认为一切天然的就是美的，一切人为的都是不美的。比如说鸭子腿短，白鹤腿长，是其天然特色，都很好看。如果把鸭子的腿续长，把白鹤的腿砍短，非但不美，还会带来流血和疼痛。现在有一种美容手术，可以把身材矮小者的小腿骨通过手术先锯断，再实时拉长，以达到增高的目的。稍有不慎的话，这种手术就会造成患者的终生残疾。看到这些，我们也许就会更理解庄子的自然美的观点了。 庄子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美女在她年龄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美女，于是她的一切姿态都是自然而美好。

0: 好的。可等他长大了，从别人的目光中读懂了对自己美丽的爱慕欣赏，他就开始扭捏作态，自然的美也就从他身上消失了。按照庄子的观点，你展示了最真实的你自己，你就是美的。但是人们常常认不清这一点，总是去羡慕模仿他人，却忽视了自己的独特独到之美。《世说新语》中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说近代的大诗人潘安容貌非凡，风神俊朗，气度潇洒。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穿着猎装，携带着打猎的弹弓，驾着车经过洛阳的街道，女人们见了那真是都争相围观。那时的洛阳啊，有一个风俗，女人们如果喜欢一个男人，就向他的身上扔水果。洛阳的女子们都争先恐后的往潘安的车上扔水果，不一会儿车上就装了满满一车的水果。成语置果迎车就是来自于这里。当时与潘安的文采齐名的写了三都赋使洛阳纸贵的左思，长得呀非常非常的丑，世上少有的那种丑。他听说了这个事儿啊，就以为洛阳的女子们就是麻辣热情爱才子，也效仿着潘安的样子出去游猎，结果呢却被一群老太太围住了，朝他吐吐沫，弄得他非常狼狈不堪，落荒而逃。古人的诗词小说和戏曲中夸赞一个男子长得美的时候，常说貌若潘安，可见潘安是中国3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的头号美男。美男潘安走到哪里都有轰动效应，喜欢他的女子啊也多得不得了。左思的美，美在哪里呢？美在文采，美在心灵。他不去彰显自己的内在美，却以自己的丑陋相貌去模仿超级美男潘安，难怪啊会被一群老太太围住吐唾沫。庄子若是与他们两人同时代的话，也一定会在书中记下这个故事，这就是男版的东施效颦啊。庄子认为自然是最高层次的美，这看似玄虚，实际上恰好从根本的意义上朴素而深刻地抓住了美之为美的根本特征。庄子从自然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类的生活只要是像天地那样自然无为，就会获得最高的美。他用华丽的词章无数次地描述了自然之美。《逍遥游》中曾这样写道，天之苍苍，其正色也，描画出了苍茫的天空中云霞绚丽的壮观之美。秋水之中描述了秋水实质百川贯河，径流之大，两寺主崖之间不变牛马，烘托出了激流浩荡汹涌澎湃的黄河之美。知北游中这样的描述，山林雨，高壤雨，使我欣欣然而乐语，传达了人流连于自然之中的精神畅快之美。庄子的美虽然来源于自然，但却最终超越了自然，从根本上体现为一种生命之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论语》中就曾经记录下孔子老师的感慨，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没有见到别人呢，喜好德行像喜好美色那样的热衷和热情。庄子的书中描写了大量相貌丑陋，甚至是身体残疾的人，但是他们非但没有遭到他人的白眼，反而是得到了许多健全英俊人士都未曾得到过的尊崇和礼遇。比如说殷启之离吴慎和翁昂大颖两个人都长得非常非常的丑，丑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殷启之离吴慎，他驼背拐角还豁嘴，翁昂大颖的脖子上长着瓦盆那么大的瘤子。可是殷启之离吴慎游说卫灵公，卫灵公不仅被他说服了，还很欣赏他。从此以后，卫灵公看到 形体健全的人反而觉得不好看。孟昂大影游说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也深得齐桓公的喜爱。从此齐桓公见到正常的人，反而觉得他们的脖子怎么又细又小，不好看呢？还有一个例子是钟无艳。钟无艳是历史上著名的丑女，她生的额头高，眼窝深，她的呀腰特别长，腿特别粗，鼻子呀非常的翘，而且还有喉结，并且啊她的脖子呀特别粗，头发呀还非常少，另外还鸡胸驼背，皮肤漆黑。由于相貌丑陋，年过40尚未出嫁。虽然她相貌丑陋，可却天生聪慧，才智过人。有一天，齐宣王正在饮酒作乐，钟无艳呢就闯殿要求见，自称为啊是齐国嫁不出去的女子，听说齐王特别的贤明，愿意入齐王的后宫，听从大王的差遣。齐宣王的后宫那国色天香的佳丽比比皆是，他听了钟无艳的话，看着眼前这个丑女人，禁不住哈哈大笑。不料钟无艳却镇静自若，一本正经地感叹：危险啊，危险。齐宣王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你说危险到底是什么危险啊？愿闻其详。钟无艳慢条斯理娓娓道来，道出了齐宣王的几个危险。第一个是不立太子，重子不骄；第二呢是贤良之士不从政；第三呢是花天酒地。刹那之间，齐宣王一惊而悟，即刻下令啊罢去女乐，退斥朝中的奸佞之臣，然后励精图治，从此齐国蒸蒸日上，钟无艳也成了齐宣王的王后，母仪天下，任何美女都无法撼动她的地位。外表的美与丑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心灵的美才是任何东西都无法遮挡的。庄子用人丑心美的系列寓言告诉我们，要抛去对外在形貌的关注，而更充实美化自己的内心。丑也好，美也罢，顺应自然活着，就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美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更不是一种人为制定的标准。它既不是古希腊哲学中试图用数字比例去衡量的美的和谐，也不是我们今天消费文化中可以被时尚杂志定义和贩卖的潮流。美在庄子看来就是道的光辉，是生命本真状态的自由的显现。一言以蔽之，美是自然。当我们能够这样去看待美的时候，我们便能真正领悟庄子笔下的美。我们不仅能欣赏一朵花的绽放，更能欣赏一棵无用的大树的自在。我们不仅能够赞美青春的容颜，更能够读懂岁月在老人脸上刻下的智慧的纹路。愿我们都能够活出那份自然的本色，在真实与自由中成为一道独一无二的动人的美丽风景。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 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5: 对，
4: 那接下来再

0: 来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
1: 嗯，
0: 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0: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1: 对，
0: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1: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不会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嗯，
0: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1: 对，
0: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1: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他才来
0: 磨眼了，
1: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
0: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1: 就是失明，
0: 而且是不可逆的，
1: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是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0: 明白明白，
1: 就非常可惜。
0: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1: 对
0: 对吧？
1: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0: 好了，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1: 对，
0: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1: 对，
0: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1: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0: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1: 啊、对对对，
0: 拉拉拉拉的中的
1: 拉中间就出洞了。
0: 哦、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如何避免呢？
1: 嗯，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嗯，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0: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1: 对，
0: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
1: 对，
0: 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1: 对。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型青光眼就是您所说的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型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0: 哦，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1: 开角型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

0: 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推进模块化编组训练，引导官兵锤炼一专多能过硬本领，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克敌制胜的海防铁拳。
1: 新闻聚焦，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昨天启动。
0: 重点关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行。本届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1: 直击现场，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展开混合编组训练。
0: 环球军情，土耳其计划在未来3年间将国防开支提高229%。在国防工业领域，建设目标是能够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指出，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这个本领就是指能打仗、打胜仗。军人的过硬本领是军队敢打必胜、守护家国安宁的核心支撑。作为人民海军第一支导弹部队，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聚焦实战练兵，大力推进模块化编组训练，引导官兵打破专业壁垒，全面锤炼一专多能过硬本领，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克敌制胜的海防铁拳。请听特约记者封志斌、张腾飞、杨柳采制的报道。
3: 阵地遭空袭，3名主要手阵亡。
0: 秋日的午后，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的发射阵地上，一场复杂条件下的对海上舰艇编队火力打击的战备拉动演练正式开始。设备刚刚展开，演练就遭遇特殊情况，3名主号手阵亡，退出战斗。面对极限减员的突发状况，警卫骨干刘泽一迅速带领2名备份号手补位顶岗，按照最小战斗编组的模式，高效完成导弹检测、参数校准等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刘泽一告诉记者，以前的拉动是各就各位，现在的拉动是随时补位。自己能够从哨兵变成号手，得益于所在部队这2年扎实推进的模块化编组训练。
4: 以前觉得自己是颗螺丝钉，拧在自己的位置上就行了，现在觉得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单位模块化组训之后，我就跟其他专业的班长住在一块儿，练在一块儿，也学他们的专业。现在变化确实大，每次拉动出去快了，衔接也顺了，能真正融入到编组里去。
0: 现如今，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越来越多的官兵像刘泽一一样，正在积极突破专业壁垒，实现一专多能。近年来，这个团始终坚持实战导向，着力推动各作战单元训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让分散的作战力量聚合成协同一体的战斗集体。模块化编组训练开展以来，官兵们发挥各自优势，互帮互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通过朝夕相处不断磨合不同岗位之间的默契，提升打赢本领，真正打破专业之间的壁垒。通信岗位骨干刘杰告诉记者，为了帮助跨专业参训的战友们尽快吃透装备原理，熟练实操技能，专业骨干们靠前帮带，精准施教，下了很大功夫。
5: 我们通过自己编写的战备操演手册，经过技术骨干来指导帮带，让他们更好的上手，这样为了人员缺损的时候能够顶得上。我们也会相互的讨论研究战法，研究装备，为了是更好的能够干在一起、训在一起，关键时刻都能够顶得上去。
0: 感情上的一家人为打造能力上的多面手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要让每一名官兵真正成为胜任各项任务的多面手，还需要系统化、常态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王浩介绍说，这2年他们积极打通走出去和请进来双向育人渠道，通过多维度的交流培训，全方位搭建官兵成长成才平台， 不断扩大一专多能的骨干队伍。
6: 我们就是想让每一名官兵都成为多面手，每一个站位都有备份力量。比如我们把一些干部交流到海上，跟着舰艇出海学习交流，还有的送到火箭军等单位跟学锻炼。我们也通过请进来的方式让大家多学习一些，多了解一些。
0: 习主席强调，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从单兵单一技能到全员多元本领，从岗位分散作战到模块协同攻坚，从简单人员组合到深度战力融合，这正是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推动模块化编组训练的深层逻辑和追求目标。近年来，这个团的官兵们时刻保持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和本领扩容的紧迫感，不断提高专业素养，锤炼胜战本领，让人民海军首支岸岛种子部队在强军征程上不断解锁新的制胜密码。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于洪安：
7: 现在推行模块化编组训练，不再局限固定编制，人人都备份力量，个个都能补位顶岗，让战备不靠人员固定，靠能力兜底，真正实现随时能拉动，随时能处置，随时能应战。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昨天启动。据介绍，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通知指出，优待证是退役军人事务部依法制发的国家机关证件，对伪造、变造、买卖优待证的相关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案侦查。对使用伪造、变造的优待证骗取交通、文旅等优抚对象优待待遇的相关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证件性质与优待证相同，均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相关部门也要对有关违法行为依法打击。通知要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协作，合理开展宣传、预防和查处等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指导使用核验，推进优待证数据共享，有效遏制相关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要强化线索摸排、侦查打击，人民检察院要做好法律适用指导、审查起诉等工作。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的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出席援助物资交接仪式。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不锈钢永磁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进行配合。

0: 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现实情况。会议将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及能力建设等六个重点议题进行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安全，就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两大主题开展专题研讨与交流，旨在携手各方推进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实施5周年，中国海警局将在会上组织海洋碳汇执法专题演讲交流，展示专业执法能力与现代海洋治理理念和创新实践，会同其他国家海上执法机构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提高共同应对海上风险挑战的能力。
1: 昨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就绪。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更加开放的胸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邢阳发来的报道。
2: 记者在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说，4场全体会议议题分别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8场平行分组会议议题为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国际军控面临的新挑战、局部冲突解决与地区安全构建、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
3: 我觉得这个主题设置的是非常符合当今的国际形势，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同时也是我们中国政策立场的一个充分体现。我们在描述当今的国际形势的时候，经常用一个词，就是变乱交织、动荡不已。国际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求稳定对期盼，因为只有稳定才能带来和平，才能带来发展。那么要凝聚共识，只有共识还得有出路啊。我们要让大家共同的促进安全治理，这也是对我们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充分的一个体现。
2: 据了解，本届论坛主要有4个特点：一是突出思想引领，立体多维宣传中国倡议理念；二是紧扣国际热点问题，议题设置回应各方现实关切；三是活动丰富多样，20周年特色贯穿全程，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等活动；四是注重效益叠加，联合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孟凡礼：
4: 因为这次北京香山论坛是20周年，所以呢，我们设置了20名专家纵论20年这样一个特色的主题活动，就是想凸显北京香山论坛与其他国际安全论坛的区别，突出开放、包容、互鉴、平等这样一个主基调和主旋律，突出北京香山论坛的这种包容性和平等性，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发声的平台和渠道，发挥专家学者以及官方人员的共同的这种智慧，来破解当前的全球的安全的难题。
2: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12届。从一个中外防务安全领域智库学者交流的二轨论坛，发展成为一轨半高端对话平台，参会国家从10多个发展到100多个，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高端安全防务论坛，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提供了重要公共安全产品。
5: 在官方代表方面，我们广泛邀请世界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来参会，邀请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部分国家驻华的使节参会，我们提升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在专家学者方面，我们重点邀请了 国际上

0: 比较有学术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参会，截至目前已经有近200名专家学者确认参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2026至2027年度直接招录军警官工作正式启动，军队单位走进西北工业大学开展校园宣讲活动，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结束，双方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演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展开混合编组联合训练，请听报道。
3: 在西北工业大学，多家军队单位开展政策宣讲、咨询答疑，军队用人单位与高校学子进行双选对接，现场吸引了众多学生参加。西北工业大学学生王以晴：
4: 我身边的学长学姐，有的穿上了军装，有的深耕军工领域，都在用实际行动书写强军报国答卷。他们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深深地感染着我，因此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为强军事业添砖加瓦。
3: 据了解，这次直接选拔招录岗位涵盖工程、指挥、教学、医疗、科研等多个领域。接下来，空军工程大学等19家军队单位还将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进行宣讲，现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号召更多的优秀学子加入人民军队，投身国防建设。空军工程大学马超：
5: 此次活动通过组织优秀毕业生返校宣讲、现场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学子们对直接选拔招录军官的理解认识，强化了从军报国意愿。
3: 特约记者邹梦梦、刘浩然、萧航报道。
6: 中国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结束，双方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演习。
7: 9月7号上午，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参加中国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的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缓缓靠泊湛江某军港码头，中方官兵热烈地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随后，双方官兵代表登上坚定号和大礼舰参观。中方参演官兵代表杨帆介绍说，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去年与我海军舰艇在新加坡参加了中新合作2025海上联合演习。
8: 中新两国海军潜水专业虽体制不同，装备有别，但我们使命相通，挑战相似。我们坚信通过坦诚交流，互学互鉴，必将推动双方潜水作业能力共同提升，为区域海上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注入新动能。
7: 据了解，此前中国新加坡海军官兵针对潜水作业、潜艇搜救、水下医学等科目进行了专业交流。目前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已经基本结束，按照计划，参演舰艇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新加坡海军舰队副司令黄延明上校：
9: 新加坡与中国拥有牢固且长久的双边关系，这份关系建立在高层交往以及各类合作活动之上，包括双方海军的互访交流。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是我们践行共同承诺、增进互信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我期待双方未来能开展更多的合作。
7: 特约记者冯哲信、高思佳、李念报道。
2: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昨天展开混合编组训练。
10: 昨天在混合编组联合训练中，中国和老挝双方参演官兵仅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为全流程合练打牢前置节点，并针对不同的卫勤作业流程、卫生装备使用进行探讨交流。和平列车医疗队队员李俊杰：
11: 今天演练的主要内容是展开混合编组以及和老方人员的融合。对于我们分裂后种族而言，六大战创技术 止血、包扎、固定、搬运、通气、心肺复苏是必备的基础。但是两军在操作的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方先进行一些示范性的演练操作，以为后期的成功演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10: 这次联演七号在老挝万象拉开帷幕，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设置三级指挥和四级救援体系，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进一步锻炼提升两军卫勤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员刘波：
12: 中方医疗队已经和老方的医疗队员们一起开展了和平列车检伤分离场的所有的基础的操作的培训，包括检伤分离装置的使用、举升装置的使用，以及担架伤员和举升装置衔接上层的使用。接下来我们还将和老方医疗队一起开展多轮次全流程的合练，力争把准确性提升到最好的水平。
10: 据了解，这次联演将持续到九月下旬，演习双方动用兵力700多人，期间还将组织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特约记者周娜、刘晓薇、杨超，老挝万象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世新、孟昭、范燕青报道。军事中医论坛及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暨西部战区中西医结合专科联盟年度学术会议近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议聚焦练兵备战核心需求、紧扣战创伤救治、军事应激疾病防治及官兵常见伤病诊疗等重点领域，旨在通过军地专家的资源共享与技术协作，破解基层卫勤保障中的难点与痛点。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分别就针灸刮痧防治筋骨病、 AI 与 3D 打印技术赋能中医药创新应用等前沿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2: 记者彭翔报道。河北省衡水军分区近日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走进安平县东黄城镇台城村开展健康义诊活动，活动中第980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村民量血压、查身体，耐心细致地答疑解惑，并发放常用药品。对于行动不便的村民，医疗队开展入户问诊、送药上门，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切实解决乡村群众就医难题。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8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已经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沙特加大了针对该组织的空袭和侦察飞行力度，并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武器。他说，沙特的军事行动不会没有回应，并警告沙特将承担后果。
6: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伊朗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2: 土耳其副总统耶尔马兹9月6号公布该国2027年至2029年经济规划。根据该规划，土耳其计划在未来3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229%。耶尔马兹表示，在国防工业领域，土耳其的建设目标是能够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根据该规划，提高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国产化率，推动国防技术向民用转移， 加强国防工业人才培养和支持国防出口创汇是该国未来三年的重要目标。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达300亿美元。
6: 总台记者董海涛、柏春阳报道。据朝鲜方面当地时间9月7号消息，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说，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方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9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这让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
2: 总台记者肖赫佳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上午，巴西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共持续约2小时，巴西海陆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徒步方队、装备车辆方队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还进行了空军特技飞行等表演。1822年9月7号，巴西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宣布独立，自此9月7号被确立为巴西独立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

0: 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 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 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

0: 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3: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2: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5: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6: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7: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8: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9: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0: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调拨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9: 瑞金决策，余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书

0: 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0: 清晨，余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杈。2019年以来，余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余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2: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3: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5: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6: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5: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

0: 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 联军将采取措施。

0: 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伊朗警告称将打击美军所在港口。美伊博弈持续，中东战火外溢将带来怎样后果？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0: 国家层面首次部署灵活就业人员等医保专项行动，留活就业人员该如何参保？缴费又有哪些新选择？
1: 我国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培育对象有哪些？全国放心消费地图，怎么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甩卖广告现身网络，真相到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前有自由之刃，后有东方之盾，日方军事触角四处延伸，意欲何为？

0: 总台记者八号自美国方面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油轮。伊朗方面八号晚消息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晚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即将成为袭击目标。更多伊朗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正在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卡拉斯重申，欧盟仍坚定致力于支持基于两国方案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八号表示，欢迎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称，古特雷斯对于包括美国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在内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他希望新的倡议能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谈判，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火以及达成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全面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联合国方面愿意为此提供协助。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八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目前已造成超过3200人死亡。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达米安马马八号开始对刚果金北基五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评估疫情应对和人道主义形势。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用于扩大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患者救治等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3: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八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6: 事件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晚间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 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5: 伊朗军队8号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其部队于当天黎明时分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6: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称，一架美军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该官员称，发生故障的是一款较老型号的无人机，机上并未搭载任何涉密声纳或雷达设备，于一天多以前发生了故障。
5: 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
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
5: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三天沙特方面从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上百次空袭。声明称，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
6: 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多地设施。为什么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双向火力对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7: 确实这两天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是明显的升级了。虽然最近一两个月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交火，但之前主要是胡塞武装袭击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沙特进行报复，袭击过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是这一次双方袭击的规模都很大，实际上双方现在都在争夺对也门的控制权。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特别是沙特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封锁了曼德海峡，沙特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认为局势对自己有利，所以胡塞武装想打破目前也门内战的僵局。也门政府也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因为最近半年多时间，也门政府内部进行了整合，内部统一了，所以双方现在都有动力采取新的行动，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权力格局。
5: 也门胡塞武装8号还表示，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并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的行动，直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6: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牛新春认为，也门局势或将进一步升级。
7: 沙特和胡塞武装，或者说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升级、扩大、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根本原因就是，也门内部的内战实际上没有结束。内战呢，从2014年就开始打起来了，打到2022年，各方呢都觉得自己打不动了。从那时候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一个没有协议的停火，停火维持了4年，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寻找机会 采取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外部国家卷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0: 这个海峡很远，直接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4: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5: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6: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可能他们
5: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6: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5: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17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6: 我小时候经常都会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清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的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5: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7: 长征地理名片。
3: 瑞金，
8: 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

0: 在南段西路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九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4: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3: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4: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占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

0: 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1: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2: 淡蓝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这次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1: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1: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3: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穿梭在城市街巷的身影，早已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利的生活背后，在这些高流动性岗位上工作的人，医保该在哪儿交？病了谁来保障？
1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 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

0: 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8: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1: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 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7: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那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供给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10: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0: 放心消费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连着发展大局。那么放心消费具体的培育对象是谁？培育内容都包括哪些？最重要的是，培育放心消费主体之后，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都能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2: 当前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放心消费的期盼越来越高，但部分领域仍然存在供给短板、纠纷多发、经营不规范等痛点堵点，迫切需要从经营者供给端发力，推动消费治理的关口前移。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3: 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总共6章，包括总体要求、培育对象、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机制、培育品牌，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12: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
13: 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12: 通知明确，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培育的需要自主做出并自觉履行放心消费承诺，在经营场所或者是网站网页显著位置持续展示放心消费承诺。那么放心消费承诺具体承诺什么呢？简单来说，主要包括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等内容。比如价格放心是指经营者明码标价、规范价格行为、履行价格承诺、无价格欺诈、价外加价、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服务放心是指经营者诚信经营、公平交易、服务规范、无虚假宣传、霸王条款、消费欺诈、缺斤短两等问题。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不论是具体的单元还是集聚区，都要抓住自主承诺这一核心举措。王火旺表示，
13: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 要在此基础上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12: 承诺不是嘴上说说，关键要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3: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2: 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是经营者的自发选择，但能否真正实现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一级巡视员童波表示，
14: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12: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的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方便消费者查询和识别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洪波指出，
14: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发生纠纷后，消费者还能够直接联系商家，一键和解。
12: 在湖北省，消费者打开地图搜索放心消费，就能一键导航到全省的承诺商家。在山东省，指尖选商家，安心逛齐鲁已经成为现实。在三亚的海鲜广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商户的信用分和投诉记录。在浙江，信用好的商户不仅能够享受放心贷的利率优惠，还能凭借放心消费的身份快速获得授信。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让放心消费从政策文件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海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何海平表示，
15: 根据商家信用情况实行差异化监管，对守信商家减少审查频次，给予信用激励，对现金短两、价格欺诈等违规商家实施红黄牌警示等显现。
12: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表示，
16: 目前放心贷已覆盖147个放心消费商圈，惠及4.16万家商户，放贷规模突破1800亿，为商户减免手续费1.98亿元，节约利息成本10.3亿元。
12: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强调，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坚持以经营者自主承诺为核心，不会采取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将围绕信用、金融、市场、宣传等领域打出激励组合拳。
13: 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为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提供增加信用额度、降低利率、减免费用等支持，有效缓解商家的资金压力。
1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2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关注。
0: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些人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引发大量转发和讨论。评论区里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6: 网友的善意令人感动，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受灾工厂？他们的质量又是否符合销售要求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18: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

0: 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它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1: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2: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1: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2: 这个鞋子一旦泡水，他们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啦。
1: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3: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3: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的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他们质量标准呢，它就不能上市。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3: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那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9月7号，美国、日本、韩国开启自由之刃联合军演。8号，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而从今天开始到21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和印度空军将进行勇士卫士26联合训练。
7: 短短几天时间，三场大规模多国军演轮番上演，日本全部深度参与其中。这一波密集军演背后，日本究竟在盘算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8: 接二连三的军事演习把九月的印太海域搅得风声四起。9月7号，日美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正式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5天，海域设置在济州岛以东以南的国际水域，旨在提升在包括海上、空中和网络空间在内的各种环境中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日本自卫队派出宙斯盾舰、P1 巡逻机等主力装备全程参与。仅仅隔了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9月8号起与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三国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继今年6月到7月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之后，将再次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紧接着9月9号日本与印度勇士卫士26联合空军训练启动。根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发布的消息，日本将派出3架 F-2 战斗机以及约110名来自福冈县筑城基地第8航空团的人员。 把日本军事协作的触角伸向了南亚方向。

0: 三天时间，三场演习，陆海空多维度同步铺开。日本不再只是跑龙套的参演方，而是在整套演习链条当中承担起越来越重的角色。军事专家宋小军分析，
1: 日本目前在印太地区承担的角色逐渐跟美国进行了一种平行式的对等地位，这样的指挥体系的变革实际上是有深刻的背景。2026年在美国国防战略当中提出了在第一岛链建设威慑体系，原来以为是美国来承担主要的任务，但是现在看来日本是抢在前面了。日本通过这一系列的跟印太地区的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无论是他的新财年的防务预算，以及他防务预算所指的三大方向，无人装备、情报系统，还有远程火力打击，基本都是围绕着他要充当第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主角的位置。
0: 日本正卯足劲头向军演的主角位置进发，可军备越扩，地区安全的天平就越发倾斜。在日本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清其中潜藏的风险。新系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佐木宽直言，这正在把地区推入危险的安全困境。
2: 攻击的兵器を増強すればするほど，
3: 越是增强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就越会给周边带来不安和不信任，地区的紧张环境会不断加剧，不信任也会不断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反而会导致地区安全受到威胁。我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政府要求民间企业参与，由政府直接主导生产军事武器的计划等等，清清楚楚地进行战争准备。
4: 东方之盾演习当中最牵动各方神经的莫过于美军的低风中导系统，这套发射平台能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足以覆盖周边大片区域。
5: 2024年他首次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从临时演习部署转为长期驻留。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到日本陆屋航空基地，先后用于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和此次东方之盾联合演习。
4: 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低风留日不走意欲何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这一安排直接触碰周边国家安全红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公开表态，
6: 无论以演习还是别的借口，在日本领土部署低风系统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守护国家安全。
0: 朝中社9月8号刊发评论称，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军事专家宋小军进一步拆解低风系统留住日本背后的重重算计。
1: 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就可以深度的来介入印太地区的远程火力体系当中。低风系统一旦部署在日本的相关岛屿，可能对日本周围的比如说朝鲜、俄罗斯甚至中国大陆构成一种远程火力打击的威胁。日本希望能够把远程火力带进来，作为一个教官的角色来使用低风系统，把低风系统的技术来向菲律宾南海方向进行扩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推动他新财年的防务预算当中发展自己的远程防务系统。以日本目前的工业基础和国防科技能力上来说，复制翻版导弹也非常容易，所以日本恐怕也是借助低风系统来进行试探，突破它所谓的和平宪法，部署远程打击火力。
0: 位于鹿儿岛的陆屋航空基地周边，学校、居民区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一旦这座基地成为打击目标，普通老百姓注定要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鹿儿岛地区和平运动团体事务局长夏柳田和宏表示，
7: 如果陆屋基地遭到攻击，绝不可能只有基地本身受害，首先受到伤害的一定会是普通民众。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坚持反对日美联合军演。
0: 而和平团体的担忧不止于当下这一场演习。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

0: 红认为，
1: やっぱりなんか目的がないことには訓練はしない。
2: 日本本来拥有和平宪法，却不断进行这样的军事活动。我认为这会让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也就是说，日本自己正在成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
1: その原因を作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立場でもあります。
0: 宋小军指出，日本的军事触角正同时伸向东北亚和南亚，从指挥体系改革到大额防务投入，从四处联演到接纳进攻性武器，日本的种种行动都不是口头的政治表演。
3: 美国国防战略第一个主要就是本土，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在印太地区建立所谓的拒止威慑体系。美国把印太地区的一部分的所谓的军事威慑责任交到了日本身上，而日本又特别乐于这样做。日本曾经在这个方向上有过军事扩张的设想，正好美国又给他让出来了这样一部分空间，等于说他又把这个设想捡回来了，同时他在计划和财政上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计划的安排。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日本要复活新军国主义的，他不是只是在姿态上或者政治意愿上，而是在实实在在的一步一步的有规划在操作。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启幕，会期将持续到13号。本届展会设置九大专题展，多场论坛、成果发布、经贸对接活动同步展开，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技术、新成果。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月度数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于今天上午举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在太空独特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今天，农业农村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继续在福建厦门举办，会期将持续至11号，多场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活动有序开展。今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进入第二天会程，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数字产权治理等议题开展多场专题研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到10号，法国将举办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将齐聚巴黎，聚焦太空领域国际合作。体育方面，今天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 B 组末轮打响，中国男排对阵伊朗男排，两队争夺小组头名席位。2026 WTT 冠军赛澳门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多场男女单打1/16决赛展开，王艺迪、蒯曼、黄友正等多名国乒选手将登场。今天2026女篮世界杯开启1/4决赛资格赛，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女篮，单场决胜，胜者晋级世界杯8强。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0: 新康
8: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1: 啥好消息啊？
1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1: 是吗？
1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1: 地址在哪儿啊？
1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9: 晨光破晓，
8: 万象更新。
9: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8: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9: 这里是897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王喜成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2026年第15次会议。王喜成主持召开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议，与教育系统干部职工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交流，共商教育大计，共谋发展良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897新闻早高峰，感知新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王喜成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2026年第15次会议。王喜成、蒋再波等市委常委参加会议，李小波、刘旭等市领导、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听取我市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听取我市水环境治理情况的汇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筑牢思想根基，增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德惠高质量发展。要压实各方责任，落实好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要坚持从严施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开展教育引导，要强化党建赋能，把管党治党成效体现在推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上，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凝聚